0: 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和小雪一起来做车内健身操，做个简单脸部操，马上对抗双下巴，面部松弛，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一二三四，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二二三四，再来一遍，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一二三四，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二二三四，开车路上脸部操，面部紧致精神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动作缓解压力，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红灯操。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两种香味儿就混到一起之后呢，就会散发出另外一种神奇的味道啊，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在你最喜欢的气味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当然今天我们之所以说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呢正在广东溯源沉香，有喜欢文玩的朋友，无论是戴这个手串啊，哎，戴这个无事牌呀，还是说就是烧那个沉香的线香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沉香的味道。而且据说呢，就是在中暑之后呢，您闻闻这个沉香啊，就能提神醒脑，感觉能好不少。所以呢，就带这么一串沉香，不仅呢就是能够彰显这个中年人的就是刚才说节目开始怎么说来啊，对，就悟了啊，就感觉这个人的精神层次已经到达了一种高度了。那另外呢，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安神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刚才有朋友还问呢，说沉香直播链接在哪儿，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把视频直播的链接已经上去了，包括之前预约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你就不用，你也不用回复了，您直接可以看到了。没预约的朋友们，您现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跳出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沉香的溯源的视频直播间。千磊同学和房科同学呢正在紧张的忙碌当中啊，一会儿呢我们过两分钟吧连线一下，看看他们那边准备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今天还有哪些品，包括还有哪些沉香的福利要送给各位的。风云彩虹也说了，喜欢书页的油墨香气，静下心来翻看书本，远离喧嚣浮躁，能够让自己沉下心来。这个还说了，一会儿连线科科，让科科唱首粤语歌吧。

0: 另外一个科科发来了这个留言说，大明，每天你直播的时候我们都行驶在上班路上，很多时候没办法参与互动，这会儿特意停下车，我就是想进咱们直播间发个评论，非常支持你，唱得太好了。原来我以前什么模仿李宗盛啊、腾格尔啊，这都不是特别适合我的线路啊。原来我的真正的赛道是林志颖。那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这个林志颖的歌我会的很多呀，一会儿啊，就是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吧，唱一些林志颖的歌。风云彩虹说，昨天已经下单买了沉香手串，昨天我看了，我一直特别想下单啊，但是呢，我就是今天吧，我看看还有什么款，我让千里那边帮我挑一款，就是这波沉香，尤其是到了这个广东茂名电白到本地去溯源的这波沉香，反正我是一定要下单的了，到时候咱们在节目里边也可以戴在手上一起分享一下啊。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在中国江东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回复完之后呢，就会跳出我们这个十号直播的链接了啊，这有一个海报啊，千里和凡客的海报，上面呢就有我们7月10号上午的二维码直播地址，您扫码就能直接看到直播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凡客千里。Hello 啊。
1: 大明，上午好。
0: 千里同学啊，这个昨天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已经看直播了，包括我也看直播了，真的啊，这个沉香这个专场呢，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本地去溯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本来其实就是有带这个文玩呢，有这个盘串啊，有这个蚊香的这么一个习惯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就是溯源直播的这个沉香，跟我们平时在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在你一个就知道哦，这地方卖文玩的，我去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去溯源呢？
1: 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次溯源是来到了广东茂名电白，然后呢，真正的是到了全国的沉香，就是其。

0: 南的种植，咱们就说这个种植基地，然后包括全国最大的这个集散地，甚至是说到咱们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包含的，然后最大的一个这个沉香种植以及销售的这个区域啊，而且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据这个电白限制啊，包括这个冒名制记载，这个电白这个地区种植奇楠啊，种植沉香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这儿？ 它是原产地，咱们日常在你所在的城市去一些文玩店买到的这个沉香，第一，它有可能不是真沉香；第二，它有可能是，就是咱们说不是真沉香的这个原因就是沉香它得结香，有的地方买到的是白木香，然后给它进行压铸，然后铸油，铸这个沉香的精油，所以我说买到的不是真这个沉香。 其次呢，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以别的这个带有香味的这个木头来替代这个沉香。我在一些文玩店看过，拿檀香，然后呢，会有这个买家说这就是沉香，然后甚至说是野生的，这个基本上咱们野生的看不见，看到的话非常贵，即便你买到的话，平时闻也没有什么味道，因为它经过 上百年的这个沉淀的话，基本上你闻不到什么这个香味儿，野生沉香在咱们国内买卖也犯法，所以咱们能买到的现在呢，都是这个种植沉香。那尤其以广东茂名电白的这个最为出名，也最多。这个是从来源讲，然后为什么说这次溯源和大家平时在店里见到的这个不一样？同时我们这次卖到的这个产品，绝对也是你在任何 门店还有咱们的这个互联网各种电商直播间看到的，这个性价比是根本没有办法和我们比的，因为我们这次是找到了咱们电白的沉香协会，和沉香协会一起携手来做的这场直播，所以从价格上来讲的话，我们基本上已经打到最底了。
1: 就是为什么这次找千里过去呢？一个是千里朋友，就同学他平时就喜欢玩这些东西，然后呢经常去北京潘家园。但咱说，如果说比方说您是一个北京的朋友啊，您去潘家园里边去找这个文玩，就找这个沉香的话，你要身边不带个真的熟络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是知根知底，另外一个朋友也懂，你真的不敢去，水太深了啊。所以呢，这次呢，我们是出动了我们自己最懂的主持人，而且呢是联系到了那边的这个专门的沉香协会，这个呢是给大家伙一个最 本质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喜欢沉香啊，或者说我就听说过，但我也不太懂，我可以看一看，或者说正好什么谁生日啊，或者是到什么日子，我正好送个小礼物沉香，您这次来看一看，说不定您真的能够淘到宝。那说到淘宝的话，那千磊同学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几次这个有哪些款比较火？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今天直播呢，是我们沉香溯源的最后一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在咱们直播过程当中还有福利啊，每半个小时我们会炸一波福利呢，送这个沉香的线香，然后呢回家可以点燃，然后呢这个线香能够起到安神助眠的一个效果。您在家里边和三五亲友，对吧？这个焚香品茗是一件雅事。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直播间，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进入直播间，然后每半个小时我们会炸一波福利啊，截屏发表评论，然后呢我们就会选取一位幸运的网友朋友们，然后送出咱们这个福利。另外呢，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推的一些产品啊，首先呢我要推一个一款福利啊，就是我今天手上戴的一串 这个标价倒是挺贵啊，这个但是咱们今天是一个福利价格，11毫米，就11米的10克以上重量的树心圆珠单圈，这个咱们在今天的直播间福利价只有599块钱。如果你以前没有了解过沉香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结缘这一串单圈，然后作为一个入门级的这个手串，您戴一戴，闻一闻，感受一下 什么叫沉香，什么叫奇楠沉香，然后先了解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历史，由浅入深。如果是资深的这个香友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推荐的是两串啊，男女佩戴不同，然后因为它的这个颗数不一样。如果是女士买的话，可以买咱们今天的一个高货啊，5毫米的，5米的一串，然后138克吧，应该是啊，沉水级的啊，一个四圈的一个 手串，或者说您可以单独单圈挂在这个脖子上当一个挂坠，真的是沉水级的，沉水级的这样的一个四圈的一个纹香面积，也是最舒服的一个纹香面积，能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什么叫沉水级的这个沉香，它的这个香味啊，这种清凉韵呢啊，然后呢花香啊，然后茉莉花香啊，包括桂花香味，以及说这种药香啊混合的一种自然香气，是让人闻了之后非常的舒服的，尤其是在这种夏季闻上一下的话，立马就会感觉神清气爽。我经常会说这个夏季很多朋友啊这个都会有这种高温啊这个中暑的这种前兆，您这个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头晕恶心啊，如果说您手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沉香啊，尤其是沉水级的这个沉香，它的这个香味穿透力非常强，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嗅一嗅，您的这种头晕呀、恶心的感觉会立马消除，或者说是有效缓解，对吧？它不仅是一个文玩手串，它代表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啊这种文化历史传承，同时还有一定的这个药效。所以这个五咪的啊，这个沉水级的啊，刚才跟大家推荐的，这是适合女士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6.7米，就是6.7毫米直径的。啊，然后四圈的一个手串，也是可以作为单独挂脖件啊，当作为一个挂脖的这个饰品。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做到沉水级的，然后六以上就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但是我们这次中国交通广播和电白的沉香协会携手，所以他们也是拿出了压箱底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6.7毫米的沉水级的沉香的一个手串，然后也能够做到围到手腕上四圈。四圈是最好的一个纹香面积，同时呢我们也是加了10颗吧，应该是118颗啊，才做到这个四圈的这个纹香面积。市面上你看到的基本上啊，在电商直播间都是108颗，为什么呢？多一颗就多很多的这个工费，很多的料钱，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不惜成本，然后带给大家这两款主推的这个产品啊。当然了，还有很多性价比高的这个沉香手串啊，包括这个各种款型啊，有这个古珠的，有算盘珠的，然后有药片的，包括还有留疤料的，这个很多很多。如果说您对沉香感兴趣又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先来了解一下，您了解一下这个沉香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来的，沉香是怎么形成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承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美好寓意啊，为什么要带沉香，对吧？都可以了解一下。包括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沉香有非常多的这个药效作用啊，主要这个有三大药效作用啊，药理作用啊，一是这个行气止痛啊，如果说您经常的这个脾胃虚寒呢，腹胀嗳气，就是比如说这个打嗝什么的啊，然后包括这个有一些积食，其实可以是把这个沉香研磨成粉啊，去喝一些，然后服用。然后它能够做到很好的理气，这个之后的这个理气的这种效果吧。然后呢有一味中药汤，我记得叫沉香四磨汤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药店看一看，沉香是入药的，同时还有温中止呕的这个作用啊，比如说你有慢性的胃炎呀、胃食管反流偏虚寒体质的，长期服用这个沉香然后呢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调节作用。第三个呢，也是我自身这个使用沉香或者说买沉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纳气平喘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老慢支缓解这个慢性哮喘有非常好的效果。因为我本身有这个慢性的这个就不叫慢性了，我有这个过敏性哮喘，所以呢我经常会买一些沉水壶级别的这种沉香然后磨成粉然后服用，它对于这个止咳平喘有一定的这个疗效。说了这么多，其实沉香的作用还有很多。你看为什么很多的高端场所啊，寺庙观宇他都会去点沉香呢？因为它有这个静气凝神安定心神的这种效果。平时在家里边点一根这种线香盘香的话，我觉得一是净化空气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能够起到安神助眠的效果。对于一些朋友可能说生活工作压力大，对吧？然后您可以在晚上睡前点上这么一根，伴您安然入梦。
1: 是朋友们，这样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沉香在视频端您回复沉香跳不出链接啊，只有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沉香两个字，此时此刻千里和房哥同学那边正在直播呢，那边直播已经开始了是吧？千里啊，
0: 对，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进直播间了解沉香文化啊，
1: 是了解沉香文化，
0: 您自己的，
1: 对，
0: 适合您自己的沉香。
1: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有些朋友啊，他可能他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比较单独的一些问题，因为不太了解沉香，他可能就是问的比较直接，就是哎，你看我多大年龄啊？我平时做什么工作？那我适合带什么样的沉香？一会儿千里和方哥同学，包括找找专家什么的，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直接进行个性化的一些推荐。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啊，就懂的懂，懂的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不懂的话呢，他不知道我哪个适合我，或者说哎我要送朋友，我朋友是什么样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啊、身份呢、啊？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我送给他什么样的沉香？对，这个都可以来直接问一下千里啊，千里现在特别懂。千里这个沉香这块，
0: 啊、
1: 就你刚才听他聊那
0: 个沉香这个东西、
1: 啊，
0: 嗯，是，我说我了解的也是皮毛，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它这个传承的是咱们中华上千年的文化。
1: 是、嗯，
0: 我是希望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文玩饰品、
1: 嗯嗯、
0: 我们了解到的也是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历史传承，
1: 而且戴手上挂上都是可以传承的这个东西、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啊、
0: 它赋予的寓意和平时的这些手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很多这个咱们日常戴的一些手串都是草做的、嗯、但是这个沉香自古以来就记载有之，包括说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文人墨客啊、
1: 嗯、
0: 诗人啊都写过关于沉香的这个诗啊，最著名的不就是这个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这个《清平调》，其中的这个一首里边记载了和沉香有关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啊，这是什么说的是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啊和他的这个爱妃啊杨贵妃在兴庆宫啊里边有一个沉香亭，一起在那儿欣赏牡丹的一个这个画面，哎，你就看到咱们这个古代的诗人啊，都用诗词去赋予赞美过这个沉香，包括还有什么苏东坡啊，这些诗人都写过关于沉香的一些诗句。
1: 嗯，
0: 所以就是历史沉香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是咱们的老祖宗啊，这个亲自啊这个证明过啊，然后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一直传承到现在。啊、
1: 对，不用说别人了，就是咱们的听众啊，就是可能听完以后感兴趣。就是我之前我就感兴趣了，我这还嘱托这个千里同学去那儿以后帮我撒嘛撒嘛、
0: 嗯，
1: 看看给我弄一个好点，符合我这个啊身份地位的啊。
0: 那必须的啊！
1: 对
0: 啊，对于这个大明老师来讲的话，那只买。只买贵的、啊、这个才能赋予你的身份
1: 啊、就是光看价就行了行吧，那个千里赶紧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跑到那个直播间去看你们直播了，你赶紧过去给大家伙介绍沉香好、啊、
0: 行好、
1: 嗯、
0: 没问题
1: 好、
0: 啊、我们一会儿见，来
1: 好的，感谢千里啊，那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那边沉香溯源的视频直播的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直接看他们的视频直播了。HE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适合12岁孩子盘的？12岁，我刚才那个599那我觉得就可以吧，但是那个我估计12岁孩子戴着是不是粗啊？啊，那个基本上可以套头了的啊，大脖当项链了。嗯，啊，感谢千里对我们这个沉香的一些介绍啊，就是千里同学其实特别有意思，千里跟凡哥呢同龄，都是90后啊，都是90后，估计93左右的吧，但是你看这个年龄，他起码比凡哥大出一辈儿去，还不是哥哥那一辈儿，是叔父的那一辈儿啊，尤其聊沉香的时候就特别像个70后啊。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咱们今天呢也是借着沉香这个事儿吧，咱们来聊聊你最喜欢的气味都有哪些呢，哎，哪些味道你一闻着就会特别的愉悦开心，或者是特别的安心舒坦，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刚才有朋友说啊，居然要送，那我赶紧停车发一条啊。是这样，您要看那边的视频直播，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是我们那边视频直播的二维码。您在那边看直播的话呢，它每半个小时会送出一个沉香的现香。嗯， 在家里边喝茶呀，或者说看书的时候啊，点一根香哦。

0: 啊，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 ，ZY 说了，喜欢桂花的味道，每次闻都要狠狠的吸两鼻子。嗯，是。我不知道你哪个城市啊？现在大多数城市吧，绿化我觉得真的都越来越好了。你像北京啊，北京四季啊都有花看，都有花开。然后这个花的味道啊，就走到哪儿的时候都会传来不同的花的那个味道。因为春天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有那个丁香的味道，海棠花香的味道，还有一个味道，那个叫什么来着？而树都是特高的那个树，然后掉下来那个花有一种类似于茉莉花的花香，每天到晚上的时候那个花香就会特别的安神。所以一个好的城市绿化呀，真的能够给这个城市啊带来很多的那种宜居的感觉。刚才滚动太快了，但是我记得他发的是什么，他说不仅唱得像林志颖，我长得还像呢。你这是你是手机带滤镜了吗？这是华华说了，刚才那个歌30多年都没听过了，但是突然听一下竟然可以跟着唱，哎呀岁月，就以前的歌就是有这种魔力。我昨天我在找一些歌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就这歌我光看这名我都不记得了，然后那光看词儿我也不记得了。我就想这歌怎么唱的，然后回头我放了一下，然后我真的我从头会唱到尾，就莫名其妙的旋律啊，已经是刻在我们的骨髓当中了。杰说了，我就像一只耳一样，喜欢闻柴油啊、柏油啊、汽油、油漆的味道。我老公说什么有毒你喜欢闻什么。赛德勒说了，喜欢儿子小的时候身上的那种奶香味儿啊，哎呀每次叠衣服的时候都会放鼻子下面闻一会儿。儿子长大了你还会闻身的闻。其实还有很多啊，就很奇怪，你比方说咖啡，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喝咖啡，但是咖啡香很多人愿意闻，不是每个人都爱喝白酒，但那个白酒有的香味还真的是不错。嗯，包括这个烟草，那烟点着了那味儿是真熏人的，但烟草那个味儿你闻着还是不错的。哎，所以来说说你喜欢的那些味道吧。嗯，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
3: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好，北京时间8: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暑期买票的事儿。今年暑期呢，受中小学放假比较晚啊，暑期航班增班的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期的一个黄金期了。那机票裸票的价格是显著低于往年同期的，哎，所以说这个出行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机票价格啊，甚至你可以根据这个机票价格呢来预定一下，看看今年这个旅行啊到底是去哪儿啊，或者用哪种方式啊。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的基本药品目录啊。7月9号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有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新版目录呢，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了794种，更好的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的用药需求。好，继续来看一下电影。最近的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鼓励电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好，这个来关注一下燃油车。我们知道现在啊，已经慢慢的变成了这个电动车的天下了，新能源的车的天下了。但是呢，有两款燃油车最近呢是重回到了销量榜的前十了。哎，在新能源车渗透率连续3个月维持在60%以上的市场趋势之下，有两款燃油车，一个呢是丰田凯美瑞，另外一个呢就是大众朗逸啊，都是很常见、很家用、实用的两款车型，于2026年6月份重回乘用车零售榜的前10位，打破了5月销售榜没有燃油车的这么一个尴尬局面啊。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啊。为了做好台风八威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啊，已经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国航为例，旅客呢在7月9号16时含之前购买的，那旅行日期为7月11号到12号的杭州、温州、义乌、厦门、福州、泉州等机场进出港航线的国航客票，可以按特殊的处置办法来办理免费变更或者退票。所以说，近期有出行而且已经是买完票的朋友，可以来注意一下啊。继续，我们来说说暴雨天的自驾。这个暴雨天自驾呀，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个呢是灯光、车速要控制好，避免急刹车或者转弯。第二呢就是路上的积水啊，一定要避开，合理规划路线，尽量的走高路、走大路。第三啊，也是尤为重要，就是停车哦，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没有下暴雨，但是这一天呢，已经有什么暴雨蓝色预警，甚至是更严重的预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停车位，尽量停在地势高的位置。第四呢，就是汽车暴雨当中如果熄火了，哎呀，咱就别心疼这车了，咱们得果断弃车呀。尤其在一些低洼地带，积水是越来越深，暴雨一直在下嘛。如果说下到一定地步了，车门淹过了1/3甚至更多了，你这个车门想打都打不开了，所以一定要当机立断啊。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世界杯的比赛呢依然是在进行，而且呢是越来越这个激烈和残酷了啊。刚刚我看这个法国队是淘汰了摩洛哥啊，终于进入到了四强当中，但是这一届法国真的是太强了，真的太强了，不出意外的话，没有其他因素的话，我觉得法国真的有可能会夺冠的。当然我们接下来呢关注的不是谁夺冠军，而是世界杯的决赛中场秀。世界杯决赛中场秀听起来多么陌生的名词啊。之前我们听说过这个美国橄榄球比赛超级碗的中场秀，那个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流行元素的集合，非常非常好看，就相当于美国春晚一样。那既然这届世界杯呢在美国办，那世界杯的决赛也要弄成一个像超级碗一样的中场秀，那也算是世界杯的首次这个展示了啊，决赛中场秀的首次展示。7月9号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官方公告，国际足联与全球公民组织宣布，全球超级巨星贾斯汀比伯将会作为联合领衔的嘉宾，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2020年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那我们说这个足球啊，这个文体虽然不分家，但是体育啊，要相对娱乐来说呀，文艺来说啊，会更加的严肃和严谨一点。毕竟啊，它不是光为了取悦大众的，它也代表着人类的那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种意识的，体育精神啊。所以呢，这个足球啊，最好还是远离政治和远离娱乐吧。好，北京时间8:4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留声机说了这个，哎，大明，我买了一个无事牌和一个手串，几天能到北京啊？您这样，您在那边直接问他们就行了啊，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发货，我觉得应该会很快。这个东西不会，因为它都是现成货，又不是现做的。但是其实我特别着急，我特别想买一串啊，反正等我买完以后，大家伙儿找一期节目，我们可以相互分享一下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就是以前再怎么鄙视人家盘串啊，怎么着的，就油腻啊，脖子上、胳膊上挂一大堆啊，对吧？到了这个年纪，突然就想了，我现在干嘛呢？我现在一个是家里边种葫芦，现在有一个葫芦种的挺大的，然后呢，自己手上呢喜欢盘一些小葫芦。因为你手上就算不盘那个东西的话，你得扒拉点别的东西啊，那你还不如盘点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必须得唱点林志颖的歌来去去油啊。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回复陈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千里和凡哥同学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陈香的溯源直播了。这里边有很多的款式，包括还有很多的关于陈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值得

去学习一下，哪怕不买，咱们了解一下啊，这也是跟咱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啊，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以前我一直觉得哦，这种串吧就男生戴，而且后来昨天我看那个凡科，他戴着吧也挺好看的，哦，可能是人长得好看的原因吧。聪明糊涂心，从小就特别喜欢闻中草药的味道，每次路过中药房啊都要深呼吸，那真的是流连忘返。长大之后呢，香水只喜欢那种木质香型的，乌木啊、沉香啊、檀香啊。对，你刚才说那个中药房那个味儿吧，就是跟我刚才说那什么味儿呀，就是咖啡啊、白酒啊，哎，包括那个烟草啊，那个味儿是一样的。就是你抽烟的人放的那味儿，你肯定不愿意闻，对吧？二手烟的那不好闻，对吧？咖啡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喝，嫌苦。哎，这白酒呢，那更不用说了，那不愿意喝的人多了去了。但这仨，你光那个闻那个本身那个味道。哦，都是相当不错的，嗯，中草药也是一样，你闻那个味儿是真不错，但让你喝中药的话，嗯。所以您刚才说的，无论是木质香型啊，还是中草药那个味道啊，其实我觉得都是那种自然的那种香气，它不是说那种调制出来的那种香气，或者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的。沉香本来就是如此，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喝那个茶嘛，也是一样，很多的茶香就是本自的。就是大自然馈赠出来的那些味道，包括它经过炒制，它可以散发出不同的香型来，而不是说添加各种香料。这个自然的味道，就闻起来呢，特别的舒服，没有压力。那朋友们也可以回复铁观音，回复茶啊，我们最近给大伙溯源的这个安溪铁观音呢，它的这个香型的味道，我觉得啊，尤其铁观音，跟那个茉莉花真的有一拼啊，因为它那个香味都是很浓的、很浓郁的那种香味。一壶茶，满屋茶香，

奇葩他妈说这个大明啊已经够能说的了，没想到千里在白虎沉香的时候，这大明都插不进去话了，我找死急了，真的是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句啊，别给我选最贵的，给我选那个打折打的最狠的那个。

启示了，就是那种小珠子能绕手腕好几圈的，就好像很适合女生戴，没错。但我也挺喜欢那个的，就我不太喜欢那种大珠的绕手上的，就男生戴的那种，就我挺喜欢那种小珠带串的，嗯。因为你不觉得那种小珠它小，它颗粒感更足，就摸起来就那种麻麻赖赖的感，就想盘的那种欲望更强。大珠呢其实也好，因为大珠贵呀，那么大一颗那肯定贵呀。但是大珠呢就是太光滑圆润了，就是感觉不需要我太盘的这个。起说了，上学之前的事儿几乎都不记得了，但是记得幼儿园特别喜欢用的一种玫瑰香味的消毒水的味道，这几年闻到过一次，哎，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消毒水，对，特别有意思。就说到消毒水的味道，你就是要说一款酒，这就是 whisky 呢当中啊，其实有一种味道是很有名的，就是泥煤味哈。它呢是专产于哪儿啊？专产于苏格兰的艾雷岛 Islay 啊，艾雷岛当地的这个产出的酒都有种特殊的那种泥煤的那个味道。你知道，但是泥煤的味道呢也分轻也分重。那像重的有一款叫泥煤怪兽啊，泥煤怪兽。还有一款呢，我觉得那个味道就重到什么地步了呢？就闻的跟那个消毒水是一模一样。就那瓶一开吧，你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是在酒吧存在的，它更应该是在医院里边存在的。特别像在医院里边什么哪个房里边掏出了一瓶什么什么消毒液剂什么的，啊，喝到嘴里边也是满满的消毒水的味道。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气味这个事儿吧，有大众特别喜欢的公认的好的味道，也有的那种就是别人就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味道，但有的人那真的深深爱上。还有一种味道呢，就是最开始你唯恐避之不及，后来没避开，再后来你深深的爱上。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就是我后来的那个喜欢的味道。

说到味道啊，方说了晒被子的味道哦，好多朋友也说到了晒被子，觉得很幸福。小的时候妈妈晒完被子睡觉，盖着睡觉很幸福。以前呢一直觉得是阳光的味道，后来听人说，说那个是晒太阳的时候那个螨虫被烤死的味道。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哦，包括那个什么下过雨草地发出那个青草和泥土芳香的气息，那也不是他们的味道，而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线虫啊什么死了的那个发出的那个一个味道啊。总之就是很神奇。

白白也说了，喜欢晒被子的味道啊，割过青草的味道，白檀香的味道，还有还没有感受过沉香的味道。嗯，你可以到千里那边去看一看，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呢，我以前也确实也接触过，因为特流行就带那种小小猪的那个串嘛。我当时就是为了装饰，因为我真的完全不懂，还真的就去三里屯买的，也不便宜，但是也没那么贵哈。但是买到手里的感觉呢，我真的上了一课了，真的上了一课，就是，那个味道很香，但是是一种刺鼻的香，我估计是泡过的，或者说加了什么什么料了。另外那个木头啊，那个圈儿啊，那木头就不像是原木，你知道吗？它特别像是某些粉压实的，压成那个样子的。因为呢，不懂啊，真的，这个学费你是一定要交的啊，这一定要交的。所以呢，我们才说，如果说你在你所在的城市，比方说北京的朋友们，你要去潘家园去淘的话，里边肯定有好的，有高的，但是呢，你要身边没有一个懂的一个朋友，你自己冒蒙着去买，那上当受骗，八九是不离十的，对吧？所以呢，这次我们千磊同学啊，一个是比较懂，另外呢，代表着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另外那边呢，我们是联系的当地的，广东茂名电白的沉香协会行业协会啊，人都是专家呀。然后联合推出的这么一场溯源直播，这里边的东西肯定是保真的，就相当于啊找了一个靠谱的朋友给您来挑选一下。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此时此刻千里和房哥同学正在直播当中。我下了直播啊，我也去挑一个去了。

怎么能看出那个是压的呢？就是很多的碎木屑压到一起，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之前我那个在喝葡萄酒，就学葡萄酒的过程当中，就葡萄酒那个木塞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有的现在是环保盖，有的是木塞。我们知道环保盖呢，就是很多新世界的酒，你像比如澳洲啊、新西兰那边的酒的，用那个环保盖一拧就开了，对吧？一个是环保，另外呢，这酒反正也没那么的贵，对，用环保盖就行了。那很多的酒呢，就是为了仿那个好酒，仿法国那个酒，他就用那个木塞啊，他就是那种碎木屑压成的木塞。哎，其实呢，我们是知道葡萄酒那个木塞呢，其实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特别的软弹，特别软弹，软弹到什么地步？就最开始你知道吗？就是乒乓球是怎么诞生的？乒乓球的传说当中就是两个网球运动员在酒吧里边在一起聊，然后吹着牛互相不服，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没什么网球场地，怎么办呢？找了一个葡萄酒的，当时据说是一个香槟的那个木头塞子，哎，把那个塞子呢削成球的形状，俩人找了一个桌子，就模仿打网球的方式，啪啪啪的打乒乓球，哎，就是乒乓球就是那么来的。就可见呢，它那个软木塞啊，软到什么程度？它那是一块整体的实木，应该是橡木还是什么木，很软很弹。但是呢，后来啊，为了降低它的制作成本，很多的小酒厂或者说一些这个擦边的，他就用那种碎木屑直接压成了那个软木塞的形式。压成的有什么不好呢？一个是它本身木头里边会散发出来什么东西，咱不知道。另外一个呢，你往里边就拧那个红酒，把那个钻子拧进去的时候，软木塞如果说它是压成的话，它特别容易碎，那木头渣子就往红酒里边掉。或者呢，它在密封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正常的天然木塞，它有透气的这么一个功能。压成的那种软木塞，如果压特别实的话呢，它透气效果特别的不好啊。就是天然材料啊，永远是人工合成所代替不了的。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啊，就会跳出我们千里同学和房哥同学正在进行的溯源直播的，要么还是连一下吧，我们还连一下看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Hello 啊，
1: 哎，大明，
0: 哎，又是你是吧？我还想让房哥过来给我唱首那个广东歌呢，你是谁？哎呀，刚才大家说你介绍的非常好啊，非常的具体，而且一看就真的是挺懂行的。那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奔着你们已经过去了。此时此刻，现在那边销售情况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啊，就是证明大家对于沉香，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同时呢，我们在直播间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平时可能也接触过沉香、喜欢沉香的各位这个香友啊，首先跟大家说，沉香它肯定是一个好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的话，还是那句话，传承上千年，对吧？从这个最早应该是史料记载，应该是南北朝吧。然后呢，就是中国人就有这种焚香啊，然后呢品香的这种习俗，或者说是文化啊。古代的文人雅士更是把这个沉香啊，当作说是一件乐事啊。然后呢，包括说焚香品茗，然后一起吟诗作对，对吧？在古代来讲的话，那文人墨客之间的一大雅事，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沉香其实并不陌生。即便说他再不了解，他最起码听说过沉香，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中国交通广播来到广东电白溯源，其实就是和电白沉香协会为大家搭建了一个深入了解沉香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呢去了解沉香文化，然后知道沉香是什么，然后它代表了什么样的寓意，沉香有什么样的功效，让大家去了解说沉香除了这个文玩属性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些药用价值，这个是也算是咱们作为中国交通广播一种怎么这也是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担当，让大家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嘛，对吧？
0: 是啊，我问几个这个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咱们听友啊真的是各种年龄的都有各种需求，也都有，太逗了，就是竟然好几个问说咱们小朋友能带吗？因为有一个说，哎，我们家孩子11岁能带沉香吗？或者说，哎，我们家12岁的孩子适合盘什么手串？我说你12岁的话，你就盘那个最便宜的就行了。那你对于小孩那个，你有什么推荐的？如果真的孩子买的话，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沉香啊，它是天然木头，然后呢，这个结香，然后呢形成的一种物质。它首先来讲，注意两个字儿，叫天然，所以无论你几岁，它都能带，对吧？因为它没有任何化学的药剂在里边，当然您千万不要去买那种注油的，然后它有化学原料，然后注进去的那种肯定不行。但是在咱们直播间，保证今天买到的都是天然的西南沉香。
0: 是。
1: 那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几岁都可以带。如果说咱们的小朋友啊，这个夜间睡眠不好，同时比如说，咱们刚才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过，说沉香的几个药用价值，对吧？然后呢，它对于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啊，包括安神助眠都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戴上肯定是有益处，它绝对是没有害处的。那对于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在直播间拍一个几百块钱，然后沉水就是9分沉往上的单圈手串戴着就挺好。那尤其是对于一些上学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可以给孩子带一个无事牌啊，或者说是多圈的一个手串啊，沉香手串。为什么呢？咱们说过，沉香它还有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啊。如果说咱们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哎呀，这个想解题思路一直这个想不出来啊，然后呢就是绞尽脑汁，然后又比较烦躁急躁，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如果他带着沉香的无事牌或者说是多圈的一个手串，闻一闻，他能够冷静安神，这个不是夸张，这个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和作用。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在，还是那句话，在高端的一些会所，包括五星级酒店以及一些寺庙馆宇，我们都能够闻到好的这个沉香的味道，因为它这个香味它是天然的啊，不是那种特别妖艳的香水味儿。我不知道大家，我说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理解不理解我说的啊？它是非常有穿透力的一种清凉韵，或者说是有一种药感啊，就是药的这种味道啊，但不是很浓啊。同时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复杂的花香啊，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桂花香啊、兰花香啊，或者是茉莉花的香味在里边，所以它的这种香调韵味，是很悠长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所以是无论老人小孩闻到啊，都会感觉心旷神怡、提神醒脑的。所以小朋友戴、学生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哎，是。此时此刻，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陈翔”两个字啊，在公众号上，您在视频号上弹不出来这个链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陈翔”两个字。现在我们的千里同学和方克同学呢，正在热卖当中。今天咱们这个溯源这个热卖要卖到几点？咱们十一点是吧？
1: 大概十点多吧，十点半左右就要结束了。而且咱们今天是咱们沉香溯源的
0: 最后一场了，
1: 所以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是。
1: 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保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售卖的所有的这个奇楠沉香要保真啊，一物一证，而且支持7天的鉴赏期，同时保证假一赔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在别的电商直播间买到的。产品我们肯定是不了解，然后呢如果说跟你介绍的时候啊说是什么沉水级怎么怎么样，回头几百块钱啊，然后说今天大家捡着漏了去买啊，反正我觉得1000元以下沉水级的，如果什么多圈的手串，那100%是假的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您的眼睛。还是那句话，您可以不在我们直播间买，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定会帮您增加很多关于沉香的鉴别知识、鉴定知识，您只要不上当就行了，这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初衷，对吧？如果说您喜欢听过我们的讲解，信任我们，您可以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沉香，对吧？可以。
0: 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聊那么多了。朋友们，如果想了解的话呢，就到千里和房科那个直播间，回复“沉香”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启还问的说，这种天然沉香会不会随着时间味道变淡？您这样，您直接到那个直播间里边问专家去，问千里去啊就行了啊。
1: 是可以，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再聊一下。
0: 行了，那感谢千里同学，谢谢啊，继续啊，加油。
1: 好嘞，大明。
0: 好。完了，我又忘了他说给我找打折的了。行吧。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

0: 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过半，中国汽车市场交出了成绩单。国内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近两成，行业利润率跌至3.2%，历史低位。自主五强品牌为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这五家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均超过100万辆。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自主五强依旧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为比亚迪，销量规模大幅领先于其他四家；多强则是吉利、奇瑞、长安和长城。从目标完成率来看，吉利和奇瑞上半年完成率超40%，其余也都在30%以上。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2: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1: 对，
2: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2: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0: 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
1: 嗯，
0: 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
1: 嗯，
0: 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块庄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60，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
1: 嗯，
0: 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 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块庄，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1: 这块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嗯，
0: 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
1: 嗯，
0: 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块庄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
1: 嗯，
0: 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1: 嗯
0: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1: 嗯
0: 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的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1: 嗯嗯，
0: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 明明可能10道我给你做6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0: 对，6道是多的，给你连那5道都做不了，
1: 嗯，
0: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10道工序，就说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你就天天的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0: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10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 大家说的增项了，
0: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 嗯，
0: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啊，加少加点啊，3+5++++，你那10万就不是10万了，你最后能20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块庄，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块庄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嗯，
0: 所以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50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

0: 答服务承诺，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他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48块砖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1: 对，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48块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48块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48块砖的价格不低啊，挺高的。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0: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1: 哎，对了，
0: 48块砖要是漏了吧，是48块砖自己补。
1: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第一眼的价格，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但不是我们真高，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5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5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第一个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那48块砖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48块砖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第四，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48块砖是标准工艺，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0: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1: 对，是的，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这个钱也不一样。最后要看看它有第五个有没有售后，48块砖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48块砖，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

0: 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48块庄，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48块庄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水平。
0: 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1: 嗯，
0: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48块庄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48块庄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48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48块庄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就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48块庄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
1: 嗯，
0: 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48块庄。
0: 啊，
1: 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48块庄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在办。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48块庄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48块庄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48块庄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 这个乔切是举办不起来的、嗯、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的业主。

0: 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斯巴克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切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切业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切业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切业的这个服务，只有斯巴克堂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切业，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切业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斯巴克堂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堂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斯巴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切业，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斯巴克堂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斯巴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斯巴工装，到我们今年的是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斯巴克装的特别多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儿，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就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儿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斯巴快装啊，大家都记好斯巴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斯巴克堂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斯巴克堂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斯巴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

0: 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1: 你选择四八合同不需要你谈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
0: 嗯、
1: 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0: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1: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
0: 嗯、
1: 哎，盯进度盯质量、
0: 嗯、
1: 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工种之间的衔接、
1: 哎、是的、
0: 嗯、
1: 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
0: 嗯、
1: 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
0: 嗯、
1: 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
0: 嗯、
1: 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
0: 嗯嗯、
1: 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四八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就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的9:43，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关注了今天早晚高峰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汽车节目主持人千里，包括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这个樊科哈，是去到了广东茂名，我们有一场这个沉香的直播专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想继续邀请到千里，因为千里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这个聊过一部分内容了，但是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没有聊完，所以这小节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千里。
1: 哎，庄园上午好。
0: 哎，上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平时这个大家听到咱俩的声音应该都是在汽车节目当中，大家对于千里的认知肯定是觉得汽车节目就是汽车内容千里非常的了解，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千里在私下呀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爱好，就比如说一些手把件啊，一些文玩啊，这些内容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就到了他的一个熟悉圈了。所以今天在广东茂名你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产品，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哎，咱们这次是中国交通广播来到了广东茂名电白溯源沉香啊。这个广东茂名电白呢，是咱们全国啊乃至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沉香的最大的种植基地以及这个商品的集散地，所以我们来这儿溯源，而且我们是和电白沉香协会一起联手，来帮大家去溯源。所以说从沉香的这个品质以及说从价格上来讲，我们都是非常有优势
0: 的。是
1: 的，
0: 我先问一下千里，
1: 啊，来这儿，
0: 这和你平时去过在北京去逛潘家园，你感觉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差别？
1: 首先来讲的话，第一呢，就是从品质上来讲，咱们无论是在北京还是说从全国其他这个城市的一些文玩店呀，或者说是这种咱们说古玩市场去转，它的这个沉香的品质呢，应该说是参差不齐的啊，价格从高到低。啊，鱼龙混杂，然后也有很多不法商贩可能去卖一些注油的，或者说是假的沉香木的这个手串。但是你来到电白这里，100%提供的都是自然沉香啊，自然的这个奇楠沉香。尤其是我们和电白协会合作，肯定是要保真的。我们做出的承诺是假一赔十，而且呢是一物一证，同时呢支持7天的鉴赏期。在咱们今天直播间，如果说各位拍到了这个你喜欢的这个沉香，你像别的地方可能说直接就是给您发货就发走了，我们这是什么呢，还需要有1天的鉴定，有一个工作日去鉴定开证开证书，然后才能把这个货发到您的这个手里。所以说从真假这一方面大家都不用去担心。另外就是从品质上来讲的话，咱们直播间今天所售卖的这些沉香串呢，都是9分沉往上的这个高品质的沉香。然后如果说咱们自己在一些文玩店买或者地摊买的这个沉香，他告诉您这是沉水级的或怎么怎么样的，基本上80%的可能性都是忽悠您的，他可能会沉水，但是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个他说的这个级别。就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沉香啊，沉水级的是最好的，9分沉往上呢都属于高品质的。然后它分这个99沉呀，或者说是沉水浮。为什么沉水级别最好呢？是因为这个沉水级代表着这个沉香的密度大，它的密度大呢就证明它是油脂丰厚啊，它的结香多啊，所以这个沉香的品质会更好。因为对于沉香来讲的话，它的油脂丰厚啊，结香厚够好，密度高呢，就证明它的这种香味啊，这个持久性会更强，然后它的这个香味的穿透力更强。沉香嘛，我们闻的是香，对吧？所以说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为什么我们来到广东茂名电白给大家来溯源。我们的这个沉香和平时您在地摊也好，或者古文化市场啊，或者说是文玩店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和其他的电商直播间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电商直播间你买到的可能不是一手货源，比如说它是一个IP 啊，或者网红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其他的这种小

0: 这种文玩店的线上商铺、
1: 嗯、
0: 咱们这次溯源直播是和电白沉香协会合作的，所以说直接是从源头拿到的货，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我们这个价格转了好，就是我们的产品转了好几手，或者价格比别的这个直播间高、
1: 嗯、
0: 这个不可能买贵了、
1: 嗯嗯、
0: 啊，刚才咱们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性价比高的一些手串，无论男士女士啊，大人小孩还是说老人，我觉得都可以去佩戴沉香。
1: 嗯
0: 啊，因为沉香这个不仅有文玩价值，它不仅作为一个手把件或者手串，它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嗯、
0: 这个在药典里面都是写的非常清楚的，在本草纲目里边也有沉香的记载，同时呢很多的现在中药汤剂里面是有沉香入药的、
1: 嗯、
0: 啊，这个包括古代的金创药里边也有沉香这一味药材、
1: 嗯、
0: 你像现在很多中医院开的这种治疗慢性胃炎的疾病啊，或者说是腹胀嗳气的这个汤药剂里边都有沉香的成分，有一味中药汤剂叫沉香四磨汤，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
1: 嗯、
0: 就是沉香的功效有很多的，咱们在刚才的直播连线当中我给大家也是介绍了它的这个三大功效嘛，啊，这个行气止痛啊，温中止呕，还有纳气平喘、
1: 哎、太专业了、
0: 所以有一些对慢性胃炎的然后朋友们、
1: 嗯、
0: 或者说经常腹胀嗳气啊、
1: 嗯、
0: 打嗝然后脾胃虚寒的朋友都可以买一些沉香，比如说研磨成粉然后进行服用，它能够有效的去缓解咱们的这些症状啊。
1: 嗯嗯、
0: 另外你像我有啊、
1: 嗯、
0: 你说啊，对，另外就是它第三个这个作用就是纳气平喘嘛、
1: 嗯、
0: 就是它对于一些慢性的这种这个慢性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一样过敏性哮喘、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老慢支气管炎，有很好的这个平喘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和一些中药材配伍，然后熬一些中药汤剂来进行服用的。所以其实说到沉香它有很多的这个作用，沉香是一个好东西，我估计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只不过是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所以在今天的直播间里边我们和沉香协会的李会长会跟大家去再普及一些这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
0: 让大家去更了解沉香。
1: 是、
0: 啊、
1: 沉香不仅仅是停留在文玩啊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
0: 嗯、
1: 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回复沉香详细了解，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咱们的视频号上来回复了沉香，也想看一下咱们的直播、
0: 嗯、
1: 但是您可能回复错地方了，您不是在视频号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回复沉香会弹出链接，直接点击链接，现在千里和凡哥都是在现场，直接应该就能看到你们的画面了吧。
0: 是的，对、
1: 嗯、
0: 您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沉香两个字、
1: 嗯、
0: 它弹出一个链接，您点这个视频链接进入到咱们直播间、
1: 嗯、
0: 我和凡科还有李会长帮您去了解这个沉香文化。如果说您自己有喜欢的这个沉香的一些产品，您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然后随时和我们来提问，我们会和大家来耐心的讲解。
1: 是，刚才千里讲解的非常的专业哈，更多的内容您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和他们继续去聊去了解去互动。然后反正说到沉香吧、
0: 嗯、
1: 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不是非常的明白，然后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产品的话，我觉得在这么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当中，就是你闻一闻它的那种味道其实都是能够让你有一种静心的感觉的。然后包括其实昨天我也看了你们的直播，我看会有一些福利品，就是有车上的那个小挂件，哎，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问一下今天那个福利品还有吗？
0: 有，然后这个刚才咱们在直播间一直有人问说这个这个车挂还有没有、
1: 嗯、
0: 我们也是上了好几波链接了啊、
1: 嗯嗯、
0: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沉香的一些药用价值、
1: 嗯、
0: 其中它还有一个药用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安神啊，助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咱们买一个沉香的车挂，它是自然香，它有清凉韵，有药感，
1: 嗯，
0: 然后呢有这种闻起来有药感啊，这个另外呢它会有五种花香的这种复合味道，比如像桂花香味啊茉莉花香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它是一种自然的清凉的这种气味，所以说它不会像一些车带的香薰啊香片的那种刺鼻的这个味道，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咱们长时间开车或者是夏天了然后开着车犯困了，您拿过来这个车挂闻一闻提神醒脑，同时呢如果是沉香，咱们都知道啊，在一些高档的五星级酒店呀，或者说高端会所茶社呀，这个寺庙观宇其实都是会点这种高级沉香的。为什么呢？因为沉香能够闻到这个沉香的气味啊，能够让人
1: 确实静心，
0: 静心静气、
1: 嗯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在家里边，很多朋友可能说睡眠不好的会点一些香薰， 我建议您买一些这个高级的这个沉香的线香，
1: 哦，嗯，
0: 对，晚上睡前点一根，它真的能够安神静气，
1: 嗯，
0: 然后有一定的助眠效果。
1: 嗯，
0: 同时很多出差多的朋友，我建议您可以去拍一些那种便携装的，这种线香也好，或者说沉香的盘香也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换了一个地儿，首先来讲的话，他的这个酒店，可能说您觉得气味难闻啊，或者说是换了一个地方，这个睡不着觉啊，
1: 嗯，
0: 你点一根这种沉香，然后便携装的，它能够让您有效疏解这种心情，就是紧张的心情，然后能助您安然入眠。
1: 嗯，其实这些都是沉香的好处。然后另外，千里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都有哪些大概的产品，就是在广播端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0: 首先来讲，我们今天主推的两个是沉水级的四圈的多圈的一个手串吧，
1: 哦，
0: 一个是五毫米，
1: 嗯，
0: 就是五米的，
1: 嗯，
0: 然后适合这个女士戴的，是沉水级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个6.7米，就是6.7毫米直径的男士戴的多圈手串，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是沉香料啊，结香好，能达到沉水级别的，六串就是6米以上非常难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协会也是拿出压箱底的这个产品了，
1: 嗯，
0: 然后6.7米的这个沉水级别的多圈手串，这个是比较值得推荐的。如果说有喜欢沉香的各位朋友，一步到位想要收藏的，可以来直播间看看这个。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对于很多朋友喜欢单圈手串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也主推了几个沉水级的这个料子啊，有这个留疤料啊，这个板头留疤料的这个单圈，然后是沉水级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款型，比如说像碎银子的啊，或者说是算盘珠的，都是高品质的。
1: 嗯，
0: 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来直播间看一看。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
1: 嗯，
0: 然后就点进去看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
1: 如果是
0: 稍后时间，要不然直播间。
1: 如果是新手小白的话，就是想先了解一下咱们的产品，或者是想先感受感受沉香这一系列的产品的话，
0: 嗯，
1: 你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一款？
0: 有一款599元的这个沉，就是九分沉往上的这个单圈手串，我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哦，
0: 然后由浅入深，比如说刚了解沉香的各位朋友呢，
1: 嗯嗯，
0: 可以拍一个几百块钱的这个沉香手串，
1: 嗯，
0: 您去学习一下，
1: 嗯，
0: 先感受一下，性价比非常高，同时呢，咱们每半个小时还发福利啊，
1: 嗯，
0: 这个会炸福利，然后呢送价值100多元的这个沉香的一个线香，所以大家赶紧来直播间看一看。
1: 是的，后来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沉香串一般能留香多久？大概，
0: 如果是咱们说到这个沉水级别的沉香手串啊，
1: 嗯，
0: 如果保养得当，20年以上是铁定没问题的。这个我刚才跟会长交流过，
1: 嗯，
0: 对，这个可能说的都有些保守了啊，
1: 嗯，
0: 但是您一定要养护得当。您说天天去水里泡着，那肯定不行啊。这个沉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规则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但正常来讲的话，最短最短的，你就即便是这个咱们说的，就是以我自身的这个理解啊，
1: 嗯，
0: 就即便是不是沉水级的，
1: 嗯，
0: 我感觉5到10年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题
0: 可能我都说的有保守了，因为这个不，咱不敢说肯定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它是否保养得当，都对于这个沉香的留香有，
1: 啊，
0: 对使用环境，对它都会影响沉香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香味的一个这个保存年限啊。
1: 嗯，但是你刚才也说了，今天599块钱一个入门的一个你刚才说是手串还是项链来着，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沉水级别的了，
0: 就是九分沉往上嘛。
1: 所以这个品质和价格，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已经为大家打下来了。为了这场直播，咱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前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因为要去到源头才能够拿到最好的产品和最好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两个字来详细看一下这个链接，
0: 嗯，
1: 直接跟钱里进行沟通，
0: 嗯。
1: 咱们今天的直播是到几点啊，钱里？
0: 大概10点半左右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1: 哦，最后
0: 今天是我们
1: 最
0: 后
1: 一场
0: 直播了，
1: 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不是在视频号哈，视频号现在还是有朋友在陆续的在回复，弹不出来链接，您还是得麻烦去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
0: 嗯，
1: 直接点击链接看一下千里和凡科的这个直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下方直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跟他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那千里，咱们今天这小节也是先连到这儿，祝你们最后半个小时大卖啊。
0: 好嘞，
1: 哎，
0: 谢谢
1: 好，大麦。然后有喜欢沉香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了解到沉香，哎，也想去感受一下沉香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包括有哪些产品啊，入门级别的产品都有什么，都可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沉香的专场，千里和樊科是在广东茂名去到了这个专场，去给大家溯源，有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性价比，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回复沉香去详细了解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绕了三圈找不到车位，后面的车还跟着你，是不是越转越急？这种焦虑是因为你把马上找到当成了唯一选项。不如换个思路，设定一个时间底线，5分钟找不到就停远一点，多走几步路，把目标从最短距离换成最

0: 安顿，心情马上就松了。车子停得下，心也要停得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也来关注关注最近的车市场，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当中啊，和大家来聚焦聚焦二手车市场最近的一个整体的行情的一个状况。如果说您近期比如说有想换购车型或者说想卖车的打算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可以来一起探讨一起聊天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尤其老师，欢迎尤其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其实今天节目没开始之前，我和尤其老师就已经在聊最近的整个的二手车的一个市场了。其实相较于上周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你看这仅仅是也就七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会有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些变化是什么吧。
2: 就是现在的行情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像以前了，半年可能一变动、或者说是三个月一变动、现在可能一周或者有个几个礼拜就变动、你看包括刚才咱们聊说那个手里有个 Model Y、是吧，那个同行能给到14万多、但是呢过了一周可能这个行情不太好、或者说是成交量不太行的情况下、现在一周到两周吧、基本上
1: 往下走
2: 了，对，往下走了大概10000块钱。
1: 其实这也就是十天左右的事，上一周上上周可能能达到像你说的14，那这一周可能就要达到大概
2: 13万多了
1: 、所以有些这个价格呀，有些好车型啊，这个真的是不能等，尤其是汽车行业，你只要一等，那你可能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2: 对，是这意思、包括很多这种就是咱们说现在我们收车啊，就是很多很多四月份之前收车可能都赔上了，在我们车商手里都赔上了、但是有一些可能真的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便宜，可能说大家现在都很聪明啊，就是消费者也很聪明、都会看，哎，比比这个行情价，
1: 对，
2: 大概多少多少钱，突然发现有这种特别

0: 那个在经营啊。
1: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在导航软件上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咱们这两个门店其实目前的库存车还是比较多的吧，
0: 对，比较多，大概有个几十辆嘛。
1: 是，咱们刚才聊到了这一周左右，就这是半个月十天左右的一个行情上的变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半个月之前咱们在上节目的时候聊到了最近的整个新能源市场其实有一波往起走的这种趋势，有这种感觉，很多新能源车不管是想卖的还是想买的，你会发现这个价格都比以前高了。那么来到了十天之后，来到了半个月之后的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就有点回落的一个趋势了。那么这个说的是新能源车，那么燃油车呢，是比它好一点还是说更惨？
0: 燃油车是更惨嘛、
1: 哦、更惨。
0: 燃油车现在是给举个例子啊、就是前天我们成交了一个那个 Q5， 那个是我四月底收的，四月中的时候收的、那车也是因为是同行那个寄售嘛、当时没收，然后当时成本大概能合到12万中大了，最后成交价在11万，
1: 那这不就妥妥赔吗？
0: 对，妥妥赔。那你不赔的话，现在行情上就是
1: 赔的更多。
0: 对、一个是就是很多同行都有这个车型、而且 Q5L 这种车型属于这个比较热卖的这种 SUV， 然后现在都不动，对，没有销路，
1: 连 Q5L 这类的车型都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么一个状态。可能大家觉得可能花个13-14万买个7-8年的车，有点高了，或者说觉得一个是还有很多这个就这个入门级的 SUV， 他们的这个价格就是 BBA 的入门级 SUV 啊、这个价格现在下到了10来万，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买个 Q5 啊，买个 GLC 就不香了，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看看这个二手车市场都卷成什么样了。
0: 对，
1: 一个 Q5L， 然后包括像 GLC 这样级别的车型，十几万大家会觉得有点贵了
0: 啊。对对、
1: 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对，
1: 是。那有没有好卖的车？现在
0: 好卖的车型，比如像一些这种小众车型啊，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 Mini， 就是很多客户在抢。为什么？一个是它的价格是比正常价格我可能收的便宜了一点，然后我就没高举着卖，就便宜卖了。然后大家
1: 现在不便宜卖，你有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价格会更低了，或者就砸手里了。
0: 就这样，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可能，这车咱说实话，可能到手的利润可能就是个1-2000、2-3千块钱。
1: 现在就是保证别赔就行。
0: 对对对对，就赶紧出了。
1: 最后是多少钱成交的？
0: 40600
1: 成交的一个 mini 是16年的
0: 4万公里一手车，金牌一手车，
1: 十年了，跑了4万公里，这算挺精品的车
0: 啊，挺精品的，对，在公里数上挺精品，但是它可能后边就追了一下，但是也是因为车太小，
1: 3-4万块钱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就不太在意这件事了。
0: 对，买个 mini 还能代步。
1: 对，但你话说回来，你现在我要掏个13-4万，你让我买个 Q5L， 它要是有点什么磕了碰了，或者公里数太大了，就是这类的问题，大家会很在意了。
0: 对对，会很在意。对，包括最近这个市场上，比如说这个我们收车收车端这块儿、有很多这种千元车。对。也在这个慢慢的流入市场，因为大家觉得好像不值钱了，就抛售了。对，
1: 像这种千元车、万元车好卖吗？
0: 好卖。
1: 你
0: 看，像包括这两天有的啊，什么，像有一个408，才没跑过10万公里，2014年的车，应该是准国五的一个车型啊，就几千块钱。对，
1: 来了就走，来了就走，
0: 基本来了就走。对，这种车型。对，一个是可能有一些就是站边用，有一些就是外地代步。对，
1: 那现在已经到7月份了，您预计在7-8月份，就是到了往年90月份一波小高峰之前的这么一波淡季的状态，您觉得这个价格现在会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趋势，还是说可能还会再往下走，还没有探到底？
0: 可能还会再走一点。咱实话说，因为咱们说在平台也好，在这个媒体上也好，这种这个挂的这个售卖的二手车，很多都是，可能4月5月的库存车型，对，然后那些车型可能价格上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跳水了，然后呢，但是卖的时候还是在喊的这个咱们预期的价格，但是这个东西大家也心疼车商，因为车商在手里也会是。这个很难受了。
1: 对，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新车降价，然后二手车势必会跟着降价，但是你这个降价的速度，然后包括大家的对它的一些期待等等，这谁都受不了。
0: 对对，现在有一个就这特别简单的事啊，就是我们标的很多车标的价格可能就是赔钱的价格，
1: 已经是最低了，
0: 已经底价了。 过来客户。

0: 动不动还大刀砍一刀，
1: 哦，
0: 对，弄得很难受，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对。
1: 反正现在如果想买车的话，其实我觉得算得上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时机，而且现在妥妥的一个买方市场，就是你可以和车商去沟通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0: 很多的，
1: 而且车商也不会故意掉个高价，我就是想挣你钱或者怎么样，因为现在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个市场的一个状态了，
0: 啊，不再是那个状态，
1: 只要差不多成本能合得来，只要不赔钱，
0: 哎，
1: 我能走我全部都走，肯定
0: 是
1: 这样一个状态，嗯，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咱们来随时的探讨，比如说您想知道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然后咱们尤其老师呢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解答，只不过要提醒您，如果说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的话，一定要把您爱车的基本情况说得比较清晰一些，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您什么车型啊，哪年的，然后跑了多少公里啦，然后有没有个事故啊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内容，因为二手车确实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您写的更详细一些，我们给您回答的也能更准确一些。现在基本上报价能稳定在几天？
0: 现在的价格基本上能稳定在个半个月一个月，
1: 哦，半个月了已经，我记得大概也就一个月前吧，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聊大概能稳定在三天四天哪怕一周都差不多，现在能更长时间了，
0: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报价价格都下来了，
1: 嗯，
0: 就是没有人说给高价，
1: 嗯，
0: 没有人说敢顶
1: 卖高价，真卖不出去，
0: 真卖不出去，
1: 嗯，
0: 对，真会赔钱，
1: 嗯，现在咱店里都有啥车？
0: 现在店里的七座 SUV 有点，
1: 嗯，
0: 然后这个三到十万的，就是说三到十万的嘛，
1: 嗯，
0: 这种家用轿车比较多一点，
1: 嗯，七座的 MPV 和六座的大 SUV 在二手车市场，比如说在您店里哪个更好卖？
0: 现在应该是 MPV 会好卖的，
1: 哦，因为七八月份吗？
0: 对，七八月份，
1: 嗯，
0: 属于这个出行旺季，
1: 嗯，
0: 对，
1: 嗯，
0: 很多是 MPV 还是好卖的，
1: 嗯，MPV 咱店里都有哪些呀？
0: 现在 MPV 有这个 M8 呀，
1: 嗯，
0: 然后 GL8，
1: 嗯，
0: 然后 GL8 是这个老款新款都有，
1: 嗯，
0: 对，
1: GL8 还是保有量比较高的一个车型，
0: 啊，对对，
1: 只不过现在呀，这个 MPV 卷的也很厉害，
0: 厉害，
1: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细分的赛道是不卷的，
0: 啊，
1: 你看 MPV 现在你比如说你提到 GL8 和你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小鹏的这个 X9 或者你再提到理想的这个 Mega， 这完全不是一类的车型，
0: 对，
1: 它针对的那个用户群体画像就完全是不
0: 一
1: 样的，
0: 啊，
1: 对，
0: 样，
1: 对，很多朋友比如说他去你店里边，明明想买一个自主品牌新势力品牌的这个 MPV， 你就算给他说破了大天，你再给他介绍说我这 GL8 特别好，他可能也不会去看 GL8，
0: 啊，对， 对，是这样，
1: 嗯，
0: 啊，但是现在 GL8 普遍啊咱觉得好卖的都是这种，
1: 嗯，
0: 就像以前比较经典的这种胖头鱼啊，
1: 嗯，
0: 这些车型，
1: 嗯，
0: 然后 2.0T 的 2.8T 啊，
1: 嗯，
0: 这种车型，因为它价格下了，
1: 嗯，
0: 现在可能就是几万块钱，
1: 嗯，
0: 然后你就能买一个七座，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而且很多人对于七座车型的使用方式就是只有什么假期，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出行用，
1: 嗯嗯，
0: 然后平时在这个城市里边可能就是个电车，
1: 嗯，
0: 或者就是个轿车代步，
1: 对，
0: 或者是这样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去买太贵的这种 MPV，
1: 嗯，
0: 是有一部分人是这个画像，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就想买个这个省油，
1: 嗯，
0: 又能多装的，
1: 嗯，
0: 这种 MPV，
1: 嗯，对空间啊，对座位啊都是有比较大需求的这种，
0: 对，所以就会考虑这种新势力或者是新能源车型，
1: 嗯，
0: 对，
1: 嗯，现在店里面应该是就是新能源车型就是新势力品牌也有，
0: 也有，
1: 然后像这种传统一点的 GL8 啊这类的车型也有，就大家都可以去挑选去试驾，您认为现在店里面最高性价比的一台 MPV 是什么？
0: 最高性价比应该是那个有一辆二二的那个 GL8，
1: 哦，
0: 那个车
1: 二年 GL8 是什么版本？
0: 那个是六五三的尊享，
1: 哦，
0: 对，
1: 哦，
0: 那个是客就是原车主啊，
1: 嗯，
0: 改装大概花了七八万吧，
1: 嗯
0: 啊，
1: 这有的时候咱说改装啊，你刚买回来你这车改装了，确实整体的价格肯定是要上去的
0: 啊，对对，
1: 但反而你放到二手车市场了，并不会因为你改装了就按照你改装的这个价格的行情来走，
0: 对对
1: 啊，这个是很难说，甚至你改装完的这个东西呢，很多车商啊包括一些潜在的用户啊他并不买账，你可能还是我不想要你这东西，反而会因为你这东西还会再给你往下走一点，这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咱说实话就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
1: 嗯，
0: 可能有的车改的比较好，
1: 嗯，
0: 就是内饰咱们这升级的比较好一点，
1: 嗯，
0: 然后用的皮质啊用的材料比较好一点的，
1: 嗯，
0: 确实你眼去上去能打上眼的这种也，
1: 嗯，
0: 也有，
1: 嗯，
0: 对，就像刚才跟你说这个车我们可能得赔到三万多，
1: 哦，
0: 啊，就是来了之后到现在应该赔了，
1: 现在不说赚多少钱，先说这车
0: 赔
1: 多 少，
0: 多少，
1: 哦，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车所以为什么说性价比很高，
1: 嗯，
0: 因为这个车一个是 公里数少，
1: 嗯
0: 啊，就是3万公里，
1: 嗯
0: 啊，大概就是3年，1年1万公里，
1: 嗯，
0: 而且原车主用的爱惜，
1: 嗯，
0: 对，用的也比较爱惜。
1: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和油漆的这个聊天来了解到目前二手车市场到底是一个，就是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就是拿具体的车子来举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辨别的更明晰一点。咱们光说大的趋势，比如说再往下走啊，或者说这个上月多少钱，这个多少钱，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就是我们就说某一款车的哪个年限的，跑了多少公里的，它现在还值多少钱，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有了一个一个概念了。对，然后这说的是 MPV， 然后咱们再拿 SUV 来举个例子吧。 SUV 尤其是中大型的 SUV， 现在在咱们店里边最畅销的，或者说您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个车型？
0: 前两天来了一个理想 ONE， 然后这个车就是出乎意料了，因为确实来的也便宜。
1: 上周我记得还有朋友在这个节目里边找这车来着，找理想 ONE
0: 啊，找理想 ONE。 但是这车是因为这个在北京嘛，它属于是
1: 增程，
0: 对，上到外上到外地牌了。
1: 哦，外地牌啊，我以为是那个车牌的那个限制。
0: 然后呢，我们就没办法，然后就先卖着吧。结果，就是来找这车的车商都特别踊跃啊，车商都给到我们的预期的价格了。
1: 哦，
0: 所以昨天就到了价，我们就走了，等于相当于。对，
1: 有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哪款车会成为车商想追捧的车，或者说消费者还想买的车，即使是他可能已经年头到了，或者说哪怕他是某些品牌的这个初代车型啊，还是会有朋友会去喜欢。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就是比较近的同行啊，
1: 嗯，
0: 都在做这种转型。
1: 嗯，
0: 就是以前
1: 做哪方面的转型？
0: 车型的转型。
1: 车型的转型。
0: 对，
1: 比如呢？
0: 比如像有一些之前买豪华品牌的，
1: 嗯，
0: 现在主做 MPV
1: 哦
0: ，MPV 车型，
1: 嗯，
0: 对，
1: 就二手车的这个车商的这个赛道也开始更加细分了，
0: 细
1: 化
0: 了，
1: 是吧？
0: 更加细化了，
1: 嗯，我就做 MPV，
0: 对，就做 MPV，
1: 嗯，
0: 他现在在清他的这种这个豪华车，
1: 嗯，
0: 可能有一些价格也是天崩地裂的，
1: 嗯，
0: 对，他就
1: 没办法，得先清库存，清完了之后，我再重新开始我的这个新赛道，
0: 对，再开始新赛道，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像以前。咱们这个就是全国同行啊，
1: 嗯，
0: 有些之前找车都找一些这个就是也是比较大的，大几十万几十万的车，
1: 嗯嗯嗯，
0: 现在开始专做这种像这个小鹏啊，问界呀，理想啊，
1: 未来啊，
0: 这
1: 类的旗舰车型啊，
0: 专做
1: 这
0: 些了也对
1: 啊，因为你从新车市场的一个数据也能看得到，就是现在平均卖10台车当中有6到7台，
0: 嗯，
1: 基本上都能够是这种新能源车，当然我说的不限于这个纯电啊，包括还包括这个插电混呐，
0: 啊，
1: 然后包括增程，就全部都算上了。
0: 对，
1: 而我说的这个数都是比较保守的了，渗透率好像已经达到70%了。
0: 哦，
1: 所以也就代表着未来整个新能源发展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这可能也是车商选择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转型的一个原因吧。
0: 对，是这样。包括你看，我们也是，我们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选车车型上也会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这个，就是现在有句话，现在这个很多人拍段子说，这个不收是等死，
1: 嗯，
0: 收了是。这个收了找死，对，是这么一
1: 个，开
0: 个
1: 玩笑，
0: 开玩笑，
1: 对，总而言之就是现在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吧，整体的不管是车型啊，然后还是价格，不太受车商们的控制，这肯定还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变动，
0: 一个波动，
1: 对，
0: 行业波动，
1: 对，
0: 而且对，是大家就是在大家使用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是大家都更去看这些新端车型，
1: 嗯，
0: 对。可能大部分人都在去做这转变，
1: 嗯，
0: 而且可能新接触的人，可能咱说这个刚拿驾照，或者说是还没有拿驾照的，
1: 嗯，新一代的这些用车群体们，
0: 对，新一代用车群体们，
1: 嗯，
0: 可能他们不觉得这个大排量是什么。对，
1: 嗯，也没有这个情怀，
0: 对对对，
1: 我喜欢的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对对对，
1: 各种炫酷，然后各种造型很漂亮的这个车，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类东西，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手动挡啦，什么发动机
0: 啊
1: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比较久远了，
0: 对，比较久远了，
1: 嗯，
0: 而且比较不符合现代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对，
1: 嗯，这也是一
0: 部车你手动挡都没法开，
1: 对，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当然不乏会有一些，还是坚定的选择燃油车的这个车主们，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大家的一个喜好问题，就是只不过您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如果说非常看重性价比，或者是看重你的这个是不是赔钱，说白了就是，如果非常在意这个事儿的话，那你就得 考虑考虑了。
0: 对，
1: 当然现在燃油车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车型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买的，就是你开着这车也没毛病，
0: 哎，
1: 然后呢性价比又很高，然后座椅啊各方面的做工啊这个用料啊又很舒适，这种车还是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
1: 嗯，
0: 对。而且最近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反而是这种这个现在不是都爱买这个大六座，
1: 嗯，
0: SUV 吗，
1: 嗯，
0: 反正有一个赛道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这种小型的这个燃油车或者混动车或者电车，
1: 嗯，
0: 就这种小一点，比如像什么萤火虫啊，
1: 哦，它不按这个驱动模式去区分，按照价格去区分，
0: 按价格跟车型去区分，
1: 哦，
0: 因为它的这个咱实话说，因为我开了两天那个 mini，
1: 嗯，
0: 我发现好像好方便，
1: 嗯，小嘛，
0: 对，
1: 好停好开啊，指向性又好，
0: 对，然后现在地库很多这个车位也都小，
1: 嗯，对。
0: 他那个车就直接
1: 一把轮就进去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很多这种驾驶而言，或者说是方便程度而言，这种小型车可能未来的趋势还挺好的。
1: 像这种小型车，比如说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钱以内的，在新车市场卖的比较好的呢，肯定是星越这排第一的，这个
0: 对
1: 对。然后包括像什么极狐的那个 T 一，然后包括你说到的萤火虫，
0: 对，
1: 嗯，还有什么车型 MG 四
0: 啊，对
1: 啊，对，这都是10万块钱左右，包括以内的。比较流通新车当中比较流通比较好的这个小型车，二手车市场呢？
0: 二手车市场这些车型还比较少。
1: 哎，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差不多价格的飞度和差不多价格的星越放在你店里边，你认为哪个会先出？
0: 我觉得可能会是这个星越。
1: 哦，
0: 对。因为什么？但是飞度现在的价格会掉的狠一点，
1: 它可能是跟我那天也看了一下，它的新车现在太便宜了，所以很多朋友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你说我新车都到这价格了，我何必要买一个你二手车，是吧？
0: 对，是这意思，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0: 我举例子，就上个月我收了一个那个海豚嘛，
1: 嗯嗯，
0: 当时我没舍得卖，
1: 嗯，
0: 那个客户是去年他是54500买的，
1: 嗯，
0: 他想今年523买，
1: 嗯，
0: 再买一个，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对这种车型认可度很高了，
1: 嗯，
0: 但只不过说咱们没放而已啊，
1: 嗯，
0: 因为当时觉得利润太薄了，
1: 嗯，
0: 没放，
1: 嗯，
0: 但是实际呢这种车型就是价格只要到位的话，
1: 嗯，
0: 还是销量很好，
1: 肯定是有朋友会喜欢的。
0: 对，
1: 那看咱刚才举的例子是星越和飞度，那咱换个例子来举吧，比如说一台 ID.3 和一个星越，
0: 啊，
1: 你看这都是新能源车
0: 啊，
1: 这俩车你觉得哪个会卖得更快？
0: 我觉得 ID.3 可能会快一点，
1: 哦，
0: 对，
1: 它的这个保值情况啊，
0: 流
1: 通程度，啊，还是能够经受得住市场的考验的。
0: 对对，还有就是厂家的这些政策，
1: 嗯，
0: 会更这个好一点，
1: 嗯，
0: 对，
1: 然后包括电池是否虚标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操控感啊，然后这个各方面嘛，去综合的一个指数。
0: 对，它反正它开着吧，咱实话说那车开着挺像高尔夫的，
1: 嗯，
0: 对，
1: 是的，
0: 其实挺像高尔夫
1: 的，是
0: 的。
1: 然后这小节，哎呀，时间关系，咱们先来看两位朋友的问题吧，要不然等得太久了。这简简单单在问，他说大众迈腾18款330，黑色4万多公里啊，没有过事故，现在能卖多少钱？
0: 18年的是吧？
1: 18款330迈腾，
0: 330迈腾，现在你的价格啊，6000-7000块钱。
1: 嗯，这迈腾现在中间优惠也低，
0: 也就是我给你报的，还可能是偏高一点，
1: 嗯，
0: 现在可能。车行再报的话可能就是5-6万，
1: 嗯，
0: 啊，这样。
1: 那天看了一个好像是迈腾吧，就是 PHEV 版本的，就还是挺香的。
0: 啊，挺香的，对，
1: 嗯。所以你看看他新车才卖多少钱。
0: 对。
1: 哎呀。这个奔跑吧兄弟在问啊，身高195，预算13万，想买个 MPV 啊，哪个车型比较推荐？
0: 嗯，基本上你这身高 MPV 都差不多，
1: 对，
0: 都
1: 这身高大的 SUV， 然后包括 MPV 都是 OK， 身高不太受什么限制，
0: OK， 对，
1: 主要是看你这个预算13万 ，MPV 有哪些推荐？
0: 有看看你是想要这个混动一点的，还是想要油的？可能你现在要买个油的这个 GL8， 可能买个20几年的新一点的，
1: 嗯，
0: 对。然后要是买个混动的，混动可能能买着那个 M8。有可能买
1: 传奇吗？
0: 传奇 M8，
1: 传奇的 M8， 那传奇 M8 感觉这个车型稍稍有点老，
0: 有点老，
1: 就是有没有新一点的可以推荐给他？
0: 再新一点，13，
1: 13这个价格
0: 可能
1: 够呛，
0: 可能看看那个 E8 吧，传祺 E8
1: 哦，也是传祺的 E8。
0: 对，传祺 E8。
1: 这俩车不是说它这个老了，它品质不好了，品质和口碑啊，你自己开着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只不过就
0: 是新款。
1: 对，只不过就是可能它和现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些新能源自主品牌还是主打的风格不太一样，但是你开着坐着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对，没问题。对，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刚才有一位朋友，等我刷新一下啊，这儿呢，这位朋友说我是22年买的 GLC， 现在跑了30000公里了，想卖了换电车。大概这个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0: 现在应该是不会给上你什么好价的车。
1: 这从应该是从前一两个月之前开始就已经是一种趋势了，没有什么高价的 GLC。
0: 对，GLC 你看是咱说就是。

0: 年前或者说年初的时候吧，
1: 嗯、
0: 这车20多稳稳的给，
1: 嗯，
0: 就是20几不好说、
1: 嗯，
0: 但是肯定是二开头，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能，你要卖，你看是260还是300，
1: 嗯，
0: 然后看你的这个配置，如果要是260的动感的话，这些可能就给你个10来万，
1: 嗯，10来万，
0: 对，
1: 哎呀，
0: 因为你像18、19的 Q5 现在就是。12、13的价了、
1: 嗯，
0: 对你二年，
1: 车肯定是要赔，你想都不用想，赔肯定是要赔。但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这车能卖个10大几，比如20左右吧、
0: 啊，
1: 你再拿这个车去二手车市场买一个电车的话，你能买一个相当不错的电车，
0: 对，
1: 丝毫不会低于你 GLC 的这个级别，
0: 对，
1: 啊、可以这么说，基本
0: 对，行，没问题，
1: 嗯，是吧？这么一想，可能就觉得
0: 也可以，
1: 也还行，是吧？但是你要赔的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你这车毕竟才开了也就4年，满打满算。4年的时间，对你如果要是不想赔的话，就继续开着。如果是实在是太想换了，那赔点那咱也认了，没办法。
0: 就是我们邻居有一个那个X3吧，前两天做了一个视频嘛，就是也是他的那个客户寄售的，开始是想卖20，
1: 然后现在
0: 19，
1: 越来越低，
0: 18。
1: 哎呀，没办法，现在这就是整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吴子敬，来详细了解一下。子敬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站收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年以来辅助驾驶新车渗透率达70%。工信部发文透露，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此前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1到2月具备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达69.15%，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一数字便突破了70%大关。换言之，每售出10辆新车，便有7辆具备辅助驾驶能力，市场体量远超早期行业预判。接着来关注6月份汽车产销降幅再次收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6月份汽车工业产销数据，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1.2%和3.2%。中汽协表示，上半年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流向呈现三个分化：内需承压，出口超预期增长，乘用车小幅下滑，商用车保值增长。传统燃油车持续萎缩，新能源稳定增长。接着来关注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全场景科技旗舰 SUV 蔚来 ES8 大五座版正式上市，整车购买38.28万元起 ，bus 租店方案购买27.48万元起售。新车后排将会配备双舒躺座椅，同时后备箱的标准容积高达1334升，后排座椅放倒后最大可扩展至3084升。作为全球首款完成3代迭代的智能电动汽车，第三代蔚来 ES8 上市仅275天即实现12万台的交付。随着蔚来 ES8 大五座版的上市 ，ES8 将进一步拓展高端纯电 SUV 的产品边界，推动高端大五座 SUV 进入到纯电时代。再来关注 Sky Nomad 小米鹏程官宣，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发文正式公布小米汽车第二个产品系列 Sky Nomad 小米鹏程。雷军明确区分了两条产品线的定位，苏七和预期系列是驾驶者之车，小米鹏程系列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鹏程不是小米的独立子品牌，而是与苏七预期并列的第二产品系列。鹏程系列历时3.5年打磨，即将正式发布。最后来关注理想官宣理想 i9。 理想汽车 CEO 李想正式宣布，理想系的九系旗舰 SUV 家族即将迎来新成员理想 i9。 新车定位为首款家庭纯电旗舰 SUV， 将于今年9月份正式亮相。理想 i9 车尾将带有专属的 Home 徽标，并推出 Home 版本，成为继理想 Mega 之后理想汽车第二款冠以 Home 之名的车型。 Home 系列聚焦多成员家庭互动与可变座舱空间，此前 Mega Home 已配备支持多角度旋转的第二排零重力座椅。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接着聊。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

0: 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是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小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这个小喇叭二手车的尤奇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2: 哎，尤奇老师，咱们接着来聊二手车哈。很多朋友对于选择二手车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事儿，就是说我在二手车里面去选择车型的时候，到底是应该选择这台车的标准配置，还是选择它的高配版？
3: 尽量啊，在二手车里边大家都会买高不买低。对，
2: 性价比肯定比新车要更高。
3: 对对，因为有一些选装的这个配件吧，在可能买新车的时候可能加好几万，可能在新车可能这个高配跟低配差不了一万块钱，就差几千块钱，可能你就会想想这个划算一点。
2: 对，
3: 而且还有一个实用性。对，如果你觉得这个他选配这些东西更实用，包括音响啊，想听点音乐什么的，可能高配一点更合适一点。
2: 比如说买 Model Y 的话，就可以买长续
3: 啊，
2: 对吧？
3: 对，
2: 在二手车市场买的时候，那你可能性价比肯定比你买新的要更划算。
3: 啊，对，划算。
2: 比如说你想买奔驰这类车型，比如说我买新车的时候，我直接看的是奔驰 E 的260，或者是早期的这个200。
3: 200，对。
2: 我现在买，我可以直接上1300，
3: 对
2: 吧？这种性价比都更高。那基本上差的价格多嘛？就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景气的市场情况下，
3: 目前的行情上1300，比如像奔驰 E 啊，这260跟300还是差距有的，对，可能没有说想象那么小，但是它还是会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
2: 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的。总而言之，二手车你再去买的时候，性价比一定是更高的。
3: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如果说您有换车的这个打算的话，即使您比较坚定的想去买新车，但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真的会带给你很多的惊喜。
3: 没错，
2: 有的时候主打一个信息差。
3: 对，
2: 你理解的或者是你想象当中的二手车市场和现在的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有差别的。
3: 对，
2: 然后再来看啊，刚才有一位空空这位朋友说，他说各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4S 店的这个试驾车能入手吗？
3: 可以入手，因为这个试驾车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试驾车啊是这么一情况，就我了解的啊，就是厂家的车型可能有一些他只试驾或者说是只试乘，这种车型它的座椅可能有一些磨损的话，这种可能不符合他们的这个
2: 售卖标准了，
3: 售卖标准了，或者说是是二手车这个有标准出售的话，他们会可能给你换新的，对，有可能给你换新的，对，
2: 就是你想买试驾车，你图的是啥呢？其实也图它能够稍微便宜一点，
3: 便宜一些，
2: 对，那你要便宜一点呢，你势必它会有和你直接买纯新的，
3: 对，
2: 这个交付市场直接提的这种，肯定会有一点的差别，
3: 对，
2: 所以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点。如果说你特别介意，或者说我总惦记这个事儿的话，那说实话，我觉得你不如去买一个全新的，
3: 对
2: 吧？
3: 对，买全新的，
2: 可能这种所谓的这个试驾车也不会差特别多的钱，
3: 不会差特别多，
2: 啊，对，是的，
3: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就是试驾车可能就是在一些咱们说就是很多注意细节上，轮毂剐蹭，然后这个可能这个门子的这个磨损，这些方向盘有一些轻微的这种这个
2: 磨损
3: 啊什么的，对，会对这个有些这个纠结的。
2: 它是使用感，不是说需要维修什么的，
3: 啊，
2: 对，就是，
3: 使用感，
2: 对，使用感会你能
3: 明显
2: 看到。
3: 对，
2: 当然有的车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明显，这分车看你碰上什么样的车，看车型，
3: 看你碰什么
2: 也得看品牌。
3: 对，你要求的那个选白内饰的，你确实是不好弄，那个东西。
2: 是我之前是哪个车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问界的 M7，也不是 M9，我记得当时就有人就说去看车嘛，然后那个 4S 店那个小伙就说：“哎呀，别摁了，我们这个后备箱啊，这每天被这个开关键要摁无数次，就不停的在开启，不停的开启。
3: 对，
2: 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买了那台车的试驾车的话，那可能你相比于其他用户的这个后备箱的一个
3: 磨损程度，压杆可能会，
2: 对吧？你肯定就是概率要更大一些。
3: 对，
2: 这就是差别。 然后再来看啊，人呆土土土在问，他说我是2011年的雪铁龙 C5， 这车开了有13万公里了，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3: 过不了万，几千块钱。
2: 几千块钱，这就是万元车、千元车。那像这种万元车，像这款车型的千元车好卖吗？
3: 也还行，2.0、2.3的这个车属于当年 C5 是属于这种豪华级别的车型，它的这个。咱说乘坐呀，还有这个，很多的配置还是挺高的，就是可能基础款就带座椅加热，然后高配一点的连按摩都有了，对，
2: 哎呀，这车也得赔点，但是呢，也该换了，
3: 该换了，
2: 年头上啊，车型啊，
3: 如果你觉得可能，哎，这个你这年份倒是符合那个零补贴的这个，这个政策，对，
2: 是的，
3: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
2: 哪个更划算。
3: 对，那个更划算。
2: 再来看啊，这个 Chills 问的，20款的途昂380 TSI 的四驱豪华版，说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没说跑了多少公里啊。哎呀，途昂380
3: 跟那个昨天买我们那个 Q5 那个哥哥一样，他那是20的19款，380豪华，他那个没伤的情况下，这车10万多点，
2: 那还是人家奥迪。
3: 对。没伤的情况下10万多点，然后你要是这个有点伤，因为它有一个这个途昂嘛，买我们车这个我们没要的那车，它那个有更换件就没要，对，它那个可能现在的成交价在9万左右，对，
2: 有没有可能它这个途昂380会比它那个 Q5 要价格高一点
3: 啊？不会，
2: 不会，
3: 对，因为它是拿这个一个20的换的18的嘛，对，还添了点钱，
2: 所以它这个大概能。卖个多少
3: 钱？大概就是10万这块，
2: 跑了8万公里，
3: 8公里，十跟前，对，不好说能不能到十往上。
2: 那这车想卖的话，是不是也得抓紧时间卖？
3: 得抓紧时间，对。
2: 到年底的话，会再往下走吗？如果是说到了今年，比如说春节前后，再往后走个半年，
3: 会掉点，因为刚才跟那个他不知道他听没听节目啊，我们五一时候收的那个就是11万多，收18的，9万公里，原本机也是380豪华，对吧？现在就。卖不到那个价，卖10万多点。
2: 对，
3: 啊，
2: 现在大众的一系列的这种，比如说中大型的 SUV， 哪个款型是最好卖的？
3: 大众现在的中大，你像途观 L， 现在都是销量一般。对，在二手车里边。
2: 因为主要这种中大型的 SUV 还是会受到这种新势力品牌的这种中大型 SUV 的一些冲击的。你相比于这个，虽然这个大家比如说认可大众品牌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品牌比较符合我的一些使用的场景啊，或者我对它的这么多年的一个认可程度，但是你打不过人家现在中大型 SUV 啥都给你上啊。
3: 对，
2: 里边配置太全了，冰箱、彩电、大沙发，这都已经是最基本的
3: 了。
2: 还有很多的这个配置，就是你可能都难以想象到的。
3: 你像现在这个。好多人说这车太沉了，都上这个悬挂，双枪悬挂也好，是这个不是轻混的46伏的这个电动的这个调节也好。
2: 对，前两天我们去看一车领跑，就是那个 C 系列啊 ，C11 C10那几款车 ，C11 那个车不到15万，就是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然后还是全铝的悬架，然后还给什么阻尼减震全部都配，就是全系标配。你看这已经是10几万的一个车型，就是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里面给你标配的一些内容了。所以你说这些相对来说老派一点的这种 SUV 怎么可能不受到冲击呢？
3: 对，是这意思。
2: 想卖的话，这位朋友啊，还得是抓紧时间去看看了，
3: 对，
2: 赶快出手。行，再看花衬衫小怪兽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老师，你们店里面有没有 XC90T8 版本的？
3: 有，这个车现在很少，就是一年可能碰不了几个。对，确实现在没有这，因为买 T8 的确实太少了。对，当初这买 T8 就新车的销量也不是特别高。对，
2: 而现在想在二手车市场买，像什么沃尔沃呀，包括林肯呐，包括这个捷豹啊，就这类的，包括凯迪拉克啊，这类车型，我觉得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一定会给你惊喜的。
3: 对，
2: 非常划算，会
3: 非常划算。对，
2: 店里边现在这种二线豪华都有什么？
3: 二线豪华什么XT5，然后这个林肯冒险家
2: 啊，这些车都有。
3: 对啊，然后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个，就反正美系这几个有，然后日系的也有，英菲尼迪的9.50这些也有，对，都还有。对，
2: 想看这种二线豪华的， 朋友们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吧，
3: 对，
2: 真的是太划算了，开着一点毛病没有，然后品质感

0: 豪华感这个各种程度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嗯。再来看老男子问的，他说23年的雅阁混动的，目前跑了8万公里了，其中两个面补过漆，现在想卖，大概值多少钱？
1: 23年的，
0: 嗯，23年的，
1: 两面补漆，然后混动，不知道配置，大概啊，23的你能卖的个，哎呦。咱十也不好过，也是在附近，
0: 够呛能过
1: 十了，9万多吧，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具体的还是得看行情，但是现在整个雅阁在二手车市场的行情怎么样？
1: 也不是像以前那么的畅销了，
0: 嗯嗯，
1: 实话说，因为你像那个店里面有雅阁，有那个什么凯美瑞跟天籁，
0: 嗯，
1: 它现在的这个就是反映的这个客户就是销售反映的工单量很低。
0: 嗯哦，比如说同年份的雅阁和凯美瑞，包括天籁，哪个会先走？
1: 可能是凯美瑞跟这个雅阁会快一点，对。
0: 凯美瑞和雅阁会更快一点啊。那如果要是雅阁和天籁呢？
1: 雅阁那也是雅阁快一点，
0: 对。哦，
1: 因为天籁明显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走得慢。我们也是有两个，我们有两个，这个。天籁，一个是24的，一个是23的，
0: 嗯，
1: 但是一个是21款，一个是改款的，两个款嘛，
0: 嗯，
1: 现在一个是标9万多，一个8万多，
0: 嗯，
1: 基本上也是在那儿没有什么问的，对，
0: 还是就是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我也想请问一下，如果说像您收了一款车，然后近期呢这个了解的人非常的少，可能也不是什么热款车型，但是你可是眼见着这个车啊行情是在一直往下走的，像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办？是比如说大甩卖，我觉得赔钱我得卖，还是说我想再等一等耗一耗？
1: 看情况，如果说这个咱们看行情上新车价也没有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你的价格属于低价的情况下，
0: 嗯，
1: 就可以先不动，
0: 嗯，
1: 先看看，
0: 嗯，
1: 如果说新车有一个大幅的掉价，
0: 嗯，
1: 然后二手车市场就是你看很多标价都已经下来了，
0: 嗯，
1: 这时候你一定会选择调价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是这样，
0: 赔着也得卖，要不然就会
1: 赔
0: 得更多，
1: 要不然赔更多，
0: 嗯，
1: 对，是这样。
0: 听听问的，他问的也是雅阁的8代雅阁2.0的，他说是10年买的，他说是置换更合适还是报废更合适？
1: 置换嘛，
0: 嗯，
1: 报废的话给不了多少，报废补贴啊，报废补贴。啊，置换吧，置换还是有点价格，
0: 嗯，因为这个置换和报废的这个比例啊，不同的区域它是稍稍有差别的，
1: 有差别，
0: 对，
1: 对，
0: 所以不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区域，你得去衡量一下到底是置换还是报废更划算。
1: 嗯，对，反正在北京来说，可能就是啊置换划算一
0: 点。嗯嗯，他这车如果要是卖的话，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
1: 一的公里数是多少？
0: 10年的，没说公里数，
1: 没说公里数啊，
0: 嗯嗯，
1: 说公里数小的话，可能10000多块钱能卖，
0: 10000多块钱，
1: 对，
0: 嗯，估计公里数小不了，像这类车那个年代的应该都小不了，
1: 小不了也就是千元车了，
0: 千元车了，嗯，
1: 没有以前那么。
0: 但这车如果想卖的话，还是好卖的，只要价格低。
1: 啊，对，
0: 嗯，明白。再来看710尾号哈问的，2017年1.5T 的豪华 URV， 说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跑了10万公里啊？
1: 那17年的，
0: 对，17年的1.5T，
1: 现在行情价6万多。
0: 6万多，
1: 对，因为我们前段时间7万多收了一个，现在也是过去仨月了。
0: 嗯，这车现在保值率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对，
0: 嗯，哎呀，在保值率，每辆车的保值率都不太好的线下，其实买啥车都大差不差。
1: 对，但是反而有一些就像属性比较特殊，比如像那个什么坦克300啊，
0: 嗯，
1: 坦克系列、牧马人系列，
0: 嗯。嗯，
1: 然后 mini 甲壳虫系列，
0: 坦克肯定比牧马人的保值率要更好一点吧？现在，
1: 会
0: 有明显的差别吗？还是
1: 会好一点，但是就是也是70-80这样。
0: 哦，70-80，
1: 对，
0: 嗯，
1: 会比正常家用轿车，家用轿车现在可能3年保值率就是60多了。
0: 嗯嗯，明白。因为前两天我看坦克的那个300是出了的全新的坦克300L，所以我也还在想，就是全新的这一代长轴的，就是空间更大的这一款车出来了之后，对于上一代，中级改款之前的这些车型，就是价格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你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这种？
1: 坦克现在的行情还是比较稳定，
0: 嗯，比较稳定，
1: 比较稳定，
0: 啊，它全年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吧，不会分什么所谓的淡旺季了，90月份了，年底了，
1: 啊，
0: 这种好像不会 跟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1: 对对对，没有什么太大波动。
0: 嗯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哈，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啊、在这儿呢，16款的宝马 X1 目前跑了12万公里了，现在想换车，大概能值多少钱？没有过大事故啊。
1: 2.0T 的话，大概就是3万这块，
0: 3万块钱左右，
1: 3万多。
0: 16年的 X1，3万块钱。好卖吗？
1: 也2.0T 的好卖。
0: 啊，您刚才说那是收车价还是？
1: 收车价。
0: 收车价，那
1: 卖3万多，不到4万块钱。
0: 那就利润也非常的少了。
1: 也对，不多。对，
0: 嗯，3-4万块钱现在买一个16款的 X1，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卖，因为它毕竟是10年前的款。
1: 嗯，十年车，对，而且。X1 的话怎么说呢，X1 还算比较好开，因为X1 的这个，
0: 嗯，好开肯定是还是不错的，
1: 操控感感觉跟三系大差不差，
0: 嗯，
1: 长轴三系大差不差。
0: 嗯，3-4万块钱的话大概还有什么车型是比较好卖的，像这种 SUV
1: 3-4万的，现在这个你像一些日系的韩系的3-4万的基本上都还可以。
0: 嗯，
1: 对，
0: 嗯，
1: 就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啊，3-4万块钱买个皮实，
0: 嗯，
1: 抗造一点的，
0: 嗯，
1: 对，都会看看日系啊，
0: 嗯，
1: 看看这种，还有一些美系车型，比如像这个昂科威，
0: 嗯，
1: 然后翼虎这种的，
0: 嗯，
1: 也还是可以，
0: 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哦，明白。一字并肩王先生，2022年2月份的别克英朗跑了4.4万公里，白色1.5自吸的，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啊，现在新车6万多，
0: 嗯，
1: 啊，你就算吧，可能就在4万这块儿，
0: 嗯，
1: 对，22年的，对，四万这块儿，
0: 嗯，
1: 对，可能有的可能收车价就在3万多了，
0: 3万块钱，这车好卖吗？
1: 嗯，不太好卖，
0: 所以收的时候肯定要给后续留点空间和时间，
1: 间对，
0: 嗯，现在想卖也是抓紧时间卖，
1: 对，
0: 嗯，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481问的。2025年1月份上牌的全新 XT6 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不到3万公里。
1: 哇，你这个也是赔的不少的，
0: 嗯，
1: 也是赔的不少的，
0: 嗯，
1: 刚才咱们说的了，现在新的这个大七座太多了，
0: 嗯，
1: 混这个新势力的这些车型，
0: 嗯，
1: 可能你当年买这个的车的价格，现在买个这些的中高端，
0: 嗯，
1: 都 OK 了，
0: 都 OK，
1: 对，22年，对，你敢
0: 赔肯定是要赔的，
1: 对。23年、24年是这个，就是大六座的这个爆发期嘛，
0: 嗯，
1: 对，所以你这个22年的车肯定是
0: 25年的，
1: 啊，它25年
0: 的，
1: 哦，那还新，
0: 嗯，
1: 怎么选择买这个了呢？
0: 嗯，而且
1: 安全系数
0: 到现在也就才一年半的时间，满打满算一年半的时间，
1: 啊，你就奔着开票价。
0: 几折吧，大概
1: 6折多吧。
0: 哎呦，
1: 六折多，对。
0: 那要不然咱们刚才咋说呢？如果你想买二线豪华的话，就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1: 啊，对，
0: 你看看这车25年的，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直接基本上按照你提车价的6折，大概啊，就是大概是个六折。那你想想，你如果要是直接去二手车市场买这车的话，你划不划算？
1: 对，
0: 像他这也是准新了，虽然公里数不算特别小，但也还行啊。
1: 啊，他就说30提的，当时30得多，估计30多，现在可能就17、18，可能6折都到不了。
0: 嗯，
1: 对，
0: 所以想买二线豪华的，一定要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啊。
1: 对，看一看。
0: 嗯，然后再来看，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提问，我刷新一下啊，这个李，17年的奥迪 A6L 3.0低功率的，目前跑了13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嗯，你这个也掉得很了。
0: 嗯，
1: 这个3.0低功率是333。
0: 现在 A6 新车便宜的也多呀。
1: 对，现在新 A6 昨天有一个，就是上一代 A6 啊，
0: 嗯，
1: 不说最新款的，
0: 嗯，
1: 昨天有一个给我报了一个十，就是颜色不太好，4.5的两驱，
0: 嗯，
1: 7万公里，灰色，
0: 嗯，
1: 是那个深灰色，
0: 嗯，
1: 16万多。
0: 嚯！
1: 没敢要，
0: 16万多还没敢要，
1: 没敢要，对，因为他有一，
0: 因为到7、8月份了，这车不敢轻易收。
1: 对对，因为他那个确实便宜，能听出便宜了，但是就是车上有2个剐蹭，然后还有一个尾灯要换，这东西如果咱一换的话，成本就上了。
0: 现在到7、8月份了，整个奥迪显现出这个要降价的这些 试头了吗？
1: 还没有，但是可能
0: 也快了，
1: 也快，
0: 可能正在路上，
1: 正在路上。
0: 这谁都不好预测，也许人今年就没有这些政策优惠了呢，这也不好说。
1: 但是
0: 概率比较低，
1: 比较低，因为咱看上半年的这个销量，能看出来，
0: 嗯，
1: 他们的销量都没达标，
0: 嗯，
1: 下半年肯定是会用
0: 价格来打促一波，
1: 对，
0: 嗯，也到了以往的一个规律了，
1: 对，
0: 嗯，那像他这个2017年的这个3.013万公里，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
1: 不好估，现在基本上。我估计10万也不好给，
0: 就是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这类车型不敢收的话，我估计现在所有的车商应该都是这种，唯一敢收的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低，
1: 要不然就是车况
0: 非常精品，
1: 都好，
0: 嗯，
1: 对，
0: 嗯，要不然的话应该。

0: 都不太敢接。
1: 对对、
0: 嗯，其实可以再让他等一等，还是说，
1: 或者你这样，你就是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办法，
0: 嗯、
1: 找个你这个比较熟的车商，
0: 嗯、
1: 给你寄售卖卖。
0: 哦，寄售啊，这也是一个方式，
1: 一个方式。对、
0: 嗯，
1: 你要说真想卖，
0: 嗯，
1: 对，不缺车开，
0: 嗯，
1: 或者说可以说打两天车，或者说。坐几天公共交通，对，
0: 嗯，行，再来最后看一个问题啊，20款的 E300，力标 2.0T 的，然后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没有任何刮蹭，一手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你这个还挺精品，这个、
0: 挺精品
1: 啊、嗯，但是精品的话，可能现在溢价也就是比正常的多出去5000，
0: 嗯，
1: 到10000可能都费劲，
0: 嗯，
1: 对，二零的
0: 力标 2.0T E300L，
1: 1300。现在能，我估计在17-18这样，
0: 17-18左右，
1: 17-18这样、
0: 嗯，
1: 对，
0: 市场能不能有人认，这也不好说，
1: 不好说。但是你这公里数跟车况，确实可以。
0: 具体的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所谓的这个我这个精品车况，我原版原漆，你到了店里之后，让人家专业的人看完之后，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一下就有价格的一个差别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在线下的时间也可以直接在导航当中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店里面详细的跟王宽老师，包括尤其老师去进行一个请教。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王牌汽车团》，我们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久坐不健康，大家都知道。除了可以多起身活动对抗负面影响之外，中医专家还建议大家经常可以拍一拍腹股沟。腹股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位于腹部与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中医认为这里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经络，比如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以及足少阴肾经都从这里经过或者始于此处。因此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目的，尤其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需要长时间开车的职业司机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您日常也会经常久坐不动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我分享的更多对抗久坐的小运动。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湖南境内华长高速益阳段129公里处迎风桥枢纽北往东匝道处，因长张高速益阳段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您提前绕行。杭瑞高速常德段西往东方向的桃花源服务区入口因施工暂时无法提供所有服务，请各位驾驶员选择泸西园林服务区，或者是从桃花源收费站下高速休息加油和充电。徐广高速湘潭段786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方向因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江西境内沪昆高速黎温段504公里处上饶东枢纽至上饶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场通行缓慢。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0: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嘿，听我说，最近刷到一条特别戳人的短视频，一位常年加班的女生不再总把家人同事放在第一位，每周给自己留半天的独处时间，下班顺路买一小株浅阳柑橘，回家泡一杯热茶，不回工作消息，安安静静地看一部喜欢的老电影。楼下便利店的阿姨也说，从前这个姑娘总是优先给别人带早餐，如今会急得给自己留一份热饭团。还有在地铁里看到的一幕，姑娘不再为迎合别人刻意迁就穿搭，而是带上自己喜欢的饰品，也要把自己收拾得亮眼舒展。我们总习惯迁就所有人，把温柔分给亲友同事陌生人，唯独亏待日日操劳的自己，总觉得取悦自己是浪费，总把自我需求无限推后。这些细碎的小事提醒我们，人生这趟旅途，最先该善待的人从来都是自己。我们总把浪漫寄托在他人身上，等别人送花，等他人体贴，等外界给予温暖，却忘了浪漫最核心的主语是我们自己。不必等待别人的偏爱，你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光。不必渴求盛大的馈赠，微小的自我犒赏足以治愈日复一日的疲惫。生活所有的温柔底色，来源于你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疼爱自己。不必追求完美人设，允许自己疲惫，允许偶尔错。

就摆在直播台的电脑前面的位置上，大家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蜂蜜，回复蜂蜜，了解详情。很多人误以为浪漫是他人给予的馈赠，即将要分享的这段8年双向陪伴的故事会让我们明白，好的感情先学会爱自己，再彼此照亮。男主出身泥泞却不曾认输，女主在他一无所有时不离不弃，两人各自成长，互相支撑，熬过漫长岁月。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各自发光，在彼此相拥。全网刷屏的8年双向奔赴，没有豪门滤镜，没有狗血桥段，两个普通年轻人彼此成全，各自成长，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委屈讨好、丢失自我的成年人。故事的男主叫庞中旺，出身北方普通乡村，家境窘迫，父母常年饱受病痛折磨，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家里日常的开销。别的孩子放学后结伴玩耍，买零食玩具，他却要快步赶回家，卫生处打理菜园，洗衣做饭，做完所有家务才能坐在昏暗的灯下埋头读书。艰苦的生活没有磨平他的心气，反而让他早早认清一个道理，人唯有先沉淀自己，提升自己，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才有能力拥抱想要的生活，守护想要珍惜的人。校园里的他沉默内敛，从不抱怨命运带来的苦难，也不会刻意博取他人同情。课堂上抓取每分每秒汲取知识，课余泡在图书馆扩充眼界，寒暑假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规划自己的学业前路。旁人只看到他次次名列前茅的成绩，惊叹他一路逆袭的励志人生，却很少有人看见深夜田埂边借着路灯背书，寒冬里穿着单薄衣物刷题的孤独身影。他始终坚守本心，不依附任何人，不奢求别人施舍的温暖，靠自己一步一步积攒力量，慢慢活成一束不卑不亢的光。在所有人只盯着他的成绩，预判他未来的出路时，有一个温柔通透的女孩默默陪在他身边整整8年。女孩没有优渥的家境，没有光鲜的背景，可她拥有独立清醒的内核。她爱上的从来不是庞众望未来可期的光环，而是少年身处泥泞却永不低头的坚韧纯粹。两人相识于青涩的高中课堂，那时庞众望一无所有，没有鲜花礼物，没有精致约会，就连出门逛街都要反复盘算开销。身边不少亲友都劝女孩趁早放手，跟着这样家境清贫的男生，往后数十年只会满是辛苦。可女孩从未动摇，她心里清楚，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依附与捆绑，而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人互相陪伴，一同成长。他们的相处模式完美印证本期话题，先自爱而后相爱。两人从不会为了对方舍弃自己的人生节奏，在校时各自埋头冲刺学业，互不打扰彼此的学习节奏，假期分开也不会无休止地发消息消耗对方，而是约定同步提升自我。女孩深耕自己的专业，主动考取各类专业证书，拓展兴趣爱好，精心打理自己的穿搭与状态，偶尔给自己添置小巧精致的首饰，把取悦自己当成日常。庞中旺一头扎进实验室钻研专业，参与各类竞赛，积累履历，一点点夯实自己的底气。难过失意时，他们会耐心倾听彼此的委屈，给予温柔安慰，收获进步时真心为对方喝彩祝福，从不会嫉妒对方的优秀。

现实里太多人在感情里陷入误区，一味的妥协退让，丢掉爱好，收敛棱角，凡事以伴侣为先，久而久之失去自我，满心压抑与委屈。但这个女孩始终清醒，她懂得一味讨好换不来长久偏爱，独立耀眼的自己才是感情里最大的底气。哪怕生活节俭，她也不会委屈自己的精神需求，会攒下小钱买下喜欢的饰品，打扮自己取悦内心，不会因为陪伴庞中旺就放弃热爱，埋没自身光彩。庞中旺同样如此，即便满心珍惜女孩，也从未停下提升自我的脚步。他明白真正的责任从不是口头情话，而是靠自身努力拥有守护爱人的实力。8年时光，他们一同走过青涩校园，漫长异地，求职迷茫，多重难关。庞中旺靠着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断收获学业奖项，前途逐渐明朗。女孩也沉淀自我，成长为独当一面、自带闪光点的姑娘。后来，庞中旺的励志经历走红网络，无数媒体争相采访报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可每一次受访，他都会主动提起默默陪伴他8年的女孩，坦言如果不是两人各自坚守，彼此支撑，自己很难熬过无数难熬孤独的时刻。有记者私下问女孩，8年清贫相伴，看着身边同龄人享受光鲜恋爱，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女孩的回答温柔又有力量，我从来没有依附她生活，我认真经营自己，好好爱自己，也真心珍惜她。我们不是单方面谁承前谁，而是两个完整独立的灵魂互相照亮。如果我一味地围着她打转，丢掉自己的生活与热爱，这份感情早就在日复一日的消耗里消散殆尽。这段简短的话戳中无数听众的心。我们常常把爱情当成人生的全部，将浪漫寄托在对方身上，却忽略了最该用心滋养的人从来都是你自己。年少时，我们总幻想会有人身披星光奔赴自己，为自己制造所有的浪漫与惊喜。走过岁月才懂得，星光不必等别人赠予，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感情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一方牺牲一方索取，而是两个人都懂得善待自己，带着完整丰盈的灵魂相遇，保留独属于自己的光彩，再温柔相拥。就像故事里的两个年轻人，不讨好不依附，永远给自己留出取悦自己的空间，再把细碎的温柔分享给彼此。生活中无数的人深陷自我内耗，为爱人索取取悦自己的开支，为家庭放弃自身的热爱，长期压抑内心的需求，感情慢慢滋生裂痕。真正长久动人的浪漫，起点永远是自爱，愿意为自己挑选闪耀的小饰品，愿意留出独处治愈的时光，坚持心中热爱，留住独立的精神世界。这份从容与光亮，自然会吸引同频温柔的人奔赴而来。本期的话题是好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段8年双向陪伴的故事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无论你是单身还是身处亲密关系，人生的第一顺位永远是自己，不必等待他人送来光芒，你佩戴的精致饰品，专属自己的独处时光，不曾放弃的热爱，都是独属于你的浪漫。不慌不忙，从容走过人间四季。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夏天说，从前谈恋爱总习惯委屈自己，事事迁就对方，省下钱给对方添置东西，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小首饰。分开后慢慢的醒悟，浪漫从来不用等别人馈赠，现在每周会留半天的时间独处，看书或者做瑜伽，不再讨好任何人，把温柔和偏爱优先留给自己。红姐说，成家之后，我的生活全部围着老人孩子打转，几十年忘了关照自己，今年开始学着改变，每天晨跑5公里，偶尔给自己买精致的小饰品，不再包揽所有家务，留出时间放松。人到中年才明白，一味的牺牲不是伟大，懂得取悦自己，平凡日子才能长久。娜娜说，爱自己就是独立清醒，热情绽放，坚持热爱，自信自愈，自由坦荡，为自己收集幸运，为自己发现生活中不同的风景。生活嘛，就是自己哄自己，烦了找点乐子，累了歇歇才往前走。说得真好，浪漫不必等别人赠予，取悦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就像故事当中的女孩，即便生活朴素，也会给自己添置精致的小首饰。比如说一件闪耀通透的莫桑钻，就是给自己增添底气。它纯粹透亮，耐磨持久，如同独立完整的自己，无需他人衬托，自带星光。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莫桑钻饰品，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了解详情。我们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在穿搭上如何爱自己呢？夏天出游打卡，日常通勤，很多人穿搭精致，却缺少一点点缀耳畔脖梗间的小配饰。昂贵的钻戒呢，舍不得日常佩戴，平价的饰品又暗淡容易发黑，想给自己一份精致的犒赏，却找不到性价比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珠宝级莫桑钻，是适配所有日常场景的绝佳好物。我们甄选国内一线源头珠宝大厂出品，品质远超普通的市面款式，采用地色高净度莫桑石，活彩远超天然钻石，通透璀璨，自带碎闪质感。现在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直播间电脑前的两盒莫桑钻的饰品，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真的就像真的钻戒一样啊！当然它的性价比比真的钻石要高太多。全程佩戴了 S925 级的银精工镶嵌，亲肤防过敏，长期佩戴不易发黑变色，敏感肌也能安心佩戴。产品的款式丰富齐全，涵盖了耳钉、耳环、项链、钻戒、手镯、手链等多款爆款。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了解所有的产品款式，包括四爪经典款、小方糖轻奢款、人鱼类氛围感款，还有繁星满钻显贵款，应有尽有。不管您是十几岁的小姑娘，还是五六十岁的阿姨姐姐，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饰品。所有的饰品都是经过了精细的工艺打磨，硬度高，耐磨损，日常佩戴呢无需刻意呵护，持久闪耀不掉色。同时呢，每一款产品一物一证，拥有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正品品质有十足的保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可以给自己或者你爱的人选一款你中意的莫桑钻，让这份心意陪伴他岁岁年年。今天为了回馈听友们的支持，本次我们是拿下了独家渠道的宠粉福利，
专柜同源品质，直接给到 2.5 折的超低特惠，砍掉所有中间商的溢价，性价比直接拉满。全场款式呢，百元起入手，两克拉的经典四爪项链，仅299元；爆款的小方糖钻戒，299元；氛围感人鱼泪吊坠，259元；就连五克拉大小的六爪钻戒、满星、繁星吊坠，也仅需要399元。花小钱就能带出专柜几万块的高级质感。所有下单的用户呢，免费赠送精致的礼盒礼袋，支持7天无理由售后，工厂包邮直发。本次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一旦错过了就很难再有这样的超值低价了。想要入手这款闪耀好物的听友，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一键解锁全部款式，参与专属的通道优惠。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在回复钻石了啊，我们今天的库存是有限的，售完就会恢复原价，所以如果您错过了这波福利呢，以后就很难再赶上了。如果是想要给自己或者你爱的人选择一款心仪的、性价比超高的饰品，那今天的这款莫桑钻不容错过。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参与专属优惠。真正的浪漫从来不属于昂贵的奢侈品，而是愿意善待自己的心意。莫桑钻历经打磨，恒久闪耀，如同学会自爱的我们，不靠别人的发光，自身就拥有闪耀的光芒。生活琐碎忙碌，别忘记留出偏爱给自己，一件小小的钻饰是对自己的温柔嘉奖。愿每位听友都能懂得优先取悦自己，在平凡的日子里自带星光，把自爱活成一辈子的浪漫。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将会跟你分享一个暖心的亲情故事，以及听友们的走心留言，还有驿站专属好物黑蜂雪蜜专场。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提前了解详情。我们稍后继续。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7: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江苏境内 S39 江宜高速扬州段由于临时交通管制，离点头桥江都港往江都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公路。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前几天看到一段暖心的生活记录 vlog， 一位常年操心子女老伴儿的阿姨，从前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家人三餐，舍不得给自己添置物品。今年入伏后呢，她学着关照自己，每天晨起一杯温润的蜂蜜水，午后留出半小时静坐休息，不再包揽全部家务，学会把一部分的精力分给自己。我们小区也有不少中年朋友都有同样的转变，不再无限的透支自身，懂得给自己补水滋养身心。我们一辈子忙着守护身边人，习惯牺牲自我需求，等到疲惫体虚才发觉，长久忽略自身的滋养，身心都会慢慢耗损。善待自己不只是穿搭要精致，更要好好的照料身体，从一杯温润甜美的蜂蜜水开始，给身体长久的温柔滋养。我们的身体是陪伴自己一生的载体，长久透支疏于养护，内心再丰盈也很难拥有安稳的底气。尤其是夏天高温，出汗多，水分营养大量流失，很多人偏爱甜饮料，却忽略了天然温润的滋养好物。不必追求昂贵的滋补，一杯纯粹无添加的蜂蜜，日常温水冲泡，温和润燥，舒缓疲惫，是低成本的自我呵护。好好爱自己，藏在日复一日的细微照料里，对外保有温柔善意，对内保持长久滋养，身心皆被善待，才能拥有从容自在的人生，守住独属于自己的漫长浪漫。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了解莫桑钻和黑蜂雪蜜的详情。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莫桑钻这款饰品，它是自爱的一件饰品，我们平时操劳疏于对自己的照料，一件性价比超高的珠宝级莫桑钻就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精致的氛围。而今天下半场要推荐的这款黑蜂雪蜜，是从内去滋养自己的身心。欢迎一下在公众号平台打卡的朋友，永远1995说，主持人上午好，声音超好听，很有磁性的声音。我知道有不少听友可能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那过去的10年我一直是在深夜啊0点到2点的时段做千山万水只为你这档情感节目的直播，今年呢是终于在白天出现了。也有一部分听友呢是过去10年一直在听我的深夜节目，也是跟着我的作息硬是在白天开始听我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总说爱自己，却常常看见父母一辈子牺牲自我，把所有的滋养留给子女， 有一则全网刷屏的母子故事，讲述了母亲一生省吃俭用，到老才学着善待自己。其实夏天一杯温润的蜂蜜，就能抚平常年操劳带来的疲惫，藏着成年人最该懂得的道理。无论多大年纪，都别忘记滋养身心，善待自己才是一生浪漫的底色。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获取这份滋养好物。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半生奉献，终懂滋养自己。这篇打动千万成年人的亲情文章，写进了中国式母亲一辈子无声的自我牺牲，也温柔点醒了每一位听众，无论身处少年、中年还是晚年，都不该丢掉滋养自己、善待自己的能力。一味的透支身心，从来不是无私，而是对自己长久的辜负。故事的主角是一位50多岁的农村母亲，大半辈子，她人生所有的重心、所有的付出，全部围绕着家庭里的其他人，唯独从来没有留给自己半分余地。年轻的时候，她要贴身照料年迈多病的公婆，一日三餐准时备好，洗衣拖地打理庭院，里里外外的家务全部一人包揽。丈夫常年在外务工，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家里耕田种地、饲养家禽、打理菜园的重活，全部压在她单薄的肩头。那时日子清贫，家里收入微薄，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她下意识养成了凡事优先家人的习惯，但凡有一点好吃好用的，第一时间收起来，留给老人和丈夫，自己永远凑合度日。等到女儿降生，她的生活重心又彻底转移到孩子身上。从此往后十几年，她更是把所有资源、所有偏爱，毫无保留地全部给到女儿。孩子上学需要文具、书本、新衣服，她从不犹豫。哪怕自己一件粗布外套穿了5、6年，缝补无数次，也舍不得换新。孩子想吃水果、零食、营养补品，她宁可自己三餐只吃咸菜配稀粥，也要省下钱满足孩子的心愿。一年四季酷暑寒冬，她永远把通风凉快、柔软舒适的位置让给家人。三伏天下地干完农活，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也只是端起桌上凉透的白开水猛灌几口，从来没想过给自己备一点清甜润喉的饮品。在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里，滋养身体、享受生活是年轻人、小孩子才配拥有的事，中年人肩上扛着全家的生计，没有资格心疼自己，更不应该为自己花费分毫。身边邻居阿姨偶尔会劝她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好好调养身体，她听完只是摆摆手，笑着推脱，说自己皮实扛得住，不用花那些冤枉钱。日复一日的过度操劳，长期清淡寡淡的饮食，常年忽略身心养护，慢慢让她的身体落下不少小毛病。一到夏天高温时节，格外容易浑身乏力，精神萎靡，夜里入睡困难，喉咙常年干涩发痒。可她始终觉得都是小事，咬牙硬扛，从不放在心上。女儿努力读书，后来顺利考去大城市工作，距离老家千里之遥，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长假才能回家陪伴母亲。每次回来，女儿都会特意采购各类滋补好物、营养品，满满一大包带回老家，满心希望母亲能好好调养身体。可等女儿离开，她转头就把所有的补品整齐地收进柜子深处，舍不得拆开食用。逢年过节，亲戚家晚辈上门拜访，她便全部拿出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都很少品尝。女儿每次视频通话，反复叮嘱她多照顾自己，不要一味省钱亏待身体。他嘴上满口答应，转头依旧照旧，依旧把所有好东西留给旁人。又一年盛夏，女儿特意请假回乡小住，亲眼目睹母亲劳作后的模样。正日烈日下，在菜园除草浇水，回到家中满头大汗，
嘴唇干裂起皮，浑身酸软无力，坐下许久都缓不过来，桌上依旧只有一碗白开水。那一刻，女儿心里又酸又疼，当晚就拉着母亲坐下来好好谈心。她告诉母亲，妈，这么多年您倾尽所有照顾全家所有人，唯独数十年如一日地亏待自己，身体跟着您操劳大半辈子，早就该好好的温柔滋养了。好好爱自己从来不是自私，只有您身体安稳舒心了，我们在外打拼才能真正放下牵挂，不必日夜操心您的身体。那天之后，女儿特意带来了天然椴树黑蜂雪蜜，手把手教母亲每天早晚用温水冲泡一杯饮用。起初母亲觉得浪费，喝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身体真切感受到变化，晨起空腹一杯蜂蜜水，肠胃不再干涩难受，午后燥热犯困，一杯蜂蜜水能舒缓疲惫，润开干痒的喉咙，睡前浅饮一小杯，夜里的睡眠也安稳了不少。慢慢的，母亲真正习惯了每日一杯温润的蜂蜜水，不再凡事一味地牺牲自我，学着留出专属自己的松弛时间，繁重家务不再全部包揽，偶尔约邻里好友散步闲谈，放下紧绷的心弦，允许自己拥有轻松惬意的独处时光。从前母亲的世界只有家人的需求，如今她终于懂得兼顾自身的滋养，她会特意留存蜂蜜，劳作闲暇时慢慢冲泡品尝，细细感受山林花蜜独有的清甜温润，身边的邻里都明显觉得她气色越来越好，眉眼舒展从容，再也没有从前终日紧绷操劳的疲惫感了。母亲也时常感慨，活了大半辈子，到如今才明白，人生不必无休止地透支自己，适度滋养身心，才是长久安稳的人生底色。这段故事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刷屏，千万网友留言共情动容。我们身边太多长辈，甚至正值年轻的我们自己，都陷入无底线付出的误区。年轻人为工作无休止透支睡眠，舍弃爱好，事事迁就身边的朋友，父母一辈子围着家庭打转，主动放弃所有取悦自己的机会。我们习惯把浪漫温柔优待全部留给外人，唯独长久忽略陪伴了自己一辈子的身体和内心情绪。无论我们身处少年中年还是晚年，善待自己这件事永远都不算晚。一杯天然蜂蜜水，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一件取悦自己的精致小首饰，都是专属于自己的细碎浪漫。好好滋养自身，内心丰盈柔软，才有充足底气善待身边每一位亲人，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的温柔与光亮。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各位的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猫小姐说，以前在感情里一味妥协，丢掉爱好，以为付出就能换来偏爱，最后只剩满心的内耗，如今把重心

心放回自己身上，努力提升自己，不再期盼别人送来光亮，我自己就能闪闪发光。在水一方说，过去总把所有精力放在家人身上，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长期透支身体，时常疲惫无力，听完节目才恍然大悟，爱自己是美好的开端，现在准备去下单蜂蜜了。谢谢你的支持，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给自己一份身心的滋养。驿站专属好物第二专场呢，推出的是黑蜂雪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可以了解详情。你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在我直播台上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款黑蜂雪蜜，它通体是雪白色的啊，看起来非常的诱人。那在我自己的视频号，我昨晚也是发布了一个开箱的视频，自己也是拿着小勺尝了一口，入口即化，像冰淇淋一样啊。那本期我们聊好好爱自己，除了在穿搭上要犒赏自己，如果你想要给自己选择一件非常性价比超高的精致饰品，可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给自己选择一款喜欢的莫桑钻饰品。如果想要滋养你的身心，回复钻石啊，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获得今天的滋养好物黑蜂雪蜜。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在家退休的这些叔叔阿姨们，长期久坐容易疲惫乏力，还有孩子啊，不爱喝水，身体也缺少温和的滋养，如果是能够入手一款性价比超高的、非常容易吸收的天然的润养饮品，就可以给自己的身心带来最低成本的养护和放松。那今天这款全网热销八年的原始椴树森林黑蜂雪蜜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蜜源珍贵，产自黑龙江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工业污染，野生椴树一年仅有20天的花期，产量稀少，堪称液态黄金。第二呢，黑蜂的品质出众，黑蜂被称作蜜蜂中的战斗机，可以高空采蜜，蜂蜜的活性酶、矿物质、黄酮含量远超普通蜂蜜，波美度高于国标一级。第三，口感绝佳，膏体乳白像冰淇淋一样，入口绵软，可以闻到椴树的清香，甜而不腻，零掺水，零掺糖，无科技添加，温水冲泡，抹面包，拌酸奶都合适，老人孩子都可以安心饮用，全天随时滋养。这款黑蜂雪蜜市面单斤是售价199元，而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拥有专属源头直供福利。福利一，199元买一斤送一斤，到手2斤。福利二，398元购2斤送3斤，直接带走5斤，仅市场价的40%。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获得专属福利。另外，央品会的商城售后全程兜底，任何不满意都可以联系客服处理，您可以放心囤货。马上是三伏天了，全家饮用，送长辈、探望亲友都合适，天然滋养，体面也走心。想要入手的听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就可以进入央品会的专属通道下单，获得我们专属的福利。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又来了很多朋友来打卡了。苏娜说，以前的我呢，就认为对别人好我就好，而现在我懂得自己好，自己开心才是真的好。爱自己有时并不是自私，只要懂得不过度的爱自己，我想自己才会真的爱他人。齐天大圣说，先懂得爱自己才会爱他人，自爱是所有爱的前提。茉莉说，懂得偏爱自己才是王道，生活已经很艰难了。四季旋律说，爱自己爱生活，爱值得爱的人与事，如此便好。

大石榴说，我一直以为我需要通过讨好别人，取悦别人，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让自己开心，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活一回，直到我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才明白要为自己而活了。只要不伤害别人，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其他的就顺着自己的本心，别人反驳我无需解释，把时间留给自己和那些懂自己的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人都开始发现，只有自己才是陪伴自己最久的那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求，委屈压抑自己，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的好处，甚至也会因为自己的内耗以及你所暴露出来的需求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糟。所以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自私，而是一份健康关系的基础。奇葩妈妈说，帅哥主播周末好，今天是周五了，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也提前给听友们说一声周末快乐。奇葩妈妈说，爱自己是最近意识到的，自己好了才能更好的爱家人。还有很多听友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获取这份滋养好物了。不光是给自己用，给自己的家人，送给您在意的人，这款滋养好物来自东北的原始森林的黑蜂雪蜜，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的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市面单斤199，但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可以拿到两折啊，就是买一斤送一斤，到手两斤。另外就是您398元购两斤送三斤，直接是带走了5斤，是4折的一个优惠。不管是全家饮用还是自己喝，都是非常滋养的一份体面好物。本期的主题是好好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浪漫的从来不需要昂贵的奢侈品，只需要日复一日的对身心进行温柔的照料。黑蜂雪蜜是源自纯净的原始森林，天然温润，如同善待自己的本心，不张扬不昂贵，细水长流，滋养身心。我们很多时候把温柔留给家人，却忘了给自己一份清甜，一杯温热的蜂蜜水可以抚平夏日的燥热，舒缓常年的疲惫，是独属于自己的细碎浪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就可以领取这份专属的滋养好物了。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懂得兼顾外在的精致与内在的滋养，长久善待自己，在三餐四季的平凡日常当中守住温柔，自在一生。这个就是驿站专属好物的黑蜂雪蜜专场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时段，如果想要给自己一份精致的穿搭，不用花几万块钱去买所谓的真正的钻戒，这款来自我们精选的莫桑钻是一件很好的替代品，不管是给自己戴还是送给您喜欢的人，都可以赶快入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获取这份超高性价比的珠宝饰品。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迎波心灵驿站就要陪大家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驻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想要莫桑钻和黑蜂雪蜜的朋友，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莫桑钻的产品详情。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这份专属的夏日滋养好物。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长城汽车坦克品牌旗下全新坦克 300L 正式开启预售。官方表示，新车将在7月19号上市。作为改款车型，新车进行了553个优化升级点，超半数配件完成全面迭代，并对外观进行升级优化，对尺寸进一步加长。同时配备激光雷达，动力上新增 HiFiZ 版本选择，其中 HiFiT 版本预售价为25.98万元 ，HiFiZ 版本预售价为26.98万元。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今起台湾岛、华东等地有强风雨。
4: 广西南宁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洪水退后别大意，灾区防疫与用电哪些保命细节要牢记。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9号8点3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为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中央气象台9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具体会如何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6: 那么在今天的下午14点啊，台风巴威呢是位于距离我国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目前呢，它还是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是16级52米每秒。那么呢，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5: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7: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5: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8: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0: 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1: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的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域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的，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2: 7月3号，随着首根混凝土实心异形方桩顺利完成静压施工，由中铁23局承建的江苏昆山苏州众鑫联电子材料公司新建厂区项目正式破土开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迈入实质性基础施工阶段，为后续工程高效推进、早日竣工投产奠定了坚实开端。
3: 该项目位于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占地面积25,5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410.54平方米，主要包含多层主体厂房、仓库、开闭所、消防控制室及地下雨水收集池等单体建筑，整体采用框架结构，针对昆山本地软土地质特点以及厂房重载抗浮防渗的高标准建设需求，项目摒弃传统焊接桩工艺，采用螺锁式连接预应力混凝土实心异形方桩静压施工技术，相较传统工艺，桩基技术优势显著，实心异形结构力学性能优异，承载力强，可满足高端厂房设备核载与抗变形需求，机械螺锁自锁连接搭配环氧树脂密封防腐，无需现场焊接，杜绝施工隐患，桩基耐久性更佳，同时静压施工具备低噪无震动绿色环保的特点，且施工效率更高，能够有效保障项目工期进度。中铁23局项目负责人荀晓明：
4: 本次选用的螺锁式预应力实心异形方桩静压工艺，精准适配昆山软土地质条件、厂房的高标准建设要求，兼具结构性能优、安全可靠性高、绿色低碳施工等多重优势，为项目后续主体工程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项目部将始终秉持标准化、精细化施工理念，严抓每一道施工工序，压实安全质量管控责任，全方位保障工程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3: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聚焦14纳米以下制程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专注于等离子刻蚀设备用先进陶瓷材料的研发与生产，达产后预计年产陶瓷结构件14000件，熔铄加工件26000件，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电、半导体刻蚀、物理气箱沉压、化学气箱沉压等设备，核心品类包括静电卡盘、刻蚀设备、用氧化铝陶瓷、氧化铝陶瓷、铝铝石硫石陶瓷、碳化硅陶瓷等关键结构件。
5: 7月5号，兰州地区迎来入夏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午后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为做好迎风度夏、电煤保供运输，兰州车务段抓好取送车、装车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电煤装车、取送、发车等环节的作业效率，确保高温天气下电煤运输不减速、不断档。
3: 在兰州车务段河口南车站的站场里，一列列停放的货车车皮被烈日烤得发烫，伴随着机车的低鸣，第一批吊车作业开始了。连接员曲博迅速扒上滚烫的车梯，双手抓紧扶手，迎着扑面而来的热浪，全神贯注地瞭望前方进路。车辆刚一停妥，曲博便跳下车，猫腰钻进车挡间，双手握住制动软管迅速对接，他额头上的汗珠成串的砸在道闸上，瞬间蒸发，接管拧闸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分毫不差，脸被烤得通红，嘴角却挂着一丝朴实的笑。即便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车梯的灼热仍一阵阵扎进掌心。中午12点，一批吊车作业结束，他的对比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后背上渗出大片的汗渍紧紧贴在身上。 兰州车务段河口南车间连接员曲博：
6: 天气虽然热，但手里的标准作业程序不能丢，这是安全线。
3: 河口南车站承担着兰新线、兰青线等重要方向的列车解体编组任务，即便

0: 在高温天气下，依然要保障钢铁大动脉的贯通。面对连日高温考验，河口南车站打出了一套防暑组合拳，车站动态调整作业计划，将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开，把主要的吊车任务集中在相对凉爽的时段，确保工作效率与人身安全两不误。又完成一批作业的吊车组，回到监修室，桌上一杯杯精心熬制的绿豆汤正散发着清香，盘子里放着切好的西瓜。在职工们挥汗如雨的背后，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始终相伴。随着最后一钩作业结束，吊车组职工的脚步比清晨时多了几分疲惫，却依旧沉稳。在一声请求撤出防护的联控声中，他们圆满完成了22钩作业计划、224辆车辆的取送和摘挂任务，结束了忙碌的一天。
1: 听热点。
2: 记者从9号中午举行的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的报道。
3: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4: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3: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静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5: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6: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3: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7: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3: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8: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9: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水、内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转移、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仍在全力推进。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相关报道。
10: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10: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10: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1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9号中午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11: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11: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1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9: 听出行。今年以来，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铁路物流中心、锡林浩特营业部深挖本地工矿货源潜力，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推动货运指标稳步提升。 上半年累计发运货物2479.84万吨，同比增长

0: 之四十点四。面对波动的货运市场环境，营业部立足锡林浩特地区煤炭、煤化工等工矿产业的资源优势，精准研判市场需求，主动对接辖区工矿企业，一起一策定制铁路运输方案，全力保障区域能源运输通道畅通。结合管内两家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外运压力大、周转效率不足等问题，营业部组建专项客户服务小组，统筹运力调配，开行整列直达运输专线。目前日均装车量达13.7万吨，同比增长28%，为完成全年运输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同时，营业部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流程，科学规划列车编组、衔接装卸作业环节，充分释放场站运力，升级货运服务，持续扩大本地市场份额，实现运量与效益同步提升。围绕大宗工矿货物装卸、长途运输、设备运维、现场管控全链条建立安全管控体系。上半年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五场，组织装卸操作应急处置专项演练一次，全方位排查场站设备、作业现场、运输线路各类问题163件，全部完成闭环整改，为货运增量、经营提质筑牢坚实安全屏障。继续来关注，随着2026年暑运进入客流高峰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探亲流、学生流、短途旅游流叠加爆发，周末出行客流涨幅尤为显著。为精准适配旅客多样化、差异化出行需求，全力保障暑期出行畅通便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性优化成渝双城运力布局，新增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依托高铁普速快慢搭配的立体化铁路网络，构建多层次全覆盖的出行产品体系，全方位护航暑运客流高峰。7月10号，新增暑运普速列车正式上线运行。当日8:05，特8802次列车从成都西站准时始发，途经大英东站，于11:47顺利抵达重庆北站，全程运行3小时42分。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周末高峰时段，成都局集团新增开行特8801、特8802、特8803、特88044趟成渝往返普速旅客列车，精准覆盖早间、午间两大出行热门时段。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登陆我国，那将给我国带来强风雨天气。那么由于巴威体型庞大，实力不俗，携带的强风雨直击华南沿海之后，还将深入内陆，建立超长的水汽通道，大量水汽沿着副带高压被远距离输送到华北、东北地区。因此呢，从华东到华北、东北地区都将陆续迎来比较强的风雨天气。我们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后3-4天的降雨不断。那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14点到12号8点，北京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还可能有大暴雨。朋友们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

0: 头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肖勇。纵横千里的铁路路网，飞驰穿梭的钢铁长龙，我们看得见列车准点奔赴，路网四通八达，却很少知晓背后统筹全盘、把控节奏的生产调度中枢。大到项目统筹、资源调配，小到工具衔接、节点把控，精准高效的生产管理是交通基建稳步向前的坚实底气。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主持人高雅将专访中国铁设经营生产中心生产管理室主任刘志强，一同解锁铁路建设生产调度的幕后逻辑，聊聊统筹、管控、保效的硬核经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高雅与刘志强主任。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2: 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生产调度这个岗位？
3: 铁路勘察设计呢，涉及到这个线站、路桥、随地址几十个专业来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生产调度呢，就是要协调这些个专业所在的单位的人力资源，按照我们的项目特点还有我们的工期，匹配相应资质的人员的数量，协调解决过程中各类问题，经过多轮的沟通协调，组织把任务分解到位，计划执行到位，把目标呢盯控到位，这样才能满足我们整个项目全阶段的各项任务的兑现。
2: 当我们坐高铁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列车准点出发，线路平稳舒适，但很少会往前想，一条铁路在铺下第一根钢轨之前，从勘察设计到开工建设，成千上万个环节，几十上百个专业，要怎么拧成一股绳？他就是中国铁设经营生产中心生产管理室主任刘志强。2018年的时候呢，您被调到了中国铁设生产调度岗啊，到现在也有8年的时间了。大家都说啊，现在铁路项目的体量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生产交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您在接手之后，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因为是从技术岗转到管理岗的，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呢，应该是角色的转变，还有管理能力的不足。我之前是担任过多个铁路工程的项目总体和专业负责人，应该说思维方式呢相对固定，主要是围绕着本项目的技术难题和本专业的事如何做好。但是生产调度这个岗呢，它是不一样的，它需要协调多个专业、多个部门，来确保大家能够按照统一的节奏往前走，需要从一个执行者迅速转变为组织者。从围绕当时我作为专业负责人的角度呢，围绕图纸转的这个阶段呢，要转移到围绕计划和人力资源转的这么一个决策转变，还需要我从这盯着这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情况呢，要站在集团公司全局来看问题。说实话，在接手的时候呢，我确实不太适应。过去呢，我应该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的每一张图进展到哪一步了。然后呢，到现在呢，我需要在这个调度岗上呢，要面临几十个项目同时铺开，几百个节点交叉推进，一天呢接几十个电话呢，应该是常态的。应该说，如何把这个计划排得更科学、更合理，把资源调配得更精准，把问题呢解决得更及时，这个过程呢，确实需要经历一个手心出汗的适应期。
2: 那您之前也调度统筹过很多的国家级的重大的战略项目啊，那这些项目当中有很多都是标准要求非常高，难度也非常大啊。那您怎么样来保障我们关键节点的按期交付呢？
3: 是这样，那个落实这个国铁集团的部署，确保国家重大战略的顺利落地呢，是我们单位作为国铁集团唯一所属勘察设计企业的首要政治责任。在这个70多年的勘察设计过程中呢，我们建立起了成熟完备的管理体系。近年来呢，围绕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外部需求呢，我们建立了调度例会加项目例会加清单加计表四位一体联动管控的生产组织体系。我们每周呢要组织各单位负责人召开调度例会和项目生产例会，大家面对面的讲，想清楚卡在哪，需要什么支撑， 解决了我们谁来管管什么的问题。我们联合项目参建单位制定工作清单，将每项任务呢拆分拆解，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间。那么这样呢就解决了谁来干什么时候干完的问题。最后呢我们再通过技术作业表严格规范每个环节的上下去流程和技术管理要求，这样呢我们就解决了怎么干好的问题。那么正是依靠这种完善的这个体系吧，我们把项目推进呢拆解到前期研究、勘察设计和现场服务各阶段逐一去落实。去年呢我们成功保障了沪杭高铁、北京枢纽东北环线等重大项目按期开工，沈白和包银高铁按时开通运营。
2: 那这几年可以说中国铁设的施工图评价也是连续拿了好几次 A 级第一啊。那这份成绩背后你们在质量管控上做了哪些实打实的工作？
3: 施工图文件呢是工程实施和验收的依据，我们呢是不断强化这个设计质量的源头管理，加强地质勘察和外业资料的调查，切实呢承担起这个勘察设计的主体责任。我们严格执行技术管理这个流程，无论时间多么紧张，我们也要确保设计符合审定各项技术审查环节不折不扣的执行。同时针对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呢，我们还要开展专项的自查，我们坚决杜绝这个带病出图。我们常态化开展这个现场的设计巡检，定期组织我们中国铁设的主管总工程师、各专业处总专线深入到施工现场，和施工单位呢一起看现场、找问题、拿方案，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在这个萌芽状态。另外呢，我们充分发挥这个专家的智囊团作用，依托中国铁设技术经济委员会，在遇到复杂技术难题时呢，组织国家卓越工程师、勘察设计大师等技术专家进行会诊，确保每一个设计方案呢都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今年呢，我们中国铁设提出了要转变服务理念，提升设计源头质量和现场服务水平的三转三提升的工作要求，那就是要以呢精益管理保障优质履约。正是靠这种全过程多层次的管控，才实现了施工图评价连续 A 级的成绩。
2: 是除了项目调度之外啊，我知道大家还要在平时汛期啊、水害的时候第一时间冲锋在前。像2023年凤沙县的时候，当时您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啊，但是听说了这个事儿，你就第一时间起命要去到现场，当时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
3: 应该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凤沙铁路啊是这个晋煤外运的主通道，也是沟通北京与冀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这条线一段呢应该是影响的不仅是老百姓的日常出行，更是影响咱们整个区域能源的供应量，它需要快速的恢复通车。铁路冲毁之后呢，我们呢没有人了解现场的情况，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必须要到现场去，去看、去问、去判断，这样呢我才能知道该调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设备，该优先保障哪一段。实际上到了现场之后呢，实际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的一些，部分路基呢冲毁严重，有的地方甚至连步行都困难。我们是一边踏勘，一边制定方案，一边评估需求，一边呢调配资源，通过现场高效的组织决策，保障了抢险任务的顺利完成。那么中断九天的封杀呢，也是恢复了通车运营。
2: 2025年汛期的时候啊，京城、京包、大秦这些线路接连遭遇了水害，十多个抢险任务同时压过来，那当时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忙而不乱的？
3: 应该说是我们结合封杀抢险前期的经验，我们呢也是事后做了总结，也完善了中国铁设的相应工作机制。每年呢我们都成立区域应急抢险的工作小组，并函告各个铁路局，我们能第一时间提供技术支持。我们把病害问题呢梳理汇总，及时向中国铁设领导呢这个专家团队进行汇报。我们组建各项目的专家组、突击队，针对不同线路、不同病害类型，一对一制定抢险技术方案，各负其责，这样呢避免了顾此失彼，也实现了这个分片包保的这么一个功能。另外，我们确定了常规流程必须要让位于抢险效率的原则，就是要在现场呢我们边勘探、边研究、边决策、边落实的灵活处置方案。技术方案呢是边讨论边完善，物资调配呢是边申请边落实。在这个过程里呢，就需要我们要精准的调配测绘、勘探设计人员， 应该说是哪个现场最吃紧，我们就要安排到哪个位置上去。最终呢，十多个项目呢，在短期呢全部恢复了通车运营。其中呢，京城复旧工程呢，还获得了央视的特别关注。
2: 您看每次抢险都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还要同时保障安全和质量，您觉得做好应急抢险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关键呢是这么两方面，一个方面呢应该就是科学的决策，另一个方面就是坚决的执行。灾害发生后啊，所有人都在抢时间，大家都很急，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稳住，不能盲目蛮干，所以我们始终坚持要把现场情况摸清楚再动手，绝不能因为抢工期就省掉了必要的环节。方案一旦敲定。

0: 那执行是必须要坚决果断的，资源就要第一时间集结到位，人员呢就要第一时间进驻现场。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要打破常规，用最快的速度把人财物精准送到需要的地方去，绝不能让等字出现在抢险现场。应该说，应急抢险考验的不只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能力，更是一个企业技术底蕴和应急保障能力的体现。我们很庆幸我们中国铁社呢有一套成熟的应急响应机制，也有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一个团队。
1: 从一线设计者到生产调度中枢，从项目攻坚的先锋到制度体系的搭建者，刘志强20年如一日，把每一次调度都做到精准，把每一场攻坚都落到实处。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公里背后都藏着无数这样默默值守的身影，他们不在聚光灯下，却又稳稳地坚守，托举起每一次安全准点的出发。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面对这场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硬仗，从海上渔船回港避风，到人员转移安置，从水库预泄预排到风险隐患排查，各地各部门闻风而动，一场科学防御、精准应对的防台风战役已经打响。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与过往的台风相比有哪些特殊性，我们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的解读。
1: 那么巴威的话，它的个头应该算比较大，它的七级风圈半径是500公里左右。我们是一般用七级风圈半径的大小来衡量一个台风尺度的大小。那么它的直径就是1000公里。那么我们我国南海的一个东西跨度是1000公里。那么就是说，目前巴威的这样一个尺度的话，它可以和南海的这个大小相比了，就是说它是比较大的。它的这个强度的话，就是它的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维持这样一个高强度，主要是因为它从大气的背景场，它低层的一个水汽输送是非常的充足，那么高层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出流通道，另外就是洋面，热带洋面也是非常的海面的水温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整个它一直能够长时间维持一个非常直立垂直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些都是能够保持它长时间的维持一个较高强度的一个原因。
0: 那么台风巴威将对我国哪些地区产生影响？
1: 是这样的话，受巴威的这个影响，那么我国东部海区以及东部的沿海，都会出现7到9级的这样一个大风。那么其中在台湾的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海峡这些区域，它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3级。那么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以达到14到17级这样。那么另外就是受它的降水的影响，就是在10到12号受巴威以及远距离输送的影响，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13到15号，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巴威就是一个残余的一个环流了，受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内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个暴雨的这种情况。但是

0: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13到15号它强降水落区的位置的话，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巴威它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的区域是比较广的，涉及的省份多，那么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的。整个在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东部的包括内陆地区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1: 很多人关心，美沙克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持续的影响还在，那么和巴威带来的这种雨带会有重叠吗？
0: 是这样的，在六号前后，那个美沙克曾经给湖北、湖南以及安徽等地带来了非常强的降水，部分地区还出了灾。那么，我们预计的话，巴威会在13号前后也到达这个大致相同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部分地区的话，它其实在特殊的地形以及天气系统的配合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还会有强降水的出现。那么，这个降水落区就会和前期美沙克造成的强降水落区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引发由强降水导致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就是需要相关的地区事先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 总体来看，目前防台风部署的进展如何？还有哪些重点领域需要特别加强呢？我们来听听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尧文的解读。
2: 你好，主持人。对浙江来说，这个台风来势猛，风力强，风圈大，是一场三碰头，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的硬仗。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海上风险巨大，超强台风可能会对我省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海上施工平台构成严重威胁。路上呢，我们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再有强降雨极易引发小流山洪、地质灾害，甚至流行洪水。第三方面呢，城市安全运行会承压，17级台风甚至可能会冲毁我们房屋和供电设施，造成断电的危险。第四呢，社会面相对比较复杂，因为正好暑期旅游，外地来浙江旅游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大规模转移压力比较大。当前呢，我们要突出海上防御准备，做到五个到位，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和海上人员全部上岸，还有休闲船舶呢已经全部停业。此外呢，还有208个沿海的涉海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其中168条航线53条已经停航了。接下来我们海上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就绪了，但是我们对海上防台风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再检查，特别是对回港或者在港避风的渔船、无动力船舶等进行再加固、再检查，确保呢台风期间不走锚。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动态及时调整我们应急响应等级，体系作战，梯次应对，争取每一步跑在台风前，重点呢做上路上的防风和防强降雨的准备工作。
1: 水库预泄预排、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这些工作目前进展如何？怎样确保不留死角？
2: 是的，我省一出美，我们还是启动了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紧抓住梅雨和台风的过渡期，将梅台过渡转换的超汛性水位由100多座到全部降到汛性水位以下，确保低水位迎接台风。第二呢，还加强了高水位运行的水库山潭、江河堤防的巡查，特别是并行水库山潭加密巡查，落实呢并库、空库运行、醒库、信序。此外呢，我们也加强了河网平原的排涝预泄预排。是水土保持问题，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了1600多勤社群防员对30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排摸，确保这个需要转移的人数能够心中有底。同时呢，建设交通、文旅等部门呢，加强了行业条线上面的风险隐患排查，补齐短板。
1: 人员转移安置是防台风的关键环节，如何做到应转尽转？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如何落实？针对可能的三段极端情况，应急救援力量做了哪些预置准备？我们一同了解。
2: 每次反台风我们会紧紧围绕着不使人少伤人少损失这个目标，始终把人员地形转移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针对本次台风呢，我们提前开放了标准化的集中转移安置点，并且准备了生活物资。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加大路上转移力度，特别是小绿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以及未就防人员，同时呢落实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做到一地一策，同时要求各地的转移干部和转移人员同次同住同转移，确保不安全不返回。目前呢我们正在根据台风的动态组织专家研判，制定防汛物资装备以及强行救援的情治方案，强派泵车和发电机等这个应急物资呢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同时海事部门呢也协调了3艘搜救船和8艘大马力拖轮布防在我省沿海。在基层防汛方面呢，我们侧重强调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等3大件以及4小件配置到位，同时呢每个村联系一台挖机，随时准备能够投入抢险。全省统计啊，我们全省准备了4500多支队伍，17万人进行14备勤，同时呢省军区武警呢总队啊只要随时支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扩胸操。
6: Follow me.
5: 好，双手握拳，小臂平行放胸前，呈现扩胸姿势。向后扩胸，一二环圆，二二身体坐直，三二肩膀放平，四二注意小臂平衡，打开肩部放松。再来一遍，双手握拳放胸前，准备扩胸姿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注意伸展，三二三四，四二三四，扩胸运动做法多，简单操作不逊色。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he Score 演唱的 Better Than Wine， 比一个更好。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中我们总背负太多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还有那些挥之不去的迷茫与焦虑。 Joe Hanson 在经历了乐队解散与单飞不顺的低谷后，与 Sarah Groves 用一首乡村民谣唱出了在河边卸下重负重获新生的释然。干净的吉他，轻快的鼓点与空灵的和声，像夕阳下的微风拂去心头的尘埃。此刻也请你暂时卸下疲惫，轻装前行，一起来听 Joe Hanson 和 Sarah Groves 共同演唱的 Traveling Light， 轻装前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挪威组合 M2M 演唱的 Pretty Boy 漂亮男孩。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当生活被都市的喧嚣填满，你是否也渴望一次奔向海岸的逃离？翠梅乐队将这份对自由与旅行的渴望写进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镜像》。温暖的旋律与治愈的歌词如同海浪，一浪接一浪拍打着心灵的海岸。主唱范文科松弛随性的嗓音搭配独立摇滚与 dance rock 舞曲摇滚的轻盈律动，带我们重新找回在海边自由呼吸的感觉。日升月落，潮生潮起，追寻才是人生的意义。一起来听翠梅乐队的《再去海边》。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释放了世间所有苦难，却唯独留下了希望。来自中国香港的 Pandora 乐队以此为名，而他们创作的歌曲《风月》看似是一首乱世情歌，内核却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风与月的意象交织，钢琴与摇滚碰撞出动荡中的温柔。当世界越混乱，越要抓紧彼此，哪怕未来让人太动荡，就在彼此间漂泊。绝望亦能谈风月，若痛苦亦能碰到光。一起来听 Pandora 乐队演唱的《风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

0: 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源自李白《长干行》里那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他没有去写长大后的离愁别绪，而是用轻快俏皮的旋律定格了青梅竹马最天真烂漫的时光，从喝一口气就变个仙女的童言无忌，到逛一圈东周演绎山中魏晋唐宋元明清的天马行空，古筝与电子乐交织出满满的少女心。听这首歌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童话书，提醒着我们在长大之前，我们都曾是那个无忧无虑相信永远的小孩。一起来听银铃演唱的《流光记》。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晨演唱的《少年游》，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长大后的我们，相信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这一路跌跌撞撞究竟值不值得？王铮亮为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创作主题曲时，正是抓住了这份平凡人心中不甘平庸的执念。你我皆凡人，你我皆不凡，鼓点如心跳般密集推进，他的声音时而像划破长空的剑，时而又低回如深夜的自白。这首歌像一面镜子，既照着动画里逆天改命的少年韩立，也照着现实中每一个咬牙坚持的我们。一起来听王铮亮演唱的《不凡》。
1: 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每天清晨站在镜子前，我们都熟练地戴上一副得体的面具，对老板微笑，对客户耐心，对生活说我很好。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伶人》由赵柯创作，他说，伶人不光指演员，也包括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演员是你，也是我。他和京剧演员张弛的跨

0: 界合作，将京剧唱腔与国风旋律巧妙融合，潇洒大气的戏腔与略显苍凉的歌声交织，唱尽了世人笑我千百般，落幕后独自呢喃的那份落寞。卸下伪装，你是否也曾在深夜环顾四周，发现空无一人？一起来听赵柯和张弛共同带来的《伶人》。
1: 一起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迷心乐队演唱的 Bad News， 大事不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手机屏幕亮起，弹出的是一条你还没准备好面对的消息，心跳漏拍，世界在那一刻按下了静音键。迷心乐队的这首歌正是为国产动画《斩神之凡尘神域》第二季量身定制的片尾曲。主创 How 深受北欧神话启发，将诡计之神洛基的矛盾与反叛注入歌词。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恶魔？当合成器的迷幻音色碰撞摇滚的躁动，电子

乐的克制遇上萨克斯的妖娆，他们把坏消息唱成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华丽冒险。我们无法阻止坏消息的到来，却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是畏惧还是像歌里那样笑着对他说一句，哈，大事不妙，但我奉陪到底。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没有没有。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雨天开车视线模糊，路面湿滑，是不是手心都开始冒汗了？这种紧张其实是对不确定路况的本能防御。一个小技巧，打开车灯，放慢车速，跟着前车的尾灯保持安全距离。你不需要看清整条路，只需要看清眼前这一段，把注意力从会不会出事转移到当下怎么做，焦虑就变成了行动。雨天路滑，心态不滑。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分享。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前段时间啊，就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蹲咱们央广旅游的西沙群岛线路，因为啊，是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发出几条西沙群岛的旅行团。那么在2026年的暑期的话，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条线都是经过了全新的升级。首先啊，是从这个团型上有升级，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大团，基本上是在30人左右啊，因为报名比较火热，有时候甚至于出现40-50人的一个情况。那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更加尊享，升级到的是家庭团啊，就是1车4人。那每一个团的话呢，只有4位朋友，比如说刚好迎合1家4口，如果1家3口的话，补一个这个租车的差价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尊享感更强了。第二个升级的话呢，就是游轮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去到西沙群岛啊，这个我国只有2艘游轮，一艘是南海之梦号游轮，这个是开的比较早的。第二艘的话呢，是装修相对比较好的，是祥龙岛号游轮。那么这两个游轮相比的话，祥龙岛啊稍微要贵一点儿。那以往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比较老牌的这个老的南海之梦号啊。那么后来有朋友说，哎，祥龙岛也挺好啊，装修内部的话是比较豪华，而且最主要是前面一段时间的话刚刚也是装修升级完毕啊，所以我们说也给大家来尝一尝鲜。那这回的话更新到的就是升级了，乘坐祥龙岛号游轮登上西沙群岛。那第三个升级的话呢，就是我们以往必须要是在海口落地集合，三亚解散，然后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上登游轮。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把产品来拆开啊，也就是说有的朋友讲，哎，我就是没有时间呢，这个请假很费劲儿的，那3-4天的一个时间刚好呢是够上西沙群岛的，就可以呢直接在三亚落地，然后呢登上游轮，也就是说您单买船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大部分朋友我们还是建议，毕竟去到海南了嘛，还是参加全程会比较好。因为咱们西沙群岛旅游团走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路线啊，整个的话都是尊享感会比较齐全的，适合那种轻奢的而且是高奢的喜欢享受的朋友。咱们首先的话在住宿方面，比如说开元度假村呢是超5星的度假酒店，那么在吃的方面也是优于其他的旅行团。正常的旅行团是30左右的一个团餐，但咱们基本都是100元的一个团餐啊，那全部都是自助会比较多一点。这回推出的是定制自驾游，还配备了司机啊，精品的房车露营，那也是4C级的房车露营，这个在露营行业当中的话也是比较顶级的。而且呢，其实在房车营地并不一定让大家住房车啊，也是有酒店的，就那种枕海而居的感觉。有的说，哎，这个房车我还没有体验过啊，那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哎，真的在房车小院里面属于在那一瞬间自己完全放空了。想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时呢也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那 我们呢这回是有6天5晚，直接登船的话是3天2晚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的。报名方式更加灵活，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因为我们的落地集合是在海口来集合，解散是在三亚。如果您选择单独上船的话，那落地和解散都是在三亚。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日期的话呢，相对来讲比较灵活，比如说在暑期的话，咱们就有3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了。那么在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船期来把咱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线啊，把它的频次变多，这样的话呢就刚好迎合大家，万一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没事，您自己选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呢，说到西沙群岛的话，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自由行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跟团才能够出游。那不少朋友一提到西沙啊，马上想到的是海岛的管控是不是很严格呀，然后呢包括它的名额也比较少，包括还会受到一些自然天气的影响，比如说有一点台风啊，海浪大了又不能够出发了。所以说在这儿且去且珍惜，而且它是只有咱们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朋友们才可以来登上西沙群岛。那也就是说外国的朋友啊，再有钱的话也没有办法，必须得有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才行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稀缺性的。同样在市面当中的话，对外西沙群岛10到70岁，但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给大家呢是前

0: 到十岁，但是跟着交广的话，跟着咱们燕光旅游，那只要超过五岁的话，有家长陪同就没有问题了。那详细情况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西沙群岛之旅啊，在今年的时候咱们的交通广播也是全新升级更换了游轮，之前是南海之梦号游轮，现在变为了是降龙岛号游轮。这次升级了新船之后啊，于露完整走完了海上的航线，整体的这个出行体验还有船上的配套相比提升在哪些地方呢？
11: 这点我真的深有体会，因为两艘船的对比差距其实挺明显的。首先是降龙岛号，它的总吨位约是1.2万吨嘛，然后船身它是更长更宽的，自带了专业的减摇装置，从三亚开到西沙180多海里，12个小时的航程，全程的这个晃动感就是特别的微弱，而且平时稍微坐船就晕的老人啊小孩基本都能适应。而且这艘近年投入西沙航线运营的新船，它的内部设施都是很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降龙岛号的多数舱位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就是不用跑去公共的洗浴区，然后它的船上的房型选择也是更加丰富的，有普通内舱、观景、海景房，还有带270度观景的家庭套房，带私人阳台的高端套房全都是有的。窗户的尺寸也是更大的，站在房间呢，就是可以看清海上的风景。我觉得除了住宿，船上的配套分区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十层甲板分开设置了餐厅啊、演艺区，还有休闲的吧台，不会一堆人挤在同一个区域的。
0: 所以其实光是客房和船体的平稳度这一点啊，就解决了很多家庭出行的痛点。那么想问一下，在船上这个三餐饮食的配备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都是自助嘛，所以呢，能不能兼顾到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这些需求呢？
11: 它的正餐统一在八甲珊瑚海的一个自助餐厅，然后餐厅两面都是落地的观景窗，我记得当时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整个海面的景色，而且一日三餐全部都是包含在行程费用里的，菜品也是荤素搭配的非常均衡，就是本地新鲜的海鲜啊、清淡的小炒，然后面点、甜品都会配齐的，早餐还有各式的早点，船上单独也会设置的音乐餐吧、露天的烧烤区，还有傍晚的时候甲板吹着海风吃着东西，我觉得氛围感真的非常的拉满，就是基础三餐就是不用额外的去花钱，一家老小都能去找到合胃口的一些餐食。
0: 那除了吃和住的话，在登船当天还是有一整套流程，那咱们的路书给大家都写得相当的详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这回呢，包括有西沙会客厅、安全演习、科普沙龙，晚间还有嘉年华，一整套活动安排其实还是比较紧凑的，不枯燥啊。那亲身实地参与这些活动下来，你的体验感怎么样？
11: 我觉得整套的流程安排的特别有仪式感，首先到码头先统一签到，然后办登船卡，团队会在西沙会客厅集体合影，管家也会带着我们去分批的登。

0: 船，熟悉每层甲板的一些区域，下午也会准时开展弃船逃生的一些实操，工作人员也会手把手的去教我们救生衣的穿搭，细致的去讲解海上各类安全的注意事项，完全就是不会敷衍我们。之后八甲音乐餐吧开西沙的知识沙龙，就是会有专门的有讲师去讲海岛的地理呀、海洋生态保护，然后带娃的家长们刚好也可以给孩子们去做一些自然的科普。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呢，会开启西沙的主题嘉年华，就是会有舞台有歌舞的互动，然后结束之后就会有多层的休闲区域是全部开放的，有 KTV 啊、棋牌室，还有观景的休闲吧，就是能逛到深夜，海上两晚就完全不会无聊的。
1: 没错，其实呢有很多的船上管家白天的时候呢带着咱们来参观西沙群岛，晚上摇身一变直接呢成为了舞蹈演员啊，可以说都是多才多艺的。那这回啊降龙岛啊也是前段时间升级改造，有全新装修的，所以说大家到了船上会觉得很新啊，这个感觉的话比较尊享了。降龙岛号上的吃住啊配套活动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当然我们坐了这艘游轮最终奔赴的是西沙群岛的赵树岛，也是整条线路当中的灵魂的环节了。登岛之后全程有哪些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些细节内容吗？
0: 在坐冲锋舟往赵树岛行驶的路上，我觉得光是风景就已经足够惊艳了。首先就是近海海水一层层的渐变，然后潜水区是清澈通透的，水下的珊瑚啊彩色小鱼也是一眼都能看得清楚的。首先登岛第一件事情就是全员集合在举行升旗仪式嘛，就是当我们站在祖国南海的海岛听国歌奏响，我觉得这份独有的家国感触真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我觉得也是普通海岛完全替代不了的一个体验。然后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海岛标志性的石碑前去集体合影，之后我们就会跟着领队去环岛的慢行，就是整条环岛的步道沿着珊瑚沙滩延伸，然后一边是椰林的绿植，一边就是分层的那些玻璃海，沿路我们还能看到原生态的珊瑚石搭建的老式渔民房屋，然后领队也会同步跟我们去讲解一些海岛的人居历史啊，南海的生态保护要求，整片的海岛每日严格也是限流的，就是不会出现人挤人打卡的情况下，细软的珊瑚沙 踩上去也是特别的舒服的，随处都能找到一处安静的滩涂去坐着吹海风放空。
1: 其实去到了像西沙群岛的话呢，是有透明的玻璃海，这一片海域的话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啊，全部都是纯天然的，就像小的时候咱们那课本当中学的富饶的西沙群岛是一样的。而赵树岛的话呢，其实上面岛上还有居民在的，在环岛路上就可以看到珊瑚石老居民了，所以还可以跟他们聊聊天，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岛上的一个生活啊。那岛上有没有专门就是一些科普区啊，还能够看到海洋生态区，对不对？
0: 对的，就是岛上专门去设置了生态的科普长廊，然后也会展示本地的特有海鸟、海底植被相关的内容，然后全程的工作人员也会去反复提醒大家，就是只拍照然后不捡拾珊瑚啊、贝壳，因为我们都要去共同的守护这片原生态的海域嘛。
1: 其实有西沙公约的，如果大家报名的话也都要签署啊。西沙公约内容主要就是不带走一片岛上的所有的东西啊，不管说是您吃的一些贝壳啊，还是其他的岛上的东西咱们不能动，但是不留下任何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垃圾啊等等啊，不能带走也不能留下，要保护西沙群岛这样一片海域啊，也是非常难得且确且珍惜的。那么其实在暑期的话，好多都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啊，孩子去游玩嘛，家长总是希望说咱们来一个寓教于乐，所以其实针对西沙群岛除了看它的美景以外，肯定还有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那小朋友们能不能听得懂呢？
0: 我觉得讲解的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就是不会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然后登船当晚的西沙沙龙就会用图片啊短视频介绍海洋的环境，然后登岛环岛的路上也会领队也会去指着海面滩涂的生物去简单的讲解，就是全程穿插的环保小贴士，然后告诉小朋友们为什么不能去带走海里的东西，整个过程就是寓教于乐，带娃出行的话科普意义是非常足的。
1: 其实呢，如果说想要登陆西沙群岛的朋友啊，也是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报名的门槛儿。因为其实对外它刚好是10到70岁嘛，如果小朋友没有到10岁，或者老年朋友过了70就觉得遗憾了。但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给大家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前后还可以延5岁，哎，也就是5到75岁，然后需要提供一些材料还有央企担保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有哪些需要提前准备的吗？
0: 首先就是5到10岁的小朋友，还有70到75周岁的老人登船登岛，就是必须有直系亲属去全程陪同的，然后也要去按照邮轮官方的要求去提交对应的证明材料。报名阶段呢，客服也会一对一的去把全部的所需资料告知大家，就是大家提前要去核对妥当，然后避免去到码头的时候因为手续不全然后耽误我们的登船上岛。
1: 所以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刚好呢是在5岁到10岁，或者说70到75啊，在外面很难报名，但是找到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其实说到了咱们这回线路的行程呢，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游轮。我们登船的话是在三亚凤凰岛码头。那其实呢，特别喜欢自驾游或者说没有进行过环岛出游的朋友啊，这条线路要走一个全程的。比如说到达了三亚，我们给大家安排入住的也比较特殊哈，是非常难得的4C 的标准大毛远洋房车营地。我们都知道房车营地它也是有标准的， 4C 的话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国内的话尤其每一个省份没有多少 4C 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房车营地的话，大家想到的说，哎呀，会不会很苦啊，啊住在房车里啊，其实不是的，就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在暑期的时候价格还是比较高的，都要上千的，就是自己家的一个小院，然后整海而居的那种感觉。房车里面一应俱全，有空调，然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做做饭，洗漱的独立卫生间啊，淋浴什么的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其实能够体验的项目和玩法还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对？
0: 是的，首先这个营地真的是海南为数不多的一个达到 4C 标准的房车营地，我觉得配套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完善。首先白天的时候可以去体验蔬果采摘，然后绿道骑行皮划艇，傍晚的时候组织集体户外烧烤，入夜还有篝火晚会，户外的 KTV， 就是喜欢热闹的可以去跟着车友然后一起去参与集体活动，偏爱安静的也可以去沿着山林的步道去慢慢的散步放空。然后营地周边也会紧邻着两大黎苗的雨林景区，就是如果大家有多余的空闲时间也可以去就近的去感受本土的少数民族风情，就是整体下来动静两种休闲需求都能够兼顾，就是不会一整天都待在营地里觉得单调乏味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在整个三亚房车营地的时候享受的还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比较综合类的游玩方法。可能有的朋友说平时我出去住酒店了，但是住高级的这种房车营地会比较少，那这个确实也是在暑期咱们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啊，这还是比较丰富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我们升级到的也是家庭旅行团啊，每车4人，相对呢更加的尊享感啦，就是比较高端的这种定制的旅游团，咱们出发的时间也可以来自己选择。而且自驾环节的话呢，都是有司机给到大家安排的，像自驾游、房车还有呢游轮，也是一个组合方式的游玩。那我们这回落地呢是在海口集合，解散是在三亚啊。海口集合之后的话，我们也会马上提车，然后呢进行环岛旅游公路，走西海岸去到长江啊、棋子湾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市面当中比较独一无二的行程，它不是专门的单一的就是3天的行程去登岛，而是整个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尤其是在自驾游的环节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省心的点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很多听友自己去来海南自驾的话，光是找小众的观景点，然后规划停靠驿站就要做大量的攻略。但是咱们全程是有专业的自驾领队去提前去踩线的，然后沿路呢也会有大片的火山海岸，然后连绵的银滩盐田都会统一的去安排停车打卡的。然后我们也会重点停靠这个丹耳的追光驿站，驿站也是融合了庭院和渔港的风光，就是拍海岸的 氛围感照片特别合适，整条的环岛公路一边是成片的木麻黄海房林，一边是直面无垠的蓝海，就是行车视野非常的通透开阔。然后我们也会抵达棋子湾之后呢，有大中小三片的礁石沙滩错落分布，西海岸也会有独有的直钓日落，氛围感真的是非常拉满的。我们也还能打卡向往的生活第六季蘑菇屋的取景地，就是统一车队去结伴行进，路上也不会有人掉队，遇到特殊的路况领

0: 队也会提前提醒，安全度也是更高的，全程就是不用自己费心去导航啊，找点位，我觉得真的省心的有太多了。
1: 嗯，那我们这回安排到的也是咱们家庭团啊，每车四人。有的说，哎，我就一家三口，就三口人啊，那肯定要涉及到一个补差价啊。那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来结算的呢？
0: 嗯，每台车标配的是四位乘客，然后同行人数不足四人的话，只需要去补齐对应的车辆差价。报名的页面我们也都会把差价的明细标注得非常清楚，油费、沿路的停车费都是同车几位旅客路上自行分摊的，就是全程不用提前预交这个车费还有油费，所有的自理项目还有行程都是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的，就是不会中途临时加收各类杂费。
1: 嗯，其实相对来讲呢，算是一价全含了。咱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而且餐标比较高啊，都是将近于小一百啦。这里面自助餐也比较多啊。那其实的话，我们整个从吃住来讲的话呢，标准还是不错的。尤其像住宿啊，除了咱们游轮上面自己可以来选择，另外在陆地的话呢，还入住了超五星的度假酒店啊，是开元度假村啊。其实在这儿的话，距离沙滩又很近了，就在酒店的大堂都是可以看到那个日出日落的，是吧？
0: 是的，就是酒店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沙滩，然后客房也是非常的宽敞，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当天集体晚餐直接就是安排在酒店内部的，然后我们看完落日散步就能回到酒店休息，也不用来回远距离的去奔波折腾。
1: 所以其实这回我们在线路上面，首先它升级了游轮，由南海之梦号游轮升级为降龙岛号。我们都知道在市面上啊，降龙岛号呢，它整个来讲呢比较新一点，加上它是刚刚啊完全的来整修，然后又做了一个升级，里面的内饰的话会更加的漂亮。哎，另外的话由大团呢升级为了四人，就是家庭团的小团，这样的话呢出发日期呢您可以任选，也比较灵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

0: 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关注互动平台了，峰峰他说啊，很想去西沙群岛感受升旗仪式，这才是真正的此生必去。小文他说呢，棋子湾的落日太美了，房车营地也是很吸引我啊，希望带着家人一起去。因为我们这回呢海口出发，连着黄海南柳公路西海岸一路来向南走啊，这条线的核心是自驾加房车加游轮，在陆地上开的是沃尔沃 XC70 或者同级别 SUV 哈，空间比较大，五座的，咱们只坐四个朋友，领队全程陪同，走在环岛公路上灵活自在，随时出发想停就停，因为呢我们有观景平台嘛，自驾游就是两个字，自由啊，它不会像大巴那样卡时间点，是真真正正的高端纯玩。我们为什么走西线？因为东线的游客实在是很多，西线呢是海南本地人才会去看的小众美景，而且有火山海岸线那种力量感，那种苍凉感，那种东线没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带领大家去向往的生活，拍摄地棋子湾，这里的美呢也是那种原始的，而且呢我们说明星能够去的目的地，首先好出片，第二个人没有那么多，整个一个6天5晚的行程，咱们安排到的住宿的话，有超五星的度假村昌江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大堂就可以看到西海岸的落日了。前段时间就是我大概去了一共3回嘛，也是带队，然后曾经有一回看到了有小朋友啊在大堂跟这个机器人下围棋啊，整个人体验感还是很棒的。而且呢我们在第3天给大家选择了三亚大毛远洋生态村的露营，属于轻奢版的露营，这个是4C 级别的设备啊，房车里面空调独立卫浴是比较高端的，房车推开了房车的车门，整海而居，马上就能看到大海就在自己家门口啊，有每一个家庭的房车露营小院儿。我们在安排完这个环节之后，马上就要去体验海岛风情了，所以呢是整个的这个景观带丰富，然后安排的体验感也是比较难得的啊，花样比较多呀。单说这个三亚的营地里面有烧烤、儿童乐园、咖啡厅、皮划艇，比较适合一家人呢。紧接着奔赴西沙群岛，有12个小时的航程，基本是晚上的6点来钟他开船，第二天早上5、6点呢咱们就到达了西沙群岛了，所以不用担心船，就都是在咱们睡觉的时候他航行的。这一波的话呢带领大家去的是赵树岛，其实整个西沙的海域它透明度都是很高的，就你直接呢就能看到下面有珊瑚啊，有小鱼呀、包括呢看岛杯，在阳光下呢它阳光折射出来这个海水的透明度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上午来的那一会儿啊它那个蓝的话浅一点，然后下午的又深一点，如果阴天的话它的那个层次感就又不一样了。而且西沙群岛啊真的是且去且珍惜，全年呢大概全球仅仅0.000001%的人才能够去到，因为这里呢是接待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朋友啊，要拿身份证才能登陆，所以说这一点外国人就没有办法上岛了，而且不接待自由行必须要跟旅游团才能报名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两个字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
1: 西沙到底有多美？
2: 这里水清沙白，有的见面蓝的海水真的是太美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真的感受不到它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不用出国，在祖国就能看到比马尔代夫还要美的玻璃海，而且这里只对中国公民开放，也是小学课本里提到的那片美丽富饶的地方，堪称海岛里的白月光。我们这次乘坐的是南海之梦号，餐食真的非常丰盛，各种肉类、海鲜、水果都可以吃到。房型呢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我们入住的是海景4人间，房间内配有卫生间就很方便。这里也没有任何商业气息，没有超市，没有酒店，只有一望无际的透明玻璃海和洁白的沙滩。游轮是当天下午5点左右在凤凰岛出发，大概在海上行驶12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目的地。航行期间手机没有信号，这时你可以到甲板上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和日出，或者可以去商店、图书馆、电影院，也可以去甲板上看精彩的演出，总之根本不会无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大概有发了10个团期左右吧。主要是这个咱们尤其总部北京的主持人从早到晚基本全都有带队过了，所以说绝对是重磅返场的旅行团。现在呢其实仓位呢也是有点紧张的。为什么？是就是各个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提早报名的啊，所以也是且去且珍惜啊。如果您的年龄刚好符合是在5到75岁之间的话呢，哎，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想一家人舒舒服服的感受一下假期啊，带着家人一起来出去游玩，最怕就是折腾。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说了，西沙的话不管你是不是节假日，它的限流人流量全年只有那么多啊，所以呢这个一艘游轮啊只有这么多人，这个船只能坐这么多人，而且航班的班期啊它每周也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节假日而加班啊，不会有这个情况啊。而且呢全国只有2艘游轮可以来登陆西沙群岛，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限定了就是很多的人流量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走西海岸的时候也会发现，因为大家都走东海岸嘛，西海岸是本地人去的会比较多，也是一片比较宝藏的目的地了。我们这回找的这个露营基地的话呢也一样哈、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就是比较喜欢躲清静，然后假期好不容易来休息了，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带着家人去玩，然后呢高端一点轻奢一点的，哎，比较符合这样朋友的心愿啦。
3: 为什么西沙的海水这么清澈，像玻璃一样？其实它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远离陆地。很多近海的海水为什么会浑呢？是因为有河流，你比如说像长江、珠江这样的河流，它会把大量的泥沙带入到海。

这个海水就自然变浑。但是西沙远离大陆，周围是没有河流注入的，所以没有泥沙的来源，这个海水就自然清澈。第二，西沙海域是典型的珊瑚礁生态，这个珊瑚礁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吸附和沉降水中的颗粒物。简单的理解就是珊瑚礁就像天然的过滤器，这个水流经过珊瑚礁的时候，很多浮悬物会沉降下来，那海水自然就变得更加清澈。所以一般来说，珊瑚礁越健康越多，这个海水就越清澈。那第三点，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原因，西沙的海底它不是黑色的泥，是白色的沙底，这个白色的底会反射光线，让海水看起来更加透明，更加明亮。这就是为什么西沙的大海看起来有点像果冻海的感觉。那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沙的人少，没有城市污染，没有大型的港口，更没有工业，没有大规模的养殖，水体的污染少，自然就更清澈。所以西沙海水的清澈主要就是这几个原因共同的作用。所以在西沙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海水，它是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海洋生态。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重磅返场一条超火的高口碑路线，海南西沙群岛六天五晚之旅，一趟体验自驾加游轮的完美组合。本次多团期可选，升级为四人家庭旅行团，游轮从南海之梦号升级为降龙岛号，船舱经过升级改造后更漂亮更新颖，如果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说到西沙群岛，那可是咱们祖国南海的璀璨明珠，是海南三沙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绝对是一生必去的绝美秘境。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文章里也有描述，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当去到现场看，确实有深蓝、浅绿、鹅黄交织错落，从海面望去，就像一幅流动的彩色画卷。海底珊瑚千姿百态，有各种各样的鱼群穿梭其中，多得数不清。真应了那句“西沙群岛一半是水，一半是鱼”的老话。还有茂密的海防林，一望无际的透明玻璃海，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超级神图。这次的行程啊，堪称神奇与浪漫的碰撞。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西沙升国旗仪式，当国歌在南海之上响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真的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人。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超级合理，既不赶时间，又能深度体验所有精华，全程自驾游升级四人团带司机，舒适又方便。我们会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向西出发，经过儋州段，还会在丹耳追光驿站停留，这里既有花园庭院景观，又有滨海渔港风情，随手就能拍出大片。随后抵达昌江棋子湾，这里可是海南的绝美海滩遗珠，也是向往的生活第六季拍摄地。在这里不仅能漫步大脚、中脚、小脚的海边，还能打卡昌江蘑菇屋，体验明星同款生活。傍晚我们安排住宿在超五星酒店开元度假村的酒店大堂，在这里啊，能拍到西海岸最美日落，绝对能让您流连忘返。提到西沙，就不得不提三亚，我们会前往三亚的大毛远洋生态村房车营地，海南唯一的4C 级精品房车露营地，体验推开房车就是海的感觉，真正的枕海而居。这里的娱乐项目超级丰富，咖啡厅、餐厅、定制烧烤、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还能体验围炉煮茶、蔬果采摘、皮划艇、户外 KTV、 山谷射箭，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营地附近就是槟榔谷、亚诺达等5A 级景区，风景更是没话说。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一次我们的重头戏就是登陆西沙群岛，会带您体验游轮之旅，一起登上降龙岛号。登船后会有专业领队带领参观船舶设施，开展弃船逃生演习和海洋生态环保宣讲，晚上在游轮餐厅享用自助晚餐，还能在星空剧场看电影，在海风里开启西沙之行的序章。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那绝对不能错过的绝美瞬间必须是甲板上的日出，在这里让您拍出属于您自己的人生大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会登上赵树岛，七连屿中的第三大岛，在这里会打卡岛碑，探访华夏沃土林，了解毛毡房与渔民工坊，最重要的是在升旗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和歌唱祖国演唱会，爱国情怀真的直接拉满。还能环岛漫步，打卡初心亭、108兄弟公庙，了解岛礁基建与生态长廊知识，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海岛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不仅风景绝美，住宿和服务也超级给力，全程包含海口瑞景酒店、棋子湾开元超五星度假村、房车营地各一晚，还有三晚游轮住宿，船舱等级可以自选，舒适又有特色，全程提供专业自驾游领队陪同，纯玩无购物，让您玩得安心又舒心。不管您是想感受南海的辽阔壮美，还是想体验自驾加游轮的独特玩法，或是想带着家人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这条西沙群岛路线都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想要报名了解线路详情的朋友，赶紧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 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向着西沙出发，赴一场与祖国南海的浪漫之约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早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3: 没错，其实说到了西沙群岛哈，真的是一个限定版的一个目的地了。我们去到呢祖国神圣的领土，而且呢那种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了。它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普通旅游，它是需要经过比较严格审批的特殊行程，每年的名额都是相当有限。咱们的这次行程设计也是给大家呢有组合性的讲究，除了能够看到西沙的这样一片绝美的海岛以外，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海南旅游公路的西线，看看西海岸的落日大片儿。行程当中哈、这个吃住行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普通的那个旅行团大巴团的话，大概餐标是在30到35，我们是100到150啊。这个吃住方面，尤其像吃哈、觉得给大家是升级了，基本全都是自助餐，每顿都不重样啊。除了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顿大家呢是一个欢迎晚宴嘛，大家彼此之间认识一下，剩下都是自助餐了，所以说这个餐标也是比较高的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5晚，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线路详细情况写得很详细啊，而且有舱位的等级，因为我们涉及到坐游轮嘛。你看这个舱位当中呢有2人间呢、有4人的、6人的这种啊都有，那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可以看到海报，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还有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
2: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0: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2: 6天5晚沉浸体验，
0: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2: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0: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4: 我们到西沙了，
0: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那这回咱们落地在海口美兰机场之后啊，那直接在机场的停车楼，咱们的领队呢就会接上大家了，选择都是沃尔沃或者是同级别的 SUV， 一车标准是4人同行的。如果要是说我两口人，哎，也可以问一下客服补一下相应的租车差价。那咱们呢是有司机的，之后会第一晚入住到海口瑞景酒店，这里的话呢是迎合大家有的说，哎，我那个还去好好逛一逛啊，去到这个海口的这个免税城啊等等啊，我们因为是纯玩的，所以说呢放到酒店之后大家就可以稍微自由行一下了，然后第二天的话就开始整装待发，自驾游出发了。我们带队的话，这个团咱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整个寻找的是那个爱玩会享受而且喜欢高奢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说本身去到西沙群岛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旅游产品，哎，所以说呢想要去体验一下，在人生当中要有去到西沙群岛，我们呢升国旗，然后唱国歌，体验这样的一个升旗仪式，此生难忘之旅，带着小朋友从课本富饶的西沙群岛走进现实，一个难忘之旅的话呢，来可以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6天5晚，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是很细的。那扫码添加咱们的客服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报名。那现在的话，这个日期可选的还是比较多的，直接加客服来交流就可以了。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5: 这不是国外，这里是美丽富饶的中国西沙群岛，是只有中国公民才能享受的海景天花板，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丽的海岛。国内只有不到0.01%人到过这里，有人说这里是一生必去的地方之一，纯粹的美景和纯净的玻璃海能让你忘掉一切烦恼，完全沉溺于景色中，现在正是适合

0: 来西沙之后，会看到镜面一样一望无际的海边。小学三年级学习的语文课本里，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就是这里。真的希望这么美的景色一直不被破坏，所以到西沙除了脚印，请什么都不要留下。
1: 复航之后，我们迎来了西沙旅游的哪些变化呢？第一个就是在之前我们去到的西沙永乐群岛当中的银鱼岛、全福岛、鸭公岛，这些岛屿将不会再出现在西沙游轮航线当中。我们现在将会去到一个新的一片海域，就是我们西沙宣德群岛当中的七鲶鱼一带。我们将会登陆一个岛屿赵树岛。那有的朋友问了啊，之前我们花同样的价格是登陆三个岛屿，现在我们只登陆一个岛屿，那我们是不是亏了？那我跟大家说，并没有亏。首先，七鲶鱼这个地方是整个西沙群岛当中我们认为最美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串珍珠撒在了中国南海之上。而其中七座岛屿连成的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岛就是我们的赵树岛。整个赵树岛的基础建设啊，跟我们一般的乡镇差不多，非常的完善。而且岛上大约将近有200多名渔民在岛上居住。那在这个岛上，我们除了可以欣赏到七鲶鱼周边美丽的海景以外，同时大家也可以真正的深入到我们西沙当地居民生活的一个区域，去实地的了解当地的渔民怎么生活的。所以呢，这片海域的开放对于未来西沙旅游的全面开放，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这个如果说啊，大家如果您对西沙旅游感兴趣，或者您想要报名去到西沙群岛的话，您都可以现在就准备好，计划好您的时间。新的线路、新的航程会给大家对于西沙群岛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您之前已经去过西沙的永乐群岛，您也可以选择再一次出发去西沙，去看一看我们中国西沙群岛当中七鲶鱼一带赵树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一热，有些朋友就不愿意开火做饭，选择生吃蔬菜。营养专家告诉我们，有些食物生吃不仅清爽，还有抗炎的功效。比如卷心菜、白菜心、萝卜，它们富含硫代葡萄糖苷，有助抗氧化和抗炎。紫甘蓝和青椒、彩椒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洋葱富含胡皮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芹菜里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黄酮类化合物。花生的红色软皮富含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也有助抗炎。不过以上这些物质都怕热，生吃才会有更好的健康效果。当然在这儿也得特别提醒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还是把食物做熟了吃，以免引发不适。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陈宝仓家的外观虽然是洋房，书房里却完全是中式风格，墙上挂着许多地图和书法墨宝，跟客厅一样也很朴素。陈宝仓坐在书桌前，端着一杯儿子给泡的茶喝着，老杜提着热水壶轻轻推门进来，又关好房门。
4: 君亮上楼了？
5: 啊，上楼了。
4: 你好些了吗？
3: 老杜续热水的手没有停。陈宝仓痛快地喝了一大口茶。
4: 你还不了解我呀，这么点量小意思。
3: 老杜站在陈宝仓旁边，语重心长地说，
4: 将军啊，您刚通过审查不久，王团长又是胡琏眼前的红人，如果有人拿今天的事做文章，我担心您会再受非议，会不会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不利呀？
3: 陈宝仓看着眼前这位跟他朝夕相处多年的交通员，说道，
4: 杜山同志，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今天这事儿就算闹到蒋介石那里，我也不理亏。至于咱们的任务嘛，真正开明的将领非但不会在意这些事，说不定反而会觉得痛快，更容易和我说知心话，对我们收集情报是有利而无害。你看我那位老战友吴玉勋，虽然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就因此出头替我说话了吗？啊，将军是不是有意要做吴次长的统战工作了？玉勋的确是一位非常理想的统战对象，当初在南京当史料局局长的时候，就喊出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言论。更重要的是，这种想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儿子吴敬诚因为玉湘桂大溃败丧命，当时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在高歌猛进，唯独国军在一溃千里。我看过余勋当时的作战计划，非常漂亮，却一点都执行不下去。他当时的绝望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呐。
5: 哦，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气。那，咱们方便跟他搭上关系吗？
4: 我和余勋的关系没得说，既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曾一起担任第四战区正副参谋长，我抽空单独找他聊聊，估计没多大问题。
3: 杜山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4: 哎呀，要是真能把国防部参谋次长争取过来，那咱们拿情报的途径就更多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可能就大大加快了。
3: 陈宝仓也开始盘算着，
4: 得找个投其所好的餐馆请他叙旧。您这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行了，你去休息了吧，我还得趁着酒意写一幅满江红。
3: 陈宝仓站起来走到书桌前，
4: 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我给您研墨。
3: 杜山也来了兴致，陈宝仓更加高兴了。聂西推开吴石办公室的门，灯光下 吴石正伏案翻阅西南地区地图。吴石比对着地图，标注着国军在不同地方的兵力部署。聂西却关上了透风的窗户。吴石猛然察觉，问道：“到上班时间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指针指着凌晨4点。师母不知道你大半夜的跑去了哪里，担心的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听说了我要去给日本人做翻译，不理我了。我在书房沙发上睡了一会儿，梦见京城了。他让我救他，我却无能为力。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老师，也不差这一晚呢，您多少也得顾及自己的身体。既然决定去帮老蒋给日本人做翻译，就得把准备工作做足啊。喂，师母，老师在部里。啊，没什么事，您放心。挂了电话，聂西去给吴石倒了杯热水。吴石没有抬头，手也未停。你不用陪着我，回去休息吧。老师，要是心里太憋屈，咱就不去。废话。要想心情舒畅，我们就应该留在福州阵前起义，根本不该来台湾。聂西愣了一下，没有说话。哦，对了，你跟阿美现在怎么样了？啊，老样子。你在香港给她买的衣服，她喜欢吗？

0: 聂西拿起笔继续工作，却怎么也沉不下心来，烦躁地把笔一扔。吴石从里间出来问聂西，很少见你发这么大火，他们这是犯了什么错误？哎，二厅的周报做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没忍住就说了两句。以前连夜马都搞错过，也没见你发这么大脾气。说说，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啊？
1: 没什么事。
0: 和阿美闹别扭了？
1: 没有，阿美挺好的。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人，想起他们在香港给咱们惹了那么多麻烦，就气不打一处来。
0: 咱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1: 三四天了。
0: 那应该差不多了，你去买份《南华早报》来。聂西早已经买好了，直接给吴石报纸。
1: 我买了，看您忙，我就没有给您送进去。
0: 吴石走进了内间办公室，打开《南华早报》。张副官把几份报纸摆在周志柔的茶几上，退了出去。周志柔突然看到《南华早报》头版头条写着保密局特务飞妖现身半岛酒店，副标题是国府对美方的提防还是背后另有黑幕，并配有一张记者装扮的古正文与余潇南等人说话的照片。周志柔忙拿起来仔细看。
1: 总座，吴次长来了。
0: 周志柔心下一紧，脱口道：
1: 糟了。
0: 吴石手里拿着同样一份报纸，黑着脸走了进来。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周志柔把吴石请到了沙发上，又连忙亲自给他也泡了一杯咖啡。
3: 学长啊，总裁让您去做翻译，后面肯定会让您做西南战役的战略构想报告，您要做的准备工作挺多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总座，吴石把那份《南华早报》放在了茶几上。
3: 来，坐下说。
0: 周志柔连忙把吴石按住。
4: 这两天我把给总裁做翻译的事又想了一下。
3: 学长，您不是又想反悔了吧？
4: 是有点。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涉太多，总裁也极看重，万一将来其中哪一步出了差池，我实在害怕保密局又会借题发挥，把我和共谍牵扯到一起去。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三人成虎，到时候就算是浑身是嘴，恐怕也说不清楚了。
3: 哎呀，我刚才看报纸才知道，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却被保密局宵小之辈跟踪监视，受了莫大的委屈，我竟然一无所知。哎呀，我这个做学弟的着实惭愧啊。
4: 我本来不愿意拿这些小事叨扰总座，没想到还是见了报。看来香港的记者比保密局的特务还厉害，翻译这事恐怕您得另找人做了。
3: 哎，学长，我知道您生性谦和，心里有气也不便发作，但是您得帮我呀。实话告诉你，翻译是一回事，总裁更想要的是事后要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整个国防部除了学长您，谁也没这个本事啊。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最拿得出手的生日礼物了。
0: 学长您放心。

0: 这个学长，我可恶气，我来出。我一定让毛奇武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一个交代。既然总座如此推心置腹，在下也就答应总座，必当尽心竭力辅佐总裁，尽快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有学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喝杯咖啡，提提精神。吴石端起那杯咖啡，喝了一小口。咖啡挺香的。哎呀，哎，这一罐给你了，我家里还有。咖啡能够帮你提提神。吴石接过咖啡罐，连连道谢，心中明白，周总长的好意，还是要领。 这不，保密局立刻就紧张起来了。毛人凤恭恭敬敬地站在电话前，拿着听筒：“是，是，卑职一定照办，谨记总座教诲。”挂掉电话，满面愁容，盯着站在办公桌前的谷正文：“局长，请您让香港李站长。”
1: 去给这个南华早报点颜色看看。谷正文看着毛人凤，南华早报被一只大手扫下桌去。你在香港胡折腾什么了？拿回什么证据了？你看看香港的报纸是怎么写的？你还嫌我现在处境不够糟吗？
0: 我觉得吴次长越是用这种迂回的方法，就越是证明。 我的怀疑有可能是对的，可那个屁！你失心疯了吧？你盯谁不行啊？非得盯着吴次长。你去趟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什么收获也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
1: 收获还是有的。我在回来的船上，发现有个女人想用假入台证蒙混过关，被我们发现以后跳海自杀了。我认为。
0: 他应该就是到台湾接替张浩给吴石做交通员的，你怎么确认那个女人的上线就是吴石啊？证据呢？周总长发话了，这次你是躲不过去了，我必须做出个样子来。任凭局座处置。谷正文可不想吃这个眼前亏，立即见风使舵。
1: 现在，你先停职反省，张浩案的卷宗也得全部封存。接下来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台中山区有共匪台工委的武装基地，我申请去那里渗透侦查。台中最苦，自己选的啊。
0: 谷正文深鞠一躬。 默默退下了。毛局长阴鸷的眼神里，不乏对骨干部下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密局防匪谍工作不能被意外所中断。送吴石从海滨别墅里出来后，蒋经国舒展的脸被微风吹出了笑容。哈哈哈，父亲。 对今天您给他和两个日本军事专家做的翻译非常满意，父亲的意思是，还希望将军您根据今天父亲和日本人商议的办法，尽早将西南作战计划概要提交给他。吴石恭敬地回答：“卑职尽快。”“嗯，三天够不够？”
1: 蒋经国期待地看着吴石，卑职知道总裁要的急，我最迟明天晚上交给总裁。哈哈哈哈，果然是吴状元呐，还是父亲了解于勋将军的能力，那我就不再耽搁您的时间了。蒋经国说着，伸出手，那我明天晚上。 等着您的报告，
0: 是，诸位。 吴石赶紧伸手和蒋经国握手道别。一直在别墅大门外等候的聂西早已开好车门，吴石快步上车，没有任何间断。蒋经国注视着别克车的尾灯消失在远处的路口，眼角露出了一丝疲惫。吴石坐在疾驰的车里，小有成就感。对西南战役，老蒋的想法跟我做的预案基本一致，这样就好办了。难怪你这几天连夜都在忙活这个事呢。日本人有什么建议？白洪亮提出使用罗广文兵团，只要罗广文的兵团能够支持上一段时日，让宋西联部有充裕时间回防重庆，那么国民党在西南的战局即可支撑一段时间。哼，未免对罗广文和宋西联部的作战能力估计过高了。老蒋已经决定去重庆的时候把白洪亮和林光一起带过去。那您还能继续跟进吗？孤竹同在重庆，那边有他们的班子，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情报及时送出去。我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有绝妙的破敌之策。白天草木葱茏，入夜几分阴森，这就是草山行馆。四周远看有许多惨白的光柱和一双双绿色的眼睛动来动去，凑近了才看出原来是身穿中山装的便衣，牵着狼狗，打着手电，一幅大大的红底寿字挂在壁炉上方，两边的红色蜡烛烧了不到一半。一名穿中山装的工作人员走过去准备更换。红木书桌案头放着一个文件盒，西南作战计划概要端放在上面，署名吴石。蒋介石就着台灯的光在日记本上疾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唯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家无以，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蒋经国立在书房门外的走廊，一名秘书送上了一本文件夹，便退了下去。
1: 什么事？进来。
0: 父亲，有两封西南方面的急电。
1: 念。
0: 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主任报告，发现共军刘伯承部在其左右两翼集结庞大兵力，大有窜犯川东之势。蒋介石微微昂着头，精神上已然重整旗鼓，似乎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1: 哼，刘伯承和邓小平近日在郑州露面之后已经直奔西安而去，胡宗南也已经在秦岭和刘伯承部对峙许久。我敢断定川东黔东不过是刘伯承的声东击西之计罢了。你告诉宋希濂，按计划回防，不要自乱阵脚。
0: 是，父亲。侦防组古正文的办公桌上摊着两只皮箱，其中一只已经塞满了用文件袋装着的卷宗，另外一只放着一身叠好的中山装、一顶鸭舌帽和几本书，最上面一本是《亚细亚的孤儿》。古正文埋头在档案柜里头翻找，又拿出一大摞文件袋， 一股脑压在中山庄上。他环视四周，这间房子与其叫办公室，更像是档案室，没有待客的沙发，除了办公桌全是档案柜，除了其中一个充当书柜以外，其余的满满当当全是卷宗。他好像想起什么，拿起皮箱里最后的那个写着张浩案的文件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拿起皮箱里最后的那个写着张浩案的文件袋，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是于肖南。
4: 组长，组长，
3: 进来。
4: 组长，车准备好了。
3: 你把这箱先拿下去。古正文没抬眼，继续看着审讯记录。
4: 组长，您真要去台中山区啊？
3: 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于肖南看着古正文，似乎露出同情的眼神。古正文抬头看看于肖南，
4: 怎么了？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好歹还是城里，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只有鸟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呀？
3: 刘康福是台工委的人，说明咱们吴次长的工作少不了要依靠台工委，先去跟他们的基层组织打打交道，没有坏处。
2: 古正文把审讯记录收进文件袋。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惦记着案子？
3: 于肖南满是委屈的样子。你不懂。
2: 古正文戴上了他的鸭舌帽，唤道：
3: 走吧，你提着那两个箱子。
2: 于肖南把两只沉重的皮箱放进了一辆威利斯吉普车后座。
3: 这哪来的车啊？
4: 我从宪兵司令部借的，山里没路，又老下雨，轿车开不进去。
2: 话音未落，一辆黑色轿车急停在威利斯吉普旁边。叶祥之从后座下来，于肖南赶紧立正。
3: 古兄啊，还没走呢。
2: 叶祥之看看表，接着说：
4: 你说这闹的，
3: 局座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
4: 我怕你尴尬，我特意算着时间，结果还是来早了。正好送送你。
3: 古正文明知叶祥之是有意为之，就笑眯眯的不露声色。
5: 叶处长，这个院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我不在就托您照顾了，有叶处一口干的，好歹给弟兄们留口稀的。
3: 伸手不打笑脸人，叶祥之拍了拍古正文的肩膀：
4: 放心，都是一个处的兄弟，叶某绝不会厚此薄彼的，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奖金嘛就看他们的造化啦。
2: 古正文对于肖南说：
3: 听见没，以后跟着叶处长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4: 是。
3: 那行，你收拾着，我就先上去了。
2: 古正文笑着点点头，看着叶祥之带着两个手下上了楼，自己也上了吉普车。于肖南驾驶着车表忠心：
4: 组长，我想跟你一起去台中。
3: 先不去台中，去台大。
2: 威利斯吉普车缓缓驶出院子，两边不少组员立正送别古正文，还有更多组员闻讯赶来。叶祥之站在古正文的办公桌旁，拨开窗帘，望着院子里威利斯吉普车驶离。一名手下从档案柜前过来报告：
4: 处长，我们是不是得找张浩案的卷宗啊？这么多东西，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
3: 叶祥之翘起二郎腿：
5: 别找了，我想这个烫手的山芋应该是被古正文带走了。
2: 台湾大学的戏剧社小剧场舞台上正上演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女主角莎乐美站在台上风姿绰约，抱着约翰被砍下的头颅痴痴亲吻。舞台上灯光暗了下来，莎乐美眼神中满是癫狂地问道：
6: 为何你不看着我，约翰？如果你看着我，你就会爱上我。爱情之不可理喻，比死亡之神秘更甚。
2: 他捧着约翰头颅的手兴奋地颤抖着，继续痴迷地说道：
6: 约翰，我终于吻到你的嘴唇了。他们说爱情的滋味相当苦，但那又怎样？我终于吻了你。哦，约翰。
2: 一道月光透射出来，莎乐美沐浴在银色光线之中，随着幕布缓缓升起，演员们开始谢幕，台下学生们纷纷热烈鼓掌，主角莎乐美更是被冲上台献花的男同学们团团围住。虽然人群拥挤，莎乐美仍然瞥见了观众席里一身长衫，俨然一位教师打扮的古正文。莎乐美朝他轻轻点头，一边接过面前海一般的花束，转瞬间古正文已经不见了踪影。回到化妆间，莎乐美摘下假发正要卸妆。
5: 当演员是真辛苦啊。
2: 戏服衣架后闪出来古正文的身影，莎乐美一惊，赶忙起身：
7: 组长。
2: 古正文翻扑克板翻看着化妆间里的一大摞情书，随意地说：
5: 你确定台大的学运领袖只有那四个人？
7: 是，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反侦察意识，应该只是一般闹学潮的学生，不是共党分子。
2: 扮演莎乐美的演员叫黎晴，是保密局侦防组外勤。
5: 他们的身份我自有判断。
7: 是，需要我把他们带回去吗？
5: 不，你在台大的渗透任务结束了，回去收下尾，尽快撤离，剩下的事情交给于队长去做。
2: 古正文说着将一个文件袋交给黎晴，嘱咐道：
5: 这是给你的新目标。
2: 黎晴拿出文件，照片上是一身戎装的聂西。
8: 这么年轻就当上上校了，帅气，事业有成，却跟匪谍沾上关系，可惜了。
2: 这位美女语气温柔又冰冷，不像是在说一个人，而是在评价一样东西。
5: 聂西，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我对聂西不得不防，你渗透聂西的目的是要厘清聂西究竟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在利用吴次长搞情报。
7: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座因为吴次长的事发了脾气。
5: 局座爱财，让我到山里躲躲，咱们也得投桃报李才行。现在国防部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应聘，局里会把你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你要尽快熟悉情况。
2: 黎晴思忖了一下，禁不住好奇：
8: 组长手里人才济济，为什么偏偏选了我？
5: 你是渗透陈公博的功臣，分家之后你脱离军统回去上学，所以共产党的名单上你还是白纸一张。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台大高材生， 简直就是为渗透匪谍量身打造。最重要的是，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指导，交给那些只知道奖金的组员，我不放心。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对共产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好钢用在刀刃上，能一击毙命。古正文在一众戏服里挑挑拣拣，翻出了一套学生装，凑近了端详。这次任务不能心急，渗透聂副官可不是在象牙塔里是美人计，长得好看会演戏，就会有一群傻呵呵的男同学上赶着巴结。要如何攻破吴次长这位得意门生？你有想法了吗？
7: 聂夕春风得意，又有上层背景，对他这样已婚有子的青年军官来说，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5: 古正文满意的点点头。吴次长在国军里是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毒酒色一律不沾。聂夕作为他的第一副官，也有样学样，不近女色。你这次算是碰上硬茬了。希望等我回来时，能听到你的好消息。黎晴立正道：“
7: 是，属下定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5: 古正文没有说话，拿起桌上的道具头颅，在手中掂量掂量。做道具的显然没有拿过死人的头颅，这个做得太轻了。说罢起身离开了房间。黎晴看着化妆镜中的自己，重新描唇线，画口红。沙乐美俨然对自己获得组长的重视十分得意，除了刚才那个敬礼。想到这儿，他突然立正，对着镜子行了一个更加规范的军礼。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5: 传名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从香港始发的兰泽丹尼号客轮悬挂着英国国旗，缓缓驶入了基隆港。客轮甲板上站满了人，兴奋地打量眼前他们即将踏足的台湾岛。一位夫人还在船舱内检查了箱子的夹层，确认里面的两封信和一沓美元无误后，仔细合上夹层，这才不紧不慢地提着箱子走出了船舱。基隆港映入他的眼帘。基隆的十一月仍算是全年气候不错的季节，等到十二月就湿冷得多了。珠峰个头不高，却很挺拔，旗袍外面一件薄绒长大衣足够对付扑面而来的海风。这里不比香港，准备还是充分的。他紧了紧大衣领口，跟着人群有序地走下了舷梯。通往海关的安检队伍前拉着铁丝网，国军士兵荷枪实弹地把守着，来接船的人只能在外面远远观望。长长的旅客队伍等着通过检查站，军官们穿着笔挺的美式军装站在两侧，前面的一个高个子中校带着几个卫官负责检查行李及搜身，后面一个矮个子中校检查每个人的入台证和身份证明，行李查过，证件查过，社会关系报备过，旅客才能被放行。矮中校问：“
10: 在台湾都有哪些亲戚朋友啊？”“
11: 啊，哈哈，我大哥是高雄林华渔业公司的经理， 我受托来任科长一职。哈哈。
2: 中年旅客一边回答，一边悄悄地塞了几个银元进了这位的口袋。矮中校装模作样地打量了他一眼，放了行。
12: 啊，我是台湾出去读书的，现在毕业回乡，家在台北的西门町开饭馆。
2: 一个卫官从这位说话的青年旅客行李中搜出了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送到高中校面前。高中校询问道：“
11: 马克·吐温，跟马克思同姓啊，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2: 那个旅客解释着：“
12: 啊，马克·吐温是美国人，和马克思没关系。”
11: 带走问话。
12: 疯子，你们就是纳粹，是国民政府的耻辱。
2: 青年人被粗鲁地架走，军官们在发笑。朱峰看在眼里，提高了警惕，双手紧紧捏住箱子。
11: 李通苏俄，带走。
2: 原来是朱峰前面的胖旅客被搜出了药品，羊铁盒上印有俄文。
12: 长官，那是我治糖尿病的药啊。
2: 胖旅客叫苦不迭，但是没有人听他解释，直接就被拖走了。轮到朱峰了，高中校对这位衣着讲究、气质非凡的女士搜查得更是严苛，亲自上前将衣服一件件摸过，大衣口袋里的几张新台币被他顺走了。朱峰假装没看见，顺利通过了，朝矮中校走过去。矮中校看了一眼朱峰手里皮质颇佳的手提箱，命令道：“
11: 打开箱子。”
12: 刚才那位长官已经查过了。
11: 废话少说，我需要再检查一遍。打开。
12: 里面都是一些女士私人用品，还有必要搜吗？
2: 说着往矮中校的衣兜里塞了几张新台币。
12: 我的女婿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的主任，都是自己人啊，这次来不都是为了外孙，能有什么违禁品吗？
2: 矮中校抬抬眼皮打量了一下朱峰，抬抬手通过了。与此同时，海关口外，阿菊、王昌成夫妇俩站在一辆军用吉普车旁，在人群中张望着走出来的人。阿菊踮着脚，急切地寻找母亲的踪影。女婿身着军装，怜惜道：“
12: 阿菊，你要不先上车等吧？你都快站了两个钟头了。”
2: 阿菊埋怨的：“
12: 你这身军装真是白穿了，让你进去里面码头接吗？你就是不进去。”我这不是陪你一起吗？你又进不去。
2: 此时，只见朱峰歪着头，突然出现在阿菊面前。
12: 阿菊啊，妈在这儿呢。妈！
2: 阿菊激动地上前，紧紧抱住朱峰。
12: 上海一别，三年没见了。
2: 朱峰紧紧地拥抱着阿菊，满眼疼爱。
12: 哎呦呦！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是不是长城没有照顾好你啊？
2: 丈母娘笑眯眯地望着女婿。

0: 王昌成腼腆地打招呼：“妈。”说着提起朱峰的行李。阿菊说：“
1: 就是的，妈，他这个电讯所主任活多钱少，忙得脚不沾地，饭都不经常在家吃的。”
0: 阿菊，哪有那么夸张啊？朱峰正色道：“
2: 昌成也瘦了不少，带孩子很辛苦吧？”
1: 妈，我们都是新手爹妈，确实有些难当，我都恨不得把孩子塞回去。
2: 胡说八道！
0: 朱峰发出宠溺的沉声。
2: 妈，咱们先上车回家吧。
0: 王昌成有点不好意思，把朱峰的行李拿上车，想献个殷勤。
2: 好的吧，边走边聊啊。
0: 女婿开车载着丈母娘和妻子，一口气从基隆港开回台北。
2: 你们两个一起来接我，那宝宝嘞？
1: 本来说是要带着孩子一起来接您的，孩子太小，怕在外面待太久受凉了，就先让邻居帮忙照看着。
2: 哦，
0: 朱峰怜爱地整理了阿菊的头发。
2: 哎呀，真是傻孩子，你们是不是在码头等了很久啊？
1: 等再久我都开心。其实我早就想给你写信了，但是怕您在香港的工作抽不开身，拖了好久才下定决心给你写信。
2: 这次来没有耽误您在香港的工作吧？
0: 依偎在朱峰的肩头，阿菊仿佛变成了小孩。
2: 没有耽搁，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交接完正好有假期，就想着来看看你们。
1: 嗯，香港现在是国共双方争夺的重要港口，广州失守以后，听说美国人担心香港给内地输送物资，所以在遏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那您公司的生意多少也会受点影响吧？
2: 英国人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到底是给美国人面子还是赚钱为上，咱们哪敢瞎猜啊。
0: 哎呀，我们纯粹就是生意人，只管账面上怎么好看，政治上的事情就管不着了。20多公里的车程，对于久未谋面的一家人来说，好像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台北市区的街道很窄，人流也多了起来。街道路边墙上张贴着举报匪谍人人有责，匪谍自首既往不咎等等标语。哨兵在设岗随机检查路人的身份证。突然，一辆美式十轮卡车带着巨大的引擎声和压路声开了过来，车斗上站着的人包括头戴钢盔的宪兵和被反绑双手的匪谍。雨水打湿头发贴在这些人的脸上，他们即将赴死却挺胸抬头，毫无惧色。阿菊催促丈夫说：“哎呀，快点开过去。”王昌成一脚油门下去，瞬间车里的汽油味都更浓了。
2: 哎呀妈，台湾现在就是这样，简直老鼠都说是匪谍，疯子比正常人还多。您日后出门记得一定带好证件啊。
1: 哦，好。不过照他们这个抓法，台北的监狱哪够用啊。
2: 哎呀妈，只要他们能供出同党，关一段时间就放出来了。
0: 台湾现在啊，最不缺的就是同党，老荒唐了。
1: 哦，那要是啥也不供认呢？
2: 那就拉到马场钉枪毙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消息，奇瑞捷豹路虎的国产时代在2026年7月正式终结，全国经销商已统一停止采购所有国产车型。此前，国产揽胜极光 L 清仓价一度跌至17.98万元，而经销商卖一辆国产车平均亏3万元，10年累。

0: 计亏损约170亿元。从2015年首台国产极光落地到2026年全系退场，这场11年的中英合资实验正式收尾退场。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在《本草之路》的直播当中，将会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本草的奥秘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这是三个子，
1: 对，
0: 名字里都有子哈，分别是蛇床子、葵子和女贞子。
1: 没错，没错，
0: 这三味药之前好像很少听您提。
1: 哦，很少提吗？
0: 哦，
1: 蛇床子很少提吧？
0: 嗯，
1: 这个是属于我的独家秘技。
0: 哦，
1: 这个
0: 不能轻易讲，这
1: 个就是，不能轻易示人
0: 啊。
1: 这一旦说出去之后，它就脱销了。
0: 哦，
1: 这个所以呢，
0: 小声说了。
1: 对，所以这个很少说。
0: 嗯，
1: 女贞子我老说，葵子确实说的少，因为葵子用的时候少。
0: 嗯
1: 女贞子老说，女贞子就是二之丸里面女贞子莫汗莲。
0: 哦，
1: 从女贞子开始介绍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0: 好的，
1: 我大概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介绍过女贞子。女贞子呢，它是木犀科植物冬青树的果实。
0: 啊，这是冬青啊。
1: 对，冬青树
0: 绿化带嘛，
1: 绿化带就是绿化带，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很常见的植物，所以咱们北京南三环有一个木犀园啊，那个
0: 木犀园，
1: 不还有木犀地什么的，
0: 对，
1: 我估计啊，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有那种冬青树的园林啊，因为它很好存活，树木呢又很高大，
0: 对，
1: 完了之后呢，长势它里边长产出来那个籽啊，就是女贞子。这个冬青树呢，它是凌冬而清脆，
0: 对，
1: 所以它根本就不分什么一年四季这那的，所以有贞女之操守
0: 啊，
1: 所以呢，它的这个籽儿呢被称之为女贞子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意思，
1: 对对对，这是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字的来历，但是呢，它有很多美好的传说啊，有很多版本啊，有什么书生。是吧？教书先生跟那个员外女
0: 啊，
1: 包括还有说夫妻两口子那个
0: 爱情的故事，
1: 对对，爱情的故事。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哈，他的名字比较好记，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叫贞子，不是那个，不是邻国的那个啊，邻国的有很多，不是邻国那个很多的一些名字都是跟我们中国学的，
0: 是。
1: 你比如说那个端木赐，端木现在很少碰到，但实际上他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学生啊，那个端木
0: 传过去了。
1: 他们现在是邻国好像有这么叫的，但是中国反倒是好像这种的比较少了，
0: 姓很少，
1: 贞子也很少有人给自己女儿叫贞子的，就是。
0: 很少，
1: 古代的时候有这样叫法啊，所以他什么都学，而且保存得很完整。
0: 是
1: 贞子这个女孩呢，从小命苦，
0: 哦，
1: 她父母双亡，所以呢就靠邻居街坊给她接济着长大所以她的邻居街坊对她很好，尤其是有个叫二姐的啊，就是很帮补她。后来给她长大了之后呢，介绍了一个这个对象啊，就是结婚。她对象呢也是苦命人，也是没有父母。所以两口子呢，彼此之间呢是属于像是
0: 相互依偎，
1: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过日子，但都是老实人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所以后来呢，在征兵有那个徭役和兵役的时候，就把他这个给征走了，征走一去三年没回来。古代的时候打仗呢，很少有能回来的了啊，那个时候就是人海战术。所以我们经常说，古代的时候什么汉唐盛世啊，秦朝什么这个那样的，实际上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连年的战争，
0: 疆土扩张是需要人来参与战
1: 争的。对对，所以我们不是那军网，我们是那个
0: 炮灰，对，冲锋陷阵的。
1: 对，克劳塞维茨啊，包括俾斯麦，他们都说过，说战争啊，对于一线士兵而言的话，就是绞肉机。所以说这个。在真正一线上作战的这些士兵是很悲惨的，在他当时三年没回来，就寻思着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去信也不回。后来得到了消息，说她丈夫已经战死沙场，已经回不来了，所以她就哭啊，因为她从小没人去真正的天天的疼她，要她老公对她很好，这样的话她失去了盼望， 他就一直哭啊哭哭哭，到最后就哭死了啊，就是太伤心欲绝了。
0: 嗯
1: 啊，然后二姐给他埋葬起来，也没有别人可以去那什么。临死之前请求二姐给他说，你能不能在我的坟头上啊种上一棵冬青树，他生命力比较旺盛嘛，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也就不用立那个墓碑了啊，没钱去打那个石碑啊，种上这么个这个冬青树就可以。那过了两三年之后呢，他的老公又回来了，
0: 哦，
1: 活着回来了，实际上是前面是谣传，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回来之后听说已经去世了妻子，他跑到坟头上去找，很好找，因为就是一个高大的那个冬青树嘛，
0: 嗯嗯，
1: 然后在那儿哭啊哭哭哭哭哭得昏天暗地，然后呢一夜白头，眼睛差点哭瞎了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视物。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传说啊，是他的妻子给他托梦说，你就吃这个我坟头上这个冬青树结出来的果实，就吃这个，
0: 嗯
1: 啊，就能够对你身体很好，然后呢就能够百病不侵。结果他就吃啊，摘下来吃了之后呢，哎，果然眼睛逐渐的就清楚了，视力恢复了很多。后来又坚持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白发转黑，这个由此，这是在民间哈，就是说以榛子的名字。
0: 哦，
1: 啊，作为这个药材的名字，
0: 嗯嗯嗯，
1: 啊，说这叫女贞子，来纪念这样一个贞烈的妻子，啊，守候丈夫，甚至在她死之后也仍然是守护她的丈夫，
0: 嗯，
1: 啊，这个是我觉得很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
0: 嗯，
1: 所以我记得非常的这个牢固，
0: 嗯嗯，这也让我们深深的对这一味药的名字以及它的功效有了一个认识，
1: 对，所以呢，它的功。

0: 不燥，所以它属于清补之品。
1: 嗯。
0: 那么一直到后世出现什么的时候呢？出现这个西洋参啊，
1: 哦。
0: 才也出现了第二个典型的清补之品啊。西洋参也是补而不燥的，不容易上火的。
1: 徐徐的给你输送力量
0: 对
1: 啊。
0: 对，而且是滋阴生津。所以它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女贞子啊，不能直接吃。所以我们说那个为什么是传说呢？它不能直接吃，是需要三蒸三晒。这个女贞子呢，它有点像是小号的腰果一样，长那模样。
1: 对，焦黑的腰果。
0: 对，为什么它需要三蒸三晒呢？是因为它有点偏于寒凉。所以如果直接生着就去用的话呢，很容易导致我们，比如本身我就是脾胃不是特别的热的，然后我喜欢吃。热的不能吃冰棍儿啊、雪糕这些东西，一吃完了都拉稀。像这种你要生吃，马上就会拉肚子啊。所以它偏于寒凉。那但是给它进行加工过程，大家都知道我喜欢那个有一些繁佐的嘛，知道吧？你比如蒲公英，不行，我胃里边寒没关系，配点生姜就行了，这简单。
1: 是，
0: 那么弄点蒜末啊，
1: 拌 拌
0: 香油啊，怎么意思？就是这个都可以啊，是可以有办法的啊。我们要用它。啊，但是呢，身体又存在自己的一些吸收方面的一些障碍，那没关系。我们女贞子的话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纯粹清水去蒸，不要煮啊，一煮的话，它那个相当于到最后成了药渣的了嘛。蒸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就是开锅之后10分钟去
1: 上
0: 关
1: 气儿
0: 火。
1: 10分钟，
0: 对，10分钟呢之后就给它放到院子里边，给它晒晒得透透的那种干啊，然后再回来。第二天再给它进行这个蒸，同样的每次蒸就是上气儿10分钟，晒给它晒透晾干，完了之后呢，都是干透了，再给它去蒸，三次反复之后，它就是稳妥的，不能再稳妥的用药了，啊，就是好的无比了。你甭管是肠胃虚寒或者什么的，不会拉肚子了啊，这就是女贞子的标准式的用法。那么女贞子的话呢，它有滋养肝肾、明目乌发。这个对于我们的耳朵也很好啊，因为它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嘛，啊，肾开窍于耳，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耳目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益的作用。那么三蒸三晒之后就已经非常安全了，这是一种加工炮制方法。第二种是什么呢？用酒来蒸，用酒来蒸，
1: 酒
0: 对，
1: 蒸
0: 用酒，用那个黄酒，米酒都可以，就不是那个纯白酒啊，不
1: 是
0: 是现在
1: 透
0: 高
1: 着
0: 度数，
1: 蒸还是？
0: 就是不用泡。就给它蒸就行，
1: 就是把那里边水换成酒。
0: 对，或者搁一半的酒，如果那个度数比较高的话，用酒来蒸的话呢，那也是一样，那就不需要蒸3次了，那一次就够了啊，因为酒行药之力啊，所以它会使女贞子，第一个它的那个所谓寒凉之性就没有了，第二个变得非常的活跃啊，开到清楚了，别羞羞答答的了啊，该干嘛干嘛，是不是？哎，你出来之后，这个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哎，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女贞子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女贞子呢，性凉，味甘而苦，甘则入脾，苦则入心，同时又可以入肝肾这两条经，所以呢，它补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又便宜啊，又好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女贞子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它的记载呀，是非常罕见的誉美之词。我们来看一下女贞子。本经当中是这样去介绍女贞实，果实的实，
1: 果实，
0: 对，主补中安五脏，补中的话呢，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脾胃了，好吧？
1: 中
0: 然
1: 焦，
0: 后对这个安五脏，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脏器，它都很友好，那就是说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很好，没有任何的说是哎跟他好不跟他好，见了谁不打招呼那种，跟谁咱都是交朋友。
1: 就是个好人儿，
0: 对，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是这样的。那么养精神，除百疾。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其实精神面貌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说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其实应该用一用女贞啊，会发现精神头非常的足啊，在里边尤其是能够体现出来是黑眼珠特别的亮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眼珠实际上是发黄的，那个黑眼珠啊发黄啊，
1: 就是暗
0: 用。
1: 沉
0: 对，用手机用的过度之后呢，本身也容易发花啊，眼睛也发胀，然后呢会出现各种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应该去用一用女贞啊。那么除百疾，
1: 什么病都治，是这意思吗？
0: 他说除百疾并不是什么病都治，而是指的是对我们

0: 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之后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说保养型的，而是说当你有疾的时候用它都没有问题。当我们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很少用补品的嘛。
1: 对，
0: 你看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补品呢？最多也就是用到
1: 补脾胃的，
0: 用到人参，
1: 人参，
0: 西洋参，这就算了不得了。小柴胡汤里边有嘛？现在我生病了，我感冒了，我比如说出现了小柴胡汤症的，忽冷忽热，胸胁苦满，用小柴胡汤里边，您说，哎，有外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人参呢？我说你没学过经方啊，学过啊，学过我知道，但是不能够用人参。那小柴胡汤里边的这个参草藻，那个参是什么？就是红参嘛。原方你不要告诉我们党参，党参在这个《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当中没有出现过，他用的就是人参呢，就是红参呢。就即使是党参，是不是也是补品呢？好吧，所谓的那些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它补气来讲的话呢，鉴于我们的脾胃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滋腻型的，比如阿胶，感冒了，你们那大量的吃阿胶，它就很难好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补能练邪，因为它太黏腻，黏腻的东西。比如说熟地黄，这个时候一般都不让用，是吧？就是那什么东西可以在无论它有内伤还是有外感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呢？第一个是强运脾胃的，像人参就可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像这种比较清凉
1: 滋阴
0: 补的，像这个女贞子就可以去用。女贞子用了之后呢，像频繁发烧啊炎性体质啊等等那些东西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养。好吧，你炎症出现的时候，就消炎的一些药，像蒲公英啊，包括金银花等等那些东西，那直接上来的时候直眉瞪眼，就是跟他干，完了之后就是要消炎啊，抗炎。那么这个是一类啊，另一种是什么呢？滋阴润燥的啊，女贞子呢，就是我不跟你干，你也甭跟我干，就是它是滋润型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 我走我自己的道儿。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谁无论谁怎么攻击这个机体啊，有女贞子给它进行。保养固息的话呢，它都不容易撼动它。久服肥健，轻身不老，这个不用多说了。就证明什么呢？久服肥健呢，证明它对于脾胃无伤。你只会用，别直接生着就用了，三蒸三晒，或者用一点点酒给它进行蒸制，也可以。
1: 酒蒸完了之后也要晒，对吧？
0: 也要晒。要把它晒干才去使用。那么这个女贞子呢，我们用这个酒蒸也是一样的原则，每次蒸不要蒸的时间太久，就十分钟。
1: 上气儿十分钟，
0: 对就可以了，
1: 跟鱼一样。
0: 哎，对，没错。这个，您在家里边也做饭啊？
1: 对，爱吃的人嘛。
0: 是是是，对，这个做饭是一种乐趣。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来看，女贞子呢，适用于目暗不明，所以有夜盲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女贞子。女贞子配石斛，这个包括决明子，我们常常清香子啊，这个都是可以用的。郝万生老师曾经呢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他提到清香子，他说药店里边的师傅啊，一般来讲的话都会在清香子那个抽屉或者是在他旁边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防护措施，因为有老鼠啊会偷吃，
1: 老鼠爱吃那个东西，
0: 爱吃清香子。为什么呢？因为老鼠啊它是昼伏夜出，他感觉到他对视力的要求比较高，那他得看清楚一点，所以清香子呢能够明目，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清香子它是能够发挥作用，可是它发挥作用它有极限。如果要配上女贞子这种源源不断的供应扶持它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的话，那将变得如虎添翼。少少的加一点点这个决明子。决明子啊，它必须得是炒决明子，蒸或者是生的都不行，炒过之后才，否则的话呢，决明子它会导致我们排便、大便都是喷的啊。所以说呢，决明子呢，如果是生用的话呀，你说我有点大便不通，
1: 泻的劲儿，
0: 现在我又没有别的什么泻药，那来点决明子生的啊，
1: 你
0: 煮煮水或者泡泡茶什么之类的，打打粉直接吞下去之后呢，过会儿，它那个喷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如果。吃完了决明子之后想拉的时候，开着会说待会儿领导说完了之后我再去，不行你能当场喷在这儿，那个疼的你都根本憋不住，所以就必须得说领导不好意思我去厕所啊，老师不好意思我这个先交卷了哈，我去厕所了啊，那是决明子它太猛了，所以决明子呢一般都少用，而且炒过之后用。清香子呢无所谓了，完了之后呢生用也好或者是炒用也行，女贞子需要蒸着去用。 啊，所以它是有讲究的。那生用的话，它都会对它身体会有一点寒凉。
1: 这三子，
0: 对，这三子啊，它不是三子养金汤，这
1: 三子配的
0: 配到一块去之后，对于我们现在那个眼睛啊，用眼过度，啊，起到明目的作用，尤其是夜盲症啊，常常会有。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呢有石斛夜光丸嘛，啊，它对于我们的有精液的补充，有生津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生是生产的生，跟葛根那个生提的不一样，它能够保持住水土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不至于那么的干涩、痒胀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他们的配伍的一些比较习惯性的一些用法吧，啊，并不深奥，很简单。
1: 是不是像经常看手机的人、啊、然后眼睛时间长了老是觉得干涩、嗯、看一看老得闭上眼睛再缓一缓，
0: 对，
1: 这种都可以用。
0: 对对，
1: 那小朋友呢，上网课的
0: 小朋友当然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嗯、女生子是非常安全的、哦、只要三蒸三晒之后是非常非常安全、哦、那真的可以烧烤的时候给它磨碎了没问题。
1: 我闻了闻它没有味儿，所以它应该不影响食物的味道、嗯、
0: 对对对、嗯、但如果是烧烤的时候最好是蛇床子
1: 啊，
0: 你就少、
1: 这个、
0: 少吃点烤腰子，就正常的肉串搁点烧肠子
1: 啊，真的
0: 相当有劲那个。
1: 哎呀，
0: 它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目暗不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常用的，又便宜啊、嗯。然后呢，第二个是腰膝酸软
1: 哦，
0: 走楼梯的时候，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发现自己老想跪地、嗯、啊，老想着这个摔跟头，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啊，最好是。用一点点补品嘛，这个暖腰膝啊，这肾四味是可以的。这个肾四味里边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这个用药的话，女贞子，那对它的腰骨的这种强壮是很有力量的啊。那再加上杜仲，那个是对于筋非常的好啊。这个是我们讲说腰膝酸软，有时候常常会用到。阿焕在问的说啊，这个九蒸的话，还需要三蒸三晒吗？答案是我直接说好了啊，不需要啊，不需要。火山说女贞子小区里边也多得很、啊、对对，那个包括北京的有很多的绿化带，包括森林公园也多得很啊。
1: 它是不分地域的是吧，就没有说哪个地方必须是它的道地产区，
0: 哪儿都有、哎、女贞子这个哪儿都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蒲公英也是一样、啊、不应该太贵，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太贵，因为这个是经方的原则，它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药、啊、
1: 实用为主，
0: 对，非常亲民、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非常合适，
1: 是的、
0: 好，那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骨蒸潮热、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等那些情况，我才发现我这个这儿长了一根白头发，你注意到没、这个、
1: 您真是就是满头的头发都是乌黑的，
0: 没
1: 白的都没有，
0: 有一根这儿，
1: 就一根看不清，
0: 就在这儿、
1: 几乎没有、
0: 人一长白头发就快了、长一根后边就是一百根，所以我在想啊，我是不是该使用一下二至丸了，就是女贞子
1: 二至丸，
0: 对对，自己做吧、
1: 那我也应该用，我
0: 就
1: 是我是那个叫什么少白头
0: 啊，
1: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
0: 我媳妇儿也是，少白头的话呢，也可以用二至丸，
1: 也可以，
0: 二至丸有中成药。
1: 可逆吗？它不可逆了吗？
0: 不一定，
1: 只能是延缓，
0: 它不能够完全逆转，可是它能有很大的这个缓解。女贞子呢，它最常见的用药配伍就是跟莫汉莲配到一块儿去、二者合称为二至丸，
1: 这个至是什么？
0: 是冬至和夏至
1: 哦、
0: 这个女贞子最好的时候是冬至的时候采，这个莫汉莲呢是夏至的时候、
1: 一冬一夏，
0: 哎，对，
1: 阴一阳这种感觉，
0: 没错没错啊。一个是极寒向阳啊，另一个是极阳而要向阴了啊，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构架，
1: 阴阳八卦图那感觉。
0: 对，它开始，也不是算命的啊，而是我们一年当中节气流转啊，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最冷的时候，那开始就开始要转暖了，
1: 对，阳极转阴，
0: 哎，对，没错，
1: 阴极转阳。
0: 对，这个天最长的时候，那么就开始逐渐的要变短了，最短的时候就开始变长了，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啊。二至丸呢，那莫汉莲呢，它是一种汉莲草啊。那么这个汉莲草呢，它的那个鲜的那挤出汁儿来之后，它本来是个绿的汁儿，但是呢，过一小会儿可能是氧化还是怎么，就变成黑色，所以叫莫汉莲。而这种莫汉莲的话呢，抹一抹我们的这个眉毛啊，能够让我们的眉毛能够保持住。因为很多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眉毛就会脱落啊，那秃眉糊了色嘛，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来听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祛湿通淋补肾经的三味药：蛇床子、冬葵子和女贞子。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女贞子和木汉莲搭配在一起，就组成了二至丸这样的一个经典配伍。那具体这两味药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那么这个女贞子跟木汉莲呢，这两个一般我给它俩之间的搭配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呢？是3:1啊。
0: 哦，女贞子多一些。这个
1: 女贞子补益的作用会更强一些，木汉莲呢相对来讲的话，它还是补益的力量没那么强，所以它占的比例太高了之后，药效就慢了啊。我不知道外面的搭配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起自于汪如桂，汪如桂和汪昂这两个人呢是同乡，一个是富家子弟，另一个呢是这个贫寒家庭。汪昂呢是富家子弟。他是很聪明很聪明的，
0: 好好培养的孩子哈。
1: 他呢非常痴迷于医学，我们都知道啊，有这么一个话叫做穷文富武。穷人家的小孩呢要想逆天改命嘛，是吧，
0: 是
1: 要想翻身必须得是
0: 好好学习，
1: 最好是中秀才、中举人、中状元啊，这个一路考上去，慢慢现在也是一样嘛。
0: 是
1: 普通人家小孩就得必须好好上学了，
0: 好好读书。
1: 但是呢，如果是特别有钱的人家呢，他就不需要，对吧？他就可以去练武。练武当然是其中的一项了哈，但是他可以去学医呀。汪昂一生他都不是那种一天到晚的靠着给人看病去过活的那种人，因为他家底子很厚，可是呢，他的医学水平却很高，这就是汪昂。汪昂他写了《一方集解》，收载了二至丸。怎么收载了呢？是因为他那个同乡汪如桂啊，人到都快中年了，考来考去也没考上个什么功名，也没当上什么官，所以算了，干脆不考了，自己也已经就感觉好像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早衰了
0: 哦，
1: 耳鸣啊，眼睛也不能算了，就是考取功名这条道是不行了，干脆呢，他因为秀才学医，隆中捉鸡啊，他有文学功底，所以看古文呢很容易能看懂。这个汪如桂呢，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自己。也请不起老师去再去教他，他那么大岁数，干脆自己看书自学成才，然后成为了一方名医。可是呢，他却自己啊，医生难断自己的病，他自己啊还是越来越挣着钱是挣着钱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可是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那个寺庙，闲着没事在那里边看着，哎，挺干净，他说就是进去转转，看一个那个老和尚啊，鹤发童颜，面色光红，完了之后呢，这个不是鹤发童颜，他一个光秃秃的哈，就是看上去是很精神，
0: 小脸粉扑扑的。
1: 对，然后呢，就问他说你怎么保养？然后他指着那个树，冬青树，说这个果实啊，你经常拿酒去给它蒸着，然后蒸熟了之后去吃，就对身体很好。哎，他也去蒸着吃，他慢慢发现自己体格就上来了，又便宜又好用，不光寺庙才有，就是到处都有嘛，绿化带嘛。后来他又更增加了这个墨汉莲，配合他一块儿去之后，一冬至而采，一夏至而采，称之为二至丸。那么他开发出这个方子来之后，这个后来被他同乡汪昂知道了，汪昂把他收载下来，就在《一方集解》当中。而这个《一方集解》当中呢，有两张方子流传到邻国日本。流传甚广。第一个就是百合固金汤，
0: 这
1: 个大冢静杰说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肺结节，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了，所以咱们现在有肺结节的朋友呢，可以记住这张方子，这来自于我们中国。第二个就是二至丸，二至丸在日本其实也是流行甚广的。这个
0: 是丸剂吗？
1: 丸剂，但事实上我们做汤剂也一样，做汤剂更省事儿一些，做丸剂的话呢，那一次性费事，但是后边可能连吃三四个月，
0: 是，
1: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那做汤剂功效也一样那么这个是二至丸，但是二至丸呢，后来经过相关的这个考证啊， 发现它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在医变当中就已经被记载下来了。
3: 哦，
1: 那个医家呢不太出名啊，但是是我们本家，
3: 嗯嗯，
1: 姓王，叫王三才，
3: 嗯，
1: 啊，就是天地人三才的那个三才，哦，啊，就是王三才，他写了一本书叫《医变》。啊，十六世纪的时候，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载二至丸了。
3: 嗯嗯。
1: 然后呢，就清代的时候，那个汪如桂他俩是同乡啊，也是一块长大的，年龄相仿。这个那是十七世纪末了，清代的时候了啊，才大范围的推广。
3: 哦，
1: 啊，就是最早记载收录是在明代的时候。
3: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它的来历，大家方便去记忆就行了，不重要。
3: 嗯嗯嗯，
1: 啊，
3: 还是有很长的历史。
1: 对，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补养作用，通过汪如桂的这个自己服用的改变，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佝偻腰了，
3: 嗯，
1: 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现一些早衰了，
3: 嗯，
1: 年纪轻轻不仅仅骨骼、牙齿、头发，包括他的精神面貌、气色，以及他的眼睛，
3: 嗯，
1: 以及他的听力，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面临早衰的这种危险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说就有必要去讲一讲女贞子，讲一讲二至丸。那么我们讲到他针对于我们的全身保养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呢？对于视力这方面的保养，
3: 嗯，
1: 啊，决明子，
3: 嗯
1: 嗯，再加上女贞子，
3: 嗯
1: 啊，再加上清香子，这三样东西的话呢，一般就是各一两，古文当中说的是各一两，
3: 嗯，
1: 基本上就各五到十五克，
3: 嗯嗯，
1: 你看看根据自己情况呢，就是反正等量，
3: 嗯
1: 嗯，
3: 一比一比一。
1: 但是在我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针对于这个视力快速下降，目暗不明，晚上夜盲症的，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这种老花眼过早的这种情况，
3: 哦，
1: 早衰的这种情况，我一般决明子用的量就少，决明子一般就是五克，
3: 嗯
1: 啊，
3: 嗯，
1: 可是女贞子我用的量很大，女贞子有的时候甚至会用到20-30克，
3: 哦，
1: 啊，这个清香子呢一般就是10克就行了，
3: 嗯嗯，
1: 啊，清香子呢它很活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它是一个急于表现的这种药性，
3: 嗯嗯，
1: 所以说呢，你只要给他个机会，他就已经起劲儿了。所以呢，不能给他太多机会，否则其他同学根本就没有抢答的机会，全让他答。那这一堂课爷俩跟
3: 他
1: 互动呢，完了之后其他人
3: 是吗？
1: 啊，对，其他人没机会，这也不行啊，是吧？你不能光写了一个药，
3: 是
1: 吧？所以清香子呢，一般呢是适当的用就行，
3: 嗯，
1: 啊，女贞子呢，这种不言不语的可以用的量多一点，
3: 嗯
1: 啊，你得看得到那些默默奉献啊，默默付出的。
3: 这个真好，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很早就出了这个问题。我今天看短视频啊，
1: 嗯，
3: 林依轮
1: 啊，
3: 林依轮有儿媳妇了，
1: 儿媳妇啊，
3: 他跟他的儿媳妇两个人合拍了一条短视频
1: 啊，
3: 就是那个视频就是他儿媳妇在这儿，然后他在后面站着嘛，他儿媳妇就把手机放到地上，然后两个人一起拍一段跳舞的视频，
1: 爱情鸟那个是吧？
3: 对
1: 啊，
3: 放下那个动作之后，他儿媳妇站起来的瞬间就是一直是这样，然后看着林依轮在后面跳，哎呀，50多岁了，可有精神头那种了。大家在说这20岁的人呢，几十岁的心脏，真是。
1: 对，
3: 年轻人现在容易这样子。
1: 对，林依轮呢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歌手，
3: 一首歌唱了一辈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爱情鸟》，我小学的时候还这个表演过呢。
3: 啊，
1: 完了之后呢？
3: 也是那个舞步吗？
1: 不是，我唱歌。
3: 哦，
1: 我舞跳的不太好，
3: 嗯，
1: 啊，那是唱歌。
3: 您小学的时候就唱
1: 一只
3: 《爱情鸟》，
1: 一只什么鸟
3: 啊？
1: 哭哭哭！那个，我这个小学的时候表演过。

0: 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做的广告啊，我喜欢他那个声音，
1: 嗯嗯，
0: 他那个声音就很阳光，
1: 很特别，对，他也爱做饭，
0: 很灿烂，对，我有喜欢
1: 他，大厨，
0: 对对对，哦，没想到他都五十多，可不嘛，你看我都四十多了。啊，
1: 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嘛。
0: 再过一段时间，保罗那个
1: 还真
0: 差不多了啊，
1: 也差不多了，
0: 十六了、啊。
1: 再过几年，
0: 对，
1: 也可以了。
0: 今年都考驾照了，
1: 哎呦，
0: 嗯，很快就是大小伙子了。
1: 是，已经是大小伙子了。
0: 他现在他的腿都比我粗，我说你那裤子别扔了哈、
1: 啊，你捡着穿。
0: 对对对，是的，我给他买的都是好的，结果 他就在不断的变得更加强壮，腰也粗，腿也粗。我说我穿穿吧，你别扔了，刚穿了没一年还不到呢，就
1: 保罗属于下盘稳的那种。
0: 对，他很壮了现在。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啊、三黄泻心呐、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呐、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压、这个我们常讲，我在这儿就不去赘述、那么那些呢是经方，是非常有效的，你如果能够去坚持，尤其是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呢，不仅仅是血压下降，而且你的心脏都会变好，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冠心，一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啊、这个是这个胡老一生的经验总结，只不过是合到一块儿去了两张方子，很少有人能想得到。他提出来，我们去应用，效如浮骨。所以我额外提一下。可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高血压不是特别严重，那高血压不严重，又不想天天的大量的去吃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个代茶饮呢？我那养生壶里边搞点什么东西啊？女贞子，女贞子再加上夏枯草。再加上点菊花就行了啊、这个
1: 也是要蒸过晒过之后吧，
0: 所有只要用女贞子都是三蒸三晒，如果是九蒸的话就一蒸一晒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啊，女贞子呢一般跟夏枯草啊各用10到15克啊，菊花的就2-3克就行、菊花就点缀一下，它是
1: 轻飘飘的，
0: 针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肝气郁结，爱生闷气，一生气青筋就蹦起来了，一生气感觉上夏枯草是不是可以解郁，
1: 是
0: 解郁结，就是打开各种各样的结的，因为它呢是男生女相啊，或者是女生男相、
1: 女汉子、
0: 对对对，它是这个消炎败火解毒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药，但是呢它起自于冬至开始啊生长，但是到夏至的时候就枯萎掉，所以呢等于是见证了整个阳气生发宏大、然后呢这个到了顶点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呢它就结束了啊，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夏枯草。所以你看它既是一个清热解毒消炎败火的这么一个自身的药性，但是同时又见证了整个阳气最旺盛从弱小到强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是阴也行阳也行，它能够体恤所有的、所以能够打开这些郁结。所以但凡是有那个淋巴结节的，或者是我们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我们常常会用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啊，反正到处都有，同时呢又非常的好使。这个白菊花呀，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用杭菊、
1: 杭白菊是吧，
0: 对对对、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吧、这个作为代茶饮啊，味道还不错，夏枯草没什么怪味儿、
1: 这个
0: 女贞子也没什么味儿、菊花呢就是有点点
1: 香
0: 香的那个味儿、所以说呢这样配起来之后呢，你要是觉得实在没有糖尿病的话还可以搁点别的
1: 啊，
0: 是不是，哎，搁点什么大枣啊、
1: 配点枸杞是不是也可以，
0: 当然可以、
1: 感觉他们也对路，
0: 对对对对，枸杞跟他们是很搭配的、整个那个颜色配比上呢、
1: 也
0: 非常的好
1: 看
0: 而且呢女贞子啊跟两样东西是黄金搭配，第一个是黄精、第二个是枸杞、所以呢代茶饮里边呢，这个刚才我讲的一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血压了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滋补的，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我们用来保持体质常常会用到什么呢，女贞子配黄精配枸杞，调节我们的整体体质的、让我们始终是滋阴润燥生津，调节血糖的、黄精呢不用我多讲了，是吧，仙人余粮， 枸杞呢也不用我多讲了、嗯、好吧，
1: 对，
0: 女贞子呢也可以使人年轻，说白发转黑啊、嗯、等等这些、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白头发全然转黑，但是它只要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白头发转黑、嗯嗯、同时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
1: 对，
0: 使得我们看上去滋滋润润的，皮肤上没那么多褶子，然后呢眼睛是水汪汪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不是那种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的那种浑浊的眼睛，那其实就已经够了，
1: 对，
0: 可以了。
1: 到了一定年龄依然耳聪目明，牙齿不掉，对吧，咱们以前说过自己走路能够溜达溜达，
0: 对
1: 吧，
0: 对，
1: 不用天天坐在椅子上那种，就很幸福了。
0: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稍微的给大家去延展一下、嗯，糖尿病人因为非常多嘛，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要记住哈、嗯，要是以降血糖为主目的的话，那你就不要加味，
1: 嗯、
0: 你体质如果还可以的话，就纯纯的瓜蒌牡蛎散，
1: 嗯、
0: 啊，大量的去吃，甭管你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都能往下降。那么第二个给大家建议的是女贞子配桂圆，心脏不好的人把它剥了皮儿也煮。嗯嗯嗯，养生壶里边去煮一煮
1: 啊、
0: 嗯，这个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一个是补肝肾，另一个是可以煮心血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它会对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这块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女贞子，它的比例啊不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
1: 嗯嗯、
0: 黄金枸杞再加上这个女贞子，各来十克可不可以？
1: 啊、
0: 各来五克也一样。
1: 嗯
0: 啊，你根据自己的想法
1: 抓一小撮、啊、
0: 对对对、嗯、啊，这三个都很安全。
1: 嗯，
0: 黄精呢也不适合吃太多啊。为什么叫余粮？
1: 是是是，
0: 为什么不叫仙人之主食？
1: 仙人大馒头是吗？
0: 对，你这是仙人大饼，不能那么说啊。这它是仙人之余粮，它当零食吃，你不能一天吃一罐儿，是不是？你吃那个劲儿大了，把零食当主食吃啊！哈，你只要能够每天在20克以内啊，
1: 嗯嗯，
0: 你吃这它在于持久，
1: 来一小块
0: 你长期吃下来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你不能说我今天吃一罐，第二天我就返老还童，不是那样的东西啊。包括女贞子，包括枸杞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它在于持久。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1: 嗯，
0: 我的妻子呢，常年给孩子煮粥啊，她在家里边不做饭，只给小孩做，都是做成沫状的。我说这个感觉好像那馅儿，但是呢，只有这样的话，小孩也吃惯了啊，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吃法哈、啊。我们家是喜欢吃馅儿，直接吃馅儿。我说我们孩子啊，我吃不了这个。煮粥的话呢，就两样东西，除了大米之外哈，就是大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枸杞，就这两样东西，常年。有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百合下来的时候给弄点百合啊，可以啊，现在那种哎可以给他放点百合啊，有的时候会弄点什么别的，他偶尔插个样啊，但是基本上是以大枣和枸杞跟大米的白粥混到一块儿去给孩子吃，然后往那边给他搁点鸡蛋黄什么的小孩吃，这个营养就比较好，养得白白胖胖的啊，这个是他的喂法。那么他说两句话，第一个说老公，你们这儿的大枣真好，我们从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名牌的也是 啊，那个好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当馒头一样吃的那种大枣，
1: 他说头大枣
0: 你直接吃，是很大也很甜也很好吃的，可是那种大枣你给它煮粥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个劲儿，
1: 会有点酸，
0: 是吗？
1: 发一个奇怪的酸口，我也试过、
0: 反正就、
1: 不一样，
0: 不好、就是可是你们这儿弄的这个大枣呢，
1: 对，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可是你给它熬粥，那孩子特别爱喝，甜甜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能很有嚼劲儿，它那个肉肉的，真的就是很朴实那种很好的大枣。他说这个你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就说我说的，我说行，我说转达一下这意见啊。
1: 是。
0: 第二个就是那枸杞是真好啊，
1: 对，
0: 这枸杞你去钻去吧，你去，就是我儿子呢。他喝别的水，永远临睡前我说哎喝不喝水啊，他就喝一口，但是呢我只要泡了枸杞，这小孩一次能喝这么一杯、完了之后呢第二天那尿炕那种的，就是他那把里边那个枸杞啊全都自个儿又抠着吃了、这孩子爱吃枸杞也不怎么回事，
1: 多好啊、
0: 他对大枣一般、反正给他做了他也吃、就是枸杞他是主动的去吃、他争抢着吃，
1: 以后我也给我们家好小孩吃上、
0: 就咱们这儿的枸杞挺好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吃是这个、我婆婆每天也要煮粥嘛、所以大人煮早上起来那个粥枣枸杞还有小米，我们家喜欢喝小米粥、喝白米粥少、每天是这么个搭配，
0: 对，小米粥比较养胃，大米粥呢它滑
1: 哦、
0: 小孩，我们家小孩可能是他吃惯了、其实我想着让他大米小米混着来，或者是这个倒替的、
1: 粥是吗？
0: 倒替的，
1: 这个
0: 他吃小米粥还是有点觉着不太习惯，可能是、算了，
1: 是我以后也给孩子弄一弄，跟嫂子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

0: 进小班获取文龙蒋金芳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金芳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样药材，冬葵子，锦葵科植物野葵的这个果实，田间地头遍地有之，
2: 它是一个小桃心的形状，
1: 对，
2: 每一粒都是爱你的形状。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冬葵子啊，清热利湿，消肿利尿，所以呢但凡是有下肢水肿的脸上胖的，反正全身但凡有水肿需要就是利尿消肿的时候呢，我们是既可以补啊，同时又可以利尿，诸子结降，它有补益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啊。古代有时候有一些那个荒年的时候，不仅仅吃这个冬葵子了，整个的它外边那个像它叫磨盘草，你见过吗？
2: 那我见过，
1: 对对对，
2: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叫馒头什么，馒头花儿叫什么？
1: 那叫法不一样。
2: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老人说可以扒拉出来吃。
1: 对，就是扒拉出来，不是老人扒拉出来，我们就都扒拉出来吃。
2: 对，
1: 你们城里小孩啊，还是这个吃的太好啊，
2: 相对见的少一点。
1: 哎，对对。
2: 您把它叫冬葵子。
1: 哎。哦。对，冬葵子，冬天的冬。
2: 哦。是因为它
1: 也叫黄葵子。它的学名是这样叫啊，中药草当中叫做那个，
2: 见过见熟，
1: 我点，对对对，对，没错。那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全草入药，也可以当饭吃，都可以炒菜，焯一下直接拌凉菜都行，不太好吃，它一点不太好吃啊。但是葵子还挺好吃的，我经常就直接就摘下来掰着，就是里边是它嫩的时候，鲜的时候是白的
2: 啊，
1: 你看它现在是黑的哈，
2: 那
1: 以前可白了吧，那这
2: 在里头的时候是吧？
1: 对，在里边
2: 那个
1: 瓤，
2: 小小小果子里头，
1: 对，是白的。这个东西呢，主治大小便不通，所以它可以通利二便。
2: 小便大便都通，
1: 对，都通，它滑滑溜溜的。你看它干巴了是不耐着，煮完了之后那个水也是有点黏巴乎的那个劲儿，
2: 很润，
1: 很润，它通利二便。那么尤其是针对于泌尿系出现一些感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泌尿系感染了、水肿了，或者哪块怎么出现了一些就是小便不利了我们会用到它。那么包括产后乳汁不通，有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2: 通乳也可以，
1: 对对对，通乳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给它配着去使用了。
2: 通草之类，
1: 光用它不行，那我们会用到什么呢？会用到王不留
2: 啊，王不留行。
1: 那第二个我们会用到那个蒲公英，对，第三个就会用到今天我们的葵子
2: 啊，
1: 葵子这个东西它很滑嘛，蒲公英是管腔的，对乳腺腺管这块很友好。王不留呢是芳香走窜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蜂巢。
2: 蜂巢就是蜜蜂筑巢的那个。
1: 对对对对，那个蜂巢呢长得模样，它就跟那个里边的腺管那个乳腺那个很像所以呢是我是用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它好用，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试我就干脆都用上了，不知道蜂巢到底是不是管用，但是蜂巢有微毒不要随便用，不用它也正好使冬葵子呢。它是属于胃苦性寒，归于脾肾这两条经，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冬葵子呢，我们常常会用在什么地方？是中耳炎、痢疾、小便不通、耳鸣以及这个男士出现一些睾丸炎、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冬葵子。那么这里边呢，给大家去讲几个它的这个应用具体的应用，就是冬葵子，首先第一个可以用作食疗。炖肉的时候大量的去割
2: 这炖肉还可以放，
1: 对对，
2: 真是烧烤料了，这是
1: 它也没什么味儿它比女贞子味儿还淡，
2: 对对，它没有味道
1: 有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实际上很轻很轻味儿确实是个苦味儿，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炖肉的时候割它干什么使呢？治耳聋耳朵突然爆聋，那好了，我们用小柴胡汤加减给它加的时候呢，一般就加回冬葵子或者是一般不用加在药里边，就把它弄在食物当中说你一方面吃药就吃小柴胡汤，平时的时候炖肉炖鸡炖鱼炖排骨完了之后呢往里边搁上这个20克甚至更大一点剂量的，反正又不是孕妇好吧，孕妇的话呢我们得慎用，因为它有滑胎的这个可能这个20克、30克甚至50克都是它，这个一般都是包在那个纱布里边，到最后给它挑出去就可以了。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

进小班获取文龙蒋金芳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金芳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双手叉腰，转向右边一二还原二二，转向左边三二还原四二，再来一遍，双手叉腰，转向右边一二还原二二，转向左边三二还原四二，跟着音乐重复一遍，哇哦，双手叉腰，转向右边一二还原二二，转向左边三二还原四二，等红灯做健身操，人不烦躁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开车更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55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800米。秦唐高速因为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昆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李村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依然还是单播的一天，樊科和千里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呢都趁着有优惠还都激情下单了。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对手串这一类啊并不感兴趣，就包括我在内，其实我对这些呢也并不太了解。我曾经也戴过一阵子啊，好像是一串什么菩提，就在手上能缠3圈，我一直就当个装饰品在戴。我对它的感觉就跟以前打球的时候戴那手环一样，就从来没有拿它特别的当回事儿，出汗就出汗，洗手溅到水那就溅到水。直到后来有人跟我说，说你这个呀，平常得怎么怎么保养，你得怎么刷，还得用什么油啊，怎么盘那个包浆，戴什么手套，哎呦，要非常的小心呵护。我这么一个怕麻烦的人，我一听脑袋就大了，这怎么要这么费劲呢？那我如果严格按照这套流程，最后这个手串会怎么样？他说颜色会非常的漂亮，颜色会非常的漂亮，这就完了呀。啊，那我这个会升值吗？他说那倒不会，因为你这个材质本来价值就没多高。那我这是费什么劲呢？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就有点理解不了，但是很多喜欢的朋友呢那是非常的喜欢。就像啊，咱们这次溯源的这个沉香手串，有人喜欢，有人无感。咱们不是说要强买强卖，只是给喜欢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平台。哎，咱们找到了货源，让喜欢的朋友能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手，也可以让一些想要尝试的朋友用最低的价格能入个门。不过，即便价格这么低了，依然也会有一些朋友无感，因为我们就改不到这个乐趣啊。同类型的还有其他材质的手串啊，什么核桃之类的，一直就是这两种极端，就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就是喜欢不起来。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件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就完全就是改不到那个乐趣的事儿。

你像很多大众的热门娱乐项目，比如说有人特别热衷于玩密室逃脱，有的人就对这个就无感，就接受不了，也去玩过，就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那就这机关算尽的，中间还有那种真人 ABC 动不动出来吓我一下是吧？哎呦，我花钱我受这罪我干什么？还有人玩那个剧本杀，哎，有的人特别喜欢。像昨天早高峰和大老师搭档的时候，大明其实对这个剧本杀就不是很感兴趣，就我也不是很感兴趣。我们都是玩过以后就觉得，这个乐趣的点吧，能体会到人家喜欢玩的人为什么喜欢。但可能我们的性格使然呐，就是很难沉浸在那个角色里。特别是如果你和你的好朋友，大家很熟悉的人过去，他一本正经的，你就觉得你装什么、啊？你装？我就玩过一次，那次我还是凶手。我翻开第一页，什么昨天晚上你把他们都弄死了，我说啊，轮流发言说你这个不能暴露，你得。那我们那把反正破的挺快的，因为我装不下去。有的人不喜欢，包括打麻将，喜欢的人通宵达旦的打，不喜欢的人就是。对这个提不起来兴趣，你即便说，你能凑出来很罕见的牌型什么的，就是新手保护期，一般手气都比较壮。我最开始那我七小对儿在我这儿那就是家常便饭。说你怎么这么快就能凑出来七小对儿？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们说的那个我理解不了，就这俩一样，这个、我能理解了。不喜欢，有的人理解不了，或者说体会不到这其中的乐趣。包括很多这个野营露餐啊，不，那个露营野餐，这些有的人也理解不了啊，就跑出去就风吹日晒的这个，你想吃自己在家做那多好，或者咱把钱花刀刃上，正儿八经出去找个馆子搓一顿，狠狠搓一顿，跑那儿呢？蚊子苍蝇的那是，还有这个抽盲盒。你告我是什么买不买我都得想一想的，你现在不告我让我随机，那我要是抽着我不喜欢的怎么办？能退不？理解不了。玩什么手游抽卡也是一个性质、纯赌运气嘛这个。还有那种磕 CP 的这种也理解不了，有的人喜欢的人就是啊，他俩啊。不喜欢的人他俩咋了？他俩要现实生活中是一对儿也就算了，剧里演的，你们在这是弄什么呢？这是的。还有身边的朋友可能有喜欢某一个东西的，总是拉着你一起，什么咱们通宵咱 K 歌唱个夜猫的。那你唱歌就不是你的强项，我过去我干什么？那果盘能给我上一宿吗？他，我安安静静当果盘杀手，我最多杀两盘，第三盘我也杀不动了，哪那么大肚子呀？是吧？你还得花钱，主要是。还有那种拉着你去打卡一些网红店的，也是有的人理解不了啊。喜欢的就觉得哇，这个拍出来美美的照片什么的，但不喜欢的人觉得那又咋了？对吧？你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直接 P 一张也行啊。再说了，尤其是很多那种网红打卡点，它不是说你去了就能拍的，你得排队，朋友。就是你要排着队，当排到你了以后，你过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摆出来很多很羞耻的姿势，要那样，放不开，很多人放不开，甚至有一些不属于网红打卡点，只是一个标志性的证明你来过这景点的，也是排着队。反正我要去的话也很尴尬。往那一站背着手，人家说你摆俩姿势，我说哎，就照吧照吧，赶紧照吧照吧照吧。或者是那种什么极限运动啊，跳伞、攀岩，兄弟你要想弄死我你直说是吧，你何苦还让我花钱去找这罪呢？是吧？喜欢的人是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不知道这里边的有什么值得喜欢的，还有坐什么过山车是吧。而且你看过山车很多排队还分两队，一队排的就是第一排，一队排的就是无所谓坐第几排，只要玩了一把就行。就是那个排第一排的那一排的那个队啊，也让很多人理解不了。就是你就要这么刺激吗，朋友是吧？就一定要在第一排就体会那个啊，就什么都是迎风而来，一点挡的也没有，你就何必呢？

0: 卡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北京时间的17:1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在7月9号的13:30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说在今天的从下午2点一直到12号。

的早晨8点，北京市有暴雨，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等区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是星期五，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这个晚高峰的交通呢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出行，今天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刚才。

民出行，今天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看下一条，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的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洪灾当中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调运物资转移群众。7月8号，广西横州有无人机飞手无偿的驰援灾区，说花钱也没事，这是我自愿的。无人机的飞手王伟任说，满天都是无人机，就像星星点灯一样的，一台台无人机在空中组成了空中生命线，把温暖把食物送到了群众面前。洪水围困之下，无人机变成了有人机，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调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这也是科技最动人的模样。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刷到过一些视频，就是无人机，因为很多无人机它的载重呢其实可以调人，只不过平常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原则上不允许调人，但现在咱们就是要去救我们的原则。再来看下一条，7月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正式开始实行。这个举动呢，是针对近年来电视剧包括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是从源头来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到艺术创作的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可能有一些有哥哥的有姐姐的这种。这个对这个非常了解啊，就是我们家哥哥为什么要排在他之后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以前说主演

他的这个表达方式啊，让人就眼前一懵，说这到底他在里边的戏份有多少呢？其实有的很多时候他没有多大戏份，但是就是我们要这么表达。确实啊，把很多精力呢，如果用在了这个剧的创作本身上，可能会从这个行业的道路上来讲啊，走得会更远一些。再来关注下一条，最近滴滴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向陕西红十字会交付了第二批车载 AED， 用于具备救援资质的滴滴司机来使用。未来城市120可以更快速的调度附近的滴滴车载 AED， 就近呢为患者来进行急救。深圳、西安为首批的试点城市。今年3月，西安一位老人晕倒在车流当中，路过的滴滴司机使用车载 AED 成功的施救，案例被称为教科书式的救援。深圳、西安两地的试点启动之后，今年年内将共计130辆安装车载 AED 的滴滴志愿车辆接入城市120调度。这是一个挺好的消息，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能够及时的在周围找到一套 AED 的话，对于很多患者的抢救能够赢得非常宝贵的时间。但哎，确实有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运达，不能够及时的找到这个机器。但是滴滴司机每天在城市当中穿街走巷的一直在跑，如果能够120接到报警之后及时的锁定，哎，李师傅有时间吗？能不能就近的去哪哪哪儿？你离他直线距离2公里，赶过去，行不行？一脚油门过去了，这个能赢得的时间，那就是赢得的生命。来吧，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互动话题大家的留言。今天咱们聊的是说一说有什么别人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您就是 get 不到里边的那个有意思的点的事儿有什么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慧慧说刚才说的那个手串一类的我也无感，还有各种游戏，包括这个棋牌类的，别人玩的兴趣盎然，但是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有看短视频直播，身边有的人刷到停不下来，我就觉得内容碎片化没营养啊，毫无意义。像慧慧这种老式年轻人现在也有，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平常一聊天什么的，哎，你知道最近一个什么梗吗？怎么怎么着，甚至言语之中就已经有很多词儿咱们听不懂了。一说，哟，你太 out 了，你知道吗？啊，这都不知道，现在多火呀什么的，还有哼的一些歌，这什么呀？这是。其实要不是我的工作限制啊，我可能也对很多东西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你得了解，你不了解，你不知道听众在说什么的。米兰说有些人特别喜欢钓鱼，我估计连5分钟都坐不住，坐好了吃倒是很乐意啊。另外呢，就是对泡澡搓澡还有泡温泉不感冒，我不太习惯一群人在一个池子待那么久，还是习惯自己在家舒服。你就北方的很多洗浴文化是有的，很多朋友理解不了，其实北方的朋友也有很多也理解不了，就像东北人也有不爱吃地三鲜的，这个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可以啊。四全之说刷抖音2年我都不一定打开它一次，有的时候必须用它查资料的时候才打开，不理解刷短视频的乐趣在哪里。就跟刚才慧慧提到的一样，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啊，或者很多这种网络上，在我们看来这视频有什么意思啊，没底线，这就是秀智商的，这有什么营养？还不如看一个什么讲座，看一个什么纪录片，能了解到一些知识，或者我实打实的看一部电影多好。那电影解说有什么意思？电影解说，我之前用它是快速的去回忆一些，我突然想到这部电影了，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从头看一遍，也许我会找出来它的解说重温一下。有的时候通过它的讲解还能知道一些，哦，我之前没看明白的地方。但有的时候他们推荐的一些新电影看一会儿，如果发现哎有点意思，赶紧关掉，可别让他给我剧透了，给我，我得回去自己看。哎，Friends 说太巧了，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喜欢，无感。

能对这些刚才提到，就开场提到的很多现在很流行的保持无感，其实也挺难的，因为你势必要在朋友的圈子当中要保持一个稍微有一点特立独行，要有那么一点自己的己见，坚持住才行啊。要不然有的时候跟朋友坐一块儿，你们就只吃饭嘛，就一点文娱活动都没有嘛。但是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大家能玩到一起去，是因为我们对于很多东西是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看法，是吧？你很难想到，比如说像大老师一帮四十多岁的这些人聚一块儿，哎，咱们今天来个密室逃脱吧，我们去玩把剧本杀吧，这很奇怪啊。他们可能就找个什么茶社呀，或者就是奔着吃饭去啊这种。说大老师他们要是什么，咱们一块儿周末了，几家子一块儿出去泡个温泉什么的，这也是一种家庭团建的一类，是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有没有一件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就完全 get 不到乐趣的那件事儿。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

0: 独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您好。
1: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五，我市受到降雨影响，那么预计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为了有效地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那么今天的17时至20时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另外也是要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行车注意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也较低，也请大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速啊，谨慎驾驶。目前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车多的路段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的部分环路路段以及部分高速的出城方向。目前有几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北三环的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建亭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同时在京港澳高速的大井西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进一步加大了今天晚高峰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现在看后车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大井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北二环的鼓楼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马甸桥至河滨西桥也是受到河滨西桥的事故影响，现在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流浪线中现在圆明园西路的出城方向还有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至新发地桥出城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0: 好的，感谢李平。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一件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这个乐趣的事情。咱们远的不说，就说这几天的世界杯比赛，有人对足球是狂热，是热爱，是痴迷，但有人对足球呢，仅仅只是知道一些啊，了解一点儿，反正呢也认识几个球星，但是就是没那么大的兴趣。你比如说谁是 C 罗，谁是梅西，谁是内马尔，这个还是认识的，甚至还知道一个姆巴佩。那毕竟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呢，这决赛估计也是看了的，但到了亚马尔就不是那么的熟悉了。甚至会想亚马尔和内马尔他俩有什么关系。现在应该又知道了一个哈兰德啊，瞅着这个大个儿挺好玩啊，没了。今年应该还知道了一个佛得角的门将，毕竟社交媒体都刷屏了，四旬老汉镇守球门挺励志，但是人家佛得角门将叫什么呢？没记住。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只是4年看一次球啊，对，就是只看世界杯。那至于平常这些球员在俱乐部的表现，不知道，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从哪儿看那些球。但俱乐部也知道几个，你比如说知道有一个皇马啊，还知道有一个巴萨。说白了，还是因为当年 C 罗在皇马，梅西在巴萨才知道的这俩队。主要是理解不了足球这项运动有什么意思啊，那么多人踢一个球，踢半天还踢不进，踢几十分钟下来还经常0-0，那有什么意思？什么前腰后腰的，中后卫左后卫，那都是啥？他凭什么叫大师？为什么说他优雅？这长得也不好看呢，还得说是贝克汉姆，没别的原因，帅啊。喜欢内马尔， 痞帅，再早一些喜欢巴乔，忧郁的帅，喜欢卡卡，干净的帅。但你要搬出小罗，这大龅牙长得不好看，这还精灵呢，精灵要长这样我才不找他许愿呢。但你要跟老球迷聊天，聊到球员几乎没人会考虑外貌，聊的都是脚下技术、个人特点，甚至聊的是那些遗憾、那些青春、那些故事。比如你要说贝克汉姆，就会想到西蒙尼，一说齐达内就会想到马特拉齐，一说罗纳尔多就会想到塞萨尔，一说小罗就会想到西曼，一说卡卡就会想到凯塔，一说飞哥就会想到德科，一说巴乔就会想到塔法雷尔，一说托蒂就会想到巴洛特利，对吧？你这能听懂的肯定是真球迷，但你要听不懂的也没关系，因为这只是一项运动，你可以狂热的参与，也可以四年一届把它当成青春的锚点，也可以完全无感的忽视。别人喜欢是别人喜欢，即便我们搞不懂什么是越位，解释不了什么是古典前腰，但是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也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能解释得了什么是越位的，未必就能说出这个隐藏款手办出自哪个套组系列的。能说明白什么是古典前腰的，他唱歌可能跑调。所以别人喜欢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们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同理，我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个领域，别人理不理解那是别人的事儿，我们喜欢就够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件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是你完全 get 不到乐趣的事情。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刘玉环。来吧，看看大家有哪些别人很喜欢啊，但是就是您就是 get 不到里边这个乐趣的事情。最是橙黄橘绿时说打牌这个事儿完全没兴趣，什么

购集，您是想说是购机应该是啊，是不是什么掼蛋斗地主，说我们有一个篮球群打球就来十来个啊，打完喝酒没来这小二十个，喝完打牌能来三十多个，打就是打通宵，我基本上就喝酒这个环节就回家了。听着您这几个朋友，你们的这个活动真的是这一条龙，我的天哪，这也太丰富了，先打球再喝酒再打牌啊。你让有的大哥一听，你什么群，你拉我一下，真是啊。娜娜说，最近这几年很受欢迎的演唱会啊，虽然我爱好音乐类的艺术，也有喜欢的歌手，但是对去感受演唱会不感冒。坐在人群中，你撕心裂肺，心跳加速，人家歌手都不知道你是男是女，根本不知道粉丝中有个你，花那钱干啥去？说给主持人留言，至少知道电波外还有个我，至少知道有我这个就听众。娜娜，你这个留言吧。这最后这块儿这能接受啊，你前面那一段你说你这容易受人抨击啊，你这以后要慎言，你得是。因为这个娜娜的这个思考的切入角度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角度，就是觉得我要喜欢这个人，听他的歌，我直接听他的，我可以买他的正版的专辑，买他的 CD 磁带，早些年的时候对吧，我也支持了一把，或者说他网络发售的这个数字版本的歌曲，我也可以去买他的数字版的专辑。但是而且主要是这些歌曲里边的是录音棚精心制作的，听得很好，我去现场是吧，去现场花那么多钱，然后歌手有时候还要跑调什么的，动不动话筒往前一伸，一起来是吧，有什么意思啊？但是对于喜欢去演唱会的朋友来讲，就是我知道，当然周杰伦并不知道他粉丝当中有个我，那又怎么样呢？那我就想近距离的亲眼看一看他，我想在这个现场里感受一下时空的重叠，空间上的一种怎么怎么样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理由，也有自己不喜欢的理由，是吧？重点是咱们要彼此尊重互相的不喜欢的那个，就是别人喜欢的那个点。香蕉说，之前火的那个剧本杀，每个人拿个剧本，你是什么什么，你演什么什么，还要换服装，有什么好玩的？你说熟悉的人吧，又凑不到那熟悉啊，你说熟悉的人嘛，又凑不到不熟悉的人，跟你一起玩感觉特别别扭，而且门票还不便宜。不是，你这个留言的语序是挺别扭的，你是不是想表达可能你能接受跟熟悉的人一起玩，因为大家很熟了，丢人也不怕，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又凑不到这种，经常是跟一些不熟悉的人一起，你就觉得很别扭是吧，而且门票还不便宜。但有的人呢是觉得我跟熟人有滤镜是吧，我不好意思表现我这一面，你们大家互相都不认识，谁是谁，我就可以放飞我自我了，就是。还有松说，现在看到很多大爷大妈排队手机扫码领鸡蛋，看直播领奖品，我就会想何必呢，这个鸡蛋又不值几个钱，买几个吃不行吗？这就跟就是能带入到很多事情里边的这套思维，我可以直接买，但不如中奖得来的有意思。我是不差这点钱，我不差这盘鸡蛋，但是白给的我没拿到就算是丢了。一样的逻辑，就是体会的其实不差那盘鸡蛋，差的是这个过程里边感觉是省下了钱和那个乐趣。松啊，可能咱们现在年纪还太小，等到再过几十年啊，比如说那儿排队给你盲盒是吧，排队领取三角洲装备，这也会排，甚至可能不用那时候，现在也许就排了就。我感觉我现在是不是也到岁数了，因为前两天会看到那个街边新开了一个蛋糕店，排队排特别长，我想这是干什么，为什么排这么长，一看上面的招牌写的是新店开业免费送一万个一千个还是怎么着，就你在那儿好像是注册了你就可以免费领，
我排了。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到年纪了，这但是我排的时候呢，人家已经免费的送完了，只不过现在的后来的优惠叫买一斤送一斤那种。我说那也行，尝一尝，买一斤来一斤，这是我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人的兴趣爱好可能也会慢慢的有所转变，现在我们对这些东西无感的，未来也许有一天突然感兴趣了，或者现在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未来有一天突然觉得哎呀也没什么意思哈，也许也会有一些转变，都有可能。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件大家都觉得很好玩但你就是 get 不到这里边乐趣的事情。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各位，在咱们国家是不是要默认靠右行？我开车走路默认靠右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吧？那为什么我开车靠右行被罚了？我为这个事儿申诉，人家说我这个靠右行的路走得不对，我不能理解。在我看来，靠右行就是一个默认的通行原则，大家就应该默认的靠右行。那如果有人靠左，有人靠右，那不就乱套了吗？他说，如果在没有划分道路线的啊，可以默认靠右行。但说我走的是高速，没有对头车，都是同向车道。我说那我靠右行有什么问题？我就喜欢把着边走。他说，但是你走的是最右侧的应急车道。请问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次记几分？ A 三分， B 六分， C 九分， D 十二分，请选择。

0: 就这么老生常谈的题，朋友们，这怎么今天还能错成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第一位答对的，第一位答对的应该今天是慧慧啊，第二位是艾米汪楠，第三位。第三位应该是姚啊，虽然没有用这个 ABCD 的选项，可能忘了哪个选项了，但是用文字回答的也回答的对了，没有弹出来自动回复而已啊。这是手最快的前三位，再来看看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里边 ZL 答对了，不对 ZL 您一开始的选项又不太对啊，这个那答得挺惨烈，今天，哎呦我的天哪！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六分。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供车辆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使用的，如果占用应急车道，会延误救援的最佳时机，所以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高速公路上占用应急车道的，一次记六分。有一个口诀啊，口诀就是慢三占六，停九逆十二。慢三就是说，比如说最低车速，您低于了最低车速，这个是这记三分；占用应急车道是六分；停在应急车道上是九分；逆行十二分。所以这道题选择 B 选项六分。慢三占六，停九逆十二，三六九十二，这个扣分的这个阶段性的增长啊。问题呢，情况呢也的确是越来越严重。今天第三位答对的姚说：“我知道是六分，而因为被罚过。要不就说一次就让你长了记性了，你看长记性了是吧？没准他都没听清那个选项呢，就直接用文字回答六分，这太了解了这个。所以说各位平常开车的时候，不要去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那种堵车的时候。”哎，这条车道又没人，我从这儿走，就你聪明，就你能看见那条车道没人，还是得注意一下啊。另外咱们今天话题说的是有关于别人都很喜欢但是呢自己的就不太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因为这两天那个沉香的手串的直播，有一些朋友表达了说这我对这个不太了解啊，不是很感兴趣，没关系，喜欢的咱们就去用性价比的价格入手下单，不喜欢的也不用非得硬着头皮买嘛。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刚需可以把钱留在这儿嘛，对不对？你比如说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这洗发水是大家都得需要用到的，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得洗澡嘛，都得。现在秒杀价格148，到手八件套，包含三大桶400克的洗发水，三瓶，一瓶200克的养发乳，额外再送您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还有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总共八件，到手148。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链接了。官网价格是285，关键是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148，不仅有那三大桶洗发水，一大瓶养发乳，还额外送您一堆小样。除了148的这个呢，还有一个198的，那个是防脱固发套组，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选择那个。回复秒杀，注意啊，在微信公众号里边，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个链接了，148，到手八件套洗头发的啊。也可以回复一下新疆啊，看一看咱们7月底8月初的新疆团，这回我也会带一个团，是8月2号出发，看您的时间吧，如果愿意跟我时间合适，8月2号咱们一块儿；如果说8月9号啊7月29啊那个更合适，您就报那两个，反正咱们路线行程都是一样的。稍后回来是咱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半个小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保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夜间行车，对面远光灯一闪，眼前瞬间发白，是不是又气又慌？这叫眩光应激反应，是眼睛被突然刺激后的正常生理保护。下次别盯着灯光看，把视线移到右侧车道线，减速通过。你改变不了别人的灯，但可以调整自己的视线。生气不如应对，应对不如提前准备。保护好视线，就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兜风，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每周一次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啊。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厚米整装生活馆的张琪琪琪，欢迎琪琪。
5: 大家下班快乐
4: 啊！下班快乐。平常是5:30到6:00，今天是6:00到6:30。对于你来讲的话，这个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加班，算是
5: 得到领导器重吧？
4: 今天要来讲一讲的，还是因为咱们平常到了这个暑期啊，确实天气的闷热，又是雨季，可能最近世界杯又有很多朋友是看球之类的，所以让很多打算可能给家里整体装修一下啊，这些朋友会想着等一等再看一看，是吧？
5: 对，其实呢，虽然我是品牌方，我们做装修，但我不能说现在客户就特别的踊跃，因为现在确实天气比较热，现在。其实将心比心的说，谁现在一出门不得一身汗，所以大家可能都不太想出门。你就像今儿北京这个天气又可能会有暴雨，所以可能大家现在出门的动力啊就没有那么足。所以呢，怎么说呢，现在可以说跟之前相比，客户的流量确实会稍微少一些，这也是得实话实说。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厚米也做了一点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动作，就比如说呢，我们现在会有些免费上门量房的服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线上跟客户去碰这个设计的方案。换句话说呢，如果您担心比如说现在天气比较热，又或者说怕一出门赶上这种暴雨不太方便回家的话，其实您也可以体验一下厚米这种线上的服务和免费上门量房的服务。它的好处呢是，比如说到了秋季或者说夏季的暑季一过，您打算装修的时候，您能比其他的这个客户抢先一步，可以提前锁定比较好的我们的管家，我们比较好的工人，你就可以提前把装修这个事儿给他操办起来了
4: 啊！就等于是我即便现在不打算施工，我先把这个就兵马未动粮草我先给他配好了，等到回头一旦开始，你们这儿最优秀的工人、最优秀的管家都是卧底，就这种，
5: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4: 啊。那如果选择厚米，还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5: 如果说不一样的话，先跟大家说一个其实老听众最熟悉的不一样，就是每次无论是我来还是圆圆来，我们每次来做客咱们央广的直播节目，都会在我们做客这半个小时里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可能大家听起来都不太敢相信的价格，是我们直播期间这种快闪的价格。它的这个价格呢，会比我们正常您去市面上对比装修的时候能给您省下大概4万到5万块钱。这是实打实的给您省下来的钱。就比如说啊，如果您是一个80平米的老房子做装修的话，如果您把您家所有的，比如说像拆除、像这种修复，带上您家全屋的这种改水改电，还有像您家全部的这些辅材，什么主材、什么瓷砖、地板、洁具门啊，再包括您家所有的洁具啊、橱柜呀、定制柜呀、小到窗台石、踢脚线呀，甚至还包含您家所有的刚需的电器呀，这些都给您做下来的话，您在像北京这样的市场装一个80平米的老房子，怎么着也得17-18万的价格。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这半个小时里，您正好听到了我们节目，厚米能给您带来的一个直播快闪价格是多少呢？就不需要17万多了，只需要12.8万。您没听错啊，80平米的老房子只需要12.8万，刚才说的所有项目都可以给您装得下来。如果说您的面积大一点，比如说像90平米的老房，也才 只需要不过14.2万；如果是100平米的老房子，也才不过15.3万，就可以把刚才一直细到定制柜带上电器都给您做下来了。如果面积小一点，比如说像60平米的老房，也才不过10.5万块钱就可以做得下来。这就是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给您带来的一个快闪的装修的价格，能比您正常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优惠了4万到5万，所以它才是一个快闪的价格
4: 啊。也就是说，如果您对装修稍微了解了一些市场上的价格，应该听刚才琪琪说的这个，就感觉是不是来路上淋了雨了，脑子进水了，你们给这价格啊，这么优惠这个。但是如果是老听友会发现，确实每一次 来到不管是琪琪也好还是圆圆也好，来到咱们下班换新家的这个节目做客的这半个小时里边，

0: 价格一直都是这种非常优惠的价格，但是的的确确仅限这半个小时。
1: 是的，
0: 您走到踹一脚踹开路边后米的门店，你们按这价格装，他装
1: 不
0: 了。
1: 哎、不行，真
0: 不行，
1: 店面不能给你优惠4万到5万，
0: 对，
1: 店面他们所拥有的力度就大概优惠10000块钱左右，
0: 那撑死了。
1: 哎，对，
0: 还得磨半天。
1: 没错，而且呢，我们在节目期间给您释放的这个价格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个免费的保价期。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您今天此时此刻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之后，您这个周末就必须去后米的店面。不用的，这个价格有一个免费的保价期，给您保留到今年的12月31号，
0: 到年底。
1: 到年底，您到年底之前，您有这么足够长的时间去对比装修，包括你也可以先提前享受一下我们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和线上碰方案。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在您年底前，您跟后米发生契约关系，今天这个价格您就等于抄到了。但是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就是需要您来证明您是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那不然谁来都说啊，我要占你们央广节目直播的价格，那我们岂不亏死了，对吧？所以需要您来证明是此时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您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拨通我们节目专属的一个报名的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这是通过电话报名的方式。您当这个电话在6:30之前呼入进去，会和我们您的手机号会和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个叫 CRM 的客户管理系统，此时此刻的优惠系统直接进行绑定，你就把这个优惠等于跟自己的手机号进行了捆绑。还有呢，我们还提供另外一种报名方式，就是通过微信来进行报名。您在微信上去搜索后米，后是薄厚的厚，米是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您在上面呢回复您先关注公众号之后回复下班两个字，来证明这是在节目期间的一个悄悄话，回复下班，您会先收到一个我们一个就设计师的这个案例的视频，是通州的一个奶油中古风老房装修的一个案例。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个价格内给这个业主做的这个装修的感觉，装修的这个家是不是符合您未来对家的一个想象。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把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留给我们的值班小编，他让小编来给您进行人工的绑定。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
0: 还是最快的方式吧。我觉得听刚才那个后米的这个公众号什么的，但是如果您现在确实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可以记录下这条路线，就是后米的微信公众号，在他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回复下班。这样的话，因为有些朋友听完了以后吧，直接在咱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下班，扫码进了我们下班快乐听友群，哪儿也不挨着哪儿。
1: 对，您得去看这个后米的微信公众号啊，后是薄厚的厚，米是大米的米。
0: 哎，最简单的其实还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10-6651-5166，6651-5166。打通了以后，咱们这个名额就算是占上了。
1: 哎，对，你就抄到了比正常视频价格大概优惠了4万到5万块钱的一个这样装修的福利。这是第一个不一样。如果说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您会发现，当您接触到后米之后，无论您是看看我们现场施工的工地也好，可以等天凉快一点啊，或者您去来到我们公司也好，您会发现后米和其他您所见到的所有的这种装修公司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就是后米去您家施工的所有的工人他不太一样。我们的模式呢叫自有工人模式，和市面上99%的这种叫工长分包制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您以前所看到的装修都是装修公司把您的活揽过来分包给一个工长，由工长去拼凑一个装修的队伍，装修的工人，然后来给您家做施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可能是历经了多少年的装修的模式。那来到后米呢，您会发现后米所有的工人都是由后米直接招募、直接管理、直接进行培训的。这样的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呢是您家的这个去您家施工的这个工人的手艺非常的稳定，都是按照后米严格培训之后的这种施工的标准。

0: 2的，刷1米5的，最高刷到1米8的。那在后米，我们像卫生间这种区域，都是给您满满的刷到通顶的高度，整个卫生间都是刷到通顶，而且在这种像下水管的管道的根部还会涂刷堵漏零。除此之外呢，像在卫生间的门槛的这个位置在装修以后您都看不到，门槛的下方会做一个叫防湿器的挡水槛，它不仅防水还能阻挡湿气外渗。除此之外还怕您家卫生间的墙面，就是外墙啊，用久了会出现这种起墙面起皮呀、反潮啊、发霉呀、裂痕啊，我们在卫生间的外墙还会刷一遍防水。除此之外，连您家厨房的地面也会刷上防水，你可以看看哪家公司在厨房的地面还刷防水的。再比如说像您家下水管的管道的这种下水管上会进行这个双层的隔音降噪，一层用来止震，一层用来消音，你就可以发现再也听不到楼上家邻居洗澡的声音了。
1: 有的时候这个声音顺着管道啊，确实你不仅是洗澡的声音，吵架的声音什么的，就是扰民的声音，
0: 对，都会传到过来，
1: 都会传过来。
0: 对，当我们用了自有工人之后，这个价格是有保障的，施工的工艺也是有保障的，而且可以在刚才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可以一分钱都不加的把这些好工艺都装到您的家里。除此之外，在我们7月上半月这一期节目，特指这一期节目啊，会额外在刚才的价格基础之上给您免费升级2个您可能平时都听不到的工艺。一个呢叫做全屋的墙面冲金工艺，另一个呢叫做全屋的墙面挂网工艺。
1: 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俩。这俩是干什么的？
0: 墙面挂网呢，可能装过修的业主朋友可能全都还能接触到它一点点，就像给您家这个墙面裹了一层纱布。它的作用是干嘛呢？是防止以后墙面的开裂，因为墙面会有拉力啊，它有挂了层网之后，墙面以后几乎就不会再开裂了。这是第一个墙面挂网的工艺，全屋都会给您挂上。那第二个工艺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全屋冲金工艺，很多不明白这是干嘛用的呀？您可以理解成给您家的墙面再打一遍骨骼，墙面会出现好多的骨骼，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您以后墙面在刷完墙漆之后特别的平，而且是垂直面特别的平。如果您家以前装过修，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老的房子，您家的定制柜和墙面之间会有一个叫做收狗条或者叫封边条，那个就是因为墙面它不够平，定制柜做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用一个另外的方式把这墙给着吧平。或者说您家有过筒灯，有过射灯照在墙面上，你会发现您家的墙面凹凸不平，有那种坑坑洼洼的感觉。当您做完这样的工艺之后，您家墙面照上之后是非常的平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是非常的好。这样的工艺其实我们在以前不怎么提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工艺非常的价格非常的高。如果您把这两个工艺折合到您家房本面积算的话，市场上大概做冲金又给墙这个墙面做全屋挂网的话，大概房本面积一个平米得额外加收160块钱左右。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房子，大概就得多收12000块钱。
1: 那我装修总共才多少钱呢？光这个就要12000了就。
0: 对，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工长会把这些工艺呢当做一个，比如说遇到品质高的客户给他提出来作为一个增项的手段。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就这些工艺都完完全全的给您免费的做升级了。在刚才的价格，60平米老房只需要105000的价格，80平米老房也才不过128000，100平米的老房也才不过153000的价格基础之上，全屋冲金、全屋挂网给您免费的升级，其实等于额外又给您省了大概100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空间。除此之外，您能享受到在节目期间啊，咱们报名的听众，您能享受到额外的升级，还不止全屋的挂网和全屋的冲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您家的电线，免费给您升级成德国雷夫曼的电线。比如说您家的墙漆，给您免费成一个特别特别环保的德国圆罐原装进口的 STO 的墙漆。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在全世界的这种墙漆的出产量是排第一的，德国进口 STO 的墙漆。还有呢，比如说您家全屋的美缝都是免费送给您的，还有像您家的这个洁具免费升级成轻智能的马桶，您家的花洒给您免费升级成带恒温功能的花洒，比如说您家的浴室镜给您升级成这种带这个叫一键除雾调光的智能浴室镜，再比如说您家的这种这种地砖给您免费升级成600×1200的那种超大规格的地砖，再比如说您家的定制柜都给您免费升级 成 ENF 级板材的全屋定制柜、
1: 嗯、
0: 你想想这些的可能你单个听起来一个可能也就

0: 四五千块钱，但四五六项加起来只有额外给您免费升级了大概2万到3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升级的空间。刚才说的这些升级产品都是在刚才的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给您免费做升级的，所以说如果您觉得刚才提到的价格符合您的预算，这些升级的产品又符合您未来对家的一个期望的话，您一定记得要在此时此刻我们做客节目直播时段大概还有10分钟的时间里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 6651-5166，因为等6:30一过我一离开这个直播间，我们后台那个 CRM 的这种优惠系统它就自动的关闭了，电话还是能打进去的，您所捆绑的优惠就不是直接节目直播的特惠价格和特惠礼包了，就变成正常店面的优惠了，就让利不了这么多了。
1: 所以说在6:30之前一定要拨打这个010-6651-5166 6651-5166。我现在刚才通过琪琪的讲解呢，我突然悟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很多升级啊，这些新的工艺啊等等的，就不是说什么是罕见的工艺，市面上就有挺多的，但是得加钱。
0: 对，
1: 所以所谓的增项呢，就是谁家装房子也不是说天天装，好容易这么些年咱要动了，一说现在有更高级的工艺，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咱就加多少钱？
0: 就是这意思。
1: 客户一想，哎呀，那咱装了，那就装好吧，一次就装了，都装了，加多少钱？最后算总账嘛，还差这几万块钱嘛，那么多钱都花了，所以这就产生了很多的增项，
0: 对
1: 吧？对，
0: 就是你刚才像我说的防水的工艺哈，全屋冲击、全屋挂网也好，当一个这种路边的工长啊，把这样的工艺展现在您面前，拿着照片给您看的时候，您一定想选择那个好的
1: 啊、
0: 但是那些好的正常是要加钱的，
1: 加钱。
0: 再比如说刚才说的，像轻智能的马桶、恒温的花洒、智能的浴室镜，您到这个建材商场您转一转，他们的额外加钱是多少钱？像 ENF 级，这咱们现在国内环保级别最高的板材了，全屋定制的板材，这个定制柜在我记得在市面上大概是1500块钱一个平米，您算算这样的升级需要额外加多少钱？但是在我们节目期间，您只需要一通电话010-6651-5166 6651-5166，刚才说的所有的升级都不需要加钱，都是随着刚才的还是特惠价格基础之上免费给您升级的。80平米老房只需要12.8万的价格，这样的价格你在北京哪儿还找去啊？所以说它是个快闪价格，它不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价格优惠给您，所以才需要您在我节目做客直播时间段内拨通010-6651-5166，把它抢占下来的原因所在
1: 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马路上随随便便找一家厚米它都能做，而是只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是属于节目的专属优惠。
0: 是的，
1: 您只有拨通了这个电话06515166以后，占上这个名额了，后台才能把您的手机号给您绑定上。您要是不打这电话呢，回头再去的话就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了。
0: 对，而且呢，厚米之所以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曾经我们业主也非常的质疑说，哎，你们怎么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还送我这么多，那别家怎么就不行呢？这个事儿呢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您要知道，如果您知道装修公司的成本最大的其实是两项，一项是它的店面的租金，一项是它的广告的费用，最大的其实就这么两个事儿。那对于厚米来说呢，我们的展厅不像有的这种装修的竞品啊，他们一去这个上万平的展厅，我们没有那么大，我们只有一个3000平的展厅，足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建材高品质建材都给您展示出来，这就足够了。此外，我们也没有那么高额的广告费，我们唯一在坚持做的渠道，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只有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已经做了2年多了，所以这样的我们把广告费节省下来，店面的租金节省下来，大部分都让利给了我们的听众，让利给了我们的客户，特别是在直播时段收听的听众，所以才能把价格做到比市面上优惠的4万到5万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所在。因为我们在节目期间送给您的价格也刚才说的价格也好，礼包也好，不止那些，还有就是一个电器的礼包，您可能都想不到，在装修的同时来连您家的家电这事儿，厚米也一并的给您解决掉了。这个电器礼包里边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您能在装修的同时不需要额外花一分钱的得到一个洗烘一体的智能滚筒洗衣机，是带烘干功能洗烘一体的，小天鹅或者海信品牌，你可以任意的挑选。除此之外，还有您家的冰箱，不是那种小冰箱，是双开门的带抗菌净味功能的智能冰箱，美的或者海信的。当然说，如果说您家的面积比如说没有那么大的话，我们也支持您选择3开门的这种智能的 冰箱，它面它的更小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更划算一点。但如果您家的这种空间足够大，我是建议您选择这个双开门的冰箱，而且都是不需要额外加钱的。第三件电器是什么呢？是一个智能的升降晾衣杆，它不是只有杆挂在那儿，它是那种上边带一个灯，还带一个遥控器，需要提前在设计阶段给它留好电位的这种智能的升降晾衣杆，是公牛品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热水器，是变频恒温的，史密斯或者海信的。除此之外还有烟机和灶具，是海信的一个就是叫纳米微晶涂层的这种不留油污的烟机和灶具，它是白色的，您不需要担心白色它留油污，之所以有个纳米涂层就是拿这布一擦就掉了，非常的容易打理。刚才说到的洗衣机，智能的冰箱，还有升降的晾衣杆，还有热水器，还有烟机和灶具，都是可以随着装修一并的配送到您家，一并的安装到位，都不需要额外的加钱，您到入住验收时候您直接去验收就可以了。这些电器没有一件是杂牌，也没有什么充数的，都是刚需的家电，在您装修的同时连家电的事也一并给您解决了，同时价格没有变，还是节目直播的特惠价格，80平米128,000，100平米不过153,000，面积小一点的话，60平米老房也才不过105,000的价格就可以做得下来。只需要您拨通我们的报名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一通电话，连这个电器礼包也一并的就抄到您的家里了。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听友说，说的我都想打个电话占个名额了，奈何我没有房子让我装修。但是啊，如果各位您确实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只是也许现在还在市场上在比价的阶段，也许只是刚动了这个念头，甚至还没开始找什么比价阶段呢，您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10-6651-5166，先把名额占上，因为这个为您保留到年底。
0: 对，
1: 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您可以继续去寻找比价，去问一问其他的装修公司，货比三家回来了以后最后再选择。就怕的是什么呢？万一货比三家完了以后，那天我记得广播里说那个挺合适，你早过了，你没干
0: 上。对，你没打电话。
1: 对，
0: 为什么给您保留到年底，也是因为这个价格它真的是一个快闪的价格，你到了6:30时间一过，这个价格它就没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才需要您赶紧拨通我们的热线，因为它可以给您免费的保价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010-6651-5166。除此之外再额外送您一个叫个性化产品的韧性抵扣券。你可能听懵了，这名字有点长，它干嘛用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又包了您施工，又包了您什么瓷砖、木门、洁具、橱柜、定制柜、七角式窗的窗帘式，连刚才那个家电都包含了，这些工艺全有了，还有什么冲金打点呀，还有什么全屋这个挂网的工艺都包含了。这些之外，如果您还有需求，比如说我想买个床垫，比如说能不能让我买个窗帘，再比如说我想买个什么什么什么，我家想换个窗户，等等，这些属于我们正常套餐不包含的产品，今天送您这个叫个性化的产品韧性抵扣券，而且是面积越大它的面值就越大。咱从小的说啊，比如说60平米送您5500块钱的这个券的面值，70平米呢送到8000块钱，80平米呢送到12000块钱，90平米呢就送到15000块钱，100平米呢就送到18000块钱。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您家至少两个床垫，小到两个床垫，大到整个全屋的地暖，基本上这个价，全屋的暖气这个价格，基本上产品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就大概这么样的一个面值，都是随着刚才的一通电话，您就可以额外的抄到的。所以报名方式再强调一遍：010-6651-5166。6651-5166，这是电话报名的方式，或者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号，后是薄厚的厚，米是大米的米。您关注公众号，先回复一个我们节目时段说的悄悄话“下班”，回复“下班”两个字，然后把您的手机号或者您的微信号留给我们的值班小编进行人工的绑定就可以了。最快的方式就是拨通电话010-6651-5166，
1: 赶紧打电话吧，各位，感谢琪琪，
0: 谢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北京时间的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我们每周的半个小时的下班换新家结束了之后呢，再回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上来聊一聊。今天要聊的是说一说有什么别人很感兴趣，但是呢您就始终 get 不到里边这个乐趣的一些事情，是吧？就是他们都说的挺喜欢呀，就玩这个，咱们一块聚会怎么样，但咱们就是对某些事情提不起来一些兴趣。有这样经历的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我看视频直播间里边有朋友问到说今天有沉香专场吗，还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回复沉香。专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凡科和千里他们两个人是今天早晨一场，昨天晚上一场，这两场直播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就不是在视频直播间里，在公众号里去回复沉香，应该现在里边还有一个链接是这个商城的链接，但我不确定那个价格还有货品还有没有，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我能确定现在一定会有的呢，是回复完新疆以后的东西。回复完新疆会收到的有新疆的咱们的一个报名的二维码，就是那个海报上面有客服的联系方式，有录书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咨询热线电话，您都可以去问一问。链接里边呢也有详情的介绍，这里边大概的就提到了咱们这一趟会去到哪里，走什么样的路线，中间每一天都去哪儿啊，还重点是这个景色，有很多实拍图您可以看一看，就这个景色值不值得去一趟。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个人，因为有的人呢他对于这种大草原啊什么这些赛里木湖啊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喜欢的是那种沙漠啊，或者是海边什么的，这每个人有喜好，我不强求。只是如果您确实什么草原呐、赛里木湖啊，或者说新疆的，我没有去过，想去感受一下，想去那儿吃吃当地的羊肉串，吃吃当地的这个说特别甜的水果，但平常一直没有机会，这回可以跟着咱们的团一块出发。我们有三个团期，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我会带8月2号那个团，就是8月9号的那个确实带不了了。有朋友说你8月2号的带完以后你就别回来了，你接着就在新疆当地直接接8月9号的团，这不行不行。哎呀，这还是休一休，休一休，休一休。因为什么呢？我带团有个毛病，你要是自己玩是旅游去了，是放松去了，但要是这种我就会觉得比在台里上班还要累，我得时刻关注着每一个团友，他跟上了吗？他走哪儿了？他虽然是在一辆大巴车里边，也会看人齐了没有，谁有个头疼脑热，谁怎么着了，就你一直绷着那根弦儿，绷咱们8天行，你28、16天就绷不住了。就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啊，不是，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啊。还有一个可以回复的是回复一下秒杀，看一看这个长发小寨的洗护四件套，官网价格285，没有任何赠品，但是咱们现在148里边包含的不仅有3大桶400克的洗发水，其实一大桶就够您用一阵子了。 咱们这回有三大桶400克的洗发水，外加一个200克的养发乳。除了这些，这四个大的正装，再额外送您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方便您出差旅游的时候直接随身装包里，再送您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等于148，到手8件套。回复秒杀有链接。除了148这个选择，还有一个198的，稍微贵一些，因为它是一个脱发养护就固发的这么一个套组。如果您现在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选择198的那个，那就保住您最后的这几根头发。这长发小寨，咱们之前一直介绍它的一个特点，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很多那种普通洗发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叫以养代洗。它的目的是为了把您的头皮养回到之前的那个不脱发、不出油、不天天头屑的那个最健康的状态，头发也给您养回到那个状态里边。其实主要就是头皮，头皮健康好了，您很多发质问题也能跟着一块得到有效的改善啊。不是单纯的清洁，清洁当然也能清洁，但是连清洁带养护，就是这叫养护4件套，养护套组。所以回复秒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去看一看。赵斌说连着带团，连着喝受不了吧，主要是你懂我兄弟。反正去年清肝这一个团就给我喝断片了，是给我这个，因为就是你家庭多，你们以家庭为单位，你打一圈这就不少了，就是。所以咱们这回就是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咱别太过分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哪些别人很喜欢，但是您就是始终 get 不到里边的那个乐趣的一些事情。青丝说：“我从来不打麻将，而且我听见麻将的那个咣的声音就头疼，是那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是洗牌的时候那个声音是吧？那个声音确实是非常的穿透强，穿透力很强，尤其是像有时候过年，很多人家这周围邻居空着的也都回来了，半夜就听见哗啦哗啦哗啦，打麻将打一宿，确实很扰民。”科比詹说：“你刚刚把我想说的关于世界杯的全都说完了，我就是对足球完全不感兴趣，我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越位，只认识一些有名的球员，我只对篮球感兴趣。”是您这微信昵称就能看出来肯定是篮球的球迷，但是没想到的是对足球能完全的就这么无感的。越位这个东西啊，有的人解释起来愿意用一些邪修的方法解释，比如说什么啊传球什么啊，你比你的女朋友更接近你女朋友的闺蜜这种。但是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对于真的不了解越位的人，他依然还是理解不了，他只知道这个行为不应该，但是因为越位里边那你怎么解释反越位什么这些人、造越位这种人。包括今年的世界杯期间，足球里面装上芯片了，它的感应啊等等的是更加的灵敏了。你像克罗地亚那场比赛，不就是因为你到底蹭没蹭到球，一个说没蹭到，一个说蹭到了，啊，说足球有一个细微的一个哎小波动小波形，啊，这就是蹭到了。那要是蹭到了，这个就是越位了等等。你不了解越位的人，他们在聊什么在啊？这球到底算不算？这就不理解。所以要真想了解的话，您可以多去看几个科普的视频，有那种正儿八经在讲解的，也有那种邪修的用比喻方式的，您综合在一起了以后可能大概能了解一些。还有之前有一个广泛的说法，说区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球迷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问他什么叫古典前腰，能把古典前腰说明白的人就是真球迷。但我发现能说明白的人有的时候他也不见得就是真球迷，他可能是大数据给他推了一篇而已。喜欢的东西在热爱里领域里边是永无止境的，永远在学习。现在的很多技战术的打法跟以前又不一样，有人形容德国队就是永远就是在追着跑，是吧？明明自己擅长的一些东西呢，丢掉了不要了， 就看追随着其他的一些信息这个主流打法，然后重新去培养，重新去找人才，但慢慢的又换了又变了等等的。但是你当年的那些，咱聊神了，不聊了这样。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遇到了可能有人了解，你们聚在一起聊的时候，顺着某一个话题就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聊下去了。但是以后后来可能遇到那种对你的话题并不感兴趣的，聊两句就给你打断了，这很正常。或者给人聊睡着了也很正常。风雨彩虹说以后带团禁止喝酒。是，咱确实没有那个要求什么喝不喝的这一问题。那次是因为要结束了啊，最后一晚上聚餐的时候，大家愿意喝你可以喝一点，对不对？尤其是通过这些天的相处，很多陌生的家庭陌生人慢慢的相处的挺好，以后回了北京了或者回哪儿咱还接着常联系呢，这很正常嘛。谁成想呢，就没把握住呢。还有不知不求说我不太能 get 到这个有朋友很多的人，我指的是那种吃饭可以喊很多人然后一起吃啊喝呀、啊、可能就认识不到几个小时。我喜欢几个相处很多年的人，就路边摊就喝点啤酒。其实不是不求的意思是从朋友的这个质量上来走的，不以数量取胜，是吧？你吆五喝六的又怎样呢？出了事儿了他们会真的帮你吗？但我的这几个那真是从小到大过命的兄弟、有问题了他愿意拿出全部的身价来帮我渡过难关。你那几个朋友行吗？你那几个质量和数量两个不同的衡量维度吧。确实，因为喜欢数量的人呢，他有的时候不是说指望着这么多人要帮自己什么忙，他只是喜欢的是这种热闹的感觉，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快乐。在他们的心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真的能去找谁帮忙，心里也会有几个是质量的那几个人选。有人说视频直播突然断线了这个啊。以我的了解呢，我估计可能过不了一会儿又该开一个新的视频直播了，可能是比如说咱们今天的要强降雨的特别直播等等的，估计是要开始做准备工作了啊。建议各位今天下了班的在路上的没什么事儿赶紧回家。因为我看很多景区也都发了一些暂停的公告。告你了雨很大你就听个劝吧，就开始。当然如果想要参与咱们话题讨论的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回来再来看两条，但这回就只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发就可以了。咱们今天聊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事情是别人很喜欢但是您就始终无法就是喜欢上或者说感受到这里边的乐趣的，都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学法减分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好的。给了像我这样不小心闯了两个红灯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我不太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求的那么严格？为什么必须要让我学够天数？那我平常工作那么忙，我请个假我容易吗？凑一块一天我就都给办了，不行吗？啊，为什么要非得要求天数？那我要是就是没有这么多天怎么办？那我这分还减不了了，这合理吗？请问小型载客汽车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内累计计分满12分的，应当参加为期多少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学习？ A 3天， B 10天， C 7天， D 30天，请选择。A 3天， B 10天， C 7天， D 30天， ABCD 4个选项。

第一位慧慧，慧慧今天可以啊，慧慧你在违法这条路上你了如指掌，你这是。慧慧说这题是不是有过？没有错，有过。别问太细，问太细就是今天单播一个人准备实在来不及了，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我们来个复习题，就是主要也是题库现在有点干枯了，就那么些题，咱都是猜了多长时间了都。但是马上咱们从8月1号开始，应该会有一套新的一个题，不是说我自己要造一套题啊，是针对于咱们的，比如说每年传统意义上的七下八上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汛期，今年雨水呢很多地方也确实比较多，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跟雨天行车相关的专门的一个专题来让大家猜一猜啊。

那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是慧慧，第二位答对的第二位答对的就得找半天了是吧。啊，第二位是娜娜。哎呦呵，哎呀您二位这绝代双骄啊。啊，第三位四全之啊，也可以也可以。四全之我记得你还没驾照呢，咱就是纯这个理论这一块咱都背过了已经。可以，我觉得那到你要考驾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题就像你回到节目上一样的自由。因为都是到时候科目一题库里面的题。嗯，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C 选项，七天。机动车驾驶人一个计分周期计满了12分，需要参加为期7天的满分学习，并通过考试。其中这个大中型客货车、城市公交车、重型牵引挂车满分学习应该是满30天啊，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嗯，所以这道题选择 C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啊。嗯，行，那看来这道题确实咱还得时不常的，也别老整那新题，也得来点老题让大家重温一下啊，别学了忘。今天咱们聊的是有哪些别人觉得很快乐，但是您自始至终就体会不到这里面快乐，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就这种问题啊。其实没有哪种快乐是标准答案，有人可能偏爱的是热闹喧嚣，有人偏爱的是安静自在，不必强迫自己要去迎合大众的喜好，也不用因为看不懂别人的乐趣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格格不入。感谢大家今天分享的很多那些自己感觉没什么意思的一些事情，但这里边也有很多别人觉得这能没意思，这多好玩啊，所以就站在自己的角度就可以。希望我们都能坦然地忠于自己的喜好，找到真正让自己舒服放松的快乐。嗯，那今天的咱们的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咱们下周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
1: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
16: 浇灌万顷农田，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4: 锦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2: 百岁养生经，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33: 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3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7: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不
38: 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0: 守护晚晴景。
41: 康乐养天年，
42: 健康公开课，
43: 百岁养生经，
44: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严重急需要的这些伙哈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啊，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哈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3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2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2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哈。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2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2: 嗯、是。
1: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2: 嗯，
1: 这2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2: 对，
1: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2: 嗯嗯，
1: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2: 那是，对，
1: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2: 对，
1: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损伤得以解决。
2: 嗯嗯，
1: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2: 对呀。
1: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2: 对，
1: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2: 嗯、
1: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2: 是是
1: 啊。
2: 嗯
1: 嗯，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嗯，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2: 嗯。
1: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方子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1: 嗯。
2: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呀，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的不断的 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1: 嗯，
2: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里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它就不能像传统的这个方剂这样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每天啊，甚至呢可以说加班加点的不间断的来批量的生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因为它制备工艺在这儿了，就像咱们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
1: 对，
2: 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子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买赠是吧，30盒还送10盒，50盒能送20盒。这个企业方面呢肯定也不可能以后也给大家提供同样的政策，这个从企业方面来讲也是实现不了了。也实现不了了，这一点肯定是不会说经常有，或者是不会说这个未来长期去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个时机和机遇啊，它也不可能说给所有人同时都准备好，
1: 对，
2: 是吧，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6000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1: 对，
2: 是吧，也还得用。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2: 对对，
1: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了。
2: 对呀，对呀。
1: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2: 对对，
1: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 正常的来购买了。
2: 哎，对，
1: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

0: 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啊药物方剂呀，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说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
1: 有，
0: 毒，
1: 对，
0: 对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吧，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呀。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要出现啥呀？你要恶心、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最典型，你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或者布洛芬呐、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呐、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呀，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呀、脱皮儿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罗喜痛，
1: 那常用的
0: 就
1: 退
0: 常
1: 烧
0: 用的
1: 药
0: 嘛，是
1: 吗？
0: 吧？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呀、食欲减退呀、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呈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呀。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

0: 时间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肿瘤，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呀。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啊。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聋、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
1: 嗯，
0: 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复原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路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呢、啊，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嗯，
0: 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还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啊，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啊，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
0: 嗯嗯，
1: 啊，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嗯，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
1: 嗯，
0: 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
1: 对，
0: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们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
1: 嗯，
0: 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1: 嗯，
0: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子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求是讲呢，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啊，我感觉就没必要非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啊，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如果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哎，对。
1: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我们去除身体浊土，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0: 嗯嗯。
1: 那肯定不是说你一盒两盒就够了。
0: 对呀。
1: 一盒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
0: 对喽。
1: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0: 对。
1: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0: 嗯。
1: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嗯。
1: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
0: 嗯嗯。
1: 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8: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16: 哎，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16: 嗯，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风剂，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
0: 嗯，
16: 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0: 嗯，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16: 是，
0: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16: 真的是。
0: 嗯，
16: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嗯嗯，好。
16: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

0: 管炎嘛。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常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这种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
1: 越
0: 的，
1: 来越重，
0: 喘气，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继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1: 慢阻肺嘛。
0: 哎呦，当时我妈就憋得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1: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涌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涌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他的症状就会缓解。把浊毒还要清出去，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0: 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是慢慢这个好转了。她本来就是呼吸就特别困难，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吧，就也是很不容易的。六字诀的那个四字音，哟，她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哟，每天都坚持练习，就是十来天以后。呼吸吐纳这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1: 是吧？
0: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
1: 排
0: 了。
1: 浊气好，
0: 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胸口这个憋闷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
1: 好，
0: 了。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哦。哎呦，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1: 是吧？痰少 了，
0: 就不，对对，就不用了。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越好就越爱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它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它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现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它已经形成的这些肺脏的这些痰涌浊毒，你必须要把它清出去，不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破坏肺的组织，加速病变的发生，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必须还要把这些浊毒要清干净，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0: 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
1: 对
0: 气。
1: 呀。
0: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1: 对
0: 而
1: 呀。
0: 且还不少。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1: 他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涌浊毒清干净，每天坚持练六字诀、四字诀，强肺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就这么去结合，把这个周期用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结果吗？这都能实现呢。
0: 哦，好，好，好，太好了！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风了。
1: 你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两天呗。我估计等两天，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收到给他用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两天，谢谢，谢谢你的指导。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0: 嗯，好好，谢谢，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喂，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想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1: 嗯，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窦轻窦的侧弯，
1: 嗯，
4: 就是说第4节、第5节这个椎间盘呢向后突出了，
1: 嗯，
4: 已经是压迫后侧的神经根，
1: 嗯，
4: 导致椎管狭窄，
1: 对。
4: 还有什么这个骨质增生，说是软组织水肿
1: 啊、哦？这不都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吗？损伤了吗？
4: 哦，在这个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吧，我的这个腰每天基本上它都是酸胀的，
1: 嗯，
4: 疼痛的还僵硬，
1: 嗯，
4: 站不了多一会儿吧，就是坐的也坐不了多一会儿，
1: 嗯，
4: 稍微要是累的一点的话。右侧这个屁股啊和大腿，后侧它也是这个酸痛发麻，走路呢就是双腿都感觉到发软，
1: 嗯，
4: 早晨起来腰部这一块僵硬的紧绷的，就像是缠了一个绷带一样的，稍微的着点凉或者说是这个活动的不对了，它就疼的，哎呀，干脆都不敢直腰了，
1: 嗯嗯。
4: 现在练习了你教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呀，
1: 嗯，
4: 症状是有了缓解了，
1: 嗯嗯嗯，
4: 早上这个腰明显的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4: 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啥的也行了，
1: 好吗？
4: 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的弯腰了，轻轻的转腰啊，这个以前每天都在就是带着这个护腰，根本就是不敢弯腰，
1: 嗯，
4: 转身呢都是整个身体一起转的，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腰部的支撑力灵活度好多了，
1: 是吧？哎，
4: 嗯，对，
1: 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神经的压迫出现损伤病变，整个腰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纤维环的破裂，这就是什么？都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这些浊毒对于整个腰椎关节造成的这种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的。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的目的是什么呢？排浊气。随着浊气往外排啊，症状方面就会缓解。但是咱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缓解症状，更主要是你这个病变损伤啊，你要把它解决呀、啊。那是浊毒造成的，你要把浊毒再清出去，这就可以了。浊毒再一清出去，不再化生新的浊气了。然后对受损的病变的组织呢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功能逐渐不就恢复了吗？
4: 嗯嗯，那个我差点忘了，楚老师，
1: 嗯，
4: 就是之前这个去浊方的试服体验呢，我免费得到了一大盒，已经是服用了5天了
1: 啊。
4: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口水特别多，感觉就是一股一股的从胃里边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还有痰
1: 啊。
4: 味道都特别的难闻，酸臭的那种，这个正常吗？
1: 正常啊，因为它从三焦入手清体内浊毒，
4: 哦，
1: 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哦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1: 对呀、
4: 啊、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这个腰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这个酸痛麻木都有了缓解，
1: 嗯，
4: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4: 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订上30盒的 加上你们送的十盒，一共不这就有40盒了吗？够不够呢？
1: 你照这个来用吧。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4: 啊，
1: 只是现在这个腰椎间盘出现一些病变损伤，神经性压迫。从去浊毒加营养修复角度来说呢，按照这个量服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必须得坚持做哦。
4: 啊，有你这些话呀，我现在我都放心了。今天是这个抢订去浊方的最后一天了，这要是错过了再想用这个方子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了。
1: 嗯，
4: 我一定得就是准备足够的这个量才行啊，
1: 嗯，对对，是这个道理的。按照你的情况来看，照这些量可以的，你照这些用就行啊。
4: 行行行，好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谢谢楚老师你的耐心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嗯，
4: 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5: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嗯。
5: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浊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3: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您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这样吧啊，您先把情况说一说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5: 老伴儿啊，有3高，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平时吃好几种药控制这些指标，但是啊，还是合并了很多问题，起初是心脏不行，
1: 嗯，
5: 确诊吧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肌病，
1: 哦，
5: 那时候啊，老头啊，就经常的头晕、心慌、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老伴儿又得了脑梗了
1: 啊，
5: 左侧的身子没有知觉，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
1: 嗯，
5: 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楚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儿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儿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1: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先练后练的事儿。呼吸吐纳是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啊，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央硬化，包括老伴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数变呢，不光是窜溺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呢，啊，而且呢它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它的情志脾气会越来越不好。
5: 嗯，
1: 所以说呢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 那与此同时，他已经落下的这种后遗症的问题，说明浊毒的这种，尤其是风邪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啊，尤其像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三次四次的也要做，
5: 嗯
1: 啊，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5: 哎，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儿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啊？
1: 他这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啊，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5: 嗯，好，涂老师，嗯，我原来呀，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嗯，
5: 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
1: 嗯，
5: 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吧。也减轻很大的压力，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
5: 一定让老伴儿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3: 嗯，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对，
3: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5: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3: 哎，好，再见。
5: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6: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6: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也是这个呼吸吐纳的受益者
1: 啊，
6: 我已经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1: 哦，
6: 我是高血压，
1: 嗯，
6: 导致的肾动脉硬化狭窄。
1: 哦，
6: 哎，2个月前呢，你说我的血压很难控制啊，降压药联合使用加了量用啊，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还是高，
1: 嗯，
6: 头疼头晕，看东西啊我都看不清了，
1: 啊，
6: 身上啊一点力气都没有，2条腿呀，啊，都是肿的，腿肿了以后走路就困难了，
1: 嗯，
6: 还完了还总上厕所呢，尤其是晚上，
1: 嗯，
6: 就20-30分钟就得起一次夜，根本没办法睡觉啊，
1: 嗯嗯，
6: 要不是及时练习了呼吸吐纳。哎呀，我真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
1: 哦，
6: 我练习握拳搓腰这个呼吸法，
1: 嗯，
6: 哎，也就半个来月呀，就夜尿就减少了。
1: 嗯，
6: 完了这个腰我感觉就不那么酸软无力了。
1: 嗯，
6: 后来我又学会了六字诀的催自音吐纳方法，
1: 强身
6: 两种方。
1: 嗯。
6: 啊，2种方法一起练，练到现在呀，
1: 嗯，
6: 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啊很有力气了，
1: 哎，
6: 血压也平稳了很多，好控制了，
1: 哎，
6: 头晕头疼的，哎，明显都减轻了。
1: 好，
6: 楚老师啊，
1: 嗯，
6: 我是越练越相信您的方法了，您也太厉害了，您太有本事了。
1: 哎，您太夸奖了，这套方法因为实践了太多年了。啊，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然后把浊气排出去了，就避免产生浊毒啊。因为咱们身体产生各种器质性病变，
6: 嗯，
1: 包括你肾脏的损伤、肾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狭窄、肾病的形成，这都是属于器质性、实质性病变了，都是大量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化生浊毒，对肾脏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所以说排浊气，
6: 嗯，
1: 避免新的浊毒形成，把现有的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出去。对于损伤的肾脏，不管是肾的小管啊，还是肾小球啊，啊，所有这些滤过的细胞啊，进行营养修复以后，肾功能逐渐就能恢复过来。 啊，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只会继续严重发展蔓延。
6: 嗯，对，
1: 就是这样的。嗯，
6: 嗯，是是是，楚老师啊，这次你给我们这不争取的去浊方的方剂，
1: 嗯，
6: 我也订购上了
1: 啊，
6: 我第一天就抢到了名额
1: 啊，
6: 我订了50盒，这不免费多送我20盒吗？你说我花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6: 而且，订购这50盒，每盒还能得到145块钱的补贴，
1: 对，
6: 哎呀，不算呐，赠送的，光这一项价格补贴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对，
6: 哎呀，可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本来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
1: 嗯，嗯，
6: 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这一下减轻的太大的负担，
1: 是吧？
6: 这少花这么多的钱，我太高兴了。
1: 哎，
6: 所以啊，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呀，我就盼着赶紧收到，完我好赶紧用上。
1: 这次补贴政策的确啊，这个机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之前真是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赠这个事儿，是企业方面又格外又给了一个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又能省下一大笔钱来啊。
6: 是，
1: 这个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为啥说这次能赶上的，就是真的是很幸运。
6: 楚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订这些量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多订点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的2000盒了。你说以后啊，没有这些好事儿了，你说别不够了，以后你说这不还得多花钱买吗？
1: 按你这情况来说，你这个量可以。高血压导致肾脏的病变发生 啊，六字诀、炊字诀加强做，排肾之浊气。增肾之阳气，逐渐恢复肾动力。对于已经积聚形成的肾脏的这些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按照你这个周期的量，照这些用就行，不用考虑别的啊。结合好好用啊。
6: 哎，那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我没别的事儿了，楚老师、马老师，哎，我再次感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工作顺利，万事顺心。
1: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6: 哎，好好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
1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0: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今天来听一下各位的总结啊。哎，这个写总结大家都有经验啊，但是用歌来写总结，描述一下自己的2026的上半年，哎，回望一下大家会写点啥。第一首我们先来听我们上周的歌王唯美《天凉》。

0: 是这样的版本，我以为的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也是这个版本的。天亮好个秋，不是，我听的不一样啊。所以当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纳闷，我说，这上半年的总结怎么就天凉好个秋啊？后来告诉我说，有总结就会有发展，就会有展望，就会想着到秋天的时候的收获。可想在上半年他一直是处于一直特别忙碌和特别火热的接活状态，特别忙啊，所以天气热起来，现在的感觉就很怎么说，很迫切的希望快速到来的秋天收获自己今年的这一份成长也好，或者是更加不同的硕果，是吧？是这个意思 啊。所以这个总结就是在夏天期待一个丰收的秋天。很好很好啊，也算是一个总结和一个期望啊。这样说来的话，我们本月的用一首歌怎么的一个格式就打开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一首歌来总结2026的上半年。那接下来的这一位是算来是新朋友，但他听我们节目已经很长了。他的这个总结是他的友情岁月啊，总结了今年这上半年以来他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1: 冰淇淋暗中某人从要从认识经过你应用在我身

可见特别想用这首歌来表达一下这个情感啊，但是对粤语感觉不太熟的样子啊，下次跟头头老师学习一下。头头老师刚刚给我发了一张他在山顶上看粤语演唱会啊，就同步观看中啊。好的，是这个难怪粤语唱得这么好啊，就是经常有受到这个学习和醍醐灌顶。这歌唱的是他的这个最近的情绪的变化，然后呢他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发小，对对对，我一直在想这个词儿来着，他的一个好哥们儿啊，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小伙伴啊，一个吧应该是，啊，一直陪着他啊，陪他玩，安慰他啊，所以他们的友情升级了。哎，那你不应该唱那个友情岁月吗？也是粤语歌。忘掉过去，怀念过去，一次一次共赴难。我粤语也不行啊。就是这歌我觉得更能够表达，就是你们一起共度患难，什么什么见真情之类的啊。下次再学一学好吧。下一首，这位好像这是第二次投稿，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这个总结呢是也是送给自己的。你看这些孩子们就是都给自己一些期许啊，上面一个孩子就是期许未来他们的这个友谊变得更加久，温暖长久啊。然后这位小朋友，这应该也是小朋友啊，我只是猜想一下，因为他说这个2026年他要好好爱自己，然后把童年那个小女孩好好养育，让她不再委曲求全，面面俱到，察言观色。哦，那也不是小女孩啊，那可能是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大女孩了，现在是啊，然后只需要被好好关心和疼爱就好啊。原来是这样，这首歌不是写给妈妈的吗？我印象中应该没有记错吧，萱草花。所以现在这个小女孩变大女孩，现在变妈妈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0: 他的个人的名字还是取得特别霸气，不学也会，这歌也不是学来的，就是天生就会。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我们今天来唱上半年的一个总结啊，用一首歌来表达。那如果你这会儿突然也想到了某个旋律，可以来总结一下你的上半年，那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听听看你们是怎么用歌来总结的。
1: 我要那个晚上好喽，和北航站打卡，越动听越听越年轻嗨翻的听，别忘盖被哦。
0: 嗯，今天我们这儿得盖被了，就是空调温度开得太低了啊，我刚进来都打哆嗦啊。
1: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哎，我来看再差一个辈分啊。
2: 小乐叔叔晚上好，山东德州打卡。
0: 不是晨晨你说的是什么？小乐老叔叔。是你想说小乐老师，然后那个改口变叔叔是不是？就变成小乐老叔叔啊。行吧啊，老叔叔、小叔叔、中叔叔都行啊。下一首来听他的总结啊，这首歌跟前面那首歌还有些关联啊。前面那个我猜想啊，但是他没说是不是当妈妈了，反正下面这位是当爸爸的，当爸爸也让他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啊。所以他的这个上半年的总结都是跟孩子有关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都跟孩子在一块儿了啊。他的投稿心情是：亲爱的宝宝，对不起，再来一遍啊。亲爱的宝宝，愿你能健康长大，将来能勇敢追梦，迎风唱歌，愿爱与希望常伴。是真的吗？你怎么讲话是这个调调？不是，你要不自己来一遍这段话好吧。

这好像是不是也是哪个影片里面的那个主题曲来着啊？然后前面的萱草花也是。哎，说到萱草花，现在那个张韶涵可火了啊！据说，目前有两部影片要同步上映了。一部就是明天要上映的周星驰，哎，星爷的新电影啊！你们看预告了吗？还挺震撼的，跟他之前的那部我具体忘了叫什么电影的名字来着了，就足球的相关的，功夫足球对不对？没有记错啊，那会儿我还小啊，然后有一些。

呼应，张小斐主演的啊，张小斐可真行啊，现在啊。下一位，这位也是很久没有来唱歌了，然后有一次，突然给我发来这个投稿，当时没有合适的那个相关主题，今天就正好能对上了啊。这歌来自于刚刚的晨晨的奶奶，哎呀，我们各论各的啊，我们叫姐，这是德州姐的歌啊，陪你一起闯天涯。这应该是陪孩子啊，陪家人一块闯天涯啊。

不是感觉到了广场上了啊？最近有那种新的广场舞的那种，他是直接戴耳机跳舞的，你们有看过没有？那种超静音式的，就是他拿一个喇叭虽然放在那儿，但是那个声音都是从喇叭里面放出来的，进了每个人的带的一个设备，哦，看着还挺有一番趣味儿。现在我们这个楼下已经看不到有这种跳广场舞的了，反倒还有一点怀念，就之前有看到过那种，每次一到了饭点之后。就出来跳广场舞，就其实也可以跟着跳一块儿，这样的话你可以放松一下身体，运动运动。但我最确实我最近这个因为没有广场舞了，我自己开始也运动的时间变长了，发现之后真的暴汗之后还蛮舒服的啊，那希望我也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之前立过的 flag 说能让肚子上的肉稍微少一点，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实现啊，这已经很多年了。明天会去看啊，可以可以可以，明天你去看了之后，回忆一下啊，你那会儿应该还没出生啊，就是那个，就是对啊，你可能不知道之前的剧情，要不就是看完这个新的电影之后，你再回翻到网上去找一找看看之前的那个，然后就会发现哇，里面有埋了这么多彩蛋和一些桥段啊。Tequila。下一位的总结，他唱的是自己在上半年和未来的展望啊，这个挺好啊，也是可以对应上了啊，依然是选择自弹自唱。纳兰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期许的。
1: 没有狗了，好吧。
0: 虽然目前飞得不太高，还是一只小脚鸟（括弧音乐方面），但是有信心飞向远阔的天空。那你是到时候要唱《海阔天空》了吧？你，但《海阔天空》的话，木吉他可能不太好出效果啊。那你可能得用你那个拾音器，调一下音色，换一换啊。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在本月末，还会有一个，就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总结啊。虽然都是用一首歌怎么的，但下周不是这个啊，就在月末的时候会是。那我就期待你的《海阔天空》，好吧？这样也可以对应了啊，跟星爷的电影一样，有前后的呼应啊，对应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次都是到周五的时候，我的微信平台这样的刷屏的消息都是中国故事省级展演啊，所以我们这个展演现在是到哪一轮了？到时候我们好像那个谁，豌豆公主，对，我一直在想她爸爸叫什么来着，彭公司啊，他们家小朋友好像也是参加了，然后拿到了内蒙古的一个好像是金奖还是什么来着，挺棒的啊。到下一位总结，这位原本他想要撤回一个自己的总结，但是我给他拒绝了，因为他没法撤回了，已经投稿了。他说因为这个感觉今天的歌已经特别多了，自己的这个总结好像会不会没法播完。我说那不可能，我们这儿控时最好了啊。飞行的鱼，他这个总结特别的霸气啊，我独行在天地间，你看看。

0: 哎，最后还有一声，这个是也是吗？哎，我就想今天好像这歌稍微缺了一点点那个混响，是不是？要有混响那个效果更好。不过这个更凸显唱功跟，哎，之前好像是有投稿过一个差不多8年还是10年的那歌来着啊，很能对比出这个唱功是真的有变化的啊。被我带跑偏了，少林足球啊，我说的是功夫足球是吧？我说的是，我没说功夫足球，我是说那个电影名我不记得了，就是跟功夫足球有关啊。你看赖我身上了，因为那会儿你出生了。那证明你看过是不是？哎，看了好几遍哇，那你这就很能就对号入座了。翔哥怎么跑成都去了？成都刚要2块，然后又到了德州啊，现在又有的那么热了。哎，那你那边好像可能会来台风哎，好像是，那会凉快几天吧？这可能会凉快一个星期啊，就天气预报的这样的反馈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了。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总结，用一首歌总结你的2026上半年。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0: 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来，我们今天一起跟你盘点一下你自己的上半年啊，用一首歌来总结你的2026上半年，来看大家都怎么来盘点的啊。小张哥来盘了，现在加班，而且这个月，你应该盘上半年的呀，那可能盘不出来啊，这个月都已经加了48个小时班了，80后啊。
1: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无意

0: 不动找过自己啊，之前好像也是有一次我们一个什么主题来着，然后也是说这个最近的状态怎么怎么，然后找自己，然后不知道我没有回翻记录啊，但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忘记去查找了。但是他这一次的说法是什么来着啊，上半年因为一直是比较迷茫的状态啊，所以就一直在找自己了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一节的小伙伴们好像都有一点迷啊。接下来的这位的迷呢是我不知道他迷的是所谓的这一年的迷还是年龄的迷，因为这个跟年有些关联。歌名就是流年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谐音梗啊，最近爱吃榴莲。啊，杨洋来了，可是杨洋你的歌已经放完了，然后有灵你的歌还没放啊。
1: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
0: 这低声出来有点王菲的味啊。

0: 这首歌应该是有练啊，跟以往的这个唱法还有点不太一样啊。吓我一跳啊，我说这前面是什么声音啊？
1: 不要说我胡思乱想，不要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的在我心里，我只想要再次回到那个时光里找自己。
0: 气管来的了啊。有林哥说是想停歌，停歌，你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江西的停歌吗？啊，我说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也是有好些年没来过了啊。你还早，这是你的夜生活刚开始是吧？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已经找不到消息了啊，因为微信平台现在已经被我们的这个参赛的小伙伴啊，还不是我们节目的参赛啊。是整个中国交通广播之前做了一场语言类的比赛。哦天哪，我现在刷不到大家的消息了。你看这是999加啊，所以如果你们在平台上发的消息没有刷到的话，你们就转战到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好吧。我刚刚还刷到谁来着啊？ Roy 是，我的天哪，我也被他刷屏了啊，发了好多菜。 你是知道我今晚上没吃晚饭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正常吃晚饭的时候那个点儿不饿，所以没吃。那你现在你这个点儿给我发吃的，我就已经开始饿了。我的天哪！今天吃了什么自助火锅？在老挝看了。

那边的世界自然遗产光溪瀑布，不是我没有读标准啊，它就是光溪，不是广西。我刚才愣了一下啊，晚餐是自助火锅，喝了半杯虎骨酒啊，这是芭蕉是不是？哇，哎，这个粉怎么有点像我们家乡的这个特产的感觉啊？发了挺丰富的，我不敢往下看了，我就越看越饿啊。我们今天是用一首歌来总结上半年，肉姨用图片总结了他最近的一段生活，过得相当的富贵，流油。下一位总结的朋友刚刚听到了，说下一位播他的歌啊，他的这个总结他自己也没太弄明白啊，说怎么时间就这么快没有了。我给他的回应是最近可能忙着陪孩子，因为孩子这个刚刚高考完啊，这一年让你也受累了，跟着奔波啊，时间都扑在了孩子和生活上，所以时间都去哪儿了，应该是找到了吧啊。

全是情感，没有一点技巧啊，老父亲的爱。生儿养女一辈子，哇，这唱到你自己心坎里了啊。到下面这一位，这个倒是没有这些儿女情长啊，没有这些家庭琐碎啊，倒是跟我们关联上了啊。我看看怎么说来着，这先生啊，说这个遇到了越夜越动听，遇到了我们也不是今年才遇到的呀。想了一个借口，说还有那么多正能量的小伙伴啊，这倒是可能是今年上半年遇到的啊，所以就突然感慨了一下啊，然后就有了这首歌，女版的，我是第一次听，然后呢，他跟另外一位小伙伴，差点又是特别默契的对上了，然后另外一位把自己的歌换了一下是吧？人生路漫漫。艾菲尔。

这首歌是女版的，我是第一次听啊，差一点没上唱去，有一点点这个高音的地方稍微飘了一下啊，但 hold 住了 hold 住了啊。下面这一位呢，就是刚刚说跟他有特别有默契的啊，要不你俩什么时候临时组一组合啊？班尼亮正好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一拍即合啊，隔着这么远的网线都能够有默契唱的歌，你俩合一个啊。下面这个总结呢非常到位啊，可能今年上半年过得比较怎么说比较潇洒啊，跟做梦一样，哈哈，所以有了他的这个总结啊。新鸳鸯蝴蝶梦，蝴蝶梦里面应该有醉酒的蝴蝶吧啊。

听得出来是很认真的在唱的啊，就不是像之前一样总唱着唱容易笑场的那种，甚至它里面还用到了一些技巧怒音啊，也想就是在那个部分想要清醒一下是吧，在梦里边那种啊，很认真在唱啊，但也尽力了是不是啊，刚刚自己表示自愧不如啊，确实比他还唱得好听啊。我人家女生和男生对吧，全是同一首歌会有不一样的味道的啊，也许你又是另外一番味道嘛。再到下一位，这是各位的前辈啊，哎，工作相当有来头，工作的年限都可能比你年纪还大啊，不过马上也要快到这个退休的年纪了啊，这是我们的小芳姐啊，这个好像是哎是今年还是明年，这个毕业来着啊，对，退休啊，说这个工作了这么多年，确实每天都会有干不完的活，然后一天下来真的非常累，这跟我们那个前面刚刚是谁来着，小张哥啊，每天总结自己。天天加班是一回事啊，特别累，所以当时呢就跟这个领导反馈之后呢，手上的一些活就分出去了一些，哎，轻松了一小段时间，结果活又回来了，找回来了，可能这个活跟他还是比较亲近啊，就找到他又到他手里啊，所以现在依然很累的状态，所以呢有了这首歌他觉得特合适，淋雨一直走，虽然下着雨但也要往前走啊。

0: 哎，这词儿你别说，还真的还都能一对应上哎，算是对号入座啊。
1: 何苦再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0: 对，看来这个本周没有投稿，有时间可以踢馆一下对方啊。下一位的总结，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也蛮多字儿啊。上半年大概算下来，参观了有10多个博物馆，哦，这10多博物馆当中，还有一个城市去了好几个的，是吧？你像沈阳就去了3个，齐齐哈尔去了1个，大连去了1个，重庆去了1、2、3个，然后青岛去了3个，我真的很爱逛博物馆啊。所以他今天的这首歌，我讲真，我都没有听过，所以可见，冰点，很喜欢，就是跟年轻人打到一块儿，学一些新歌。21克博物馆，看你听过没有啊？

0: 斯，
1: 这是门尼，
2: 没有搞了，
1: 就是唱那个，你们应该最近熟他的另外一首歌就是《哀人》啊，你们去找一下门尼的这个原版的。我讲真，我真的没听过，但是感觉应该是讲的就是，他的一些，跟博物馆好像就是他要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博物馆，但并不是现成的一个博物馆。而是他收藏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心情之类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博物馆。
2: 不要搞了好吧。
1: 今天没有人点评歌曲啊，还蛮磨耳朵的是吧？那你这不是已经点评了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上的信息太多了，我刷不到啊，所以你们可以在我能见到的相对留言少一点的评论区，我可以看到啊。到下一位了啊，这个总结怎么说呢？就一个字，烦。你看，一开始就是烦啊，接着到此时此分，又被另外一桩事给烦到了。桩桩件件虽不同，但赐给的情绪都是一样，平静短暂，烦恼永存。

唱出了那种特别烦的感觉啊。下面这位也很烦啊，烦最近的身材，所以他这首歌的名字叫《耿耿于怀》，因为吃多了太梗，然后变胖了，身材一天一天的圆润起来，所以他想瘦下来，一直没瘦下来。

0: 里说的是再没有办法恋爱啊，就是因为太胖了是吧？下周我们来用一首歌唱一下你那边的天气，因为最近各地的天气变化都还挺大的，有时候热的，有时候下狂风暴雨的，有时候晚上还要得盖被的。那用一首歌唱出你那边的天气，用什么歌可以表达呢？到点跟你说晚安了，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绕了3圈找不到车位，后面的车还跟着你，是不是越转越急？这种焦虑是因为你把马上找到当成了唯一选项。不如换个思路，设定一个时间底线，5分钟找不到就停远一点，多走几步路，把目标从最短距离换成最快安顿，心情马上就松了，车子停得下，心也要停得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京雄高速由于养护施工和京台高速的郎仓段互通处55公里处天津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800米。秦唐高速方面，由于路面积水，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昆高速方面，由于交通管制，李村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当前我们邀请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刘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刘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太好了，今天又是刘律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和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共同来探讨法律知识，同时的话呢，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看看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石榴哥哥说呢，欢迎刘律来到节目之中给我们上课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来为大家服务，是吧？还有呢，我们的大泪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和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同样在我们的社群之中啊，默默姐姐也说呢，这两天啊确实风雨比较大啊，我们在南京大街小巷满城都是这种台风的预防预警，希望各个地区的朋友们大家都是要注意安全啊，出行要小心。毛毛姐姐说人在上海签到打卡，向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毛毛姐姐说欢迎刘律来到节目之中。老严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我们卡友之家的5号群。老马先生说在此刻点赞点赞啊，为我们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律师也为辛苦工作的磊哥点赞啊。大玫瑰说呢，欢迎刘律师做客卡友之家，为我们卡友和听友来服务。祥子哥哥说在卡友之家的3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老杨大哥彦祖一块儿专业司机打卡了，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此刻在我们的各个社群有朋友们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欢迎大家。同时的话呢，也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有相应的大事小情我们可以保持联络，稍后进入一路有法为大家答疑解惑。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傅先生说，刘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自身工伤和租车纠纷的相关事宜。我本人呢是一个从事货运的专业司机，在佛山南海一家租车公司租赁了一台4.2米的货运货车来运营。在7月4日呢，我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场地卸货作业期间，由于这个电动叉车行进的速度过快，将我直接撞击推落到了货车车厢里。那这个叉车呢是他自己来手动操作的啊。事故造成了他的左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呢直接拒绝理赔。那关于车辆的租赁公司，就是我租车的这个租车公司呢，也是全程推诿，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和医疗赔偿。另外呢，现阶段呢，由于我这个受伤比较重，行动受限，短时间内完全丧失了货车的驾驶能力，客观情况下呢，无法继续履行租车的合约。基于这种情况，我向租车公司提出了一个退车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是呢，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我这个意外受伤的特殊情况，反而呢执意要扣除我6000元高额的违约金。目前我陷入到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困境，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几点问题，您可以帮帮我。第一个，我属于车辆的承租使用人，在营运卸货期间意外受伤，这个车险拒赔是否合理？作为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二问题呢，是本次意外呢属于突发的工伤类意外，并非我个人单方的恶意违约。这种情形之下，租车公司要收取我6000元的违约金，在法律层面上讲，他这个行为是否有效？而且我该如何要回这一笔扣款？第三个情况就是呢，我接下来应该收集哪些证据，通过何种渠道分布维权，比如我要讨要医疗费的损失，同时呢，我要顺利的解除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违约金的扣除。恳请专业律师结合我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以及本次事故的细节，帮我规划一个合法可行的处理方案，万分感谢。这是傅先生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啊，同时呢求助的这个几个具体的点，我们这样请刘律呢为您啊逐一的来说。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拒赔的核心的合理性，以及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和赔偿责任啊。刘律，咱们先看看这个情况，为什么说给他拒赔了呢？咱们一般都说保险就是出现危险以后来保障兜底的，怎么我们傅先生去向保险公司进行这个索赔的主张就被拒绝了呢？您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保险公司拒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租赁的这个车辆投保的通常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这种险种它主要保障的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车外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一个损害。而傅先生呢，他是在卸货作业期间被电动叉车撞伤的，那么这是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因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拒赔车辆保险，在法律上是能说得通的。
0: 这就是说与法律上讲这是能站住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车辆在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这个里边说有没有还有帮着他分析的这种空间和可能呢？
1: 这一点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我们的车辆是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那么作为驾驶员在卸货的时候受伤，这个被支持理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保险公司拒赔，它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关于这一点，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裁判案例也更多的倾向于是支持的，所以傅先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评估，我们是否可以跟保险公司来理赔这样的车上人员责任险。
0: 这个其实我们工作的方向是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吧？ 那这个其实里边说车辆这个行驶状态有要求吗？就是说必须得是开着车呢，还是说像他这样车辆是停着的，在使用叉车卸货呢这种状态？
1: 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车辆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做一个扩大解释的。它不仅说限于我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包含与这个车辆运输功能相直接的这种装卸货物静态作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本案完全是符合在使用车辆这么一个环节当中的。
0: 这个属于使用车辆的一个合理的延伸，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说傅先生如果说想在保险方面来获得一部分的这个索赔的话呢，理赔的话，您可以呢重点的工作一下呢，就是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啊这个条款。同时的话呢，您现在这个状态呢属于呢就是和运输功能直接相关的装货卸货静态作业过程啊，这个是咱们工作的要点和关键词。那他关心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那对于傅先生的这个受伤人身损害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您帮他分析一下。
1: 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他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应该是存在过错。那么根据本案傅先生描述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操作这个电动叉车的时候速度过快导致的。那么这与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租车公司对此事故的发生我们认为是不存在有任何过错的，所以租车公司是无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0: 这是租车公司的这一方，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这儿有毛病导致了傅先生的受伤，租车公司在里边有过错存在，那他要承担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案情呢，根据傅先生的描述呢，是属于在作业期间，是吧，他操作的这个叉车速度过快导致他受伤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咱们说从法律上于法于理上讲，租车公司很难让人来承担责任，是吧？现在咱们看这样一个情况吧，是吧？合同之中关于这个违约金上来以后直接扣了6000块钱，傅先生很关心的问题是从法律上讲他这样扣我6000合不合法，有没有效啊？如果我想要回这6000能不能行，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是关于6000块钱，这也是辛辛苦苦要挣回来的，而且呢现在本身就遭遇到了这样

0: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或者是变更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的。
1: 嗯，这里边为傅先生画一下重点号，就是援引的是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相应的情形变更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您的这个讲述的这个细节比较吻合，是吧？因为这个不是咱们主观恶意，属于确实遭遇了不幸的事故，是吧？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继续租车履行我们的这个合同了。那现在如果说法院有没有可能说认为不适用这个情形变更这种可能？
0: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
0: 因为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的，他要根据案情来具体的进行一个判断。
1: 那如果说呢，真的是去了以后给裁定说你这个情况不适用情形变更，你得继续来违约，承担违约的责任，有没有这种可能？那这个该怎么办，是吧？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违约金的条款是有效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在违约金数额上进行一个调低。
1: 这个可以主张，咱们商量商量，是吧？6000扣的太多了，你扣2000行不行？是吧？扣1000行不行？
0: 对，我们可以提出来说这个数额是标准过高。
1: 嗯，
0: 我没有给租车公司造成6000元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租车公司应该举证证明我的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钱。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损失达到了6000元，这个时候法院是要将违约金进行一个调低的。
1: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其实大家不是说坐在这儿现场现商量，而是说互相拿证据，是吧？你说你要扣我6000，你得拿证据证明你有6000的损失才行的，
0: 对
1: 吧？或者说你说你能够证明你损失几千，
0: 对，
1: 比如注册公司说我损失的是2000或3000，那他拿证据，拿证据的话呢，法院来进行裁定，是吧？说你主张这个3000有效，那你就只能扣人3000。你说你只能拿2000的证据，那你就只能扣人家2000块钱，是这么个逻辑，
0: 对
1: 吧？
0: 对。
1: 嗯，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傅先生还求到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下一步呢，还想讨要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疗损失的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的损失。另外呢，还想解除这个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租金，希望呢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从哪些方面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损失呢得到一些弥补，是吧？那咱们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他真的要主张相应的索赔，应该向谁来主张？您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0: 我觉得本案当中我们可以向叉车的提供者或者是场地的管理者进行一个侵权赔偿这么一个主张。这也是我认为当前傅先生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追责的路径，
1: 就找那个卸地，就是卸货场地的他们的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吧？那如果说咱们讲找人家的这个承担责任，那就得找人家的错，他们有什么错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啊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中呢作为咱们的这个主张的证据或抓手，您帮他梳理梳理，好吧？
0: 主要是
1: 来个保姆教程吧。
0: 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提供安全的这么一个作业环境，这里边主要包括了是否允许司机在这种没有安全培训、没有警示标志、人车混流的环境下操作这个叉车，导致操作的过程当中存在重大的一个安全管理的疏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对这个设备及操作进行一个必要的指导。你比如说本案当中傅先生操作的这个叉车，它的行进速度是过快的，那么这里边又涉不涉及到设备缺陷或者是操作不当，我们场地管理者和叉车的提供者他是有义务来确保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并且在使用之前是有义务对您进行一个指导使用的。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么他们是存在一个明显过错的。
1: 嗯，这找两个地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第二个就是对于设备以及操作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指导。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找这个卸货场地，就是仓储站它的过错，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思考一下，是吧？那
0: 对，
1: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点呢，刘律？
0: 这里边的风险点就是 傅先生他

0: 可能自己对这个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的话，如果我们对损害结果发生有过错的话，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所以通过傅先生的这个案例描述来看，不排除他自己存在这种操作疏漏的这种可能性，自己要对这个结果的发生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1: 嗯，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律师来为我们求助的傅先生提示的，进行这个相应的自身过错的风险。也就是说，咱们说前面那个呢，是去想仓储地或者是这个卸货地点有没有相应的过错，但是话得说回来了，咱们得考虑考虑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卸货过程中有没有过错。如果我们作为受伤的司机本身已经很不幸了，但如果说是由于咱们的操作或者是过错导致的，有可能会减轻了那个卸货场地他们这个责任方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风险您也是要考虑的。固定证据方面有哪些，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0: 嗯，好的。可以搜集以下的一些证据：报警记录、120急救的记录，还有是医疗票据。医疗票据主要包括所有的病历资料，比如说诊断证明啊、住院记录、医疗费用的票据、费用清单，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还可以搜集一下这个送货单与发货方的沟通记录，证明我们是受到发货方的指令将货物送到的这个管理站。另外为了要证明说这个管理场地的提供者以及叉车的这个提供者他是整个作业组织的这么一个角色的话，我们还可以调取现场的监控录像啊，找相关的证人证言，以此来证明说我们是受指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卸货，并且由谁对方提供的这么一个叉车。另外要证明叉车提供方过错的话，还可以有现场的视频照片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这个都是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
1: 嗯，这个是我们专业律师来帮助我们傅先生来思考这几个方面啊，在证据固定方面，因为傅先生把他的那个现场的监控视频发给我了啊，那也能看到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当然您后期的工作呢还可以进行再细化一些。如果说呢您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的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帮助的，还可以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呢继续与我联络。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愿意为您提供更多的帮忙和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济泗京港高速的株洲段1547公里处在株洲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建议各位朋友呢提前从新家澳枢纽转 G60 沪昆高速前往湘潭邵阳方向，一直到塔岭枢纽再转 G0421徐广高速南下通行，或者呢提前从株洲西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G6021杭昌高速长沙段752公里处在黄花枢纽前往东方主线方向，由于施工管制，建议各位朋友呢提前从黄花枢纽转S421的长株高速向株洲方向。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京时间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呢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好友的添加，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傅先生说呢，感谢一下刘律啊，为卡友们服务，为卡友排忧解难啊，我真的都很详细的听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我们能看一下。小六六说呢，给刘律点赞加油，讲解的非常清楚。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坎迪。坎迪说呢，刘律好，我向您咨询一个遗产执行的相关的问题，现在是我遇上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家中呢是双亲先后不幸离世，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姐妹二人，两个人呢同为法定继承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姐姐私自拿走了母亲银行卡，然后隐瞒所有的人，都没跟我们说。后续呢，在我们父亲重病阶段，我姐姐既不肯交出存折里的这些存款用于救助父亲，也没有尽到赡养照料的义务。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我查询了银行流水，发现

0: 姐姐在我母亲离世短短数日之内分批取完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现在账号上为零。那就这样的一个遗产纠纷，我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判决书最终划分的结果是，母亲名下的存款归属姐姐，父亲遗留的存款划分给我。目前我遇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书内呢，仅仅是界定了资金归属，但是没有标注银行卡的具体卡号。现在的情况是，我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但是银行缺少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协助办理资金的支取手续。对于这个情况，我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第一，我该通过何种流程来申请法院补充裁定，在原有的判决书里增补银行卡具体的账号信息，来完善这个文书的效力。第二个呢，就是补充手续需要哪些材料，补充完成之后，我是否就可以正常在银行办理取款的确权，烦请律师给予我专业的指导。这样这个事情啊，咱们请刘律给您详细的慢慢的说一说啊。那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先说他第一个情况吧，这个流程啊，申请法院补充裁定这个事儿，这个怎么操作呢，刘律？
1: 其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区分清楚判决书当中到底是笔误呢，还是存在遗漏，就是关于我们主张的这个事项。
0: 这是关键词，是笔误和遗漏，是吧？
1: 对，
0: 这两个，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性质导致他没有写上银行卡的卡号呢，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咱们怎么来给他梳理一下呢，是吧？是笔误怎么论，遗漏怎么论呢？这个
1: 就是如果银行卡的这个账号信息在庭审当中是已经经过双方取证和质证了，只是法院在审理查明的阶段他也给出了这么一个认定，但是在撰写判决主文的时候因为疏忽而漏写，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所称的误写或者是漏写，是属于典型的笔误，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补正的裁定的方式进行一个补充。
0: 嗯，这叫漏写或误写，是吧？这叫笔误问题。
1: 对，
0: 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补正的，是吧？那另外那个情况呢，
1: 就是如果该银行卡的账号信息在审理过程当中从未被主张审查和认定过，那么法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这个时候判决主文当中没有该内容，它就不属于是错误了，而是法院未予处理的这个遗漏的事项。那么对于这个遗漏的事项呢，是不能通过补正的裁定来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上诉、再审或者是重新提起诉讼等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
0: 嗯，这儿我听明白了，这两个事儿呢，看似是这个好像都落了，其实落和落不一样。前者这个笔误的问题呢，是属于双方已经提过银行卡的这个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都说
1: 银行流水都完全举证质证都已经说过了，
0: 哎，这儿都完成了，然后咱们也很准确的说出了是哪张卡了、卡号了，这个属于呢误没给写上，是吧？漏写了叫笔误，那遗漏呢就是压根就没提这个事儿，是吧？银行卡也没提，流水账号也没提，大家呢上来就说你到底拿妈妈的钱还是拿爸爸的钱，光说这个事儿了，没有说具体这个卡号的事儿，理都没理，提都没提，所以这就属于遗漏，是吧？前面那个情况呢，如果您提过了，在法庭上举证完成了，那咱们通过呢补充裁定是可以给它完善上的。但如果说之前咱们在庭审里边谁都没提，论都没论，那只能重新上诉，重新再审，是吧？
1: 是的，
0: 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咱们再正式的论一论，看看到底是哪张银行卡啊？那还是请这个看迪朋友的话呢，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儿之前庭审里边提没提过这个银行卡的账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推定它，假如说属于笔误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进行补充的，是吧？那这里边是有什么申请书吗？还是说怎么着跟法院论这个事儿呢？说我要补充个信息啊，这个怎么办？
1: 正常情况下只是跟法官取得联系以后，跟他讲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银行这边需要什么材料就可以了。 法院就会出这个补证裁定的。这个补证裁定它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也可以法院依职权来做出。我们过往的这些经历来说是没有交过什么补证裁定的申请书的。法官清楚这个事儿了以后会主动去做出这么一个裁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主动写一个补证裁定的申请书给法院邮寄过去，让法官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尽早的给我们出一个补证的一个裁定。
0: 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其实就是补证的话呢还是比较利索的，是吧？
1: 对，
0: 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1: 对，
0: 但是我们出于这个稳妥期间和引起这个法官的重视的话呢，可以准备一个补证裁定申请书，是吧？那我们说取得这个裁定之后的话呢，那怎么就能去银行去办手续了呢？
1: 正常拿的判决书和补证裁定就是可以了。
0: 到银行那儿去，咱们就正常办理就行了。
1: 对对。

0: 标注什么样的内容来证明我们是补正裁定的呢？
1: 补正裁定的话，它在标题上就会写清楚的。
0: 嗯，就写明白是吧？
1: 对对，
0: 补定裁定啊。然后如果是笔误的话呢，它会说明白。
1: 它在正文也会说清楚，我在原来的主判决当中哪一项事项是遗漏了的，我进行一个补充说明。比如说父亲的卡，银行卡是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母亲的是哪个银行，然后卡号是多少，就会写得非常清楚的。
0: 嗯，这里边坎迪朋友的话呢，您现在需要呢进行这个完善的或者说进行确认的事情的话，到底它是属于笔误还是遗漏，是吧？这里边其实两个工作的不同方向。如果是笔误的话呢，您就奔着这个补充裁定去工作去；如果是遗漏的话呢，这儿就需要呢重新上诉，然后再审，重新起诉，把这个事情呢很正式的拿到法庭上再论一论去了，是吧？这两个思路和两个工作方向啊。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您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我愿意帮助您来联系专业律师，为您继续提供法律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友东岩先生的求助啊。东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呢，我们南充某大啊小区的业主集体遇到了房产纠纷这个难题。我们当初在购房产的时候呢，楼盘产权的主体中途完成了变更，后续项目直接成为烂尾了。后期的话呢，我们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专线工作组，相当于要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呢，通过售卖车位的方式呢，推进了楼盘这个自救的复工。复工之后呢，结果出现了多处不合理的处置。我给您说一说，原定的精装房源大幅减配降级，小区绿化规划也是一再的缩减。这个工作组还定下了一个捆绑条件，单个车位定价40000，如果说你作为业主不购置车位，那你不买车位就不给你交付房屋。项目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延期交房问题，经历了多年的煎熬，现阶段呢，终于具备了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一个基础条件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办证环节了，又遭遇了重重的阻碍。先说呢，工作组单方面要求业主要补交房屋面积的差价，目前的这个规则呢，要十分不理想。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缩水的业主，相关差价开发商以及工作组呢是拒不退还。一旦这个测绘面积略有超出，那现在说吧，你必须给我补齐费用。我们作为普通业主，没有专业的测绘能力，也没有办法自行核验房屋的真实面积。但是呢，这一笔补交的差价呢，是需要直接汇入到街道的对公账户啊，并非呢是开发商的企业账户。前期一期部分的业主已经顺利的办结了这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权证了。我们也曾经向一物业开发商申请开具购房的全额发票，那对方起初呢是以补差价为理由刻意的阻拦啊，我们也没有妥协啊，大家呢没有退让。后续开发商呢已然出具了一个全额购房的发票，个税系统里边可以正常查询，也可以下载票据、发票登录的这个登记的面积。可是呢，工作组现在依然认定需要补款这个面积这个数值，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跑不了。眼下这个关键的矛盾点，全额发票手续齐全，税务备案信息完整，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意盲目的交纳这个争议面积的差价，那相应呢就卡住我们这个流程，卡我们，导致呢全体业主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律师。第一个，房屋面积这个盈亏权责该如何界定？只补不退的操作是否合法？资金转入到了这个对公的街道账户里边，而不是开发商的账户，合规性的问题是不是啊存在啊？我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咱们先说完第一个以后，先请一下刘律给大家啊论一论这个事情。您看他这连续这两个问号是吧？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好吧？
1: 嗯，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的处理呢，首先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所以我们业主首先要查阅原始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处理的条款。但是这类的条款一般都实行的是多退少补的这么一个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工作组单方面制定只补不退这么一个规则，实际上是免除了开发商在面积缩水时应该负有的这个

0: 退款责任，这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的规则，肯定是无效的，也是违法的。
1: 嗯，这儿很明确了，无效违法。那下边这个事儿呢，这资金汇入到了这种啊街道办的这个对公账户里边，这怎么论呢？这个？
0: 因为我们购房款的收款主体应该严格依据合同来定的话，那么肯定是开发商来收这个款的，街道办是无权直接收取这笔款项的。将钱汇入街道办的账户，可能导致资金被挪用，或者是无法认定为支付给开发商的这个购房款，从而引发新的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业主呢可以做的是要求将这个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账户之内，或者是我们要求这个工作组出示开发商明确授权街道办代为收款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可以是授权书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文书。如果出具了这个文书的话，那么打到街道办的账户也是可以的。
1: 嗯，这也就是说的，你钱到底谁收，但是你的程序得正义，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他求助第二个事儿呢，是作为业主呢，手握全款购房发票，税务系统已然完成备案了，但是现在依然呢被拦截办证的流程，这个是否存在程序的违规问题？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推进这个办证，不动产权证得办下来啊，这才心里踏实啊。刘律，他这个情况怎么办？是吧？就是该税票都拿着了，发票都拿着了。
0: 对，在税票都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以这个未补缴争议面积差价为由阻拦办证，那肯定是属于程序违法的。全款发票是办证的这个核心的材料啊，税务完备，也就是意味着开发商已经确认了这个交易金额，工作主你是没有权利来设置这个前置条件的。
1: 现在业主已经取得这全额发票了，是吧？而且这个税务部门也可以查询了，这说明他这个税务层面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了，对吧？就是 说板板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作为业主的话要去维护权利的话，可以有哪些方法？您咱们给他梳理一下吧。
0: 在这个维权的路径上，我们可以采取民事和行政双轨并行的这么一个策略。从民事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以开发商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的诉请呢，就是要求开发商提交办证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并且协助办理。这个时候我们的诉求不是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办理证件，这个要把这个民事和行政这两个层面要给它捋清楚了。另外一个从行政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开发商他认为我已经提交了相关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相关资料，但是拒绝办理的单位是不动产权登记机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我们拿到这个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后，我们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来状告这个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这么一个行为。
1: 嗯，这里边其实核心的一个咱们叫所谓这个梳理点是在于什么呢？咱们要告的是开发商啊，开发商为被告，因为呢我买房是从你开发商买的，对吧？现在我要办不动产权证，也是你开发商要帮着我来出具相应的这些该有的证据、该有的文书、该有的资料，然后你协助我来办理。现在呢你让我办不成，那我只能告你开发商，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工作的这个方向啊。
0: 对，
1: 那后边说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受阻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依据的法律原因法律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里边的规定，是吧？现在咱们其实走的就是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是这个思路
0: 了。对
1: 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求助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前期车位已经捆绑上了，然后你必须得是40000块钱买的车位，然后房屋和绿化这个降标减配逾期交房，这些都属于遗留问题了。作为业主能不能一并的进行追责，而且索要相应的赔偿，可以不可以？
0: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车位捆绑交易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的，涉嫌强制交易。
1: 就是说我现在要买房，你还必须让我买车位，是吧？
0: 对。
1: 嗯。 这里边其实就是我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了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种能不能主张说它这个无效或者撤销呢？这样可以吗？
0: 是可以的，主张捆绑销售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并且要求返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这个车位款项。
1: 嗯，那个降低标准这怎么办呢？逾期交房这事儿，这怎么论？这算什么性质？
0: 降低标准和逾期交房，那么它肯定是违约行为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好证据收集的这么一个工作。比如说搜集原定的这个装修标准是怎么样的，绿化规划图等宣传资料当时说的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样的，作为证据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的这么一个事实。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这个计算上，我们可以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的一个租金标准。
1: 那我们相信这样一位严先生求助的这个系列问题的话呢，我们专业律师呢帮助您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啊，也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呢是可以一并追责的，但是需要的就是诉讼的时效和举证的责任问题了。先说车位这个事儿，车位这个事儿很明确告诉您，车位捆绑交房属于违法，这个是涉嫌强制交易了。如果说呢，这个我们来进行主张的话呢，是可以撤销的，来证明他这个捆绑无效。如果说已经交了车位费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呢要求返还。所有的这个降低配置、减配这个问题，包括逾期交房这个问题的话，这都属于叫做违约行为啊，这也属于啊，咱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本来都说好的事儿了，结果到时候咱们交的时候呢，你又给我们变了卦了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啊追偿的。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的话呢，核心的关键词刚才刘律提到的是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来聚算，您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和我们的工作之中遇到大事小情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予以帮助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联系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然后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我们愿意成为您在法律求助的道路之上啊一路相随的好伙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0: 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久坐不健康，大家都知道。除了可以多起身活动，对抗负面影响之外，中医专家还建议大家经常可以拍一拍腹股沟。腹股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位于腹部与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中医认为这里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经络，比如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以及足少阴肾经都从这里经过或者始于此处。因此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目的，尤其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需要长时间开车的职业司机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您日常也会经常久坐不动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我分享的更多对抗久坐的小运动。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湖隧道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各位相应的法务求助的诉求。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与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大事小情，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助您牵线搭桥，联络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回应您的法务诉求。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丽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大家的法务求助。先看一下听友李女士的留言信息，她说：刘律您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居民，代表的是我们数百名购车群众来咨询一下我们 4S 店这个跑路的维权事宜。我们本地原某众 4S 店老板卷款跑路，门店呢已经更换了全新的经销商。我们购车的时候呢是按照厂家的政策完成了旧车置换换新车，厂家呢也确认了百万置换补贴已经全额打款给了原来的这个我们接洽的 4S 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私吞了补贴款拒不发还，现在这个老板处于失联的状态。我们现在做的事儿呢，已经投诉了12315、12345，也向呢经侦进行报案了，也联系了这个某大主机厂商啊400和我们当地的广播媒体和新闻媒体。那现在这情况呢是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厂商呢回应的是我们的款项已经拨付给经销商了，对于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应，甚至呢也不接我们的协调电话。现在取证呢有问题是什么呢？不少人呢没有书面的合同，有合同也大多数没有盖这个门店的公章，仅仅留存的是置换手续，包括和当时的这些经销的销售大家的聊天的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厂商的通话记录，这些证据也就是这些了。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像这种啊经销商啊老板侵占了百万补贴跑路，这个是不是涉嫌诈骗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报案去了，公安不予报案，该如何督促 同时申

0: 行监管监督啊。咱们先回应他第一个问题吧，对于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刘律？
1: 这个行为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
0: 啊。这叫合同诈骗是吧？
1: 对
0: 啊。那就是他那跟一般的诈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要强调叫合同诈骗？
1: 合同诈骗就是本案的老板他是在履行汽车销售以及置换补贴发放合同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有一个合同关系存在，在这个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收受厂家拨付本应该转付给消费者的这个补贴款以后进行一个逃匿，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一个行为特征的。
0: 嗯，这里边关键词叫合同诈骗罪啊，有关键的词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应该是有一个合同的，这个合同是大家买汽车然后置换产生补贴，这个补贴是基于这个合同，现在老板呢是在这个合同之下呢明明收了厂家的钱，这个钱是应该转给消费者的，他没给，
1: 对，
0: 带着钱跑了啊。所以刚才刘律讲这叫合同诈骗罪。那现在如果像公安报案局要不给立案怎么办呢？
1: 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话，我们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0: 嗯，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监督的相应的程序啊。那现在李女士还在询问说能不能起诉车企或者是原 4S 店和实际这个老板三方，让他们连带还款，如果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刚才就那些证据该如何补强证据啊？请律师给指导。
1: 这个案件走民事诉讼起诉 4S 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直接的合同向对方。至于老板是否要承担这个连带还款责任，根据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的，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可以提供几个思路供参考啊。比如说老板有没有单独个人做出过承诺，那么这笔钱我个人会还给你们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构成债务加入，由此的话他是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或者是我们举证能不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控制人，那么他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存不存在混同，他有没有利用关联公司进行转移这个 4S 店资产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这些情形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老板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么就是可行的。
0: 嗯，这就是先说老板能不能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第二，我们说车企有没有责任？
1: 对于这个车企，它的责任认定上来说，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按照合同相对性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因为车企跟我们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这么一个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他承担责任，目前看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证明说车企在这个选任监督经销商 4S 店的这个问题上它是存在一个重大过错的，或者是补贴政策本身构成了车企对消费者的一个直接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车企也去承担一个共同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这个是可行的。如果证明不了这个的话，单纯从这个合同相对性来说，车企是很难承担这么一个责任的。
0: 我要是作为消费者，我肯定心里边不服气，我说你这选的都什么了 4S 店负责的老板呢，这钱给他了他都卷包会都给跑了，你这肯定用人方面有重大过失啊。这个其实大家的心里边估计是有这种心态啊，但是咱们说呢，还得是有证据才能证明，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不是说咱们光靠情绪就能解决问题的，是要有证据的。
1: 对，因为我们要钱的是我们消费者嘛。
0: 嗯。那证据方面的话呢，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呢？刘律，
1: 证据方面我们可以重点核查一下这个 4S 店的工商档案，看一下他的股东到底是谁，股东有没有变更的情况，以及股东的一个出资记录。进入到诉讼程序以后，我们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这个 4S 店的对公账户的流水，以及4S 店老板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来重点核查这个补贴款到了 4S 店账户以后它的资金的一个流向。这个资金的流向

0: 能够证明说这个 4S 店以及老板存不存在非法占有消费者这个补贴的这么一个主观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个资金流向是流向了老板个人或者是他个人挥霍使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老板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由此呢他的这个合同诈骗罪也好或者是诈骗罪也好，他就是有可能被成立的。
1: 嗯，这里边就是讲的是看看关键是钱去哪儿了和钱被谁用了，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在证据调取方面的话呢，就是锁定的话那个补贴款啊，它到底去哪儿了，然后被谁拿了被谁用了，这是这一点啊。
0: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查这个老板名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和这个 4S 店通过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流水来看出来存不存在和关联公司利益输送或者是资产转移的这么一个行为，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公司纵向以及横向的人格否认，来追究相关主体的这么一个连带责任。
1: 嗯，这里边就是要证明老板的个人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吗？就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从这个老板个人承担责任的角度，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就我们在补全证据的时候或者是固定证据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啊，就是说看看这个钱，厂商主机厂说钱都给了 4S 店了，是吧？那我们看看 4S 店到底把这钱是流到哪儿去了，然后谁给占上了。
0: 嗯，
1: 如果说能够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这个 4S 店里边这个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追究老板责任的这个举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啊。
0: 对，在这个举证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突破的话，比如说找这个 4S 店的一些员工，了解一下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架构，平常这个财务审批流程是怎么样的，以此来证明说这个老板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还有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这么一些相关的证据。
1: 嗯，这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去找突破的方法。
0: 对，
1: 现在李女士讲他们这个购车的消费者呢涉及到这个几百人，大家如果集体诉讼的话，这流程怎么办，能不能保全对方财产，也能不能主张一下资金的这个占用利息，这两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0: 嗯
1: 啊，
0: 保全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主张资金占用利息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这个流程怎么走呢？因为人数众多，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代表人诉讼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诉讼。这个是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关于代表人诉讼的相关约定。
1: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李女士呢能够早日的妥善的解决这个纠纷啊。本来是一个喜提新车、喜提爱车的一个开心的事情，但是偏偏呢遇到了这样一个糟心的情况，我们也是表示呢这个为您进行这种比较强烈的关注，同时您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如果需要我们继续的法律的支持，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节目内外都没有问题。您已经添加了我本人的微信了，所以在微信之上的话呢咱们可以随时的沟通啊。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也可以啊，我帮助您邀请专业律师，在节目内外的话呢，继续给予您强力的法律支持，帮助。

北京时间的23: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人问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罗先生说呢，刘律您好，我是一名货运大货车司机，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麻烦您帮着分析一下。事发当天下午，我是跑完长途赶路，身体特别的疲乏，就把我临时的那个重型货车卡车停在了双向四车道道路的最右侧非机动车的这个路边上。我清楚这个位置不能长时间停车，这个确实属于违法停放了。前前后后停了不到20分钟吧，本来打算短暂休息，立刻就驶离。停车的时候我开启了双闪警示灯，但是我在车后方呢没有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停车这段时间，有一个50来岁的那个女性驾驶员驾驶着电动摩托车径直撞向了我停放的这个货车的尾部。对方这速度当时也不慢啊，也没有及时避让，结果呢他这个撞击之后本人摔倒受伤，他那个电动车摩托车呢也出现损害了。

0: 现在交警同志还在处理事故之中，我心里没有底。也有几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第一个，我车确实违法停放在先，但是对方主动撞上来，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怎么判定？另外就是我这个违法停放的行为，是不是会承担这个比较大的比例责任？能承担多大比例责任？您帮我估一估啊。这是他第一个事儿，咱们先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刘律，好吧，先说他第一个这事儿啊，违法停放这个问题。
1: 这个违法停放呢，肯定是存在过错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该过错在责任划分当中的这个权重呢，它主要取决于违停的这个具体的情节。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违停行为在追尾事故当中的责任认定是存在不同的裁判尺度的，关键还是要考量这个违停的情节严重程度。如果说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有明显禁停标志的危险路段停车，并且没有任何的警示，但是这个案例当中还好啊，我们是打开了车辆的双闪警示灯的，只是没有在后方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啊，实践当中是要承担一个同等甚至是主要责任的。而对方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也存在明显的这种观察疏忽，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这么一个过错，那么其对事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这个责任划分上，我朋友呢，他最近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也是对方在这个非机动车上停着，他从后边开车撞上来的，最终交警在他那个案件当中判定的是双方是同等责任。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吧，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结果还是以这个交警最终认定为准。
0: 那如果说呢，后续伤者提出了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些赔偿的诉求了，那我们再结合双方的过错的这种金额会怎么划分？就是保险的话呢，能不能全额赔付？像这种情况，您帮他分析一下，刘律。
1: 这个赔偿金额确定以后，他正常的一个路径就是首先是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这个交警划定的责任比例由您和这个对方来承担。当然我们这边需要承担的部分呢，由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保额内进行一个赔付，只要我们的这个保险额度足够覆盖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赔偿部分，那么保险公司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全额支付的。
0: 罗先生还担心就是后续的交警同志定责，然后和伤者协商赔偿的时候，他需要留哪些证据，然后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避免自身权益受损啊？您帮他梳理一下。
1: 这个行车记录仪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了，证明我们的停车时长以及当时我们是开启了双闪这么一个状态的。还有就是现场的照片，拍摄一下这个车辆的位置、碰撞点、周边的一个路况。另外最终的就是交警正式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注意的就是认定书出具以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的话，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不要超过期限。
0: 好的，罗先生在事故的处理进展之中的话，如果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也希望您早日妥善的处理这一起纠纷。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7: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China
8: Traffic Radio，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6公里处，梅溪湖隧道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0: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1: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0: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 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

0: 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京时间的23:3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卡友潘先生的求助。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跑货运的大货车司机，有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事情的，麻烦您帮忙分析解答。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这车呢是合规的停放在正规的停车位内，没有压线，没有存在违法停车，完全静止不动。对方驾驶车辆呢是操作失误，直接撞上我的货车了。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全责，我这边没有任何责任啊。但是现实问题的是，我们本地没有对应我这个车型的官方 4S 店，我必须得把这车呢开到外地的门店定损维修，往返这个路程较远，来回会产生相应的高速过路费、燃油的这个车辆燃油费。对方保险公司呢只愿意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啊，明确说呢这个来回这油费、过路费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你自己愿意开车去产生那就产生。肇事司机本人呢也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啊。另外呢，我是营运货车，车辆在进厂维修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拉活，会产生停运的这个损失啊，也就是我这收入上会有损失。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律师。第一，这个事故我无责啊，交警同志已然在事故认定书里边判定了，现在我送修产生油费、过路费，这个依法是不是应该由肇事司机或者说是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的？保险公司说我这属于间接损失，现在拒赔他们是不是合法合规呢？请律师来帮我辨析啊。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事儿吧啊，确实这个车得开到外地去啊，然后产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费用了，到底谁来出这个钱？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规吗？刘律啊。
1: 这个送修的油费和过路费呢是属于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必要的一个费用，应该由侵权方来承担。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赔付呢，取决于其是否就这个间接损失免赔的格式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法定的提示和明确的一个说明义务。若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则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如果说他已经履行了，那么这部分损失应该是由侵权方个人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所以保险公司他如果仅仅是以这个间接损失为由不赔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具有合理性的。保险公司必须得证明说我已经履行了充分的这个提示说明义务。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也是普遍支持这个送修的油费、过路费是一个合理损失的，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

0: 没办法出车挣钱呀、啊。这个停运的损失能不能和这刚才那个路费油费一块要求对方来赔偿呢？这合在一起都是向他来进行主张的。
1: 这个是可以一并主张的。营运货车的这个停运损失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赔偿的项目，与这个路费啊油费同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可以一并处理。
0: 嗯，也就是咱们比如说要起诉的话呢，就是一个起诉把这几个费用都给它含在里边，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咱们就要一并解决吧，是吧？潘先生还在求助说，如果说对方还有保险公司一直拒绝赔付我这个路费停运损失啊，包括我这个往返的油费，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啊，后续来进行维权向他们进行主张的。咱们说拿证据说话，咱们请刘律呢帮助您把这个证据这块呢进行一下相应的梳理，包括呢这个路径方面的话呢也帮您来提示一下啊。
1: 在证据梳理方面，主要的核心证据就包括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车辆营运性质的相关证明文件，还有是各项损失的费用凭证，比如说这个停运时间的一个证明。停运时间的证明可以跟修理厂家索要这个车辆进出厂的证明。关于这个收入损失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举近几个月的一个营运收入的一个流水、银行转账记录、货运平台的这个订单记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一定要做好留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肇事的司机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进行沟通，保留相应的这个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短信沟通记录。特别是对方明确表示拒赔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由此来证明说拒赔的事实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0: 嗯，这是我们的直接证据，是吧？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看对方明确说不赔我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其实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呢，就是先协商吧，是吧？
1: 对，先协商，协商不行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诉讼的这么一个路径了。
0: 嗯，这个最后诉讼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咱们叫成本啊，会稍微高一些。能协商，能协商，协商不行，咱们争取调解是把它解决了啊。
1: 对。
0: 我们说潘先生在事情的进展的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这个您其实是完全有主动的，因为本身交警同志已经出具了对方全责，您这边无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啊，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这个主张方面的话呢，您可以说很有底气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刚才律师呢也帮您非常明确了一下这个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责权利，也就是说从您这边讲的是被侵权方，所以向侵权方来主张自己这些合理的损失是没问题的。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的23:4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卡友杨先生的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我在营运货车的路上呢，这个车呢是自燃起火，消防同志给我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结论呢是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呢就起诉保险公司要理赔。一审法院呢已经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我的车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不服，他们上诉了，现在呢二审改判了，直接驳回了我的诉求啊，这个判定保险公司不用赔付。对于这样的一个反转，我确实难以接受。我向律师呢咨询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消防认定书上只写了不排除电气起火，他没有完全锁定起火原因，二审呢以此认定我举证不足，保险公司免责，这种裁判逻辑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我还有没有推翻二审这个判决的空间啊？这么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本来保险公司要赔的，现在结果呢二审以后直接给推翻了啊，又不赔了，所以对于这个卡友来说呢，觉得很难接受啊。刘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他有没有推翻二审的空间？
2: 虽然没有看过判决啊，但是根据描述来看的话，我认为本案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可能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不清的这么一个问题。二审法院将不排除的豁然性结论等同于无法证明，事实上是不当加重了杨先生的这么一个举证责任的。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个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所能提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法律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提供能够绝对锁定事故原因的这么一个确定性的证据。那么消防部门作为法定的这个火灾事故的调查机构，它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证据。该认定书做出的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这么一个结论，是在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后对起火原因做出的一个最可能的一个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证明力的一个证据，足以完成了被保险人的这么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应该是转移到了保险人，也就是说，保险人应当进一步证明事故原因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免责事由的。但是根据杨先生的这个案情描述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没有进行一个转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的空间还是有的。
1: 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儿应该翻过来，保险公司你来举证了，对吧？
2: 对。
1: 这个咱们本来说的是我作为这个投保人啊，刚开始的时候说遇上这个事儿了，我现在要索赔，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反转过来了，保险公司你要作为这个拿证据的一方了，你得说明为什么你不赔，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二审法院他现在这个还是没有把这个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火灾这个情况闹清楚，是吧？其实是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判了保险公司不用赔了，是吧？那这个里边他这个问题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毛病出在哪儿了呢？是还是在举证责任上吗？
2: 我认为这个案子还是出在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上，由此构成了法律适用的一个错误。
1: 这事儿就是本身是由于让保险公司来举证了，但是还是压在杨先生身上了，是吧？
2: 对，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你应该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起火的原因确定的是属于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火灾，由此来免除你自己的责任。法院仅仅根据这个认定书就说杨先生举证不足，就实际上是 转嫁了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嗯，那我现在二审已然是终审判决了，现在杨先生有走哪些合法的救济路径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给推翻一下？申请再审需要多久内能够提交？还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进行立案重审啊？这个咱们先给他说个时效问题吧，是吧？现在因为已经是二审终审了嘛。
2: 对，二审终审以后，应当在收到二审的判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二审判决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 嗯，关键证据上有哪些呢？
2: 关键证据上，因为这个要想再审成功呢，最好是提交一些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在本案的当中可以考虑这么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联系这个消防部门，
1: 让消防部门给出具一个新的这个补充说明，是吧？这是要
2: 对，就是让消防部门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来解释一下不排除的这个结论在火灾调查当中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指向。
1: 嗯，它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这个说的还不是太清楚，是吧？
2: 对、
1: 嗯、
2: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术语当中这个是已经比较清晰的一个指向了。
1: 嗯，这但是对于我们如果说作为证据去举证的话呢，还是有点这个弱的感觉，是吧？
2: 对对，
1: 所以说的不清楚不楚的那种感觉、啊、
2: 所以可以联系消防部门继续做补充的一个说明，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自己来聘请消防或者是电气领域的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进行一个解释，说明一下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在火灾事故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结论，由此来申请再审的话作为新的证据，那么它的成功率是会大大增加的。
1: 嗯，也就是杨先生的工作方向的话呢，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尤其是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这个地方搞得再清楚一点，是吧？就是说它让它指向性再明确一些，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和消防部门来进行沟通的，是吧？也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打官司的情况下了，您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是在这个我在庭审过程中的话呢让我说不清楚，是吧？您从专业角度上呢给我进一步的解释的，是吧？
2: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1: 嗯，这个不是说让您帮我来撒谎，而是说让您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对吧？
2: 是的，
1: 是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
2: 嗯，
1: 那当初的时候，他投保保险公司的时候啊，没有单独对这个自燃和线路故障相关的这种免责条款做提示说明，说这种情形能不能作为再审的核心理由啊？那并且呢，以此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啊？
2: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理由也是本案再审最有利的一个理由之一。如果说我们本案能够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那么相关免责条款是不法生效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必须要进行一个赔偿。
1: 嗯，这个事情吧，其实咱们看事实还是挺清楚的，对吧？就是杨先生他这事儿车辆起火了，消防这边给出具了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啊，其中这个结论写的也很明确，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但是偏偏就出在这个纠纷的毛病在哪儿呢？是保险公司他不赔上了，对吧？
2: 嗯，
1: 第一次呢，审保险公司说需要赔，第二次呢，这个保险公司不服以后，二审里边又说不用赔。所以刚才刘律呢给梳理一下，我再帮杨先生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的这个二审的这个推翻空间里边呢，它核心问题是在于举证责任的这个转嫁问题，也就是说需要由保险公司来举证的事儿呢，现在呢转嫁到了杨先生，就嫁到了您身上，让您来举证这个事儿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法律的这个适用错误的问题，这是底层逻辑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注意一下时间，6个月之内啊，在收到二审判决书的之日起6个月之内，需要向二审的判决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所以您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和时效的问题。另外，关键证据上您关心的事儿呢，是联系消防部门，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这种不排除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结论，要给他说清楚了，作为补充说明啊。第三个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啊，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 对于所谓的这个自燃和线路啊免责条款这提示说明这个问题，您可以找一找。如果说呢能够证明啊保险公司没有给您说清楚这个事儿，那咱们就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几个关键细节，刘律帮您进行了梳理和提示，也希望您呢能够妥善的解决纠纷啊，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法合理的赔款。好了，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大事小情可以随时的联络。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同时也感谢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仔细的服务。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十三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

0: 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蒙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十三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1: 火铳是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突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0: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西征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十三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2: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10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1两可以兑换2贯文省的中统钞。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0: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 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返还和纸币等值的金钱。马可波罗时期，意大利人用的是金制的佛罗林，一种在佛罗伦萨发行的金币。因为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在欧洲都有分行，佛罗林很快就成为了西欧地区主要的贸易货币。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在中国，有一种黑色的石头，是从山里挖出来的。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在中国，人们一周至少洗一次澡。每个有地位或有财富的人的家里都有一个浴室供自己使用。木材储量不够支撑这么大的耗费，而这些石头储量丰富，价格低廉。就这样，热那亚监狱里的所有人随着马可波罗的回忆开始了遥远的中国之旅，而鲁斯提奇洛则是这一口述历史的记录者和写作者。震撼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传奇的方式诞生了。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童年很少有父母陪伴。马可波罗6岁时，他的父亲尼古拉、叔叔马菲奥决定离开威尼斯去开发亚洲市场。马可波罗由他的母亲养大，他被教育以后成为一位像他父亲那样的商人。当马可波罗1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不清的神奇故事回到了家乡威尼斯。可以想到，对于父亲和叔叔描述的东方，马可波罗是何等向往。他要去东方，尽管路途无比艰险，他尤其想去中国，因为父亲告诉了他关于中国的财富和其统治者大汗。1271年，尼古拉和马菲奥决定再次前往亚洲，这次他们带上了马可波罗。此时马可波�罗17岁，能讲4国语言，精通一位商人应该掌握的所有技能。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震惊。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1260年，蒙古第5代大汗忽必烈宣布即大汗位，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的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地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3: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他对多种文化开始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0: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 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换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南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佳，足以御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0: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并绘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元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洛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

0: 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1: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0: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2: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0: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1: 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0: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汇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4-5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2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0: 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0: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0: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6: 好听在云听。
7: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玉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玉阶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玉阶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玉阶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它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玉阶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哎，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8: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7: 整个玉阶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12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8: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

0: 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 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布鲁汗去世后。 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布鲁汗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布鲁汗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要派遣使者把她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 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 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2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 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当马可波罗从监狱回到威尼斯时，他和他的书都出名了。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 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利，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 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某些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 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去世2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
1: 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是如此繁荣。他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来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所以他对。 西方的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所以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力是比较大，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这个游记里头，也跟马可波罗感同身受一样。

0: 朦朦胧胧的看到了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另一个文明的天地。
1: 在马可波罗去世之前，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中国经历。老年时期，他有时会穿上蒙古衣服，以回忆他在中国的日子，行走的大汗宫殿或者杭州繁华的街道。马可波罗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女儿，他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唯一能证明他存在的文献，收藏在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但是即使是现在，还是有人对他的游记持怀疑态度。1995年，大英图书馆中国馆的馆长吴方思出版了一本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书。他认为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他去中国的游记是抄袭其他旅行家的记录。他的书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例如马可波罗写道，他参加了襄樊之战，帮助蒙古军队制作了抛石机，正是利用抛石机打败了南宋守军。但是襄樊之战结束于1273年2月，根据记录，马可波罗一行人在襄樊之战结束一段时间后才到达中国。
2: 至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提到的襄樊之战中的抛石机，则属马可波罗的杜撰，因为襄樊之战爆发时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到中国。而且史书明确记载，抛石机是由西域人伊斯马因、阿罗瓦丁等人制造的，与马可波罗本人无关。这无疑表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有不少自我吹嘘的成分。
1: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很多失实的内容，然而马可波罗对卢沟桥等很多地方的描写又是非常准确的。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在西方似乎成为一个永远争论的话题。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的几百年后，14世纪末，欧洲地图绘制者才重新开始使用马可波罗的书以获取信息。著名的亚伯拉罕·克列斯克家族为法国国王制作了一张地图，在这张加泰罗尼亚地图上标明了马可波罗提到的一些地方。由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冲突，链接欧亚的陆地丝绸之路中断了。为了商业贸易能够得到继续，欧洲人开始探索海上路线。在这期间，有一个人对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深信不疑，他就是哥伦布。他从西班牙出发航行时，他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西班牙塞维利亚图书馆有哥伦布手抄的马可波罗的书，并在上面做了笔记。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时，他坚持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因为他希望找到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钱财。现在人们每天都能往返于欧洲和中国。威尼斯没有马可波罗的雕像，因为威尼斯人不想美化一个人。作为一座自治城市，威尼斯的成功是靠所有商人的勤劳工作，而不是某一个人。但马可波罗对于威尼斯又极为特殊，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威尼斯人把他们的机场命名为马可波罗机场。最古老的马可波罗肖像藏在罗马主教巴迪亚的美术馆，这张肖像创作于16世纪早期，是一位艺术家创作的，他也没有见过马可波罗本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知道马可波罗是何样貌，也不知道他被埋葬在哪里，只有他的书留下来了。尽管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意义，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跨入现代之门产生的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可波罗的书写于700年前，但他的精神

仍然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和谐世界。马可波罗不仅仅是中意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人民友好的使者，它更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延长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开始治理黄河。脱脱于1351年四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凿280里的新河道，使黄河东去，河淮河入海。石井攻破，官吏乘机舞弊，百姓疾苦日益加剧。1350年，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发行新铜钱。新钞与新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怨沸腾。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顺帝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元帝国的楼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

0: 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虚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1: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0: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溃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 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大事仍由燕铁木儿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燕铁木儿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1: 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燕铁木儿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支元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妥欢帖木儿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0: 1335年11月，妥欢帖木儿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至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燕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燕铁木儿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妥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2: 这个记载是，就说是，而且是原始，就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1: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妥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妥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 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御史大夫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1: 脱脱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

0: 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妥欢帖木儿注意下，托托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妥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托托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托托更化。
1: 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托托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托托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托托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顺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托托更化呢更妥当一些。
0: 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2: 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题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3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0: 在托托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拨，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生员达3000多人。此外，托托亲自负责经研，遴选儒臣为妥欢帖木儿进讲。妥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其欣然有向慕之志。在托托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志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至正条格。此外，这个时期托托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会。

0: 退的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查，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
3: 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脱脱出来定下来的，脱脱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0: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脱脱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原始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四年，妥妥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执政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这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脱脱。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脱脱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重奖告发造假者，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5锭的警告。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至正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至正通宝钱。
3: 至正钞实际上并没有做新的模板，它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种钞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 至正朝，而且但是它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敬宗呢，只是钞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0: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拓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蓬、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拓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

0: 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四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拓欢帖木儿，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他和脱脱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元军稳住了阵脚。至正12年，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里。至正14年，脱脱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元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打算投降了。正在这时，他忽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军后院起火，拓欢帖木儿听从哈马玄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弥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脱脱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1: 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玄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记恨，最后导致了脱脱政治上的垮台。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脱脱墓，这里的人们都是脱脱的后裔。脱脱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马假传圣旨赐死。脱脱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1: 顺帝呢统治的这30多年，脱脱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脱脱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脱脱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 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2: 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妥欢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妥欢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阀，也把这个元朝这个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
0: 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信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8月初2，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弱，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1: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它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0: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印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印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3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印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妥欢帖木儿去世后，元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

0: 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界，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600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坐

个梦，他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夫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夫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0: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十七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1: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了。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黄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黄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黄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莞，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
2: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0: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黄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亳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奔亳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农历闰三月的一天， 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3: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哪儿，谁是他们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啊。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0: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700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3: 可是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了，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天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天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0: 元至正1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生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0: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

高的战略价值。它使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六十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二十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三十七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得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李纲陈济、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一三六八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穷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种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600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急切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

0: 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1: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磨乳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了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的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啊，就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0: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2: 他这个目的呢，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0: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虚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是吧，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出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出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3: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2: 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官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对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
4: 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3: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4: 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叫行乱国用重典。
3: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食草。在抚州县即位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厂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工作旁各选一个剥皮食草之带，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食草的成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成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 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5: 元代吏治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育，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这个是有他这样一个思想。
3: 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与各部政司官员相勾结，通通舞弊，倒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担，相当于一年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赃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样？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想法。
4: 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3: 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6: 通过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夹、夹手、小夹，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
3: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 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巡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4: 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2: 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啊。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
3: 朱元璋的重点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爆发至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十年，株连漫引，总计被杀者三万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一三九三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万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2: 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5: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啊，这是整个中国啊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3: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4: 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3: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16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7: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 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他这个追求呢，就是这一个路径。
4: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3: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8: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3: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8: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的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这种气度。
3: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息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军策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它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二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见闻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释，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10族，比9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朝。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

0: 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移民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 洛州河和汇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汇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耗极大的海运以及费时费力的陆运，重新疏通运河显然是解决迁都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9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汇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1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2: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意义就是便宜的意。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3: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3: 因为你做年画，你就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啊，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 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

0: 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1: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朱棣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徐皇后安葬在北京。永乐五年，与朱棣生死与共的徐皇后在南京去世，久久未葬。就在第二次北巡出发之前，朱棣令次子汉王朱高煦护送徐皇后的灵柩前往北京，最终安葬在了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之中。按照明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是朱棣本人的陵寝。皇后下葬长陵这一举动，等于向天下表明，迁都北京的行动即将全面展开。集天下良才是营建北京城的必需品。这场牵动全国的原料大采办，早在永乐四年就已开始。长江上游的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人迹罕至，是珍贵楠木的产地。为了给即将兴建的都城准备木料，数以万计的民夫披荆斩棘入山采木。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木材，由于体量巨大，先要经临时开掘的山路，由民夫运送到最近的河道，漂流进入长江，然后顺运河一路北上。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巨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在崇文门外的神木场，供北京城的建筑使用。建设都城所需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石材，产自北京周边的汉白玉，色调浑白，质地均匀，体积较大，成为修建皇城的首选。然而，这些优质的石材往往埋藏较深，开采异常艰辛。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都城营建所需的物料很多都是各地专供北京的，运河边的苏州御窑就专门为皇宫制作地砖。这种两尺见方的地砖以特有的粘土做原料，经过繁琐的手工工艺制作而成。从永乐时期开始，它就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用来铺设皇宫最重要的宫殿。经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尖细、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3: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圆，剧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钟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钟，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2: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8000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用于朝廷大典及皇帝重要朝会。后三宫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用于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则分列左右，严格对称。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在谨身殿，也就是今天的保和殿背后，就安放着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块汉白玉石雕，它长16.57米，宽3.07米，厚1.07米，重量超过200吨。石料的开采就花了10多年时间，运送它更是费尽了周折。巨大的方木拼接成汉船，从房山通往北京的沿途开凿了无数水井，在泼水成冰的冬季开始运输。有资料记载，运送这块巨石共动用人力26000人，骡马1800头，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费尽周折安放的大石雕有什么特殊意义？史料并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它恰恰位于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规划的重要基准线中轴线上，大概也为求得江山永固的寓意吧。
3: 中轴线把北京城和紫禁城分成了两半，凡是代表文的那些建筑，属于文的都在东边，属于武的建筑都在西边。这个就是儒家的最高的哲学思想，就是以阴以阳之为道的思想。当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面的时候，他的东边是文，西边是武，也就是阴阳。阴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天道。天道主身，也就是要求你统治者要效法天道，替天行道，推行仁政，把善施给普天之下，让老百姓都幸福都快乐。这就是紫禁城 营建的最高的思想。
2: 营建材料堆积如山，规划设计细致缜密，无数工匠开始在这块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有序施工。北京一时间成为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
4: 紫禁城尽管规模非常宏大，能够看到的部分其实不过占全部工作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地皮以下是13层大砖，就是城砖，满铺满挤用城砖，就是纯灰来砌筑的。那么在这些大砖的基础下边才是一层三合土，一层碎砖层，我们叫嘎嘎层，就是它把碎砖然后要压，再把它碾石，一层一层筑起来，所以它的基础工程非常费时。
2: 据史料记载，修建皇城动用了10万夫匠、100万工艺，而当时全国的人口不超过1亿，只有少数人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太宁侯陈规，永乐4年被任命为督建北京城的总指挥，永乐17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负责设计的蔡兴，木匠出身的蒯祥、郭文英、徐镐，瓦匠出身的杨清、石匠出身的陆翔等等，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获得了皇帝的褒奖。其中蔡兴、蒯祥甚至由工匠授官，最后做到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
4: 那么多的人同时被提成为官员，那么这在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自古以来都是以读书求仕途，还没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手艺换得官位，这种情况极少，是吧？所以也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建树有多大。
2: 名垂青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工匠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但这座举世无双的皇城就是最好的见证。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许多关于他们建造这座皇城的传奇故事。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5: 最传统的一个流程来做的现代功能。
2: 前野浩克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建筑设计师，他此行来到苏州是希望为自己的一项设计找到最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见到了中国香山帮匠人的传承人陆耀祖。香山帮这个生活在太湖边上的工匠群体自明代开始脱颖而出。朱棣营建北京时，香山的工匠从这里沿运河北上，将精湛的建筑技艺带到了北京城。香山帮最引以为荣的作品莫过于蒯祥主持建造的紫禁城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香山帮的古建技法如今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符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拿到日本设计师前野浩克的设计要求后，陆耀祖和几位香山帮传承人一起开始研究工艺细节，斗拱的尺寸、门窗的结构、梁柱的布局，这些极其讲究的古建营造技艺，处处都凝结着香山帮先祖的智慧与心血。600多年前，正是这个来自太湖之滨的工匠群体，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执着的精神，和全国各地百万工匠一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建筑工程奇迹。永乐18年9月，紫禁城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 古代人认为山为实气，水是虚气，因此背山面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共同追求。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与昌平长陵的天寿山遥遥相对，将龙脉之气引入宫城。金水河则从万岁山西北方向注入护城河的西北角，引入紫禁城内，蜿蜒而行，经武英殿、文华殿、太和殿、东华门等重要建筑与宫殿，形成水抱之势。这样有山有水，紫禁城变得气韵生动。然而这一山一水的布局还有更为玄妙的考虑。
3: 当时古代社会它也要是一个相信神的社会，君权神授。那么朱棣把谁搬出来了？把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叫玄武，就是我们民间称的真武大帝，把他搬过来了。玄武的它的象征就是龟和蛇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永乐时候那个紫禁城后面这个山呢叫万岁山。万岁，万岁什么最长寿？就是龟。那么紫禁城里面有一条金水河，这条河呢它蜿蜒曲折，就像一条蛇一样。那么龟和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天神，天神玄武。玄武，那么整个紫禁城就是在天神玄武的保护之中，怀抱里面。
2: 在缜密的风水观念布局下，在儒家哲学的指引下，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皇城营建基本竣工，中央机构进驻完毕，街市林立，人群熙攘，帝都北京初显繁荣。营造北京城的十多年间，大明帝国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明成祖朱棣也从不惑之年走向了花甲。40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满目荒凉，40年后他让这个城市变得光彩夺目。永乐18年10月，朱棣带领许多大臣并携带着各府部的印信入居新落成的都城。永乐19年正月初一是朱棣钦定为迁都大典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城红日东升，天朗气清，冰雪融化。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礼部主事萧仪曾这样描述这一场景：九夷八蛮莫不来庭，山呼之声远耳欢动。

0: 与新都北京的华丽和热闹相比，南京却是另一副模样。迁都之后，南京变成了陪都，这里虽然保留着整套的中央机构，但各部门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南京二字。然而朱棣近20年的努力只换来了4个多月的兴奋。永乐19年4月初8，紫禁城最辉煌的建筑三大殿莫名其妙地遭到雷击，三大殿在天火中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才得以重建。这一场天灾引发了朝廷的地震，朱棣认为天降灾难一定是自己的执政出了问题，他不仅下令减免赋税，惩治失职官员，还取消了自己的生日庆祝活动。他下诏让大臣直言上书批评自己的不妥言行。令朱棣没有想到的是，迁都再一次饱受诟病。言官邹基上书直陈新都营建劳民伤财，还提到强拆民房给百姓带来的疾苦。而礼部主事萧仪的奏书则批评永乐皇帝弃绝南京黄脉与孝陵，有违天意。朱棣大怒，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邹基定罪为多次实政，其他直言的大臣也全都下狱。惩处十分严厉，但反对之声仍甚嚣尘上。朱棣让质疑迁都的科道言官们和支持迁都的部院大臣们一起在午门外跪下进行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户部尚书夏元吉深知皇帝其实只是想就此事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他让太监转呈皇帝说，给事中御史属于言官，而且是应召求言，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等作为大臣在迁都仪式上没有统筹好，罪该万死。朱棣见终于有大臣愿意揽下责任，心情才平复，此事遂告平息。雄才大略、胸怀天下的永乐皇帝朱棣此时实实在在地感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痛苦与悲哀。然而无论怎样的争论都改变不了迁都这一既成事实，北京已经以国都的身份开启了他对这个王朝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1: 他实际上影响了以后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明成祖也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皇帝。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呢，实际上加强了对北方的控制。那么西北地区呢，明朝当时派出了很多使者通使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22年，也就是明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后的第4年，朱棣

朱棣死后，紫禁城金銮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这座百万民众为之付出艰辛劳作乃至生命的北京城，这座耗费永乐皇帝无数心血和帝国巨额财富的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的二十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北京，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也属于东方，属于世界。公元1405年6月15日，刘家港，刘河与长江汇合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争相目睹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在祭拜过天妃宫的妈祖神之后，这支由200多艘大小船只、20000余人组成的船队驶向茫茫大海。有幸目睹这支庞大船队经过的沿海居民惊叹不已，因为在南方的海域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海上景象。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白天旌旗猎猎，鼓声阵阵，放眼望去，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里开满鲜花的原野。入夜，号声此伏彼起，海面上灯火点点，大海中倒映的灯光与夜空的星光交相辉映，恰似天上的街市。只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才能在海上导演出这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
3: 嗯，
2: 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3: 哎，对。嗯，
2: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
3: 嗯，
2: 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嗯，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
3: 嗯嗯，
2: 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那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
3: 嗯，
2: 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那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3: 嗯，实际上哎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2: 嗯
3: 啊，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
2: 嗯，
3: 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
2: 嗯，
3: 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2: 对
3: 啊。
2: 嗯，
3: 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 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
2: 嗯，
3: 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呀、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呢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
2: 嗯，
3: 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2: 嗯，
3: 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啊，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
2: 嗯，
3: 对吧？但是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生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2: 嗯，
3: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3: 对，
2: 哎，大家一定认

0: 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命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1: 嗯，
0: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1: 嗯，
0: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
1: 对，
0: 啊？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哪
1: 吃
0: 来的，
1: 出来的，
0: 是吧？都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要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1: 对。
0: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这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啊。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1: 在于呼吸
0: 对
1: 吗？
0: 吗？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
1: 嗯。
0: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36式6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吐的是气呀。
1: 嗯，
0: 用什么来吐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1: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0: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得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要说话的时候，那嘴张得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3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
1: 嗯，
0: 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

0: 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的。更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呀？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1: 肺脏？
0: 对呀，肺主气呀。
1: 嗯，
0: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呀。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扬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之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1: 嗯，
0: 就是闻各种味道就很灵敏。如果说肺气虚弱，或者是肺气壅滞啊，就肺的浊气过多壅滞了，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这个鼻子，它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它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肺气不足，就肺的清阳之气不足，肺的什么浊气壅滞导致的，就这个事儿。肺为娇脏啊，特别娇嫩呐，不能有任何外界的破坏和伤害，不能有任何脏的东西接近它、污染它。所以说吸气的时候，肺子一定要选择用鼻子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鼻腔内我们有鼻毛，有粘液，干啥的？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那不是起到保护过滤的吗？你在吸气过程当中能过滤空气当中很多的一些粉尘、灰尘呐，一些病原体呀，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是吧，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1: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
0: 吧？说人活一口气，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啊，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1: 对
0: 对吧？都说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1: 对，
0: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1: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0: 是不是？
1: 哎，很神奇，
0: 很神奇的。
1: 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呀，这挺有意思。
0: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1: 浊气
0: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 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儿。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吸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1: 真是很神奇啊！那是都是向外呼气呀，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0: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肺是焦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1: 是两个通道。
0: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的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1: 对。
0: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1: 是口腔。
0: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1: 肠道吧，
0: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1: 从嘴。

0: 而且脾运化水谷，生成水谷之气，这是精气营养的气。肺脏是啥？肺脏是吸入自然界天地当中清阳之气，这两个气结合到一块叫什么？叫宗气。宗气聚集在哪儿呢？聚集在咱们胸口窝，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这个宗气干啥的？是推动心脏和肺脏的运动，维持气血的运行，还决定着咱们说话声音的洪亮和肢体活动的力量啊。脾脏负责运化水湿，把水液输送全身；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向下输送水液到肾脏、到膀胱。如果脾脏清阳之气不足，浊气壅滞，就会化生痰湿，这痰湿就会贮存到肺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气。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啊，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嗯，
0: 啊。
1: 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啊，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6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6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得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忧思伤脾呀，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然后脾和肺是母子关系，脾的浊气一重，是不是就会累积到肺脏啊？就像我说最简单的例子，这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
1: 嗯，
0: 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他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浊气它弥漫困重，清阳之气是属于干净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嗯，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它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
1: 嗯。
0: 啊，而且肺这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重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
1: 嗯，
0: 你这时候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他把地儿都占
0: 它
1: 了，
0: 都给占了。
1: 嗯，
0: 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了这些东西，啊，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
1: 嗯。
0: 啊？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啊，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

0: 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把
0: 好的
1: 好的也给吐出去
0: 啊，因为
1: 了。
0: 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0: 啊，要吸同时气，要呼同时呼啊。
1: 对。
0: 所以说啊，你看气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而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嗯，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喽。
1: 往外呼的。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
0: 哎，你
1: 行。
0: 这个说就很对了
1: 嗯，
0: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新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当中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它绝对说它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它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
0: 哎，
1: 的
0: 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身。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了。
0: 哎，一定有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嘛，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它就瘀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运行，叫气滞血瘀吗？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 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积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重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在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它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它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
1: 嗯。
0: 啊，我呼吸图那36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
1: 嗯。
0: 补肝阳，排肝浊呀。啊，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 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的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的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的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的，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纳新，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伸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就做这个动作啊，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四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先。

0: 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100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啊，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它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嗯，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都这个方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去浊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因为这一批去浊毒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的。那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没有了呀！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3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
1: 哦，
3: 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
1: 嗯。
3: 我订了50盒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呢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有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吧，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争取来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
1: 嗯，
3: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 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曲卓都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那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两天啊，哪怕是早一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去浊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3: 楚老师在吗？
4: 我在。
3: 楚老师，
4: 我在。
3: 哦，你好，楚老师。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
4: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但是我估计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4: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4: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不做呀？
3: 那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4: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
3: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大概得有14年了吧。现在就是他那两条小腿儿清晰的看到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儿。血管吧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4: 末梢微循环血脉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发变，胀疼，颜色发黑呀。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腿吧感觉酸胀沉重啊，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4: 对，
3: 晚上睡觉呢小腿呢容易抽筋儿，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4: 是吧？
3: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还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哪种方法啊？
4: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微循环不好啊。像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了吗？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然后逐渐化生浊毒瘀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血流不畅，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他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
3: 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邢道士，
4: 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3: 嗨，我都已经跟您练习呼吸吐纳快2月了都。大部分这个吐纳方法我都会了。
4: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
3: 这次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4: 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让他再等一等。
3: 好的，让他再等等。先让他练，谢谢。
4: 再见了。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马老师、卓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啊。
5: 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了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我订了50盒，直接免费多送我20盒呢，而且订购的这50盒去浊方，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长万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定的足足的。
1: 那先恭喜您抢定到了去浊方哈，这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去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5: 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跟着楚老师汇报汇报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成果。
0: 哦，好，你说说呗。
5: 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长呼吐纳法，握拳搓腰呼吸法，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0: 啊，
5: 只要有时间就练。
0: 好，
5: 现在吧才一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也不经常犯迷糊了，排便也有规律了，大便也成型了，像以前那个胃胀呀，肚子疼啊，都减轻了，
0: 症状都缓解
5: 了。感谢你教我，对，所以在这里感谢你教我们呼吸吐纳的这个特殊的方法，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每天就是只要每天练习就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又帮我们争取到了去浊毒的方剂。我相信我如果把这个去浊方再用上的话，肯定效果更明显，好的更快，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好呢。
0: 不提报答是吧，我能做的我尽量给大家去做。我都说了，有一些咱不需要花的钱，就比方说排浊气做吐纳，就可以把咱们脏腑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呼出去吐出去。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带来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病变呢、损伤啊，已经出现病症病损了，那么我们就说明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形成了。那这个浊毒肯定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就能把它呼出去的，它是实质性的东西了，已经变成浊毒了。所以说我们就要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病变再进行什么？进行营养修复，逐步恢复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所以说你再一结合你这些问题啊，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好好做，
5: 是是是，
0: 越做收获越好，成为习惯啊。然后去浊方清浊毒收到以后，配合指导老师每天好好去用，你看吧，给你带来的收获那不是你现在了，那更上几个台阶，你看结果吧。
5: 好的。楚老师，我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你还有马老师。在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呦，好好好，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5: 好的好的，
0: 好，
5: 哎，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哈。嗯，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啊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到昨天为止哈，伴随着这次去浊毒方剂补贴政策福利的正式结束啊，虽然说只能帮助一小部分的患者家人，但是从现实意义来讲哈，不管是您本人的鼎力的协调争取，还是企业方面给予的极大的政策的支持，都让每一个得到专利去浊方的患者无比的感激感谢，每一个得到补贴的患者更是难掩发自内心的高兴喜悦。因为在得到实惠减轻经济压力的同时，那都看到了未来收获全面健康的希望。
3: 哎，对。
2: 但是也不得不说哈，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补贴政策的朋友。他们说哪怕价格没有任何的优惠了啊，自己也想马上用上，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啊，都已经发放分配完毕了。就是想花原价进行购买现在也是没有了。所以这些患者呢还是失望和担心的。不知道自己以后什么时候能再有机会能够用上。很多患者的病症也都是很多，很重，也不能一直这么就是这么等下去啊。
3: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没有这个用上这个专利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啊，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眼下来讲呢，肯定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这个补贴政策从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吧，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不止一次反复的在讲啊，因为这个批次总共呢只有6000盒的数量。是吧，连续给大家也发放了3天嘛，一天是2000盒嘛。是吧，但是如果说按照每个人实际的这个周期服用量来计算的话，因为他肯定得按周期来用，是吧，再加上这个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这么多的患者，那这个数量来说6000盒肯定是很少的。
2: 对
3: 啊。
2: 但
3: 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方子呢它的成方极其特殊，它因为是要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从三焦入手完全的把它清理去除干净啊，所以说从成分再到整个的制备工艺，取方中成分的性味的偏性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 而且呢还要通过特殊的制备方法，尤其据我了解应该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发酵的一个工艺过程，来实现呢取各种成分当中的不同性味，要做到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于一身。五种性味的集合，还要从性味当中把偏性要把它提取出来，才能够把身体当中的浊毒才能把它清出去。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工艺环节流程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专利保护方，整个的这个制作工艺我肯定太细致的不太清楚，但是呢它每一个批次出来的时间我大概还是有掌握的。
2: 嗯，
3: 相对来说这个时间上呢都要间隔一段时间。为啥说之前这个一年下来也制作生产不了几个批次，而且一个批次的数量呢还不像现在数量更少，没有这么多的量。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原因，我之前也说过，一个是这个方子的特殊，制备工艺的特殊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方剂呀、可以做到每天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生产和制作，可以大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不同于这些传统的方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浊气的浊毒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概念和理解与各种身体病症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随着这些年吧，我跟大家重点的去宣讲去推广普及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呢逐渐的知晓了，逐渐的了解了。所以说呢，在运用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知道还得结合有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的联合应用，人群不断的扩大以后呢，这两年呢在整个产能和产量方面呢是有显著的一个提高了。
2: 嗯，
3: 尤其是呢你看看这次我又受邀能够做客你的这个栏目，这回可能面对普及的这个人群就更大了，所以企业方面呢肯定还会继续的增加产能，这个肯定的。每个批次的数量啊未来也会进一步的加大，这个也是一定会的，因为面对的人群多了。至于时间上啊，每一个批次之间间隔的时间呢，我估计啊，这也是估计，因为企业方面现在也没给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
2: 嗯，
3: 但我估计呢随着这个人群不断的扩大，需求量的增加呀，这个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会尽力的把它缩短。要不然你想想未来要形成趋势以后大家都在等待都在去用，用不上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估计呢每个批次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针对于今年来讲啊，肯定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价格方面的补贴，肯定不能再有了，这个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包括企业方面，这前两天这6000盒不给大家伙儿有赠送吗？是吧？30赠10，50还送20盒，这个赠送的政策，企业方面肯定也是不可能再有了，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对于这次啊，就是没有说抢购、没有用到这个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朋友来说啊，大家也别说心灰意冷，虽然说暂时呢咱没有得到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咱们平时呢你该吃的什么药物也好啊，其他的方法也好啊，治疗手段也好，你该用肯定还得要用。
2: 嗯，
3: 对吧？但是虽然说这些方法它不具备去除浊毒的能力，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它还是能够抑制我们病症一个快速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嘛。所以这个我们该怎么用之前的方法还要去用，你别在这儿干等，是吧？除了这些以外啊，就是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吐浊气排浊气的这套方法，一定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去做，而且还要加强去做。因为做呼吸吐纳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浊气不及时把它排出去，在身体里面啊累积聚集的越来越多，它慢慢的不就会化成浊毒吗？这个浊毒一旦在形成，是不是就会造成组织器官的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呢？
2: 嗯，
3: 啊，让你这个病变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吗？啊，甚至形成各类的重病顽疾呀。所以说坚持练习呼吸吐纳，把它当作生活和行为习惯。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早晨起来以后刷牙洗脸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一样，形成良好的习惯，每天坚持，就会避免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随时随地的啊，只要有浊气存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尤其是没有得到去浊毒方剂的这些患者们啊，更要加强练习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那么自己出现不同的这些症状表现呢，会对应不同的吐纳方法。
3: 对，
2: 哎，大家一定认真的去学，这也是我们大家获得健康与长寿的基石啊。
3: 哎，没错，如果说我们能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是吧，学会吐纳的方法，对于任何人任何年龄段来说啊，他所收获的健康和长寿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2: 对
3: 啊，因为世间万物生命流转皆系于一息之间呐。说白了什么意思啊？不就是说人活一口气，这口气能进来你就能活，这口气儿要出不去了，这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这气儿不就绝了吗？
2: 嗯，
3: 这人他不也就没了吗？所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啊，说这个不就是呼吸喘气儿呢，是吧？谁不会呀？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功能吗？
2: 嗯
3: 啊，从出生开始就会了，也不用别人去教啊，就像吃饭一样，这不都与生俱来的，还用教吗？所以说他根本在平时的时候也不当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呼吸喘气呀、啊、饮食吃喝这些看似最简单与生俱来都会的东西，往往却掌管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长度啊，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太多了，是吧？饮食吃喝不是简简单单的咱们把各种食物把它吃进去了喝进去了，不渴了也不饿了，哎，这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在之前我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饮食吃喝如果不科学不健康，你说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各种疾病的发生啊？
2: 对，
3: 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很多病怎么的，哪
2: 来的，吃出来的，
3: 是吧？都吃出来的。
2: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科学膳食，你看看怎么讲，现在已经成为健康的四大基石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了，告诉我们要科学膳食。那么比饮食吃喝还重要的那就是呼吸喘气儿了。为什么呀？因为呼吸喘气儿是需要无时无刻都要进行的。
2: 对，
3: 你看咱人可以几天你不吃饭不喝水也能坚持活着，但是你呼吸喘气儿，你别说几天了，你就是几分钟你不呼吸了，这人不就晕厥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老百姓也都习惯说是人活着一口气儿气绝身亡道理，这都懂。那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清阳之气，是好的精气，它肯定不可能是浊气呀。中医习惯叫啥？中医叫元气，阳气是生命的本源，气聚则生，气散则亡，是吧？元阳之气聚到一块儿了，你才有命。如果这个气一旦散了，你的命就没了。就像佛陀问弟子说：“人的生命有多长啊？”弟子怎么回答？啊，弟子说：“呼吸之间。”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世人，生命的长度在于什么？
2: 在于呼吸吗？
3: 对嘛，就是在于呼吸之间呢。
2: 嗯
3: 啊。而且这些年我总结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六字诀的方法啊，也更是结合了道家所阐述的吐故纳新的理论。因为道家修炼，你看看无论是修心还是健体，想要实现长生久世，这个道家重在什么呢？重在吐故纳新的理论根基。吐的是什么？ 土的是气呀、啊。
2: 嗯，
3: 用什么来土啊？一定是用嘴来吐气呀、啊。我可以讲啊，现在就这一点，就在吐气方面啊，就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吐气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用嘴，都是用鼻子。
2: 啊，用鼻子是不对的。
3: 哎，吸气呼气，就这个活都让鼻子自己给干了，那嘴闭的可严了，啊，就生怕不好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你看要说话的时候，那嘴张的都可大了，这时候他也不考虑不好的东西进去了。要记着，嘴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说话、吃饭，还有什么吐气。
2: 嗯，
3: 如果说总也不锻炼用嘴吐气这个功能啊，那这功能慢慢的它就废退了，就不会了。我教很多学员的时候，我让他们我说你用嘴呼气，用嘴来往外吐气。哎，他们说了，说不习惯，不会做，总喜欢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你看你注意观察，他吸气呼气全是用鼻子。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全是鼻子，没有做到鼻吸口呼。这是啥？就是总也他不这么去做，总也不这么去锻炼，这方面的功能他就退化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一定要学会口鼻的配合，要分工协作呀。他们两个不能乱套，乱套了一定会出问题的。跟有人问了，说为什么要用鼻子去吸气，用嘴来呼气？谁规定的呀？哈，因为吸气。是给哪儿吸？是给我们的肺脏吸气的。
2: 肺脏？
3: 对呀，肺主气呀。
2: 嗯，
3: 肺脏可以怎么讲啊？就是咱们身体的氧气瓶啊，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气机都要通过肺脏来进行调配呀。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时刻保证肺脏这个氧气瓶这个气要充足啊，而且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清扬之气，它不能是浊气呀。那么鼻子是什么呢？鼻子就是给这个氧气瓶不断往里补气的一个入口，唯一的一个入口和通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医告诉我们，中医说什么叫肺开窍于鼻呀、啊？这鼻子与肺脏，这是与外界相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门户，鼻窍的通畅才能保证肺气的充足，这是重要的保障啊。而且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啊。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肺气调和宣发正常，你这个鼻子啊，这个嗅觉它就灵敏，
2: 嗯，
3: 就是闻各种味道就很灵敏。如果说肺气虚弱，或者是肺气壅滞啊，就肺的浊气过多壅滞了，嗅觉就鼻子嗅觉功能就会减退了。你看现在很多人啊，你看这个鼻子他嗅觉不灵敏，就闻什么味道他分辨不清。很好理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肺气不足，就肺的清阳之气不足，肺的什么浊气壅滞导致的。就这个事儿。肺为娇脏啊，特别娇嫩呐、啊。不能有任何外界的破坏和伤害，不能有任何脏的东西接近它污染它。所以说吸气的时候肺子一定要选择用鼻子来做这个工作。
2: 嗯，
3: 为什么？因为我们鼻腔内我们有鼻毛，有粘液，干啥的、啊、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这不是起到保护过滤的吗？你在吸气过程当中能过滤空气当中很多的一些粉尘灰尘呐、啊，一些病原体呀、啊，给肺子做好保护啊，还能够温暖湿润吸入的空气，避免产生肺燥的情况。所以说这鼻子是肺脏的第一道重要的安全防线，是肺脏的孔窍吸入清阳之气的通道，所以说一定要用鼻子来吸气。那么呼气咱知道那是向外吐气呀、啊、那为什么选择是口啊？为什么啊？说因为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是吧、啊、我必须得出这口气不可。
2: 这气儿必须往外出，是
3: 吧？是人活一口气、嗯、没有人说一鼻子气的啊，没有人说我咽不下这鼻子气的，是吧？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出这鼻子气的。
2: 对，
3: 对吧？都说口。
2: 对，
3: 为什么这么说呀？都说这口气要争口气，你看都讲，那就说明一个事儿，这个气除了鼻子之外还有我们嘴，就是我们口的事儿。那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啊， 大家不知道啊，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他的语境啊，还是说习惯动作，都是很自然向外呼气吐气的动作，绝对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啊。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就刚才说那些话，就说哎呀，我们总看遇到很多事儿的时候啊，不管是我们生气气愤的时候，谁气到我们了，我们总说不行啊，我想来想去，我总感觉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怎么说呢，不行，我不蒸馒头我得争口气，这是老百姓生活当中是不是总说这句话呀？
2: 对，
3: 哎呀，我不行啊，我肯定的啊，我必须得要这口气，我得出这口气，这口气不出不行。大家注意啊，你看看啊，就是我们总说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话语，这个语境和这种动作啊，大家现在可以自己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是在嘴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的一种动作，而不是鼻子吸气的动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向外吐气的动作？
2: 嗯，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哈，
3: 是不是？
2: 哎，很神奇，
3: 很神奇的。
2: 哎，你要不讲，这平时真是没有很在意呀，这挺有意思。
3: 哎，对，哎，因为我们这口是向外呼气，吐的是什么？吐的都是浊气，
2: 浊气
3: 是吧？不好的气、怨气啊，怒气，包括食浊之气。你比方说吃一些气味刺激的一些食物，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啊，就吃什么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味儿很大的东西，
2: 嗯，
3: 或者是葱姜蒜啥的，你吃完以后你把口给它闭住，闭口啊，然后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察觉或者是你闻不到明显的气味，你要是张口向外吐气呼气的时候，这难闻的气味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嗯
3: 啊，就包括口臭，你只要把嘴闭上，你闭口，你用鼻子向外呼气，你就闻不着。但是你张嘴用嘴向外呼气，就非常明显了。
2: 嗯，真是很神奇啊！这都是向外呼气呀、啊，那为什么口呼气和鼻子呼气它不一样呢？
3: 你看看，因为啥？因为口和鼻子是两条道。
2: 嗯。
3: 对吧，鼻子开窍哪儿啊，刚才说开窍于肺呀、啊、肺是焦脏，是最干净的。而口开窍哪儿啊，我们的口开窍于脾脏啊，是浊物进出的通道啊。
2: 啊，是两个通道。
3: 对呀，鼻子有绒毛黏膜，是专门过滤灰尘浊物的。而嘴巴你想想它有吗，只要张口了，你不管是吃了东西还是说话，很多脏东西，很多浊物是不是直接就进去了？
2: 嗯，
3: 没有任何的过滤啊。
2: 对，
3: 所以我说我们说这个人体菌群最多的是哪儿啊？
2: 是口腔。
3: 对喽，是我们的口腔啊。
2: 嗯
3: 啊，那接下来菌群最多是哪儿啊？
2: 肠道吧。
3: 是吧，它肯定就肠道啊。那肠道菌群为什么接下来就最多，从哪儿开始，从哪儿来的呀？
2: 从嘴里来的。
3: 对吧、
2: 嗯、
3: 从嘴然后进入到胃肠道了吗？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中医怎么讲，说口开窍于脾，因为我们这个嘴不仅仅是进食的通道，更是反映脾脏状态的镜子，主管我们的味觉和食欲，脾的运化功能正常，食物的精微才能上输于口，因此脾气要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啊。若脾气虚弱，或者是脾脏浊气壅滞，就会啥，口淡无味儿。你看还有很多人，他不光是鼻子不灵敏，他吃东西啊他吃不出啥味道来，嘴里发甜黏腻、
2: 嗯、
3: 说明啥，那脾就是有这种湿热的浊气。如果有的人说总感觉口中泛酸而且还特别干，这就是脾血不足，肝胃郁热之浊气导致的。
2: 嗯，

0: 里边。所以中医讲什么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就会表现出啥症状啊？痰多、粘稠、胸闷、咳嗽、大便溏稀、身体浮肿、浑身沉重。所以说，脾脏与肺脏的关系是母子相生的关系。五行当中，脾属土，肺属金呐，土生金嘛，脾为肺之母啊。所以中医的调理讲究什么叫培土生金，补脾就是补肺，脾胃养好，肺自然就好。但是现实当中呢，你看看啊，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脾胃不和的情况，太正常了。
1: 非常常见。
0: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们每天都要盛装分化大量的食物吧。我们吃喝也是吃的东西不卫生，吃的不科学，吃的东西过多过剩，消化吸收不了，脾脏转化转运不了，我之前讲过，是不是会导致很多食浊的产生啊？
1: 对。
0: 就像咱家里做饭做菜似的，你就三口人，你分做出六个人的菜来，他吃不了啊。然后吃不了之后，你没有及时把它消耗掉，你下一顿还做六个人的菜。那你日积月累堆的多了，这些食物是不是就是食浊，都会腐败变质啊？它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气，就是浊气呀？
1: 对，
0: 这是一种气。另外呢，包括长期的，有的人你看看总是忧思、抑郁、焦虑，中医讲什么啊？忧思伤脾呀，都会导致脾化生浊气聚集呀。然后脾和肺是母子关系，脾的浊气一重。是不是就会累积到肺脏啊？就像说最简单例子，这母亲如果怨气重的话，就容易找孩子撒气。那脾脏的浊气重了，它累积到肺，肺的浊气是不是也就重了？那肺脏与外界连接的通道可是鼻子呀。那鼻子干啥？是用来吸收自然界天地当中的清阳之气的。那清阳之气，你想通过咱鼻子吸进来，进入到肺脏的过程当中，它遇到了浊气的阻碍，那它们两个是不是会产生互相排斥的一个结果啊？浊气它弥漫困重，清阳之气是属于干净上升。你想想，它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1: 这就导致鼻子吸的这个清阳之气，就吸收不足了吧，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他肯定吸收不足啊。
1: 这个肺子里边它不是有浊气吗？它有浊气的话，它占据着这个重要的位置。脾脏在不断的生成浊气，那给这个肺脏加码，这肺的浊气就越来越多，那么清阳之气就吸收了就不够了，对吧？
0: 就这道理嘛，而且肺子里面，对吧？它浊气聚集多了，困重在那儿了，它把位置都占满了。你这是鼻子，你即使往里吸。你到肺里的气，清阳之气你吸不了多少，
1: 对，因为他把地儿都占
0: 它都
1: 了。
0: 给占了。然后脾呢，还不断的这些大量的食浊，吃了这些东西，或者这些情志的影响，也在化生浊气，不断的在给肺输送。那你说你肺子里，即使你用鼻子怎么吸吸气，你能吸多少啊？你吸不了多少啊，对吧？所以说啊，你就看。尤其一些像痰湿体质的人，痰湿体质不就是脾的浊气过重、脾湿过重吗？就痰湿吗？生痰湿啊！你看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呼吸喘气儿，都是用鼻子和嘴同时来吸气，在同时吸气的同时呢，他呼气也是。你看看他总是张嘴，用鼻子和嘴同时向外呼气。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啊，他这么做没把肺脏的浊气排出去，同时还给肺的清阳之气也给呼出去了，
1: 就坏的这个气没吐出去，
0: 把
1: 把
0: 好的
1: 好的也给吐出去
0: 因为
1: 了。
0: 他鼻子和口同时用啊，

0: 短懒言的，痰多粘稠的，胸闷咳嗽，大便溏稀的，身体浮肿的，浑身沉重，就这些症状，他始终他也是得不到很好的改善。哎，脾开窍于口，我们只有通过张口向外呼气，才能把脾脏、肺脏的浊气才能把它吐出去，这一点是很重要，一定要记着。吐浊气吐的是什么？脾和肺当中的浊气，只有通过口才能向外吐，才能把它吐出去。
1: 嗯，明白了。这个鼻子是清阳之气的进口，就往里吸的；
0: 对，
1: 嘴巴呢是浊气的出口，
0: 哎，对喽，
1: 往外呼的。啊，这个必须得循环起来才
0: 哎，你
1: 行。
0: 这个说就很对了
1: 嗯，
0: 啊，所以叫什么叫吸清吐浊，是吧？道家讲叫吐故纳新，
1: 对。
0: 张口吐出聚集在体内的浊气，纳新，纳什么？不就是吸收接纳吗？心是不是就干净清新的意思？
1: 对。
0: 清新的什么？不就是清阳之气吗？把清阳之气吸收进来，就是用鼻子要把清阳之气吸收接纳进来，进入到肺脏，同时张口把肺脏、脾脏当中的浊气再给它吐出去，这就是气机的交换，也是清气和浊气的循环。你不能把它搞反了，反了它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吐故纳新，他绝对说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喘气儿就那么简单，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循环的法则。旧的浊气不出去，新的清气就没法进来。而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一系列的方法，它的理论核心是啥？就是要吐故纳新，教会大家。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浊气带来的不同的症状，我们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吸清气，吐浊气，鼻吸口呼，把聚集在体内的脏腑当中这些浊气把它吐出去，这是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1: 那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呢是有清浊之分
0: 哎，
1: 的
0: 对喽。
1: 啊，这个清气是营养。它也是健康的基础，是生命的根基。那么，这个浊气就是浊毒的元凶了，也是病症的化生。
0: 哎，对，
1: 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哈，成为生活当中的日常。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给保持住了。
0: 哎，一定要啊！因为中医讲什么呢？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呢则气乱，思呢则气结。我们都说人有七情六欲嘛。喜怒哀思悲恐惊，这七情过度，只要过了度了，它一定就会化生不好的浊气，浊气弥漫困中，从气影响下来哪儿，就是血嘛，气血气血嘛，
1: 对。
0: 它最先影响就是血液的运行啊，这血液运行它就会慢了，因为它困中啊，血液运行慢了，是不是容易发生叫什么叫气滞血瘀的症候啊？他就淤了，你看最明显例子，你看这个胸闷气短的，总喜欢什么长呼短叹的，情绪抑郁、急躁易怒、面色晦暗、长色斑的，看这个脸色像蒙了一层灰似的，没有任何的光泽。你看这个眼睛周围眼圈都发黑，你看嘴唇颜色都是紫暗的，舌质也是紫暗色的，舌头两边都有瘀点或者瘀斑的。皮肤也干燥粗糙的，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身体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一种固定性的胀痛、刺痛或者窜着疼，尤其是夜间疼痛加重。哎，活动活动以后还能缓解，啊，一些女性同志痛经啊、月经的推迟啊、经血色暗、有血块等等这些症状症候，这啥都不是，都属于浊气瘀滞以后影响血液运行，叫气滞血瘀吗？啊，你看还有人啊。你看这个眉心这个印堂这个位置有川字纹，或者这种竖纹，
1: 这是还挺多的，
0: 挺多是吧？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是这个肝脏、肺脏肯定是有浊气的聚集，然后才导致这个肝脏、肺脏的血液发生瘀滞造成的。因为肝郁以后主情志、精神压抑、爱思虑、焦躁、易怒、压力大。这种不好的精神情志，长期表现哪儿？不就表现在脸上吗？思虑过重吗？啊啊！为啥叫愁眉苦脸呢？ 你看这样的时间长就导致啊，就这个眉间这个筋膜呀，它长期的受于这种紧张的收缩状态，它就形成这种固定的竖纹了。而且这样人你看吧，他一定会经常会有一些什么症状呢？总感觉有点胸口发闷，总想叹气儿，有失眠多梦，或者有时候两肋胀疼，而且情绪波动也大。为啥？就是因为肝郁以后肝的疏泄能力失常造成的。再一个，我们这个眉心印堂的这个位置啊，是肺经的循行的路线，也是肺经重要的交汇位置。肺干啥？肺是主皮毛啊。输布气血是不是到头面部啊？一旦肺的清阳之气不足了，浊气瘀滞拥积过重，肺脏就会发生气血瘀滞，头面部的血液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这时候呢，咱们眉心这个皮肤的弹性就会下降，现代话说什么呢？叫胶原蛋白它就开始快速流失了，这个纹路就会加深了，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了。而且这样的人啊，就眉心有川字纹的人，你看啊，他非常容易感冒，而且总是气短乏力，面色苍白暗沉，皮肤干燥松弛。而且呢，有眉心川字纹的这种人，还会经常出现身体有沉重感，大便是黏腻的，面部总是出油，或者有的时候出现浮肿，气色特别晦暗。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肝肺的浊气过重，发生气血的瘀滞，就会导致脾脏也会受到波及，出现啥？脾虚瘀滞。脾是干啥？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一旦脾气受浊气的困重瘀滞以后，化生痰湿，就会堵塞哪儿呢？咱们面部的经络。气血就没有办法濡养眉心的肌肤，导致什么？这川字纹的纹路越来越深，很顽固，是难以淡化掉的。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道理哈。原来有人说这个眉心啊，就长这个川字纹，说这样的人不长寿，看来都是谣传哈。主要是肝脏、肺脏浊气过重，导致这个气血瘀滞形成的。那看来这个事儿跟寿命长短没有关系。
0: 哎，对，千万啊，千万不要听信谣传啊，没有科学依据，不要胡乱去讲，也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承认，比方说眉心这个位置有川字纹这种竖纹的，它肯定还是影响美观的，
1: 对，看着这人特凶。
0: 对吧？它肯定影响美观，面部美观呢。所以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他就是去做美容、做拉皮儿，但是不管用。实际上啥，就是解决肝脏、肺脏加脾脏的浊气，再解决血液的瘀滞，就从这几方面你给它解决掉，这就可以了。就是能够慢慢逐渐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1: 哦，原来这个有方法呀。
0: 对呀。
1: 那具体怎么做呢，楚老师？
0: 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呢。
1: 嗯。
0: 我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当中有六字诀加强做，比方说六字诀当中的戌字诀的发音，对应的不就肝脏吗？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做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缓解像肝火旺盛的、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的、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的、情绪烦躁的、喜怒无常这些症状。做这个戌字诀的吐纳方法怎么做？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口胸前的位置。这时候气已经吸满，然后开始张口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虚字的声音，要把这个虚字音要发出来。里面有个要领，什么要领呢？就呼气的时候，两个眼睛要双目圆睁。在发虚字声音的时候，胸前的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然后缓缓的放下，同时把这口气也就呼进了。就这么反复的一吸一呼为一组，每天连做30组，甚至可以多加练习。这是调肝的，还有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调肺的，
0: 哎，这套方法多练习可以帮我们干啥？哎，补益肺之阳气，排肺之浊气。啊，你像肺气虚弱、肺火旺盛、燥热之人，怎么做？身体直立或者端坐都行， 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放置在腹部的前方。

闭口，鼻子伸长，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中呢，缓缓的将双手提至胸前，把气吸满，然后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嘶字的声音要发出来，同时胸前的双手要用力的向前推，就像推门似的。在推的过程当中，把这口气快速的把它呼进。动作要领是怎么的？大家要记住了，吸气的时候要缓慢深吸气，吸满的时候张口呼气的时候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把气直接就呼到底儿，一口把这个气吐干净。就这样，你一吸一呼的动作要领就反复去练，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包括帮我们缓解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就这些症状，让你呼吸顺畅有力，非常管用。另外，六字诀当中针对于脾胃脾脏还要去做，尤其你看很多脾胃脾脏不好的人啊，消化不良的、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振的啊，身体放松入静，端坐，舌尖抵住上颚，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要用力的向内收我们的腹部，把气吸满，张口向外吐气。吐气的过程中，口中要发呼字音，要发出声来。同时呢，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把气呼进以后，吞津液一次，啊，就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就这样，重复刚才这种吸气吐气的动作，反复的去练。每天你可以多加去练习。这是六字诀，针对于肺脏。针对于肝脏，针对于脾脏，这几种方法排浊气、吐纳新、吸清吐浊，一定要做。除了这几种方法以外啊，三十六式当中还有一种专门针对于气血瘀滞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刚才讲到啊，包括尤其像有一些这个川字纹的，知道怎么做啊？身体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微的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贴于身体两侧啊，让全身放松啊，眼睛要目视前方。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要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小腹部缓缓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上方。这个时候，我们抬头，眼睛也向上看，看举在头顶的手背，就做这个动作。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脊柱有了种拉伸感，包括胸腔是完全打开的一种感觉。也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是完全吸满，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钟，姿势保持不能变啊。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清阳之气开始上升，憋气四秒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向外吐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举在头顶的双手从正前方经过我们的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下落。下落过程当中要保证这个双臂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意念当中要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张口向外呼已经把它排出去了。就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帮我们调理气机，畅通气血，是解决气血瘀滞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所以说啊，就现在有这种相关气滞血瘀问题的人，你可以抓紧去学去做，不费力气不费钱财，你学会掌握了就能够成为很好的习惯去坚持。因为任何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都会成为你守护健康、预防疾病最坚实的堡垒，也是你想要实现长寿的重要保障啊。因为啥？因为历史上活得长久、高寿、长寿、生命质量高的，我告诉大家，都是在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好习惯。可能很多朋友真不知道，你像药王孙思邈，有人说他活了141，有人说他活了102。你不管是哪种具体说法，起码他是百岁以上啊。因为他是极度推崇呼吸吐纳的人，在千金药方当中他详细记载了

0: 关于吐纳的作用好处，主张通过特定的动作配合腹式呼吸来调理五脏啊。还有这个南朝著名的道医学家，人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啊，他在《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明确记载过吐纳的方法，提出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的理论。而且他每天早晚是必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呼吸吐纳，也是因为常年坚持做呼吸吐纳，他也活到了耄耋之年，无疾而终啊。还有大家熟悉的近代名医葛洪，他在《抱朴子》当中啊，就记载过呼吸吐纳为长生之本，强调通过呼吸调节体内真气，排除浊气，能使人安康长寿。他本人呢，也是常年坚持呼吸吐纳的践行者，活了80多岁。别忘了，在近代当年那个朝代，80多岁那可是完全是高寿了。所以说我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呢，我希望都能学以致用，不但在这个疾病方面能直接起到加持助力，对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还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成为什么？大众的认知和趋势，人人都能学以致用啊，才是最终想要实现，也是最终想要看到的结果呀。
1: 嗯，没错哈，楚老师来到这里呢，给咱们大家伙儿分享宣讲，就是希望利用广泛性的媒体平台哈，实现大范围的普及推广，给更多的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大家一定要更加认真的去学哈，要坚持的去做，这也不费劲儿，也不花钱，你学会了，掌握了，就会终身受益。啊，会影响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开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名额了呀？我想订曲折独这个房子啊。
1: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订购去浊方的话，那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因为这一批去浊毒的方子只有6000盒，我们是分3天时间发放的。那昨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最后的2000盒已经抢订一空了，现在没有了呀！您是刚听到节目吗？怎么3天时间都没抢到呢？
3: 哎呦，马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帮我弟弟问的这次，我自己那份已经订购上了。
1: 嗯。
3: 我订了50盒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每盒还得到了145块钱的这个补贴，而且还额外免费多送我20盒呢，还省了一大笔钱。这回我呢是一个心梗的患者啊，过去吧经常的犯这个心绞痛，哎呦也总有这个胸闷气短的情况，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以后。症状嘛，有了这个明显的好转了，所以说我就特别相信他这套理论方法，所以一直就在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前几天楚老师争取来以后，我第一天我就抢订上了。
1: 嗯，
3: 哎，结果吧，我弟弟呢，听说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还有去浊毒的方剂以后，他也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弟弟呢，他是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我就想帮他问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哈，哎呀，那真是很遗憾了哈。要是早2天啊，哪怕是早1天呢，昨天也还有机会，但是现在这6000盒去浊毒的方剂一盒都没有了，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3: 楚老师在吗？
0: 我在。
3: 楚老师，
0: 我在。
3: 哦，你好，楚老师。那以后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呢？
0: 我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再等等啊，因为他这个方子特殊，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每天不间断的去炮制去生产，这个还实现不了。 但是我估计这群现在需要的人越来越多呀，企业方面应该会加大这个生产力度，再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至于以后就今年吧，价格方面的补贴和这个赠送的这个政策肯定这个肯定不能有了，就得正常价格正常去买正常用了。嗯，
3: 好的，那我就告诉我弟弟，让他再关注节目，等一等吧。
0: 是，
3: 他可以先做那个呼吸吐纳，对吧？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这个在随时都可以做呀。让他要做，为啥不做呀？
3: 那楚老师，那我跟你说说我弟弟那个现在他那个静脉曲张那个程度啊，麻烦您帮他给看看。
0: 哦，静脉曲张多长时间？
3: 哎，对。他得这个静脉曲大概得有14年了吧。
0: 哦，
3: 现在就说他那两条小腿儿清晰的看到弯弯曲曲透析的那个血管儿，血管吧是那个青紫色的，小腿的皮肤呢有的地方呢也发黑了。
0: 末梢微循环血脉瑀滞啊，它不通了，它肯定颜色变胀疼，颜色发黑呀。
3: 对对对，我弟弟也是说两条腿吧感觉酸胀沉重啊，走路时间长了腿脚呢就发胀发麻，
0: 对，
3: 晚上睡觉呢小腿呢容易抽筋儿，早上起来还会有浮肿，
0: 是吧？
3: 而且他那个黑眼圈特别严重啊，脸色也不好看，又灰又暗吧看着他啊。你说像他这种情况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哪种方法啊？他这个，
0: 他这就属于气滞血瘀啊，浊气聚集过重，血液瘀滞啊，循行不好，末梢微循环不好啊。然后我今天不讲到这个问题了吗？首先这样的人肝肯定有浊气，肺也有浊气啊，这个浊气聚集多了啊，然后逐渐化生浊毒瘀滞血液，导致下肢血液微循环血流不畅，导致下肢末梢微血管甚至神经容易出现病变，形成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说他现在怎么办呢？肯定去浊毒要去，但是现在这个方子暂时用不上，怎么办呢？把它六字诀吐纳的方法，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肝阳排肝浊，六字诀当中的四字诀的吐纳方法对应肺脏，包括呢呼字诀的方法对应脾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专门有一套针对于气滞血瘀的吐纳方法，这几套吐纳方法都要他加强去做，一是能够缓解改善症状，另外一个防止浊气继续的大量聚集，化生大量浊毒，让浊毒对他的整个血液、血管、神经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先做吐纳，先把浊气尽快尽早把它排出去，加强做哦。
3: 好的，楚老师，那我记住了。我叫我弟弟邢道士，
0: 你教他，你不会打电话，知道中心老师去教啊。
3: 嗨，我都已经跟您练习呼吸吐纳快俩月了都。大部分这个吐纳方法我都会了。
0: 那好嘛，那你好好教一下他做。
3: 这次也借这个机会，也能好好帮你宣传宣传您这套独特的方法啊。
0: 啊，大家都应该去学，是吧？那你就告诉他吧。至于去浊毒这个方子呢，我估计时间不能太长啊。让他再等一等。
3: 好的，让他再等等。先让他练，谢谢啊。
0: 再见了。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
0: 啊。
4: 也是非常幸运的听众，我已经抢定到了这个驱浊毒的方剂了，我订了50盒，直接免费多送我20盒呢，而且订购的这50盒驱浊方，每盒还补贴了145块钱，50盒就少花了7000多块钱呢，赠送的那20盒一分钱没花。哎呀，真是太合适了。本来场外老师说是我的情况订30盒也可以，加上赠送的10盒也就够了。但是我毛病多，有严重的肩周炎，还有结肠炎，脑动脉硬化。所以我担心不够。而且呢，这次还这么大的优惠，那政策和补贴这个力度啊，我肯定的定的足足的。
1: 那先恭喜您抢定到了驱浊方哈，这一次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啊。凡是非常有幸订购到驱浊方的家人，都是同样感受，说自己啊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国家级专利的方剂，都很高兴啊。
4: 真是这样的，马老师，我现在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跟着楚老师汇报汇报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成果。
0: 好，你说说呗。
4: 楚老师，我每天练习这个就是逆腹式呼吸法，慢吸这长呼吐纳法，握拳搓腰呼吸法，六字诀的呼字音，还有丹田式呼吸法，我每天练习好几种
0: 啊，
4: 只要有时间就练。
0: 好，
4: 现在吧才1个来月，哎，我这个肩膀不那么疼了。而且胳膊比原来抬得高了，脑袋疼痛也减轻了，也不经常犯迷糊了，排便也有规律了，大便也成型了，像以前那个胃胀呀，肚子疼啊，都减轻了，
0: 症状都缓解了。
4: 感谢你教我，所以在这里感谢你教我们呼吸吐纳的这个特殊的方法，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每天就是只要每天练习就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又帮我们争取到了驱浊毒的方剂。我相信我如果把这个驱浊方再用上的话，肯定效果更明显，好得更快。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好呢。
0: 不提报答是吧，我能做的我尽量给大家去做。我都说了，有一些咱不需要花的钱，就比方说排浊气做吐纳，就可以把咱们脏腑身体当中的浊气把它呼出去吐出去。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带来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病变呢，损伤已经出现病症病损了，那么我们就说明已经有大量浊毒的形成了。那这个浊毒肯定不是通过呼吸喘气就能把它呼出去的，它是实质性的东西了，已经变成浊毒了。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对受损的组织器官的病变再进行什么，进行营养修复，逐步恢复器官功能，这不就可以了吗？浊气排出去了，浊毒清出去了，这不就从内而外我们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理想结果吗？所以说你再一结合你这些问题那以后这不都迎刃而解了吗？吐纳好好做，越做收获越好，成为习惯然后去浊方清浊毒，收到以后配合指导老师每天好好去用，你看吧，给你带来的收获那不是你现在的，那更上几个台阶，你看结果吧。
4: 好的。楚老师，我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你还有马老师，在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呦，好好好，谢谢谢谢，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4: 好的好的，
0: 好，
4: 哎，好，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了，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一直不停的闪哈，但是电话没办法再接听进来了哈。如果说你还是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呢对于这个呼吸吐纳想要进行学习，大家呢记好了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进行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7: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有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呢咱们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正好发现周围很多的朋友都遇见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有的朋友说啊，每一顿吃完饭之后啊，这个肚子就圆鼓鼓的，就鼓起来了。这个比方说中午，哎，正是这个时候吧，午后啊，跟同事吃完了午餐之后呢，坐在办公室当中，感觉这个腰上的这个皮带又紧了，裤子这个扣又崩开了，是吧？吃点什么东西呢，就觉得肚子胀。这到底是咱们的这个胃的这个袋子太小了，还是咱们这个运转机制它不动了呢？
2: 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些个问题，是吧？它确实是困扰我们很多朋友，
1: 很多
2: 很多朋友。然后呢，这个其实它往往呈现出一个就两极分化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号称就要铁肚子，就是吃什么都特别的香，然后呢饭量呢特别的大，咱们说的食量惊人，是吧？然后呢感觉是铁胃，是吧？然后怎么吃也不会说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这些基本就不存在。
1: 是的，有这样的
2: 啊，而且是从小一直可能到老都是一个铁胃，是吧？也有的朋友就脾胃虚弱的就不行不行的，
1: 对，
2: 是吧？这个喝个凉可乐喝一口，完了就下线了，今天，是吧？今天就下线了。
1: 是的。
2: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多吃一口，然后呢就不行啊。还有的稍微吃的不合适呢，可能就拉肚子了，是吧？或者就胃疼了啊，或者就全身就不得劲儿了啊。反正这个脾胃的这种消化的这些问题吧，可能是呈现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么样的一个态势，是吧？就是好的就特别的好，不好的就特别的虚弱。
1: 是，所以这是咱们总的来说消化系统，脾胃是吧？到底是脾还是胃的问题呢？
2: 脾和胃在现代医学当中认为当然是两个器官，甚至说呢其实可能都不属于两个系统，就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吧。我们说呢这个消化系统是有胃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脾是吧，其实也可以切，是吧？它更多的属于一个免疫系统里面，
1: 免疫系统里面的
2: 是吧？这个脾呢，它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是吧？大家得了肝硬化呀，或者得了一些别的一些病的时候，就会有脾功能亢进。脾功能亢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脾就给它摘掉了。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出现了这个一些事故啊，比如说交通意外，是吧？这个时候就撞了以后呢，这个脾就破裂了，就出血了，然后就把这个脾给摘了。但是呢，好像很多朋友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摘了就摘了，也没什么事儿，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咱们现在来看呢，这个脾脏是吧，它和我们说的脾胃这个脾呢来讲呢，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不要把它划等号。
1: 这个是两个概念，
2: 是两个概念，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概念
1: 啊，
2: 这个概念当中呢，认为呢这个脾和胃呢都属于土
1: 啊，
2: 在五行当中都属于
1: 土
2: 啊，然后呢它都是和咱们的这个消化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只不过呢我们说呢这个胃呢它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阳土，而这个脾呢它是阴土。它这个里面是按照这个脏腑来区分的，脏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脾脏，是吧？它是属阴的，它是属于五脏，而这个胃呢它是属于六腑，
1: 五脏六腑
2: 它是属阳的，
1: 五脏是阴的，六腑就是阳的。
2: 对，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很多其他器官呢也都是有这样对应的关系。举例子说啊，我们中医里面常说的肝胆，
1: 哎，
2: 是吧，都属于木。
1: 嗯，
2: 是吧，那么我们说肝是乙木属阴，胆是甲木它属阳。
1: 哦，
2: 啊，是吧，而我们比如说肾也是，肾呢它和膀胱相表里，啊，一个是五脏一个是六腑，那么肾属阴，而六腑当中的这个膀胱是属阳的。这个是我们中医的划分的方法。所以胃是阳，所以经常大家都说是胃火。
1: 哎，有这么一说，
2: 是吧？
1: 有胃火，
2: 最近怎么这个食欲这么好，是吧？这个胃火大。最近怎么开始牙疼了，是吧？胃火大。啊，最近怎么这个有口腔有异味了，是吧？胃火大。最近是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最近可能是油炸的或者辣的肉啊这些吃多了，上胃上火了，胃火大，是吧？而且咱没听说过有脾火
1: 啊，肝火听说过，
2: 哎，对吧？但是没听说过脾火，
1: 胆火没有，
2: 胆火有
1: 啊，胆火有，
2: 胆火有，
1: 脾火还确实，
2: 但是咱就说没听说过脾火，没听说过肾火吧？
1: 没肾火也没有
2: 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啊。这个脾呢，它是属土的，而它在里面属于是阴土。
1: 阴土
2: 啊，阴土，所以呢，脾呢就特别容易受寒，
1: 哦，
2: 啊，胃呢就特别容易上火，啊，这个胃呢往往是容易有积滞，是吧？但是脾呢特别容易虚，出现这个脾虚，
1: 哦，
2: 脾虚是运见，有的时候就脾气虚，是吧？有的时候呢就脾湿，有的时候就寒湿，啊，这些来讲呢都是跟脾有关系，而胃就。没听说过胃湿，是吧？咱们一般就说，咱们一般的笼统的说叫脾胃湿热，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说，就有的时候就脾胃湿热，有的时候不说了。我们有的时候中医就换成了中焦，认为你是中焦湿热，
1: 就位置上是中焦
2: 啊。这个其实来讲啊，一说中焦湿热，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脾胃这个位置有湿热了。啊，而且它往往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上下不通畅，比结在了这个位置，所以说就把它称之为中焦了，啊，这个意思。
1: 哦，原来你看看啊，
2: 这个里面就很，大家听了就听糊涂了，是吧？
1: 哎，
2: 有稍微有点糊涂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它里面的一个深奥的地方。
1: 是
2: 啊，深奥的地方，它不是以解剖结构为归类的唯一标准，啊，那么它是多元的，有很多个理论。那这些个理论呢都是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时候来使用的，是吧？这个就像咱们说改锥一样，螺丝刀是吧，有一字的，
1: 有十字的、
2: 还有梅花的
1: 啊，有的
2: 还有像小星星一样，
1: 哎，对，
2: 是吧？所以它就是拧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这个螺丝刀上的那个尖儿，它那个手柄是不需要换的，
1: 对，
2: 是吧？前面那个尖儿那个头给它换了就拧不同的螺丝，它往往是不同厂家用的也不一样，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解决不同问题我们要用不同的工具，那么分析我们身体上的不同的这个疾病也好呀，或者不同的一个现象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它专有的一个理论一个方法去解决，
1: 也就是说得适配，
2: 对对对，
1: 是吧？找到对应的那个方法。
2: 对，咱们说你是 C 口啊，还是什么口，是吧
1: ？USB 用 Type C
2: 是吧？
1: 啊、这种、啊、
2: 它还是有一个方法的，
1: 对，
2: 有一个方法。
1: 还真是，这就很形象了。那话说回来啊，刚才讲了这个，咱们从中医视角下看的这个整个庞杂的这个系统当中的某一个区域啊，就挺复杂的了。
2: 对，
1: 再来说，咱们刚才在节目里开始说到了，很多的朋友一吃完了之后，感觉到哎，我这肚子胀。我们粗浅的理解哈、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货物啊，堆积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这儿了，咱也不知道是堆积在胃还是肠子啊。咱们从现在的解剖上的角度来讲啊，反正就是堆在这儿了，没人去处理它们，没人去分拣它们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像交通一样嘛，
1: 是，
2: 就是有点塞车了，是吧？
1: 对
2: 啊， 其实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啊
2: 啊，咱们其实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比如说这个生理性的原因呢，就是吃撑了。
1: 吃的就多了
2: 啊，吃多了、嗯、是吧？或者说呢，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吃饭的时候可能说话了，
1: 是，
2: 或者哈哈大笑了、嗯，或者喝了很多的这种容易产气的饮料，
1: 嗯
2: 啊，或者吃了很多产气的食物，
1: 嗯，
2: 这个时候它自然就肚子就胀气，
1: 对的，
2: 是吧？
1: 嗯、
2: 这个来，或者大家用了一些药物。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减肥类的一些个药物是吧，不管是打的各种什么这个肽那个肽是吧，还是咱们吃的像是什么二氧双胍呀什么的，这些个帮助控制糖啊这些个药物是吧，它都有一点点消化道的反应。好多人都说吃完了以后我就肚子胀，
1: 嗯，
2: 或者就这打完这个针以后就不想
1: 没食欲了
2: 啊，没有食欲，觉得肚子是胀的，就觉得有饱腹感、
1: 嗯。
2: 这些来讲呢，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咱们说相当于就是生理性的，它不属于一个疾病、
1: 嗯、啊，
2: 它不属于一个疾病。啊、所以这些呢，大家如果明确的我知道了，哎，我就这顿吃了不合适，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一边吃跟人一边聊天是吧？或者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吃是吧，我就超量了，或者别人给我加菜呀补菜的时候加多了，我又不好意思剩，那我就多吃了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属于病理，
1: 嗯
2: 啊，但是咱们说的这种病理性的这些它往往是什么呢，出现了症状，
1: 嗯，
2: 而且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1: 哦，对，它不是一顿的事儿了，它是一段时间的事儿
2: 了。今天我吃多了，
1: 嗯、
2: 我溜达溜达，或者晚上我少吃一口，明天又正常了。
1: 哎，睡一觉就好了。
2: 哎，明天什么事儿没有了。
1: 对，
2: 这个来讲不是咱们说的病态，而我们说的这个病态的这种，
1: 啊、
2: 它往往呢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有突出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就困扰大家的一个体征或者一个自觉的一个症状。
1: 嗯，
2: 再有一个，它持续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个胃胀了一个月了。我打嗝啊，反酸呐、啊，烧心呐、啊，这些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1: 长时间，
2: 或者有一个礼拜了、
1: 嗯，
2: 是吧？这种情况，大家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吧、
1: 嗯，
2: 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就医，
1: 嗯，
2: 是吧？但是来讲，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构成了一个、
1: 嗯、
2: 疾病的诊断的一个要素，
1: 嗯，
2: 是吧？但是如果就今天一次，是吧？或者说我上午到晚上就没事儿了。这个就完全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不用太担心，是吧？
1: 是，这是孙老师给咱们厘清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
2: 对
1: 啊，要区分这两种基本的情况。
2: 对，在病理性的这些众多的这个因素当中啊，
1: 嗯，
2: 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啊，也是最好解决的，其实就是食积。
1: 食积吃多了
2: 啊，食积就是吃多了，
1: 嗯
2: 啊，也咱们老百姓叫积食，
1: 积食了，
2: 叫积食是吧、
1: 嗯？
2: 然后呢，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这个老年人是吧，经常说就叫积食了、
1: 嗯，
2: 是吧？然后呢，这个医学里面叫食积啊，医学里面叫食积，食积呢，它是一个状态，
1: 嗯
2: 啊，是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就说啊，我比如说我昨天或者我上个礼拜我吃撑了这么一次。是吧，支撑了那么一次以后呢，你说我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这些东西在我身体早该排出就排出去了，
1: 嗯，
2: 该转化该吸收，
1: 对呀，
2: 也该变就变了，怎么现在还有这个症状、
1: 嗯、
2: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的你是积食也好是食积也好，它不是这个食物停在那不动了，而是它给你身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伤害，
1: 嗯，
2: 这个邪气还在身体里、
1: 哦，
2: 等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修复，
1: 就是痕迹还在，
2: 对、
1: 嗯、
2: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在那停留着，
1: 嗯，
2: 所以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以前这个接诊的时候就患者说啊，你意思就是说他质疑大夫嘛，他说的是你是认为是你是不是糊弄我，我这个东西该排的都排出去了是吧，怎么还在我胃里，
1: 对呀、啊、
2: 我说不是这个东西还停留在你胃里、
1: 嗯、
2: 我说的意思是这个邪气还在
1: 啊，
2: 啊，造成的这个影响还在，
1: 是
2: 啊，他这个他就慢慢好像
1: 这一听就懂了，
2: 他也能理解了是吧，但是一说积食他说不对，而我这都排出去了一个礼拜了，我们见的有一些患者啊，他的这个食积甚至几年的都有，
1: 哎呦，这么久的这个影响啊！
2: 对，他有，我以前见过一个患者，他就是慢性的腹泻，
1: 嗯，
2: 就是经常拉肚子，经常拉肚子。
1: 嗯、
2: 他也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然后呢吃了很多药，什么参苓白术丸呐、啊
1: 嗯，
2: 什么的这些就是专门健脾止泻的药，吃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用，
1: 嗯、
2: 也不好。
1: 嗯，
2: 后来他来找我看，我看你这舌苔，我说还是这么厚这么腻呀、啊，这个脉也看着也很滑，我说你这像是食积的这个表现嘛。
1: 嗯，
2: 我开一点消食的药， 也能，他当然也能调理脾胃，也能这个止泻嘛。哎，吃完以后反而好了。
1: 嗯，
2: 他也觉得很诧异嘛。他说我都不记得那年什么时候这个吃撑了是吧，或者是不舒服了。哎，但是吃了消食导滞的药反而好了。我说你就这几年这个邪气还没排掉，相反你用一点这个化积的药，就咱们说消食的化积滞的这些药，反而它就好了，就这个邪气它就没了。
1: 哦，治法还是这个方向
2: 啊，对，但是就它解决问题确实很长远的，所以有一些朋友认为时机可能就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一两天的事情，
1: 那不是这回事儿、
2: 跟这个看来这个时空观可能不是这么
1: 时空
2: 这个时空观不是这么短。

0: 但它还能再长，
1: 影响力还
0: 是、啊、影响还
1: 是
0: 很长久的、
1: 啊、
0: 是吧，还是很长久的是吧。所以这个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时机，
1: 时机、啊、
0: 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
1: 是
0: 第二一个来讲就是气滞，
1: 气滞怎么说、
0: 气滞呢往往是我们说往往说肝气有关系吧，
1: 肝气
0: 它也和肝气有关系、
1: 嗯、
0: 那么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它会克犯脾土，
1: 克犯脾土
0: 也就是克犯我们的这个脾胃吧、
1: 嗯、
0: 胃也受影响。这个时候呢大家总觉得呢是这个肚子一直胀，
1: 嗯，
0: 而且它和吃完，吃饭吃不吃饭呢，没有太大关系。
1: 哦，
0: 往往就是吃饭之前它也胀，吃完以后它更胀、
1: 哦，一直胀
0: 啊，一更胀、嗯、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往往认为是和肝气有关系。
1: 嗯，
0: 它往往呢，除了这种，这个腹胀以外，它可能往往还伴有这种打嗝啊，
1: 嗯，
0: 啊，反酸呐、啊，或者说有时这个排气多呀、
1: 嗯，
0: 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可能平时呢食欲也不是很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大便汤结不调，这些来讲都是这个气滞的它的一个表现。
1: 哦，气滞
0: 啊，气滞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来讲就是什么呢？就咱们所说的，就是你这个胃里头顶了一堆气儿，这个时候你就吃东西吃不下，然后总觉得肚子，咱们说叫什么鼓鼓囊囊的，哎，这个来讲是。这种情况，而且大家比如有的人喜欢就拍肚子，敲一敲自己的这个肚子，是吧？敲完了以后呢，觉得里面是蹦蹦的，
1: 嗯，
0: 啊，就感觉里面确实就是气儿的这种感觉。
1: 我就之前有一年的这个春节之前，我记得有一年就肚子胀嘛，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说话每天在录节目嘛，
0: 嗯，
1: 我就去找了这个消化内科的医生朋友，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这叫什么四处叩听嘛，
0: 嗯，
1: 叩诊，然后就敲一敲叩诊，敲完说这是气儿，这是气儿，这也是气儿。他老师你怎么这么多的气啊？
0: 啊，对，就胀气嘛，是吧？
1: 对，
0: 这种来讲其实就是咱们说是气滞，
1: 气滞哦，
0: 啊，这种其实就解决起来呢，就是如果是。短期的其实也很简单，
1: 嗯，
0: 就陈皮啊，大家呢陈皮，或者是这个普洱茶，
1: 哎，对对，
0: 啊，一起沏着喝，喝完以后呢，这个陈皮有利气的作用，
1: 嗯，
0: 是吧？它就这个肚子里面咕噜咕噜一响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呢这个气一散了开，它也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当然也有的朋友这个气滞了很多很多年。
1: 被顽固了
0: 啊，哎，顽固这种可能就得喝药了，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单纯吃个陈皮就不行了，
1: 嗯，
0: 是吧？这刚才咱们说的是，两类是吧，
1: 嗯？
0: 一个是时机啊，一个是气滞，这两个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叫实症，
1: 嗯，
0: 叫实症，
1: 实症，
0: 哎，实症。再有一类呢，就是也非常多见，可以说门诊当中这种更常见。啊，就是脾虚啊！您刚才开篇的时候不是说吗？说是这个东西是塞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里啦，还是我们自己这个调度消化的能力变差了？
1: 对呀，
0: 啊，刚才这种其实都属于就是填塞了，
1: 哦，
0: 啊，
1: 不管是气滞的
0: 还是食物停留的这种，都属于它是属于就是
1: 堵住
0: 塞满了，
1: 堵塞了，
0: 啊，塞满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变差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虚。
1: 虚的，嗯，
0: 啊，虚的意思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马达，它有一个功率嘛，
1: 嗯，
0: 它一般有一个恒定的
1: 转不起来了
0: 恒定的一个功率，啊，多大的一个马力是吧？这么一个力量，
1: 嗯，
0: 它就是我们消化的动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吧，是疲劳啦，或者身体生病啦，或者说是就是先天的这种禀赋的不足，在这方面就薄弱，
1: 嗯，
0: 体质问题，
1: 嗯，
0: 导致呢，它现在。它有一个额定功率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输出的这个功率比这个额定功率低了特别多啊。正常的，比如说我应该是这个100千瓦，
1: 嗯，
0: 就是100千瓦，现在就变成了
1: 10千瓦
0: 啊，10千瓦、20千瓦了，
1: 低了，低了，
0: 低了，低了，这个时候又不行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排不出去了，
1: 嗯，
0: 排不出去了，自然就感觉到就胀了呗，
1: 嗯，
0: 它停留在这儿的，
1: 是。
0: 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来讲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而这个脾虚呢，它是有很多的表现，除了这个腹胀以后外呢，它表现出来，哎，呢还会有全身的倦怠乏力，
1: 哦，没劲儿啊，总是累的，
0: 总是累的慌，然后面色呢可能看着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光泽，
1: 没精气神，
0: 萎黄或者是有点惨白惨白的，
1: 嗯，
0: 就没有血色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可能这个平时也喜欢叹气，
1: 嗯，
0: 哎，就是。总是说话就是没有力气的样子，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后腹胀，它往往是食后腹胀。
1: 嗯，吃完东西之后，
0: 哎，吃完东西以后不舒服。再一个，平时呢，
1: 嗯，
0: 可能多多少少呢也觉得这个胃这个位置不太舒服，
1: 嗯，
0: 发凉呀，发胀啊，或者是这个没有食欲啊，它往往就是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都有。
1: 嗯
0: 啊，而且呢，可能大便也。

0: 全身都缺营养了以后，肯定各个方面都不行。
1: 嗯，对，
0: 是吧？啊，贫血，你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了，你自然就贫血了呗。
1: 还真是，
0: 各种营养不良，肌肉也萎缩了，是吧？而且我们说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后天之本，
1: 得养它呀。
0: 对，你工作不积极了，那我们先天之本也跟着受累。
1: 那是，
0: 这个先天之本是肾。那人整个人呢，就时间长了以后呢，头发脱落，头发也看着没有这么黑，是吧？也开始变得这个枯黄，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脾是土嘛，土生金嘛，就它生腑，就是脾胃可以养肺气嘛，这个时候可能就肺也不行了，肺也不行了，人就容易感冒，咳嗽，闹鼻炎，是吧？尤其小朋友很多的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呐、荨麻疹呐、这些，其实都是脾胃虚啊，就又有这些问题，抵抗能力下降，容易感冒，是吧？然后呢，容易咳嗽有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1: 还真是
0: 啊，所以
1: 牵一发痛全身。
0: 对，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五脏呢，它是形成了一个闭环。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其他的。的脏腑还可以帮助你去代偿，可以去辅助它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多了，这个问题时间长了，它整个这个链条就断了，或者说是不健全了，都是低能量状态了，这个时候人家身体就是疾病的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啊。你看看有实有虚啊，咱们先跟苏老师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来继续聊一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吃多了之后肚子就胀的这个现象啊。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苏老师跟我们讲了有虚有实。实的呢，就是咱们说了，不只是气，也叫什么气滞啊，然后还有这个吃的这个时机，
2: 时机。
1: 哎，另外呢，虚的呢，其实咱们就是说这个运化的能力是吧？
2: 对，
1: 就马达这个功率达到不了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像我。
2: 这个就是。调理脾胃啊，它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这个中医的各种流派当中啊，就有这个所谓的这补土派，或者说叫这个脾胃派。他是认为很多疾病，他甚至延伸到了什么呢？不仅仅是内科病，就是外感病。咱们说这个感冒发烧，这些感冒类的这些个外感类的疾病呢，他认为也跟脾胃有关系，他认为是有脾胃内伤导致大家的这个胃外的这个功能变差，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容易感冒啊，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内伤、外感其实都可以从脾胃来调节，所以来讲呢是。它成了我们中医当中的一个流派了
1: 啊，
2: 就调理脾胃是我们中医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穴派。
1: 是有的这个，我看医院里面有的这个脾胃病的这个科室啊，哎呦，每天都是人满为患，挂不上号的那种啊。
2: 对，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消化系统有很多问题，其实
1: 是
2: 咱们现代医学解决起来呢，还是不是这么的效果这么明显和确切，
1: 是
2: 甚至说有点疑难，而相对一些现代医学认为疑难呢、或者说认为不好效果不好的一些个病呢，相反在我们这个中医学当中却很好解决，或者说相对来讲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溃疡性结肠炎，肠易综合症，是吧，顽固的便秘，还有这个克罗恩病，这些来讲严重的要手术
1: 啊、对对对，
2: 是吧，我之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有的患者造漏了，造漏了，然后呢每天就护理什么的，他告诉大家怎么护理呀、
1: 生活质量，
2: 出门怎么不方便呢，
1: 对对对对，
2: 讲这些。还有的人甚至就因为这个就这个就去世了，
1: 哎呦
2: 啊，所以就去世了。其实哎呀，我说这些其实要是看看中医的话，其实不至于这么惨，不至于说非要造漏啊，或者非得甚至说到去世的这种程度。他天天有的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正常饮食，他就得靠这个鼻饲来这个给一些这个营养的一些物质，是吧，一个是花费也比较高，再一个来讲也很痛苦，什么也干不了，
1: 对
2: 啊，什么也干不了啊，天天就在那直播，就自己又抽了一罐子药、然后顺着鼻孔鼻子这个给它注射进去，打进去啊，就生活没有什么质量。
1: 是的，
2: 其实这些来讲及早的是吧，这个中医介入一下其实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你看看这是咱们刚才说啊，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从自己的感受来讲，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好多这个脾虚之后的一些影响。你看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脾虚的时候它影响我的睡眠，就睡得很轻。
2: 对，是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失眠的话题，是吧，咱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啊，你看
2: 就是脾胃不好的人自然就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2: 是吧，其实都影响。
1: 对
2: 是吧？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能有精神头吗？
1: 嗯，
2: 是吧？你说休息不好，你转过天来会不会心慌？
1: 嗯，
2: 会不会心悸？
1: 对，
2: 会不会注意力不集中？
1: 肯定会啊。
2: 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疲劳驾驶？
1: 那是有的，
2: 是吧？所以来讲，啊，这个脾胃特别的重要。
1: 嗯，所以大家就是得从苏老师听着点建议啊，像获取点知识的这个建议。当然了，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这个病理的话，你还是得线下去就医啊。咱们这儿只是给一些科普的一些个建议，比方说咱们吃点什么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脾，能脾胃能够获得到一些个帮助呢？
2: 是，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食积，食积的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这个焦三仙，
1: 焦三仙，
2: 它有消食导滞的作用。
1: 嗯，
2: 那么这个焦三仙呢，就是焦神曲、焦山楂和焦麦芽。三个东西一听就知道它是主消化的。
1: 嗯，
2: 是吧？神曲其实就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块面粉。
1: 哦，
2: 它是一个发酵过
1: 的
2: 一个产物，就是个面粉。
1: 嗯，
2: 啊，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养面粉。
1: 啊，是，嗯，
2: 是吧？
1: 做面包的、包饵子的，
2: 它里面酵母菌嘛。
1: 哎，对对，酵母菌。
2: 我们小时候都吃一个助消化的，叫乳梅生。其实里面就都是各种消化酶，
1: 嗯
2: 啊，现在就改名叫消化酶片了啊，
1: 哦，
2: 消化酶片，对吧？它其实也是帮助大家消化，它就是靠一个像大家吃的益生菌一样，
1: 这种特别好吃
2: 啊，就是没什么味儿啊，不苦。啊，
1: 对，
2: 然后呢，山楂倒是大家助消化的，
1: 没错。
2: 还有就是麦芽，是吧？大家一听麦芽糖，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日常，就是焦神曲、焦山楂、焦麦芽，然后呢，三种叫焦三仙。
1: 焦三仙
2: 就是神仙的仙，
1: 嗯，
2: 他认为它作用特别好，
1: 名字起得很浪漫，
2: 所以就焦三仙。
1: 啊，
2: 然后呢，这个大家一次可以选个五六克左右，
1: 嗯，
2: 啊，一二选五六克，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拿茶杯泡一下，
1: 嗯，
2: 啊，泡一下或者煮个汤也行。煮完了以后呢，大家喝这个水，它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导滞的作用啊，对于这种食积所引起的这个腹胀，
1: 嗯
2: 啊，效果不错。
1: 这个说的是食症里面的这个食积，
2: 对，这个食积症是吧？来，还有一个刚才大家给大家介绍了啊，一个呢叫气滞，
1: 气滞的啊，
2: 气滞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
1: 嗯，
2: 就是用陈皮，
1: 嗯，
2: 是吧？配合普洱茶也好，或者配合其他的这些

0: 啊喜欢的饮品吧，
1: 嗯
0: 啊，一起呢来饮用，是吧？可以多搁一点陈皮，是吧？要好选择这种好的广陈皮，最好呢是年份长一点的，
1: 嗯
0: 啊，这种陈皮一起呢来煮粥啊，或者说是沏茶，
1: 嗯，
0: 然后呢温热的来服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气、除胀、化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那多问一句啊，苏老师，这个理气是把这个肠道的当中那个气给排出去吗？
0: 不是，
1: 哦，不是这种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它理气的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说法。理气其实它是从根源上去杜绝腹胀。
1: 哦，
0: 您能理解吗？
1: 就别产气，
0: 就是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它并不是说把现在给你排出去，而是它让你以后不要再多产生这些莫名其妙的不需要的引起你不舒服的这些个气。
1: 嗯，
0: 它除的是胀气，
1: 那等于是从根源上让它不产那么多的气嘛。
0: 对，理气就是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有没有，如果是这个里面现在我现存的有气怎么办呢？
0: 那就喝完以后它就会人会疏通的表现。
1: 哦，
0: 你过度了的嘛，它会让你就消失掉，
1: 消失，
0: 你没有不足，它会让你再产生新的。
1: 哦，
0: 这是一个双向调节。
1: 嗯
0: 啊，它不是单纯的除胀，
1: 不是单纯让你，也不是排出去，
0: 对，它不是加强胃肠道蠕动，吃完了以后就啪啦啪啦啪啦就就是像放鞭炮一样把这个气都排出去，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意思，
0: 而它是说让以后也不要再产生，它是现在有的呢可以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呢以后再要多产生的才让你不要再产生，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我理解的片面了，人家还是挺全面的。
0: 其实呢这个大家怎么说呢，因为一旦好了以后他就不喝了，
1: 那倒是，
0: 所以也就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作用，所以他认为功效上，哦，我现在是胀，我喝完以后他气没了，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排气的作用，
1: 哎，有可能是这
0: 样，是吧？但后面还不喝了，他好了不喝了，他就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
1: 后面就又有了，
0: 他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了，是吧？
1: 这是这个气滞。
0: 对，其实气滞呢大家用白萝卜也可以，
1: 哎，这个倒是
0: 听说过，各种的萝卜，
1: 对对对，
0: 哎，萝卜呢，大家熟食、生吃，是吧？然后呢是这个榨汁，啊，都可以。咱们经常说萝卜就热茶嘛，
1: 哎，其实带有满街爬
0: 啊，是，其实因为这个萝卜和热茶在一起嘛，它有通利二便的作用，
1: 二便啊，
0: 是吧？萝卜主要是通这个大便，
1: 嗯，
0: 而这个茶水嘛，它主要呢是通利小便，
1: 嗯，
0: 所以这样呢二便呢都能够通调，
1: 嗯，
0: 那说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呢是比较通畅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自然呢也就不会再有这种腹胀啊或者肿得像西瓜一样啊这些个感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都是实证。那刚才说的那个虚症呢，比如脾虚的那个，
0: 虚症呢，这个脾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慢的过程了，
1: 是的，长期了，
0: 啊，慢的过程，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多添加一些像是山药、莲子、芡实、扁豆、薏仁儿啊，这些呢具有这个健脾益气作用的一些个这个食材，啊，增加一些这些。再一个来讲呢，脾虚的朋友呢，最好呢能够呢适当的多休息休息，
1: 然后休息
0: 啊，休息休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过度的健身，过度的节食，是吧？或者说是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发早上起来，也不是早上起来吧，就是说是空腹做有氧，认为是最燃脂的一个方法。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不是很能接受，空腹做有氧那不就是相当于咱们说是这个又饿了肚子然后还得再去跑圈嘛？
1: 对，相当于是叫什么贷款
0: 啊，其实它其实就是现在你身体里面什么能量基本都没有，就靠你要分解脂肪或者分解肌肉这些来提供热量。
1: 对，
0: 他认为可能这个是一个瘦身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认为这个属于是特别伤脾胃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活动这个运动的方式伤脾胃，
0: 伤脾胃，你事后呢除非你有很好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法，这个不是很推荐，它虽然是可能能快速能瘦下来，但是其实它瘦的并不健康，
1: 是
0: 以这个咱们说这个
1: 损耗自己
0: 啊，以这个脾胃功能这样来为代价的一个瘦身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个人呢不是很敢去尝试。这个是目前来看特别流行的一个，一但凡一刷这个
1: 社交媒体平台都会有

0: 健身的这种什么燃脂、减脂的这些个题材里面都会说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些说这些的人他自己做没做，他做了以后他要不舒服，他是不是就以后不会再推荐这个方法？但是他们一直都在推荐啊，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自己实践过没实践过。
1: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咱们不提倡这样去做。
0: 是的，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是吧，咱们也说了，就说这个补土派，它是一个特别中医里面一个流派嘛，这个流派产生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五代十国的这个时候，宋金元时期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大家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农耕社会嘛，大家都希望是在稳定在一个地方要种庄稼的这样一个社会。这个时候就是由于有这个战乱，所以很多灾民吧就是这个流离失所，然后呢长期精神是高度紧张的啊，这又赶紧又跑，可能得跑两公里，这又要再跑两公里，但他这个时代可能也没有饭吃，又是又饥肠辘辘，一方面又精神又特别紧张高压，同时一方面还得身体这个不停的要去走路，要去这个跋山涉水，这个情况下就特别损伤脾气。当时的医学家就看到了，原来现在的人都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是吧？所以就都是脾胃虚的状态，生了很多的病，他就写了这个书叫《脾胃论》嘛。就写了这本书。所以说呢，当时呢，他们普遍出现的这个病症呢，都是和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所以当时呢，一个医学家叫李东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脾胃论》。就成了后世吧，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脾胃派，或者也叫做补土派，它的一个鼻祖
1: 成了
0: 就这么一个学术流派就形成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流派是吧，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它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类似于像空腹跑圈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吧。咱们现在话说就这么一个模型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空腹，然后呢这个有氧燃脂瘦身啊，可能快速的减肥可能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长期
1: 健康的
0: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瘦下来了以后赶紧就恢复 是吧或者是事后呢一定要这个营养啊各方面要补充上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健美是吧，
1: 是的，
0: 健康是吧，然后呢还美丽，要不就光瘦啊它也不健康
1: 对
0: 是吧，看来可能就远离了咱们这个的初衷。
1: 没错没错，初衷是让大家去健康的生活，
0: 瘦减肥燃脂不是为了健康吗？
1: 是
0: 啊，不是单纯的为了说是瘦而瘦
1: 啊，
0: 是吧。
1: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如果是脾虚的话，这个虚症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它也不是一天得的啊，然后呢它也不是一天能好，
1: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平时大家多吃一些有健脾作用的这个食材，然后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休息，
1: 休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很多脾虚的，其实就是累的，
1: 你看这个打工人常见的
0: 啊，其实就是累的，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咱们司机师傅。
1: 对
0: 啊，
1: 在路上行驶的
0: 听节目的司机师傅其实也是这个开车啊，可能也饿了，但是也没到服务区，或者说有的时候赶时间是吧，他可能就牺牲了自己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啊，吃饭呐、休息呀、都牺牲了，所以说呢他就最后呢也特别容易出现的这个脾胃虚弱，就脾气不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看休息虽然看似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对于一些个打工人来讲呢，
0: 对，
1: 还挺困难挺奢侈的。
0: 对，其实还是，但是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医学界吧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就认为呢这个人的胃肠消化系统是人的第二大脑，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也是情绪器官
0: 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是的。
0: 而我们中医当中呢早就说过，因为呢认为呢这个五脏藏神，是吧，五脏呢对应我们的各种的情绪，这些都跟脏腑有关系，它是脏腑机能的一个表现，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他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个疾病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呢、其实很多呢也和我们这个脾胃虚弱或者是脾胃的这个不适吧 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我们特别的焦虑的时候，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
1: 哦，
0: 啊，相反，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不适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腹胀比较极端的。他就是人就根本就安静不下来，没有办法坐在那儿，他就是心情特别的烦躁。同时呢，他如果腹胀一直持续得不到缓解，他晚上睡眠也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腹胀的这个问题呢，可小可大。
1: 真是
0: 小呢，就是今天吃
1: 有点撑的
0: 啊，就今天中午吃撑了，是吧？大的呢，可能他也是我们比如说全身疾病。比如说我们这个精神卫生疾病，
1: 哎，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焦虑症啊，
1: 嗯，
0: 啊，抑郁啊，这些它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腹胀的问题，是吧？一个呢，就是说自己简单的处理一下，
1: 嗯，
0: 啊，如果自己处理了以后呢，迟迟得不到缓解，是吧？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及时的就医，
1: 对，
0: 而且在就医的环节当中，可能。由于咱们现在医院都是分科室的嘛，
1: 嗯，
0: 可能还要多去几个科室来瞧一瞧，
1: 共同的去啊 MDT 一下啊，
0: 啊，对，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呢这个多，这个鉴别诊断一下，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前侧性胃炎，
1: 嗯，
0: 对吧？也有的时候可能有其他脏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啊，其他科室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还如果都排除了还不好，那可能大家可能还需要看一看这个。精神卫生类的，
1: 哎，
0: 这样的一些门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方法都提供给大家了啊。其实这个吃多了之后，胃口总胀啊，总难受。你看看它分解出来之后，感觉有那么多的那个种类，自己呢也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症状的。再一个，如果真是病理性的话，也是劝您及时的去线下就诊。看孙老师也说了，不同的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治疗啊。
0: 对，而且往往它是基于前面的这个排除，
1: 哎，没错
0: 啊，是吧？你比如说，我怀疑你是。精神类的问题，
1: 嗯，
0: 躯体化的症状，
1: 嗯，
0: 那前提是你要做过胃镜，确实排除了没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
0: 是吧？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对这个腹胀的这个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聊一聊这个腹胀啊，这个话题看似小，实则挺大；看似短，但时间有可能它是一个长期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治疗也需要一个耐心，
0: 对
1: 啊，需要一个周期。那今天时间。感谢苏老师。
0: 好的，咱们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 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喜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妒着迷，舍不得璀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